0: 雨来看呢，下周是降雨很频繁，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另一方面呢，是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会加大，山区出游呢要注意加强防范，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从气温来看呢，下周的工作日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3度上下。虽然不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湿度很大，白天的最小相对湿度呢都在60%左右，可以说是持续的高湿闷热，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华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05，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说一说我跟风模仿的哪些生活方式。结果呢，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的大脸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啊。当前北京市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和气温最高的时段，降雨天气频繁来袭。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北京地区即将进入到蚊虫高峰期。按照气候趋势的判断，今年的蚊虫密度相比于常年呢，是预计有所上升的。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的时候呢，可以穿上长衣长裤，做好物理的防护，也可以使用含10%以上的避蚊胺，还有驱蚊纸成分的驱蚊剂来规避蚊虫的叮咬。
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将不得宣扬暴饮暴食纳入食品广告负面清单，为食品营销画出了清晰的文明红线。
1: 7月17号到8月12号，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呢是在北京举办，81出涵盖京剧、昆曲、越剧等大剧种，及丝弦、武安落子、还有上党梆子等稀有剧种的经典折子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集中展演，并同步开展线上演播。
2: 昨天，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揭牌仪式在先农坛体校举行了。未来呢，本市将1+1+N模式布局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作为两个一，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青训工作。长体育中心等6家分布在北京市东西南北各片区的足球训练机构呢，成为了第一批北京市足球青训分中心。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了

0: 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1: 被困的四天四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

0: 险的时候就可以用上。
1: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爬山呀，就让我想到这个崴脚。为什么呢？
0: 爬山和崴脚有什么关系？
1: 我这两天看
0: 爬山一定会崴脚，是吗？
1: 我这两天看这个新闻，就是到了夏季啊，随着大家登山出游
0: 啊，
1: 这个包括穿鞋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了，所以夏季其实是一个崴脚高峰，而且还是年轻人的一个崴脚高峰。你看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啊，就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说这个崴脚之后这损伤啊，它能分为三个等级，您可千万别不重视。它有一度、二度和三度。说一度损伤占崴脚人群60%左右，这个程度呢就是轻微的损�伤，韧带差不多就是损伤了1/4，甚至更少，像疼痛感呀还有肿胀都不严重，但是第二天最多一周。

0: 之一到四分之三这个区间，疼痛感和肿胀比较明显，但是您还能勉强走路。那么第二天呢，崴脚的地方会有一道比较窄的淤青，不会很大啊，这个面积，这个损伤差不多需要一到三个月才能恢复。但这种损伤呢，是基本不影响关节的稳定性的，也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三度损伤呢，就比较重了，是属于基本都没有办法走路的呢。伤者韧带呢，往往是已经完全断裂，甚至少数人会出现这种脚踝的骨折。第二天呢，崴脚处会有大面积的淤青。理论上讲呢，这部分人不一定要做手术，但是如果来医院及时的干预，比如说给您戴上一个这个合适的脚踝护踝，或者是助行靴的话，把关节的位置保护住，也可能让韧带啊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紧张度。所以说，如果您是真的在平时登山呀或者走路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韧带损伤或者扭脚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处置。可以根据刚才那个方法评判一下您现在是几度了，如果必要的时候真的得赶紧去医院，因为这个崴脚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习惯性崴脚。
1: 对，
0: 就崴脚的次数越多，您的韧带它就会越松，以后就会形成习惯，越崴次数越多，越来越严重，还真得注意一下。而一般说夏天穿几种鞋是容易崴脚啊，一个是勃肯鞋，就是现在好俗称的
1: 勃肯鞋会，
0: 勃肯鞋会的。
1: 为什么勃肯鞋会崴脚？

0: 本身对你这个足部的平衡力啊就不是很稳，所以更容易崴脚。哦，我也是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正好结合咱们这个不要去爬山的这个相关的贴士送给大家。
1: 因为不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夏天吧，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北京比较多雨，你要夏天穿那个 Parker 鞋呢，好像就有点，因为它都是那种麂皮的
0: 啊，对对对，
1: 面会多一点，
0: 而且还容易热，
1: 不太好打理。
0: 是，
1: 对，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买一双啊，但是我
0: 穿的多吗？
1: 我差不多，我觉得一个夏天穿两回嘛。
0: 对，
1: 你开车也不敢穿，因为是拖鞋，
0: 拖鞋没法穿嘛，而且不跟脚，这是最关键
1: 的。因为你要是开车的话，你可能就不太会走水道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要如果说，哎，我坐个地铁啊什么的之类，要如果穿个 Parker 鞋呢，我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0: 是。

0: 国贸桥东向南去往东南三环的匝道有一起事故，对后车的通行有一定的影响，过境的车辆请多加留意。另外在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新疆带队的时候，走到赛里木湖的湖边，它不有那种小石子吗？坑洼不平
1: 啊！
0: 我踩到一个草坪上，就那个草坪啊，它有一坡，我那右脚呢就直接崴了一下。
1: 哎呦！
0: 我当时能明显的感觉到是咔
1: 嚓一声啊，
0: 然后呢，我等于脚踝直接碰到了地上。我当时就疼的就真的是站不起来了，
1: 哎呦，
0: 非常疼。然后抱着脚，我也不能吼出来呀，
1: 对
0: 吧？
1: 对呀，对呀。
0: 然后我就忍着。后来呢，那个地儿就肿了个大包。按照刚才那个评级来讲，应该算是二度损伤。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崴脚，我后来才对我的这个脚踝的保护啊格外的重视。万一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得受过一次伤，可能还得真的是受过一次严重的伤，你才能给自己提起这个经验教训来。然后后来呢，我会非常留意在走路的时候，包括走一些沙石路段呀，登山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就这么着，过了一个半月之后，我在一个水泥路面上走，又崴了一次。
1: 那你这个就基本上就属于是
0: 习惯性崴脚。
1: 习惯性崴脚。
0: 但我跟大家说，这次崴。

0: 餐的哈，吃个面包啊，或者是喝个咖啡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得7点以后才开门的。
1: 对，有的时候赶不上您早上起来那个时间啊，吃不上。一五二八说了，说每天啊都喝酸奶，各种口味都不拒绝，跟风啊买回了酸奶机，结果呢就是束之高阁，做了几次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个味道，说还不如到超市购买更方便。确实像这种比较专的机器啊，有时确实需要您有极大的热爱以及极度的专业，要不然您买回来就真是摆设。
0: 反正也不知道咱们自己做的那个酸奶营养成分比像人家在商场里买的超市里买的那个怎么样、啊、
1: 对，人家那个还能搭配水果啊坚果什么的，再一个酸奶机得清洗、
0: 哦、
1: 清洗起来很麻烦。
0: 看来你自己是做过是吧，
1: 原来曾经有过这想法，后来想算了。
0: 好吧，那么大家呢都模仿过哪些生活方式哈，结果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

0: 他的这种不适感。
1: 现在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伏天了啊，这个晒背大家还是要讲究这个度的，千万别过度的晒，晒伤了也不行。另外也不是说所有体质的人都适合晒背，
2: 之前说好像你晒哪儿都不如晒后背好，
1: 嗯，
2: 大概晒的时间呢保持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不用晒一晒晒2小时3小时的那种，
1: 那成美黑了。小布布说了，说到生活方式啊，那必须得是断舍离啊，结果发现舍离容易断最难，结果确实是清理了不少东西，然后呢又买了新的东西回来，就是给原来的这给新来的东西腾窝呢，是吧？
2: 哎呀，我跟你说，我昨天前两天我去一个朋友家，然后呢说，哎，我说你们家怎么这个桌面上变得干净了？他说都挪地上了，
1: 说明他桌上要放新的东西了，得赶紧治治桌台。
2: 因为桌子如果再就是如果桌子上再多的话，好像你从这边望不见那边的朋友了，就望不见看不见那边的人了，
1: 都已经堆那么高了，
2: 对，
1: 堆成山了都。
2: 所以我觉得您说特别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断舍离哈。
1: 是是是，我跟风过哪些生活方式？结果呢？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跟风的那个生活方式是从哪儿得知的？是因为明星啊，是您的偶像啊，还是一部影视剧啊？也可以说一说。
3: 每当风在拨动着窗外的树梢，
1: 有一天。

0: 创信息。
1: 本时段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蔡平南路南向北是车多，另外在东三环国贸桥也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过境车辆请多加留意。路况信息专线6582-9999。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0: 然后呢在就是他专门做了那个多肉的大棚
1: 哦，就专门养多肉的，
0: 对，而且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些品种，就都很大、哦、那个多肉。哦，
1: 那后来是怎么着就
0: 一点一点的，就我觉得有的是被浇死的，就像你说的，有的你那个多肉不是也是被浇死的？
1: 浇水太多，
0: 对，浇水太多，有的是被浇死的，然后呢，有的就是确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吧。
1: 哎，你说会不会这个多肉他们养的太多，他们也会比如说。互相抢养分呀，
0: 应该不会，
1: 抢阳光这种，
0: 它确实会长、嗯、我觉得我有还有一两个可能属于换盆不是特别及时
1: 哦
0: 啊，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成长
1: 空间，
0: 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原因的，
1: 养的太多了就顾不过来了，有的时候养少一点吧你那精力全在那儿，你养太多了吧就是反而你会觉得就成负担了，
0: 因为我那朋友特别的在意，就是他们家原来那个房子吧不是采光不是特别的好，就阳光不是特别的充足、
1: 嗯、
0: 然后呢他竟然买了那个灯去照
1: 哦
0: 一天24小时的照他，
1: 我见过那种灯
0: 是吧，
1: 就大棚里好像还有那种，
0: 对对对对，
1: 专业的哈，
0: 对，很专业的，就是你知道他对这个多肉有多爱了，
1: 哎呦，那我估计可能经过这样一个经历之后啊，也能给他提提醒，这以后多肉啊看来还是得这个适量的养，
0: 他后来也就不怎么养多肉了，一阵儿一阵儿
1: 伤着了这是
0: 对
1: 啊，我们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你看 OWL 说了，说你们刚才提到酸奶机，说我觉得酸奶机挺实用的，我都用坏了好几个了，每次都是加热片先坏，自己呢换上零件再换上，直到电路板坏了就没法修了才买新的，再换就再修，再坏就再买，看来您这是觉得很爱喝酸奶，再一个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一些
0: 啊、哦、那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做冰激凌。
1: 嗯，
0: 那时候你看到外面去买那个冰激凌吧，你都觉得挺贵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自己家做一个冰激凌，
1: 嗯、
0: 就拿那个冰激凌粉
1: 啊、哦、
0: 和吧，然后呢，直接呢要它应该是搁到那个冷冻那个层里。
1: 哦，
0: 那时候大家家里可能还都是单开门冰箱的，
1: 嗯、
0: 它那个冷冻层，你们家有过吧？
1: 啊，有过，
0: 单开门是吧、嗯？开完以后，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门，
1: 对对对，
0: 特别小那个冷冻层、
1: 啊。是。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家里人都不怎么吃肉，你要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冰箱的立生数
1: 放不住啊，要不然你放冷藏都坏了呀，倒是
0: 对啊，所以家里就不会买特别多的肉，可能买一个
1: 现吃现买都是，
0: 真的是吧，就是大概买个一两斤的肉放里面塞的差不多了，
1: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老冰箱啊，好像是上面是冻藏下面是冷藏，就是上面是冷冻啊，
0: 对啊，
1: 然后冷冻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小柜门，然后里面那个仓确实像说的就很小，
0: 对，
1: 所以里面要放冰棍什么的基本放不住，那时候买冰棍也都是
0: 你也不会买太多冰棍，
1: 也不会批发去买，
0: 对
1: 吧，要批发的也就是一家人一块吃，吃完了就再买，
0: 就是家里如果把都冻成冰棍的话呢，那就别吃肉了，就是吃冰棍吧，就
1: 所以你看这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是双

又耗时间又费钱。就在七月中旬啊，一款全球通用的个人骑行 AI 自检 APP 是完成了重磅更新，咱们口袋里的这个直接就可以揣上免费智能的修车师傅了。那操作简单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拿出手机对着车轮、刹车、传动的部件拍张照片， AI 的几秒就能够精准的识别故障，链条的磨损程度啊这个损耗啊，包括轮胎鼓包啊这种隐患一眼就能够看透，就连故障危险等级、维修要用的工具全都能给你罗列明白了。所以甭管您是公路车、山地车还是什么什么车啊都能够适配。新版本的还上线了这个语音诊断功能，车子出现这种奇怪的异响啊，录一段声音就能够上传了， AI 就能锁定异响的源头。同

0: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哈。
1: 嗯，对，
0: 也非常感谢21870的朋友在北京时间留言说，可以让我抹点什么福他林呐、云南白药啊、喷雾试剂。哎，对，真是，我跟你说，雨佩是我心目当中的
1: 啊
0: 半个医生。
1: 哎呦，我可不敢，
0: 所以我特别爱跟雨佩去了解。哎，你知道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吗？
1: 哦，
0: 在网上有卖，就是手术服的。
1: 手术服？
0: 对。
1: 那这个
0: 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在有的医院，是不是在有的医院好像不是所有的大夫都会给你配那个手术服，或者手术室里的大夫他们那个衣服是不是就是也不是说想要多少套就要多少套？我能这么理解吗？
1: 那肯定人家也有这个数量限制。
0: 我能这么理解是吧？
1: 对，是手术服是患者穿
0: 的
1: 手术服，还是医生穿的？
0: 医生穿的，
1: 哦，
0: 很专业的，而且我认为它是可以穿出去的。
1: 哦，
0: 就它其实
1: 能穿出去，
0: 能穿出去的，就是它很。他很专业，定向给这个就是医务人员，就是医务人员。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单位这个手术服一般的话哈，然后呢，你就可以换成他那个比较舒服时尚的。
1: 哎，但是我理解这样，因为手术服在医院里它是要消毒的嘛。
0: 对，
1: 所以呢，您这手术服用完之后，您肯定要进到这个大的这个锅里头进行消杀呀，
0: 哦，
1: 消杀工作呀。那这个的话就会涉及，那不一定就能分到您这个科室里。
0: 他其实是有手术服，还有什么就是医生的那个平时穿的，就是医生在医院里穿的衣服的那个。
1: 哦，就是大白褂是吧？
0: 啊，
1: 也有定制的。
0: 还你大白褂里面还得穿别的吧？
1: 内衬，
0: 所以它内衬的就有点像那种手术服似的那种。
1: 哦，
0: 对，然后呢，有也有那种运动裤啊，
1: 嗯，
0: 什么的，但上身就非常的专业，然后还告诉你这可以别一根笔，这可以放个小本，就是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周到，而且颜色不太多，但是很时尚。
1: 我觉得
0: 啊，嗯，
1: 我觉得这些面向的可能不是医生。因为现在有些人啊喜欢拍段子
0: 啊，
1: 包括比如说，
0: 那你当服装

0: 况预报。
1: 在北五环西向东建亭桥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右侧车道。京新高速的进京京新上地桥是车多，行驶缓慢。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是车多。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另外在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西南五环廊垡西桥的内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

0: 在8个小时以内，其余的16小时只喝水。2025年呢，他在社交平台刷屏，无数的博主力推。然而呢，在2025年的9月份，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发布了相关的研究，说每天进食时间少于8个小时的人呢，心血管死亡的风险竟然比典型的饮食者要更高。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呢，该研究也是再添了新的证明，为短时饮食窗口可能引起的心血管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减肥抗衰的神策，再到心血管杀手16+8的命运反转，堪称是跟风翻车的经典案例啊！
1: 就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了哈。因为说实话，就是我遇到的16+8的朋友，确实他减的还是效果是有的，
0: 瘦得快啊！
1: 就如果你很自律的话，确实是有效果的。哦，
0: 我原来就是上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不是9个月，当时瘦了90斤吗？
1: 啊，
0: 其实啊，跟这个16+8的方式差不太多，一天呢就差不多吃2顿饭吧，8小时之内，其余时间啊就是喝点水，或者我当时喝黑咖啡，确实瘦得快，但是瘦得快呢，反弹的也快。
1: 哦，
0: 你不可能，
1: 就你还是那样的体质，
0: 你不可能一辈子
1: 胖上去过，
0: 你还是那体质，这是其一。再一个就是你很难说做到平时就不吃油腻的了，不吃大鱼大肉的，你但凡一吃，你会发现体重就会增长。
1: 哦，
0: 而且
1: 特别明显啊，比你之前那种增长的要明显很多。
0: 对，其实是不科学，而且会非常影响你的心情和状态。
1: 哦，
0: 我个人是经历过这种，所以我其实不太推荐给大家。
1: 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从小孩的身上就能看出来，就是小孩啊，他在不太会表达的时候，他一哭一闹，就是因为就俩事儿，
0: 饿了，
1: 要不就是饿了，要不就是困了
0: 、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人的情绪呢，你可以控制住情绪，但你真的说你特开心吗？好像也没有，是吧？
0: 你只会掩饰一下，
1: 对，你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呢，就是它确实是有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身体健康的这方面的风险的，
0: 会有的，会有的。
1: 大家可以去那个，我觉得就是关于自己的体重吧，每个人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上限的。你比如我就是我最高胖到多少斤哈？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到达过那个，就你怎么吃？你也再到不了，就是突破不了。
0: 胖也有瓶颈期，
1: 有上限，
0: 对，
1: 有上限的，
0: 真
1: 是有上限的，
0: 对
1: 啊，说明你的上限至少在90公斤以上。
0: 我现在应该就算是我的上限了，就是我再吃也吃不胖了，
1: 不可能比这个胖吗？
0: 但是我
1: 没有，我觉得这几年我看你有比这个胖的时候
0: 啊，是吗？
1: 我就
0: 是吗？
1: 或者之前的照片，
0: 什么时候？
1: 就你肯定有比现在还胖的时候，
0: 有。
1: 对吧？
0: 差不多胖了7-8斤，差不多比这要再胖7-8斤。
1: 你看，大概那你的体重上限大概是多少呢？
0: 我觉得应该185斤。
1: 啊，185斤。
0: 我1.88米嘛，
1: 可以，
0: 185，这是我体重上限。我体重也有个下限
1: 啊。
0: 我一般就是减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减肥，瘦到差不多160斤到157斤，
1: 可以，
0: 这是我的最低限了。
1: 哦，
0: 就如果再瘦啊，
1: 那就得玩了命了。
0: 我真得，
1: 这就叫玩命了，
0: 我真是玩命了。
1: 哦，
0: 那就是你得再少吃，再去多动。
1: 关键你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就没办法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要说真能保持住也行。
0: 再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不一定瘦就是好看的。
1: 嗯，
0: 好多时候我也会问一下身边的人，就是你到底觉得你自己是瘦的好看还是胖的好看？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脸部啊，他的骨架比较明显，反而胖一点会更显得就是圆润一点，会更好看。
1: 我觉得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1: 我觉得前面可以再加一个。

0: 基本畅通的。在城内环路方面，西四环南向北五棵松桥有事故发生，北五环西向东建平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都请后方车辆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9:17，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周末快乐，我柴阳。
1: 这是今天上午最后一个小时段了啊！我跟风模仿过哪些生活方式，结果如何呢？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刚才说了这个刘畊宏跳操，也说了16+8饮食法，还有一些智商税的重灾区啊，近年来也挺多的，像哈佛蔬菜汤，这我听说过
2: 啊，这是吗？
1: 下一个没说，听说过南极磷虾油，
2: 这什么呀？
1: 这没听说。羽衣甘蓝饮品，这个我还真喝过。还有姜黄饮，这我也喝过。
2: 姜黄饮是什么呀？
1: 姜黄饮就是姜黄做成的饮料。
2: 有姜，还有什么呀？黄是什么呀？
1: 姜黄它好像就是一种就是。

0: 后来网友都感慨说，其实都是智商税。像我喝那姜黄饮就是，其实挺甜的
1: 啊、
0: 哦。你说它健康吗？我觉得也没很健康，姜味儿吧有一点，但不是很浓，也都是姜粉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吧，你说它真健康吗？嗯，可能还真得喝一段时间。但是您能坚持那么久吗？不好说。
1: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跟风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是吧？啊，
0: 再有
1: 最适合自己的才可以、啊。
0: 你看，说到适合自己，健身器材肯定有好多朋友会买，觉得我不出门对吧，在家里自己健身。
1: 你买过哪些到现在还没有用的健身器材？
0: 哎、这个太有的说了、哦，我买过这个脚踏车，就是那个单车，类似于共享单车。
1: 啊、我也有，
0: 那、啊、不是共动感单车，
1: 我有，我在家里有。
0: 划船机
1: 那没有
0: 小划船机
1: 没有，

0: 对吧？要不你不蹦不到厕所去。
1: 我去年最瘦的时候到160多了，
0: 就因为蹦他是吗？
1: 就是就天天就从门口到厕所，门口到厕所，瘦了30斤呢。
0: 啊、哦，
1: 正儿八经说瘦了30斤，
0: 那也可以哈，
1: 挺费地，就是挺费地
0: 啊、哦。哎，其实我跟你说，就是那个你要是能坚持的话，
1: 嗯，
0: 动感单车那个还是可以。

0: 通过哪些生活方式啊？刚才说了这个运动类的，包括作息类的，其实这些年有好多，比如说早起改变人生，好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话五点开始起床了，结果最后就变成了早起朋友圈打卡，白天工位补觉，就是为了早起而早起。还有什么呀，分段式睡眠法，你有没有试过呢？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承诺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获得更高的效率，但其实普通人的工作、家庭、通勤和身体条件并不支持这种复杂的安排。睡眠不是可以无限压缩的时间预算，而是身体修复的基础工程。真正值得跟风的不是某个极端的作息，而是规律作息，减少熬夜才是最根本的。这是作息类。刚才呢说完这个作息，还有养生类，这些年像什么朋克养生啊、轻养生也很流行，出现了什么各种的保健品呀、泡脚啊、艾灸啊、药膳呀。因为养生其实也怕两个极端，一个是熬夜透支，另外一个是高阶进补，一边不运动不体检，一边又指望某个偏方来逆转身体的状态。其实真正靠谱的健康管理，往往是睡眠、饮食、运动、体检和情绪管理这些最基础的项目。
1: 哎，对，
0: 其实有段时间我还真是做过那种头疗。其实你说它管用吗？我觉得最管用的是什么？是我在那个做头疗的时候睡的那一个小时。
1: 你觉得那是最珍贵的是吗？
0: 那真的是有种还魂的感觉呀。
1: 所以你做的不仅仅是头疗，最重要的是你做的是那个
0: 睡觉、
1: 睡眠管理，
0: 睡疗其实是。
1: 对，其实说到现在呢，有一些这个跟风啊，我觉得大家呢现在也慢慢的可以到这个定制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传播呢，都是一种广播式的，刘畊宏在那带操了，然后大家咵就开始跳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这边呢有骑动感单车了，咵一下大家都开始骑动感单车了哈，就跟着风。但是呢，未来的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呢？是一种窄波式的
0: 哦，
1: 对，就是基因基于个人的基因的检测呀，包括运动习惯呀，还有生活节奏呢，进行一些这种定制化的方案。
0: 哦，
1: 你看呢，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尼尔森 IQ 的白皮书呢就显示呢，中国消费者啊对于个性化健康管理的需求正在上升。也许有一天呢，我们不再会问啊哈兰德吃什么，而是问哎我的身体需要什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所以未来我觉得现在有那种 AI 教练。
0: 哦， AI 教就是你边动着他给你边做着指导哈。
1: 其实我觉得 AI 教练很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发现，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健身习惯能够发现你的这个量身去定制这种方案。
0: 定制，对对对。
1: 对，
0: 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呀、身体的情况啊，包括身高体重都不一样，所以好多时候生搬硬套可能不太适合你。大家也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科技手段来帮助自己定制一套更适合您的科学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家

0: 粉色淡粉色为主，就是这一朵吧，就算这颜色，看见了吗？单瓣淡粉色，
1: 这就是您说的，就是说比较古老的这个荷花都是这样，大概都是这个颜色的，
2: 都是这颜色的，
1: 都是这样子的荷花。你像什么普兰甸古莲呀、中南海古莲，您看见这朵花，你所有的古莲
2: 是
1: 就都看见了，全是这样，大概类似
2: 是，
1: 但是它们有极微小的这个。

0: 有点绿，
1: 对对，就是有点碧绿似的。
0: 哦，
1: 嗯，传统品种大碧莲，就是属于大型荷花，红瓣，白色，
0: 白色，
1: 比较传统的一个品种叫大碧莲。
0: 是，
2: 荷花一般分布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荷花在我国南起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的附近，东临上海及我国的台湾省，西到天山北麓，除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垂直分布可达海拔2000米。在我国的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汉以前，中国的荷花品种大都是单瓣型的红莲，而到了魏晋则出现了重瓣荷花，在南北朝时期又发展有千瓣并蒂荷花。作为我国的传统名花，目前荷花的传统品种约达200个以上。
0: 刚才您介绍了这些传统的哈，我们在除了在保留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样态的这种莲花之外，我们在，因为我们知道您也是培育这个荷花的专家，您在这培育这方面是有着怎样的一些追求呢？
1: 就是从大家这个观赏花的这个角度来看吧，大家都喜欢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对不对？您不光从荷花看。

0: 集重瓣是一种什么概念呀、啊？
1: 荷花呢，有千瓣的烟，一千瓣到两千瓣。
0: 啊，真的有吗？
1: 有。但是这个花呢，在八月份才能开
0: 哦，
1: 现在可能比较少，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前面您看见呢，它那花瓣呢不是完全能打开，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培育出来一个一千瓣的荷花，那一层一层一层，你想多么壮观，
0: 嗯，
1: 这也是一个目标，
0: 是，从花瓣从颜色上
1: 对、哦，对，我们还有一个育种方向
0: 啊，
1: 就是说大家再看见这是盆栽荷花，也就长个一米二一米五，
0: 是吧？对对对，
1: 我们育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荷花品种，
0: 盆栽的，
1: 对。公园嘛，
0: 啊，
1: 这就是为了服务大众展览，
0: 对，
1: 对不对？您外边摆一盆荷花，您这摆着展览，那谁不愿意看那个花高的花大的呀？
0: 没错，这是您培育的一个比较高的品种，是吧？
1: 对，这应该就是正常的话，应该在一米八，
0: 那能是在底下乘凉了。
1: 所以这也是补充刚才是
0: 一个方向啊。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东二环北向南建国门桥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快速双桥东出进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南向北八角桥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荷花以它的实用性走进了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同时也凭借它艳丽的色彩、优雅的风姿，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国的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内容

0: 70%成活率吧，播种一年以后，有的开花，有的开不了花，
1: 嗯，
0: 完了第二年再正常的栽植，你就跟普通的一样了，
1: 嗯，
0: 你就观察它的花期、花颜色呀、花量，
1: 嗯，
0: 这是第二年，
1: 嗯，
0: 第二年你刚一年你也不能确定，
1: 对，
0: 完了第三年还是这个性状，
1: 嗯，
0: 我们再进行那个申报，
1: 嗯，
0: 把这些特性固定下来。
1: 您这是做了多少年的这个荷花的培育工作？
0: 我们做了有20年吧，大概。
1: 20年了，
0: 对，
1: 这20多年培育莲花，我不知道您的这种有没有一些特别自己的这种感受，苦与乐什么的。
0: 大家都比较辛苦，
1: 嗯，
0: 汗流浃背甭说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干这工作，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工作的。
1: 啊，
0: 我们最苦的就是什么呀？一个好品种不慎丢失了，觉得这是
1: 不慎丢失是怎么回事？有小偷吗？
0: 小偷倒是没有
1: 啊，
0: 因为你冬季储存，所以荷花栽植的时候每一步，刚才你问。有没有这个关键的几步？
1: 嗯，
0: 每一步都很关键。
1: 嗯，
0: 冬季储存，大家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储存扔到门市就完了。
1: 对呀，啊，您像冬天，您是不是可以歇歇了？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冬季储存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呀？冬季呀，荷花就休眠了，地上部分全枯萎了，休眠了，它完全以地下茎的形式在水里边越冬，所以这时候你储存的时候呢，温室的温度或者你储存条件的温度不能低于0度。
1: 哦，不能低于零度。
0: 你低于0度了就冻了，冻坏了明年就不生长了。
1: 嗯，
0: 尤其我们这个新品种这个荷花，它有时候呢是刚播种完的第一年，
1: 嗯，
0: 第二个呢它的抗性呢我们不了解，
1: 嗯，
0: 有的呢比较弱，所以它的储存呢一定要也要格外的小心。
1: 嗯，
0: 你辛辛苦苦培育了1年2年的荷花品种，冬地不慎给冻坏了，那你这前2年的工作你就白干了，
1: 这就要丢了。
0: 丢失了，
1: 丢，您丢过吗？
0: 当然丢过呀，有时候呢还有很多这个失误的地方，也是我们经验不足，有时候你弄混了弄乱了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
1: 那个还好说，就尤其是你眼看着它被丢了，这种感觉还是挺遗憾的。
0: 是是 是, 是，嗯，
1: 是吧？
0: 所以荷花在这每一步都要用心。
1: 那要这么说，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候是现在，
0: 绝对就是在开花的时候。
1: 是，您现在目前正在培育的有什么新品种吗？
0: 有的，有的，有的。走，咱们看看，
1: 啊，看看去。
0: 您看啊，这个我们暂命名叫粉月亮。
1: 粉月亮啊啊，您说。
0: 您看它这个呢，就是颜色以淡色为主，
1: 嗯，
0: 但是呢粉尖儿，
1: 嗯，
0: 它的花瓣也比较多，重瓣。株型呢，这是大株型。
1: 对，
0: 你看花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综合这几个这个。
1: 为什么叫月亮呢？
0: 因为它刚开的时候啊，
1: 嗯，
0: 圆圆的，一个大团状。没开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品种了，
1: 像个月亮似的，
0: 哎，
1: 像圆圆的月亮似的，
0: 跟别的有所区别嘛，
1: 嗯，
0: 就是先定名为这个名字
1: 粉月亮
0: 啊，这已经是第二天开了，
1: 是
0: 这个我们就是暂命名叫千手观音，是吧？

0: 所以我们叫小众车嘛，就很少的市场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1: 没错，我们欢迎本期的嘉宾，来自风度车评的程程，欢迎程程。
2: Hello， 大家周末好。
1: 哎，我知道程程老师为什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呢？您最近刚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分享您的心路历程，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车市，为什么这些小众家用车会越来越少了？反倒你去看那些大三排、大五座、冰箱彩电、大沙发，再加上智驾。这些车型选择很多，你可能任何一个以五万的这个价格区隔为单位的一个区间，都能有好多款车来选择。
0: 对，
1: 25到30、30到35、35到40这样的一些区间选择太多了，而且今年还在马不停蹄的车企在推出新车型。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确实这个也是刚需。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用车，然后可能说家里面父母那儿就有一个标，家里买了一个大车。

0: 没有特别多的什么需求，但是呢就是说哎，尽可能的能不能稍微有一点一点点的调性啊，或者说能有一点点的不同，然后我开始给从底儿开始跟他捋。咱们也今天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最开始啊，从最入门的没有到特别便宜，但是也还可以了，10万块钱左右的小车。
1: 对，10万块家庭经济入门，但是现在你看10万块钱啊，咱们把市场的这些

0: 更多的突发的情况
1: 和场景。
0: 对，那只有这个时候呢，现在这种九系啊、八系，甚至说马上出了十这种的热销，一定是必然的。而且，并且他们的内卷卷出来的这些装备，然后卷出来的这些硬件的配置，也是我们非常希望去得到的。但不代表说我这些小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中国市场本身竞争比较激烈，大家都打价格战，以及说本来相关的一些关税呀、啊、还也算是还有一些，那很多品牌可能就不想说我靠着这些小车，然后本身也卖不了几辆，我还有很多的卡费呀、啊、这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种会影响到价格的因素，然后弄的，然后大家都可能不再去造了，而且说确实成本很高。我最近看了很多，这种家用品牌，像本田呀、丰田呀这种两田，按理说已经销量很大的车型了。
2: 嗯，
0: 我在去找某一些车型的配置的时候，没有了。
2: 为什么？就是因为销量不好，砍掉了。
0: 对，是这样的，而且砍的都是那些高配车型，然后或者说是混动版本的车型都砍掉了，因为他们的成本更高。然后销量更少，因为我前几天看到过一个，丰田亚洲龙的一个销量数据。
2: 嗯
0: 大家都知道亚洲龙有纯油的，然后 2.0 混动以及 2.5 混动，然后这里边又各个分了大概三四个配置。那么我们都喜欢那个 2.5 混动，哎，觉得它有劲，然后内饰配置高。后来发现，2.5 混动一共有三个配置，他们仨加起来占了整个亚洲龙的销量大概是4%。
1: 嗯，就其实很小的一个。
0: 很小很小，然后甚至我最喜欢的那个后边贴着 Touring logo 的这个大顶配，占的销量是0.1%。
2: 哎呦，
0: 然后
2: 没什么人买、啊
0: 这个。对，定的量大概是在几万辆里边大概有100多辆。那所以就可见，然后丰田毅然决然的在新款的刚刚发布。

0: 况信息。
1: 机场高速京津方向尾沟桥到北高桥车行缓慢，西二环富士门桥双方向车多，东二环北向南建国门桥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些小众车型对于老百姓来说，到底是一种花额外价格去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标签呢，还是对车企来说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呢？买的人越来越少，车企当然就会从这个决策端、产品研发端可能就会把这些砍掉了。这就是刚才上段我们讨论到的越来越少的小众车型。
3: 其实刚才齐哥说的两点都是这样的。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嘛，就是销售端，那对配置的要求不是说小车就应该廉价，这个肯定不是，但是小车是价格更敏感的区域。我一旦小了，大家就觉得这车不值钱。
4: 就不能太贵，这咱说除了跑车之外啊。
3: 对，之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Smart for Two， 就是那俩门的那个小 Smart， 最贵有卖到30万的。巴博斯 Tailor Made。大家看其实也有明星在购入这台车。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就这么点一小东西30万，疯了，太贵太贵了。那你看这个是符合更多人的认知，那其实可能很少才有一部分人知道啊，这台车的配置其实至少也能顶得上一个20多万的价格了。当然那 Tailor Made 这种个性化定制，有颜色，有顶棚颜色，车内内饰颜色，外观全选了以后，好像你没觉得，就真正购入它的消费者没有觉得那辆车它不值。那对于很多人来说，那至少说你耳边听的都那么多了，你可能也会影响你的决策。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些车造起来的

些更初量的车型采购的那些配件，我那些车的配件才多少钱一个，那你这辆车我选了半天才能选上这一个，挺费劲的。那后来我就说，那咱如果既然这些车都买不到了，那咱往上涨涨，从这个刚才这个小电动

0: 自吸和 2.0 混动的版本，而且 2.0 混动还是一套最新的混动，也没有了，整个车系停产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长得可能确实太小了，连我开着的时候我也没觉得那辆车多快。

0: 混动的车型，这个混动的非常省油，然后你在你整个的这个旅程自驾当中很省钱，然后脑子里面想，那升级什么混动车呢？咣，等表拿来之后呢，让我签字的时候发现是一个 CHR。然后我说这不叫升级吧，这个可能是就是
1: 认知不太一样。
0: 对对对，他说这个很省油啊，这是混动的最新科技，什么混动技术。然后我脑子里面想，我要我的汽油机。
1: 对，
0: 因为刚好那年是在西班牙，然后要在山里要开很多山路。
2: 对，但如果说看，如果骑个确实把那辆 CHR 提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辆车原来在山里边甚至还挺灵活的，有挺有劲儿。那但是这个因为成本太高，其实丰田在国内也把这辆车就彻底停产了，完全都买不到了。
0: 对啊，挺可惜的哈。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说小众车型确实在这个市场比较难存活，还有一点原因，可能我们下意识的都不会给大家推荐小众车型。比如之前有一个选车嘉宾来咱们直播间，那个小胡同学啊，他想买车，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了这个啊，我想买阿维塔，然后我们说那个没有问题啊，然后我想花40万买阿维塔，说哎，你花40万买阿维塔。哦，然后买阿维塔的那个应该是限量的一个联名版本吧，还是什么的，
2: 零幺幺或者零幺二，
1: 就是他要买一个他的顶配的一个专属版本。他说我看上那个版本了，哎，当时我下意识的反应啊，我现在去反思，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说，你花这个预算，其实你可以买更多、更上几个在我们看来更高几个级别的车，不是说阿维塔

0: 一些用户他的全能的需求。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说，那咱们再往上加一点，加到了这个电动的 mini， 以及说这个在只有在平行进口才能买到的铃木的吉姆尼。
1: 嗯，
0: 两台车性格迥异，
1: 嗯，
0: 完全不一致。电 mini 呢，是因为有了光束汽车以后，它确实很好买，然后后期的维保很省心，以及说它确实是一电车，它使用成本也低，它的门槛其实挺高的。
1: 嗯
0: ，mini 这件事儿，它现在能卖成这样，它确实是有它的怎么说呢？它筛选它的目标人群的一个门槛是它的驾驶，
1: 嗯，
0: 它的驾驶感，它太硬了，太颠了，现在它的小甚至都不成为问题，而且它颠它沉，
1: 嗯，
0: 就是我无法接受在下班，就比如说我一天加班之后，我走长安街，咱们走那么平的道路，然后经过这门口1039，看着这 logo， 哎，
2: 嗯，
0: 感觉下班了爽。我那天在开这电 mini 的时候没这感觉，
2: 为什么还咯噔咯噔的？
0: 他把路面的每一个小小的起伏都放进了我的车内的时候，我就有点绷不住了。
2: 这就是路面信息传递啊，很多人可能追求这种，就路面过一个什么，比如说公交道，
0: 它比。

0: 然后这辆车硬四驱带杆带挡杆的那种 4H 4L 的切换，我们切到 4L 的时候它的越野能力挺强的，满足了很多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越野爱好者的需求。虽然说他救不了别人，别人救他可太轻松了，那坦克300稍微顶他一下就出来了。
1: 那确实现在可能我们说这些小众车型啊，你还得配个小众的用车场景。

0: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可能也我只要付出一部分的金钱，不是说就非得我得买一牢那种，不至于，咱不用花那么多钱，我花适当的东西证明我对这个东西有研究，或者说我以此展示我的个性，但我又不是一个艺人，我不想就是告诉全天下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俗没劲，我希望更小众，但是呢我又想暗暗的去展现我有这个品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无论我是定什么，还是说我在包上刻什么，那大家说，哎，你这可能是一个哎什么什么品牌的包，你还选了这个，哎，很有意思，人家可能可以用这个包打开一个全新的话题，然后并且可能这才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交友的，不光是说可能异性也好，同性也好，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互相聊天的一个价值吧。对，这个是我们去寻求一个小区域认同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哦，就像之前有人说那个有一些长视频啊，然后可能20分钟的视频干嘛呢？就是修马蹄铁。就是那个马蹄的那个马蹄铁，然后就一点点怎么修那个脚掌啊，然后怎么铲啊，然后怎么去把这个马蹄铁给镶上啊，这整个过程。然后可能觉得无聊的朋友就会觉得修马蹄铁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有好多人，而且他那个流量真是不低，就有好多人共同爱好的人就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我看他太解压了，我能看一天。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就是共同爱好。
0: 对，然后我拿一个，对，就刚才反正说了，这个吉尼赛斯这品牌呢已经骑到了，那就继续提一句吧，反正也不太涉及什么广告的问题，
1: 因为反正也没人卖、啊
0: 对，这车大家可能喜欢的就去买了。它的有一个 slogan 是给 G80 这款车的，叫一个跟五系跟 E 级 A6 对标的这么一台车，就对，现在提到 G80 都得补一句了。它的 slogan 是叫懂的人都喜欢。
2: 懂的人都喜欢，
0: 对，
1: 看来懂的人比较少，
0: 对，
3: 太虚了。
0: 对，但是其实懂的人都喜欢这句话，我觉得也能证明，可能是我的一个思考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哎，我想显示我的跟别人的不一样，但是这辆车说实话它又不差，那这个时候就是懂的人都喜欢。那么，其实我在选车的时候，这最近我也帮着这个帮家里人看了看这个。有的时候太稀奇了也不行，跟吉姆尼其实价格差不多的还有菲亚特500，当年官方引进过，现在引进的呢是1.4的自吸，然后加了一个 AMT， 当年其实是一个5AT 还是6AT， 好像是6AT， 现在变成了 AMT， 那这个时候我反倒有点眨马虎眼。车依然很好看，配置更高了，更智能了，然后颜色也真的是很美妙，一个浅蓝色的，然后乳白色的，非常非常意大利。但是这 AMT 有的时候

0: 众车型啊，如果真的有好多人就是喜欢买小众车的话，倒是能让咱们汽车市场去百花齐放啊。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其实也聊到一个就是汽车多样性的话题，就是现在因为大家的需求都太同质同类了，就是都想兼顾，这没办法啊。北京包括标的问题什么的，都买532的大车，买着买着就发现就是真的跟就是装修家里面一样，就装着装着反正都是那样了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个性化的东西。
1: 对，
0: 但反而这个时候其实有那么一堆朋友，因为咱北京不是说没有年轻人啊，就是那么一堆的人，他可能没有说非要开车带娃带全家的这个需求，也没有那么多我要兼顾那么多的需求，其实真的就想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但是呢，其实好多的普通消费者他不知道有这些小众车型，因为太小众了，
1: 对，
0: 没有在他的选车范围。然后别人一推荐就是啊，那你可以买一个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啊，或者你买个这个小米 SU7啊，
1: 就
0: 可能就
1: 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0: 要有一些这个长辈什么的，那你还难道让他们钻到这个车的后面去吗？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两门车它又短，一点都不实用啊！你说有个大后备箱空间啊，为什么不买一个正儿八经的车？所以呢，就好多小众车型可能在这个长辈的口中就变成了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的车。
1: 嗯，
0: 然后它的就是可能你在买的时候就按咱们老话来说叫唾沫星子淹死哈、啊，就是可能就会有一堆的人给你摆出了一堆的条件。可能最开始你觉得哎呦真的特别喜欢，但后来听到大家就是这种。哎，评价多了之后哈、啊，你觉得是很有个性，但是好多人会觉得你现在觉得的个性就是将来脑子里的水啊，然后可能在卖二手的时候，就是也不一定能卖得上一些更好的价格。所以咱们说，真的要买小众车型的时候，你要符合哪些条件，以及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程程，
1: 建设好哪些心理预期哈？
0: 对，
2: 首先是坚持自己呗，就坚持做自己，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您说我确实我就第一辆车，
0: 嗯，
2: 我全家都用。我也得拦你一道，
0: 嗯，
2: 我们都拦您，不是说您那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当然也没说您是错的，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它确实有实用性的需求，那这也是刚才我们节目最开始说到的，为什么532那么火，
0: 嗯，
2: 那如果说确实没是增购，以及说我确实家里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我就坚持做自己没有问题，特别好，而且我相信选择这些车的90%是爱车之人。那剩下10%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好看，
1: 嗯，
2: 颜值，那可能就是也没太在乎，但是反正自己也想尽办法，无论是说从社交平台上联系车商也还是怎么着也好，去店里也好，买到了这辆车，
1: 嗯，
2: 那首先我还是建议，如果您那小众车里边有在 4S 店里卖的，就去 4S 店里买吧，这个大概率还是有一个基础性的保障的。
1: 嗯，
2: 那如果您确实是属于刚才我说那90%，
1: 嗯，
2: 您确实就真喜欢车，买之前啊，逛逛论坛，看看社交平台，以及建议您打开购物平台啊，橘黄色购物平台或者是那个纯黄的二手平台，打开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配件，您就直接搜一下您常用的配件，比如说保养用的机油机滤，
1: 嗯，
2: 这些共用的型号，您经常会发现有很多的能极大降低您在您，比如说您买的平行进口的车，您去修理厂修，您买的那些配件很多车是共用的，它能极大的降低您的维保成本，以及说降低您找零件的难度，
1: 嗯，
2: 很多车型都是通用的，
1: 嗯，
2: 比如说这个机油机滤，这个 GR 雅力士。那很有可能就跟其他的车型某一个丰田的车型一样，但您要说搜

0: 用的小众车型成为理财产品了呢？基本上买到了，你在卖二手的时候可能就有点难了呢。
1: 咱买小众车，
0: 嗯，
1: 要的是那一份怎么说呢，感性上的冲动，
0: 嗯，
1: 要需要有一些冲动，不能绝对理性，绝对理性您就还得是那532或者 Model 3这种的车，
2: 嗯，
1: 小冲动之后不要再去看以后，
0: 只能这样，
1: 就是不要看以后，就想。

0: 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2: 太过分了！
3: 哎，怎么了？你生什么大气啊？
2: 今天不是下雨吗？
3: 啊，
2: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3: 然后呢，
2: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3: 哟，
2: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3: 这太过分了，这也。
2: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3: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2: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3: 啊，
2: 不然能怎么办？
4: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

0: 况信息。
1: 建外大街东向西，退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队尾排至望京西桥，请后车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觉得最经典嘛，所有人走上茂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 对，
0: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 对，补给点，
0: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那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
0: 因
1: 为
0: 那个
1: 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1: 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最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

0: 一下。
1: 对、
0: 啊、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1: 中间
0: 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1: 嗯、
0: 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嗯、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呗、
0: 啊、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啊、你可以赶上日落，

0: 蔡有亭南路南向北车多，东南三环外环方向分钟四桥车行缓慢，西堵城路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伴。

0: 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那在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艰苦的主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聊到来自南疆的三条公路，重点呢是要介绍这条最长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是从轮台到民丰。第一个时段呢，从攻略的角度上来讲，大概介绍道路交通的条件，也回忆了一下2018年的时候去那儿是一种什么感受。多年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首先，公路不会再总是被沙子掩埋啊。另外，两边的绿化带呢也得到了大幅的升级。另外，提到了塔中，这一个对于很多穿越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网红打卡地和塔克拉玛干中心的这个油水补给点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2: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1: 一北一南，
2: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

0: 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1: 嗯，没障碍了等于是。
0: 对，
1: 嗯，
0: 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
1: 嗯，
0: 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1: 嗯，那个更得走更久。
0: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
1: 嗯，
0: 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1: 嗯，
0: 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1: 旅游计划，
0: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
1: 嗯，
0: 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1: 嗯，
0: 终点站嘛。
1: 嗯
0: 嗯，然后从玉里穿最新的这条沙漠公路，
1: 嗯，
0: 一直到切莫。
1: 嗯
0: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1: 嗯，
0: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峰开。
1: 从切莫往民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峰开。
1: 嗯，
0: 到了民峰之后，向北，
1: 从再转回去，
0: 再转回去，从民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1: 哦，
0: 啊，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
1: 嗯，
0: 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1: 嗯，
0: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
1: 嗯，
0: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田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对，当地名牌。
1: 嗯，
0: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1: 有分号，
0: 有分号。嗯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
1: 哦，
0: 然后刹车。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就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对，我记得你上次来专门介绍了一下是塔县嘛。
0: 嗯，啊，对，塔县，
1: 然后下辖的一些村子呀，
0: 对，
1: 镇都很漂亮，而且是新开的景区。
0: 嗯，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

0: 多公里，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嗯
0: 啊，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儿
0: 一节儿，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是2022年刚刚通车，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呀、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了。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就算我按你的路走，那如果我真的选择落地自驾，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咱们从北京直接到西藏，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从北京出发，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2-3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对于从北京咱们那个自驾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1: 刚才说到，如果卯卯劲儿半天，我们就能到另外一个沙漠公路的起点，也就是到达民丰。
0: 对，
1: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1: 货车司机，
0: 对，货车司机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

0: 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3: Round on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4: 鹊桥，
5: 港珠澳大桥。
6: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3: Round two，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4: 筋斗云。
5: 复兴号动车组，
7: 交通组。
6: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3: Round thre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4: 方天画戟。
5: 东风五 C，
6: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6: 匠心铸就传奇。
8: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南三环分钟寺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方庄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两起事故造成南三环东铁人桥到分钟寺桥西向东车行缓慢。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车行缓慢。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三环和平东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东三环分钟寺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5: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

0: 有汇率行，我们真的汇率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刚才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切莫，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第三个沙漠，就是阿拉尔沙漠公路，阿拉尔到和田。而且据说和田的什么最好吃来着？
1: 手抓饭。
0: 手抓饭，嗯，什么烤包的手抓饭都不次。你去和田的，包括那个烤羊肉串，风格都变了、
1: 嗯，
0: 人家什么都不加，就给你撒点盐。
1: 对，
0: 生烤特别好吃，还有什么缸子肉哈，这个。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0: 啊
1: 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子，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吗？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我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子唐中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排放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胡同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大货车，
1: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因为你想以前还是温饱，我就除了这个治沙管理之外，我能填饱肚子就行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哎，这个小吃也上来了，然后里面有这个百货超市，这个超市的东西
0: 基本够用，
1: 对，基本够用。然后你在现在再看的话，就是琳琅满目，一些果冻都有，你就想，这就是它一些小的零食，
0: 这不是满足大货车司机，就纯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1: 对，
0: 还有当地人，
1: 哎，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唐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0: 好了
1: 啊，确实好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0: 对，这就成良性循环了。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1: 对，
0: 大家伙儿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对，
0: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1: 、
0: 最终的家。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1: 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0: 对，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1: 还多了，确实是多了。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这当地生意
1: 也
0: 就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
1: 对，
0: 存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

0: 这我真
1: 因为它少嘛。
0: 哦哦哦，
1: 你过路的、
0: 就是、还是不多
1: ，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0: 嗯，
1: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0: 真的住一
1: 晚。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0: 嗯，
1: 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0: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0: 嗯，
1: 有一个镇的，
0: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1: 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0: 嗯嗯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条高速公路了。叫做阿拉尔到和田的沙漠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条公路的尽头，还要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聊一聊和田美食啊。刚才就一下把我馋虫勾下来了，那儿确实除了这个叫手抓饭之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当地的美食，而且呢，在这介绍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前提就是你在北京可着劲儿的找同样名字的东西。
1: 嗯，
0: 你吃到嘴里的味道也没有在和田当地吃的好，就是因为当地的风土的问题啊。那东西运到这儿来呢，有可能它味道就会有一些变化。到底是为啥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蔡永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多。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已经跟大家聊了3个时段了，有关这个塔克拉玛干以及周边的一些沙漠公路哈。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2-3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4: 对，到库车，
3: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4: 对，
3: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都是那520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了？
4: 我是在我看啊，三四年前，

0: 这条路
1: 跑过一次，
0: 跑过一次，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1: 哦，还要好
0: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
1: 嗯，
0: 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
1: 嗯，
0: 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
1: 嗯，
0: 供大家休息。
1: 嗯，
0: 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
1: 哦，
0: 啊，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
1: 嗯，
0: 太阳就落到山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1: 就得盖住了，
0: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小时。
1: 嗯，
0: 当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车、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1: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0: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
1: 嗯
0: 啊，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两趟。
1: 嗯，
0: 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1: 很惬意的呀，
0: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沙漠的这个日落，当时，刚进沙漠公路的时候，还挺大的风沙的，但是很奇怪啊，就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狂风怕日落啊，可能是这个日落之后空气的这个
1: 对，就是冷热，
0: 冷热啊，
1: 它就调过来，
0: 对，调过来了，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空气对流，没有那么大的风了，那个很惬意，那个感觉很好，然后但是它当时的防风固沙就还也是刚起步，因为路刚修通，它其实就因为修路，然后开始做这个防风固沙，就更先进了。它就一代的技术要比一代的更先进，就网格制沙，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有很多这种试验点，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走沙漠公路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它不光单单说是像咱们这个滴灌技术，就一条长管拉过去，然后每个地儿弄几个眼儿，然后一点点滴滴滴滴滴，
1: 那只是其中一个方案
0: 啊，它只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是你用什么的植被，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用网格呀，还是铺怎么铺啊？它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它会立一个杆儿，什么什么方法，然后试验区，就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开快了过去了，就看不到，
1: 对。就是这种，你看到很多工程人员、工程师，甚至是这个固沙的工人，就是和你有交集的时候，就是你其实看到这些试验区吧，你就觉得接下来我们路过的这条公路，它有一种灵性，就是它是很鲜活的。现在正在就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正在试验某一个新的制沙的方法，就是那种亲切感啊，就是不远远超出他写的那几个字儿。
0: 哎，对，
1: 非常
0: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一种参与感。
1: 哎，对，对，参与感。
0: 对，虽然说我并没有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参与到什么，但是我路上的时候看到这样了。知道他们是在怎么做，然后包括时不时的，其实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1: 跑来跑去，
0: 跑来跑去在弄，所以你会觉得啊，我今年走的是这样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干这件事情，可能我过几年再回来的时候看到哇，一片绿了，
1: 对，
0: 你就是感受到，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1: 对，
0: 就是历史参与感
1: 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0: 哎，对
1: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
0: 对，
1: 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0: 哎，对，
1: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0: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1: 对，
0: 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制沙的这些人
1: 鼓劲儿
0: 的看的，但是他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1: 打卡地。
0: 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尔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空工作。

0: 就是有一些地方啊，他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这儿过呗，
1: 哎，对。
0: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1: 对，一天时间，
0: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1: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0: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1: 对。
0: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1: 叫盛天。
0: 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量供应吧，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1: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
0: 为主。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0: 专门找，
1: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0: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1: 对，
0: 全国各地，
1: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不了中国，对，你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他的那些烤肉、烤包子啊、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哪

0: 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对，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河边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今天脑子瓜一动就弄的，他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里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1: 对，它确实是一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0: 对对对，然后呢，就你离得太远，你比如说在那北京哈，它都是按照方子做，就是大概人家怎么放啊，什么的。

0: 它还要往下继续走。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大概十几天了。
1: 嗯，对
0: 对，如果纯去一趟这个我们刚才说最长的那条沙漠公路，民丰和轮台的话，
1: 嗯，
0: 就假设啊，
1: 嗯，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1: 四天时间，
0: 就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1: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
0: 啊，
1: 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

0: 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2:00。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东长安街东向西，王府井大街北向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双方向，南池子大街南向北，北池子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人就写过，叫做乾坤大储物四蒸房，翻译过来就现在桑拿浴啊，冷热风炎鸟兽藏，连那个动物都藏起来了。赤日几时过，是清风无处寻。就说不仅热，你还没有风，你就感觉热上加热。
1: 对，
0: 暑呢是热，说这个热啊有那个大小，月初啊是小，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小暑。完了他说月中为大，今天就是说我们那个热气由大，就是说你感觉就是由中感觉到特别的热。
2: 哎，那我问您一下啊，您看进入到伏天了，有上伏、中伏、三伏或者末伏，为什么暑只有小暑和大暑而没有中暑？
0: 因为那个贵

0: 我们金银花什么夏枯草，其实你那个凉茶，
1: 嗯，
0: 里边就有那种夏枯草，
1: 嗯，
0: 什么甘草啊，它其中药它熬成那个茶，
1: 也是去湿的
0: 啊。对，就是这是一种茯茶。
1: 哦，
0: 还有一种茯茶呢，就是真叫茯茶，就是黑茶的一种，
1: 哦、
0: 它也叫茯茶。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叫做晒茯姜。这个茯片里啊，把这个姜啊切成片，然后跟那个红糖啊一块拌了呢，搁在那个有的搁在罐里。因为姜本身是热的，再加上这个一晒以后，它的那个就是去寒的那个能力就特别的强。
1: 嗯，
0: 而且呢，在很多地区也有专门喝什么呀？就跟你说了，你要说茯茶，那还有也可以把姜茶认为是茯茶，它专门有地方就是喝那种什么呀？就是那个姜茶这一类。再有有些地方呢，他不仅要喝茶，他还用那个姜汁儿调那个蛋。你看那个过去有那个介绍那个长寿的人，说那个长寿的人有人吃什么呀？说每天早上起来，说干嘛呢？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鸡蛋煮好了，里边搁上那用那个姜汁儿煮那个调蛋。
1: 嗯，
0: 说这样的人呢干嘛呢？就是尤其说岁数大了，你不阳气不够吗？那个姜呢正好有助阳的那种功效，所以每天他吃这种。而且有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在节气里吃，哪天吃呢？相当于我们大暑这个季节，
1: 嗯，
0: 就在这吃，叫做相当于是就如同喝茯茶的那种状态。后来我一想，就是咱们经常吃的小汁儿，那个姜汁儿撞奶
1: 啊，
0: 我看也可以列入到这个系列里边。
1: 反正也能吃点这个，只要跟姜有关系的啊。
0: 对，过去还有那什么那个专门什么叫做上茯香，
1: 嗯
0: 啊，就是点香。它中国古代呢就有这个习俗，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大暑里边，现在有些地方都不搞。

0: 他因为那做出来那个跟那个叫做仙草冻，
1: 嗯，
0: 完了后呢，另外有的那个他把它做成什么，既可以有凉的，
1: 嗯，
0: 他还有专门做成热的那种东西，都可以吃。
1: 不是，
0: 实际上对，实际上就是消暑的东西。因为你看，你为什么它特苦啊？你过去讲啊，夏天对的那个味型就是苦味，
1: 苦，
0: 对，所以你看，就为什么夏天喝茶，它也是这个道理，它对应的那个味型就是苦。另外呢，南方呢就是有那个，就像我们那个吃菠萝，就是菠萝呢在大暑这个季节呢正好也是丰收了，
1: 嗯，
0: 有些地区呢专门有大暑这期间吃凤梨的这种习俗。这个闽南话呀，凤梨呢可能他认为那种读音呢可能跟那个旺来有关系，就是
1: 啊，
0: 是我旺啊，
1: 哦，
0: 我是就跟你说。

0: 北方，我们北方有好多，包括山东一带，有好多地方，就是尤其是什么鲁南啊，什么这些地区，叫做喝薯羊，不是薯天吗？它就叫喝薯羊。后来有人研究啊，就说为什么它喝薯羊呢？它跟这个说是时序，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讲那个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这不是未羊吗？那么我们对应的那个每个月完了后也有这种对应，那么我们一般呢大暑在哪个月呢？在阴历的六月。那么这个阴历的六月是什么月呢？是未月，那边是未阳，这边是未月，所以都是在这个未的这个时候。所以呢他认为这是顺天时序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期，就跟前面那个扶阳节的那一次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北方是小麦地区，产了小麦地区也是把那个饼啊什么都烙好了，什么馍呀，你看有的地儿叫饼，其实开始都叫饼，后来有的地方就叫馍，有的地方叫馒头，反正甭管什么吧，都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光有主食不行，还要把什么呢？把那个羊肉杀一只，给做好了。一般呢都是什么呀？就是做好的都是羊汤。你看这在北京你卖的最多的就是陕西羊肉汤。是不是哈？所以那个他那个就是山东人也讲究什么呀？就是喝在暑天喝羊汤，这个是干嘛呢？就是专门去那个暑湿的，要按现在那个养生讲是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呢他那个莆田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什么呢？除了有这个地汁这个羊肉以外呢，他当时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叫做米糟，这样类似我们就跟你说那个江米酒那种状态。他把这种东西呢就在这个用米饭罢了做好酒曲，在大暑这一天呢完了后弄成块，最后再用那个红糖给它煮制以后，后来我说跟坐月子差不多了，叫做大补元气。
1: 哎呦，这听着就挺好喝的。
0: 对，他关键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一天跟你说耗子，因为出汗的多，耗子人的那个就是内虚了
1: 啊。
0: 对，
1: 照您说的得补补，
0: 再补补。所以后来说了怎么办呢？他怎么补呢？他一般就是也是采用，就是相当于如同我们坐月子这种状态。就是大补一下，就是相当于是江米酒再加点红糖。
1: 哎，你看大暑这一天啊，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不光大暑这一天，在伏天里边都是属于消耗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除了去湿，还有就是要补了。说到补，有一句话不是说在伏天吃黄鳝，不是这个也是赛人参吗？不是吃这个也特别好吗？
0: 历史上有很多那种就说的那个吃的，你看就是比如说二伏吃什么，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北京一说了妈头伏饺子二伏面，现在我们一般说哎呀打卤面啊炸酱面啊什么的，够补吗？是不是不够补？
1: 好像是稍微差点，
0: 稍微差点。
1: 哎，
0: 刚才你不说了吗？你看那个南方说啊，说那个一种说法呢叫做小暑鳝鱼赛人参
1: 啊，
0: 另外还有一种说呢，就是整个人家就说了，就是我夏天就是夏日鳝鱼赛人参
1: 啊，
0: 就不说光就不是光那个就是小暑的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他是整个夏天。为什么他用这句话说呢？因为那个过去我们讲啊，鳝鱼最好的季节一般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它在生殖期。生殖期呢一般认为在哪个月呢？就是它那个生殖期其实比较长的，但是集中的在六月到八月。就这种状态正好呢在我们这个夏日这个时期。他为什么老说这个鳝鱼特别好呢？就跟你说了，我们面条你看南方人特别多都是加鳝鱼的。你看那过去那个南方人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讲究了，今天那个二伏了，我们吃面条改善，那我们吃什么面呢？
1: 虾爆鳝
0: 啊。对，就是鳝面。

0: 响了，是不是？那问第一个应了，要按在北京说就应了二福这个面，
1: 嗯，
0: 而且还应了什么呢？就是二福里边的硬货，是不是？上面还有硬货，是不是？所以呢，后来就是这个鳝鱼。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如那个原来。那个浙江专门有那个有名的，就是那种奎安馆，专门做面条的。面条里边呢，就是爆鳝面，
1: 嗯，
0: 是不是？你一看，它也是搁鳝鱼的，
1: 嗯。
0: 那么要按再说呢，正好呢，二福里边两个都有了，
1: 嗯，
0: 既吃了面，又大补了。后来人家讲啊，就说为什么吃鳝鱼啊，就是鳝鱼大补。这个南方人呢比较有心得，你看南方人不把鳝鱼叫鳝鱼，他惯的叫什么？叫长鱼，
1: 嗯。
0: 那么它这种好在哪儿？后来我说了，第一个，它有一个特性，叫做性逆转现象，
1: 人自己会变啊。
0: 对，自己会变。他认为就一般那个鳝鱼啊，在那个幼时的一般都是雌性，它生殖完一次以后，它就变成雄性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认为就是一般就是

0: 而且呢，鳝鱼还有一功能，就是你看那个鳝鱼，如果就是你在湿润的状态下，你只要不在水里边，在湿润，只要湿润的状态下，它不死，好几天都不带死。
1: 嗯，
0: 就是说什么呀？它的生命力强。
1: 嗯，
0: 就是之所以它厉害，它凭什么厉害？它的生命力很强的。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鳝鱼的那个鳃是退化了的。
1: 嗯，
0: 它是靠喉部的，还有一个微细血管来进行直接呼吸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生命力特别强。所以呢，现在有人专门研究，就说那鳝鱼好在哪儿呢？说鳝鱼，鳝鱼里边第一个，他说什么卵磷脂啊，什么 DHA 啊，说这些对人体细胞
1: 嗯
0: 有重大好处。另外那个包括鳝鱼的核心成分，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鳝鱼素。你看它有清热解毒，什么凉血止痛，你看。这天是不是热？
1: 嗯，
0: 它本身是热的，但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还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再有一个呢，那个鳝鱼里边有人现在研究，就是对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多人那个吃多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的特别多？就是现在研究，就是鳝鱼对治糖尿病还特别有益
1: 哦。
0: 再有一个呢，就跟你说，你看今天咱俩都戴眼镜呢，
1: 嗯，
0: 那个。鳝鱼里边的什么含量特别多的？用今天说就是维生素 A 的含量特别多。
1: 哦、
0: 维生素 A 对的是什么呀？就是对视力有特大的促进作用。
1: 那多，咱俩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咱就吃个鳝鱼去，是吧？
0: 对呀、啊。
1: 现在补是不是稍微有点晚？
0: 那个可能效果没那么大，但是你那个心理作用就有了。
1: 哎，至少觉得哎，眼前清楚多了。
0: 眼、吃完了后。吃美了，眼前一亮，是不是管用？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哎呀，咱们刚刚聊到了伏天里边鳝鱼也是极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吃是正当时，正是肥美的时候，而且现在一定要吃点大鳝，也就是说刚刚刘老师说的那个、稍微粗壮一些的，这时候那肉质啊相对比较鲜嫩，你要到了秋天再吃这种大鳝鱼啊，那肉啊就没有那么好了，那个时候反而吃一些笔杆青之类的。来吧，咱们稍微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在伏天大暑之后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0: 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

0: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东红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以及七棵树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大暑。下周呢，就进入到大暑。

0: 对，没错。那过去讲啊，说那个南方人做鳝鱼特别有心得，比如说你这鳝鱼啊，比如说烫杀完了以后要划那个叫做三刀两片，
1: 嗯，
0: 一共下三刀划出两片来，就说你会不会做呢，就是看不同部位做不同的东西。过去我们讲那个炒软兜呢，都用鳝鱼的那个脊背肉，其中那个前面那段叫炒软兜。
1: 嗯，
0: 为什么叫软兜？南方人还专称，就是一个就是不兜的兜嘛。
1: 嗯，
0: 因为他过去可能烫杀的时候，他一个搁那个不兜里边。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那个因为一夹起来啊，他特别软。
1: 嗯，
0: 那个过去南方人做鳝鱼讲的一种方法叫做嫩，嫩里边还分好多种。
1: 嗯，
0: 一种叫活嫩，他那个活嫩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夹起来的鳝鱼，它不仅耷拉下来，它还有那个颤抖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如同小孩那个挂着那个小布兜、啊，所以那个叫炒软兜。后来专门有专家把这字给改了，说那个你是不是用的脊背那一段？他说呢，后来他改成就不叫炒软兜，他叫炒软豆。那个豆字怎么写？一个肉月旁，一个豆子的豆，而且是一个著名的专家给改的啊、
1: 哦。
0: 这字儿就不是用的那个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那后边那一小节，
1: 嗯，
0: 后边一小节专门什么呢？就是它是因为带着那尖嘛，是叫做呛虎尾。然后呢，还有这相当于我们这个肚子下边这块发黄的这块肉叫什么呢？叫做胃奇门。所以你看，人家南方人就是讲究，就是每一部位都分别拿来做不同的菜，
1: 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0: 方
1: 法。
0: 对，而且比如说里边有那个血，它不能扔，然后专门做那个汤。那个骨头不能扔，炸
1: 了
0: 那骨头就专门给炸了。炸完了以后呢，有的炸得特别酥就能吃，另外有的还有直接就是什么呀，拿这骨头，比如你那鳝鱼面有好多那个汤
1: 吊汤，
0: 就拿那个相当于骨头吊那个汤、
1: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发展起来就是什么呀，人家做的那个鳝鱼啊，就不是光做一个菜啊，
1: 嗯，
0: 那就是成为一种什么呢，就是成为一种宴席，就是很多菜，而且不是今天，你看啊，在那个清朝的时候专门有本书叫清白内抄，他这个呢可能是清的晚期到民国这个时期了。当时说啊，说这同治的光绪年间，这个说这个淮安的人就说哪儿特别善于做鳝鱼呢，就是淮安人说特别善于做鳝鱼，说至善由明胜，现在我们一说啊就是扬州的厨师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呢他当时讲就是胜于扬州出人。
1: 哦，
0: 能干嘛呢？能以全席之肴皆以鳝为之，就是我这一桌、
1: 哦、全鳝席，
0: 全鳝席。他说多者质数食品，有碟的，有碗的。

0: 杀完以后，去完骨头以后，把它抹成馅，然后把它做，用一个网油给包起来。
1: 哦，
0: 包起来以后，外边再一个那个豆皮再给包起来，再上叉，然后再进行烤制。
1: 哦，
0: 现在你没看，现在好多人吃那个鳝鱼菜，就是现在能吃到这个的，你发现没有？就好多人都没吃过。
1: 是，
0: 因为什么呀？这个工序就相当于比较复杂了，所以呢，它由于这些各种菜集合，最后把那个鳝鱼做成什么呀？就是做成了极致，就是什么呀？就叫全鳝鸡。
1: 嘿，真
0: 是。而且呢，过去全鳝鸡它还不是说，因为它太多啊，说108呢，那怎么办呢？说你得分几天吃，一般就三天吃，才能吃完呢。
1: 那也得人不老少的。
0: 对，他说
1: 一块儿吃。
0: 对，一块儿吃。
1: 嗯，
0: 完了以后呢，一般他就是

0: 效是最大的。
1: 嗯，
0: 说是猪菜赖制，就所有的菜都要依赖它。
1: 主要是喂鸡了是吧？
0: 知道为什么都依赖它吗？其中有一个有道理的啊，叫做唱戏的腔，唱戏的腔，厨师的汤。
1: 嗯，
0: 就过去。

0: 什么呀？就是叫花鸡。他那个叫花鸡呀、
1: 南方人都给编成美好的故事
2: 哦。
0: 过去讲谁呢？他就讲这么一事儿，在那个明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学问，叫做钱谦益，就学问特别大。然后还有一个呢，美女呢叫柳如是，而且这个柳如是呢，第一个有才情，有傲气，还有胆识，你看啊，过去有这么一首诗，你肯定听过，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听过吧？人家为什么叫柳如是？就是后边这俩字儿，我叫柳如是，采用的就是这个。完了后呢，说那个他呢特别仰慕那个钱谦益，因为钱谦益特别有学问。完后呢，而且这个女子呢还特别勇敢啊，她呢专门雇一个小舟，专门去找钱谦益。完了找钱谦益什么呢？就是说钱谦益对他也特别欣赏，因为这个柳如是啊也特别有学问，他呢当时柳如是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就说啊叫做垂杨小院绣帘东，说莺歌残枝未思逢，说大抵西冷寒食露，是桃花得气美人住。这个钱谦益啊当年读了他这个诗以后啊，就觉着我这么大学问，我都自惭不如，就我写的都不如他。完后呢，后来呢，钱谦益对他也有好感，然后他呢又特仰慕钱谦益。后来呢，他特别想嫁给钱谦益，他特别勇敢，他就找钱谦益去了。钱谦益呢，当时在虞山，他呢当时呢这个柳如是在松江，完后来找他以后呢，说你来了，我是不是来请你吃东西？我请你吃什么呀？请吃他们家的一个保留菜，就是叫花鸡。说啊，这叫花鸡怎么来的呢？说有一天啊，这个钱谦益啊，说带着他那仆人就是散步，然后呢，说远处飘来一种这个气香，后来他就让他仆人看看，你看那怎么那么香呢？后来他仆人一看回来说，正好有一叫花的呀，把一只鸡啊就糊上泥就给烤了。吃了，他说那个正跟那美味呢，说你看看，他一个没有任何调料，他能做成这么香，这东西不错，咱们也得把它学回来。他就叫他仆人给学回来，成了他们家的保留菜。保留菜拿回来以后呢，他呢就那个柳如是来了，说那怎么办呢？我请我吃我们家的代表菜，就这个叫花鸡。现在叫花鸡要是高档叫花鸡，现在做的很厉害了。你看叫花鸡，第一个你得把那个什么，就是整鸡出骨。把里边的骨头全记住了，完了以后呢，那里边空了不能摆空啊，在里边塞东西，
2: 填点好东西，
0: 填点好东西。你看那个浙江的叫花鸡啊，里边填点什么鸡丝啊什么的，这个江浙的这个江苏的叫花鸡呢，有的里边就填的什么八宝鲜须，把那个填进去以后，完了以后封上以后呢，完了以后在外头封上一层网油，在外头正好啊，你看。特别硬实在哪儿啊？就在这大暑季节里边，正好有一个6月24日荷花的生日。它外边裹上荷叶，再在外头糊上泥，而且在那个江浙一带最有名的就是什么黄酒啊，都是泥坛封的。用封坛的泥把这个给封上，完了进行烤制，一般得2-3小时。然后呢，当然当年有没有这么精致就不知道了。你就给柳如是吃了。柳如是觉得确实也不错，但是呢，他来是干什么呢？是要嫁给钱谦益啊。
2: 就是你别光请我吃饭，咱说正事儿。
0: 就说正事儿，那怎么办呢？他是用鸡表达。
2: 哦，
0: 说我吃完你这个鸡呀、太好吃了。
2: 吃人的嘴短。
0: 说我宁食终身萧山鸡，不食一日松江鱼。就是我原来在松江、天天吃鱼，
2: 我不回去了
0: 啊。对，完了后我呢吃完你鸡以后呢，我感觉你这鸡太好吃了、以后我要求天天要吃你这个鸡。什么意思啊？表达我要嫁给你。而且后来钱谦益就是按当年呢，就是说他一个大文人，就是说娶妻的时候，他可能因为他原来有夫人，他娶妻的时候是不能再娶妻了，就是说受阻碍，他就要按现在说，就是抵制各种阻碍，然后最后把他娶了。

0: 然后呢，南方人专门把这西瓜干嘛呢？就是雕了，就雕成各种花纹。这个就是西瓜盅。你看那过去那个介绍西瓜盅呢，就是有一本书，清朝的叫李斗写的，叫《扬州画舫录》，专门记载就是当时就是江南一带就是怎么雕这个西瓜盅，雕的特别漂亮。完了后呢，我们这不是还得有鸡啊？你那硬这个实际上二夫鸡啊，怎么办呀？把这鸡，它一般是先炖好了，炖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这只鸡再搁的这个雕好的这个西瓜盅里边，相当于把它当容器，搁里边呢，再蒸个10分钟，让它有那个西瓜的清香。这样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西瓜鸡。后来包括你在那个孔府他们家那孔子菜里边，因为孔府菜是集合了天下好多之大成，所以他那块都有那个西瓜鸡这种东西。这就是第二个西瓜鸡。第三个呢，就是枣红菊络鸡。那个枣红菊络鸡它做成什么样呢？就是南方啊，他那个苏州那个洞庭那个地方，它有一个那个山，它那山呢产一种那个橘子。说当年啊，那个白居易啊，就是当年去过那儿，去完了以后就哟，这橘子太好了。完了后呢，就是吃完以后就说推荐，就成为贡橘。完了后当地人呢就把这个橘子的那个瓣儿里边那瓤都弄出来，完了弄出来以后呢，它实际上有点要按现在说那个方法还先进呢，有点像西餐那种炒面的方法。把那个面用油炒了，完了后再把这个我们这个橘肉啊给拌好了，然后把那鸡呢先给进行炸制以后呢，完后再糊上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橘子这个肉，完后再一蒸，就有一种那个橘香。所以呢，它就有什么呢？就叫做枣红菊络鸡。后来我说了，这几只鸡都可以在我们那个这个二福之内吃，都是很好的。
1: 哎呦，在大蜀里边不仅可以吃。

0: 他们也是就是全部都出来什么，就是赏荷。
1: 嗯。
0: 另外比如今天要下雨了怎么办呀，就把这直接把这荷叶扣脑袋上，然后光着脚就哗就在外头跑了。
1: 嗯。
0: 就是有这节日。另外呢你看啊，就是我们少数民族里边经常有那个火把节，
1: 嗯，
0: 就在6月24啊，就这个日子里边。历史上因为什么呢，历史上有那个火神的那个诞辰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在中国古代还有祭祀火神的这个习俗。
1: 嗯，
0: 然后祭祀火神以后他也是摆成各种瓜果，另外呢特别是要弄一桶水。
1: 嗯，
0: 干嘛呢，就是每家最后把这些水拿了以后洒在那个家的那个墙边上，起到防火的作用。
1: 哦，既要敬火神也得敬而远之啊。
0: 对，就是很好的利用它。
1: 嗯，好嘞，提醒很多的单身的女性和男性们啊，如果想给你的心仪的那一位表白，可以用叫花鸡啊，给他讲讲这故事啊。
0: 没错。另外呢过去最后一句就是什么呀，叫南方人专门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卤鸭童子鸡，大叔补身体。
1: 得嘞，您记着了吗，要吃鸡吃鸭补起身体。好吧，要感谢刘志林刘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我是夏明，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咱就聊到这儿了，周末快乐，明天直播不见不散。

0: 汗，皮肤灼热的，
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矛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这一日，严家师母要与王启尧做媒，王启尧笑着说不要。严家师母问这又是为什么，王启尧并不说理由，只把那一日同教书先生看电影的情景描绘给他。他听了便是笑，笑过后则正色道，我要介绍给你的，一不教书，二不拜顶，三不哮喘。说到此处，两人

前接药，递这递那。来人竟把装扮艳丽的她看成是王琦瑶的妹妹，严家师母便兴奋地红了脸，好像孩子得到了大人的夸奖。事后她必得鼓动王琦瑶烫头发做衣服，怀着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她说着做女人的道理，有关青春的短暂和美丽。想到青春，王琦瑶不由得哀从中来。

王七瑶就觉得不妥，两人都沉默下来。因对严家师母抱歉，王七瑶便挽住他的臂弯，两人一起沿了茂名路向前走。走了几步，严家师母忽然笑了一声说：你晓得我最拥护共产党是哪一条？王七瑶觉得这问题来得突兀，不知作何回答。严家师母接着说：哼，那就是共产党不让讨小老婆。王七瑶明知不是说他，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挽着臂弯的手也松了松。严家师母只顾自己说下去：哼，倘若不是共产党反对，我们严先生早就讨了小的。王七瑶说：

子前流连的时间多了些，镜子里的人是老朋友，也是新认识，能与他说话的。严家师母看见他的变化，暗中加了把劲儿追赶。王其尧显见的比他懂打扮，也是仗着年轻有自信，样样方面都是往里收，留有余地，不像严家师母是向外扩张，非做到十二分不可。一个是含而不露，一个是虚张声势，一个是从容不迫，一个是剑拔弩张。严家师母不使劲儿还好，越使劲儿越是分寸，总是过火。王其尧当然觉察出严家师母的用力，更上了几分心。像他这样的聪明，不上心就是合适，再要上心便是格外好了。由不得严家师母不服气，有几次他甚至是忍了泪的，回到家中无由的向娘姨发脾气，还把新做的头发梳乱，自己报复自己的。但脾气发过了，还是成长旗鼓，再与王其尧较量。这几日严家师母到王其尧家不是为别的，专为挑战而来的。他越这样，王其尧越不让他，每天都给他个出奇制胜，并且是轻而易举，不留痕迹。严师母话里面就有几分酸意了，说王其尧真是可惜了，

就觉着输了，再也支撑不住似的，身心都软了下来。等王七瑶注射完毕，打发走病人，再回头看严家师母，却见他向玉而泣。王七瑶这一惊不得了，赶紧过去扶住他的肩，还没出声问呢，严家师母先开口了，说：严先生早晨起来，不知什么事不顺心了，问他什么都不作声的，想想做人真是没有意思。说罢眼泪又流了下来。王七瑶就劝他不必这样小心眼儿，夫妻之间总是好一时坏一时，不能当真。严家师母当是比他更懂这些的。严家师母擦着眼泪又说：如今也不知怎么的，花多少力气也是得不到严先生的一个笑脸。王七瑶再劝道：干脆把他扔一旁，倒是他来讨你的笑脸了。严家师母不由得破涕而笑。王七瑶继续哄他，拉他到梳妆镜前帮他梳头理妆，顺便教给他些修饰的窍门。两人其实是用话里面的话交谈，最终达到和解。严家师母快把王七瑶的门槛踏平了，王七瑶却还没去过严家一次。严家师母不知邀请了多少回，王七瑶总是推说有人上门打针，不肯去。有一回，严家师母半气半笑地说了句：你怕严先生吃了你啊？他把脖颈都羞红了，可还是拒绝。这一天，严家师母如此动容，王七瑶总觉自己有错，至少是太计较，不厚道，便带他百般的迎合。过去是严家师母硬赖在他这里吃饭，今天却是他极力挽留，还将压箱底儿的衣服翻出来请严家师母批评。严家师母这才逐渐地恢复回来，下午时仗着是受过委屈占着理儿的，又一次逼王七瑶去他家玩。王七瑶略以迟疑，点头答应了。他们俩说去就去，起身关了门窗就下了楼。是2点钟的时分，隔壁小学校传来课间操的音乐，弄堂里少见的没人，宁静着，光线在地面流淌。他们一径往弄堂底走去，路上都没话，很郑重的样子。绕到后门，严家师母叫了声：张妈。那门便开了，王七瑶随严家师母走了进去。眼前有一时的黑暗，稍停了一会儿便微亮起来。走过一条走廊，一边是临弄堂的窗，挂了一排扣纱窗帘，通向客餐厅。厅里有一张椭圆的橡木大西餐桌，四周一圈皮椅，上方垂一盏枝形吊灯，仿古的，做成蜡烛状的灯泡。周遭的窗上依然是扣纱窗帘，还有一层平绒带流苏的厚窗幔则竖起的。厅里也是暗，打蜡地板发出悠然的光芒。穿过客餐厅，走上楼梯，亮了一些。楼梯很窄，上了棕色的油漆，也发着暗光。拐弯处的窗户上，照例挂着扣纱窗帘。严家师母推开二楼的房门，王七瑶不由得怔了一下。这房间
分成里外两襟，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幔子，流苏垂地，扮演了一张大床。床上铺了绿色的缎床罩，打着褶皱，也是垂地。一盏绿罩子的灯低低地悬在上方。外一进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房间，房中一张圆桌铺的是绣花的桌布，几张扶手椅上是绣花的坐垫和靠枕，窗下有一张长沙发，那种欧洲式样的，云纹流线型的背和脚，橘红和墨绿图案的布面。圆桌上方的灯是粉红玻璃灯罩，桌上丢了一把修指甲的小剪子，还有几张棉纸，上面有指甲油的印子。

绝不会相信平安里会有这样一个富丽世界。严家师母拉王启尧坐下，张妈送上了茶，茶碗是那种金丝边的细瓷碗，茶是绿茶，又飘了几朵菊花。光从窗帘的纱眼里筛进来，极细极细的亮，也能照亮一切的。外面开始嘈杂，声音也是筛细了的。王启尧心里迷茫着，不知身在何处。严家师母从里面大厨取出一段绛红色的衣料，在他身上比划着，说要送他做一件秋大衣，还拉他到大厨的穿衣镜前照着。他从镜子里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烟斗，心里忽然跳出爱丽丝三个字。这里的一切和爱丽丝多么相像啊。他其实早就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什么，又勾起什么，所以他不敢来。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太过分了！
3: 哎，怎么了，生大气啊？
2: 今天不是下雨吗？
3: 啊，
2: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3: 然后呢，
2: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3: 哟，
2: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3: 这太过分了，这也，
2: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3: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2: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3: 啊，
2: 不然那怎么办？
4: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

0: 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东三环燕莎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西堵城路西直门北。

0: 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看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此后除了严家师母到王七瑶这里来，有时候王七瑶也会去严家。有人来打针，楼下的邻居便会告诉去弄底哪一家找。不久严家第二个孩子出疹子，这孩子已经读小学三年级，早已过了出疹子的年龄，那疹子是越晚出声势越大，所以高烧几日不退，浑身都红肿着。这严家师母也不知怎么，从没有出过疹子，所以怕传染不能接触小孩，只得请了王七瑶来照顾。要打针的人索性就直接进到严家门里了。严先生从早到晚不在家，又是个好脾气，也不计较的，于是他俩就像在严先生卧室开了诊所似的。圆桌上常日家点一盏酒精灯，煮着针盒，孩子睡在三楼，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做病室。王七瑶过一个钟头上去看一回，或打针或送药，其余时间便和严家师母坐着说闲话。午饭和下午的点心都是张妈送上楼来，说是孩子出疹子了，倒像是他们俩过年其乐融融的。这些天也有些亲朋好友来看孩子的，并不进孩子房间，只带些水果点心之类的，在楼下客厅坐一会儿就走。其中有一个常来的，是严家师母表舅的儿子，算是表弟的，都跟了孩子，叫他毛毛娘舅。毛毛娘舅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分他去甘肃，他自然不去，回到上海家中，吃父亲的定息。父亲是个旧厂主，企业比严先生要大上几倍，公司合营后就办了退休手续，带两个太太三个儿女住西区一幢花园洋房。毛毛娘舅是二太太生的，却是唯一的男孩，既有几方娇宠在一身，又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做人，从小就是个极其乖顺的男孩，长大了也是。虽是闲散在家，也不讨闲，大妈二妈姐姐妹妹的事儿，他都当自己的事儿去跑腿奔忙。无论是去医院还是去理发店，或者买衣料做衣服，要他陪他就陪，还积极地出主意做参谋。亲友间有不可少又不耐烦的应酬，也由他全包了。探望严家便是其中的一桩。毛毛娘舅来的那天，因为中午孩子又发了场高烧，请了医生来看，配药打针，忙到下午一点多才吃饭。听张妈说毛毛娘舅来了，就请他上楼来坐，反正不是外人，又是年幼的亲戚。毛毛娘舅坐在一边，他们俩吃着饭，酒精灯还点着。外边是阴天，屋里便显得很温暖。饭后张妈上来撤了碗碟，毛毛娘舅便坐上桌来，三个人一起闲聊。毛毛娘舅和王琦瑶虽是初次见面，但有严家师母左右

周旋，谁都不会冷落着。这起居的房间有自有一股忍熟亲近的气氛，能使人消除生疏之感。说笑了一阵儿，毛毛娘舅就问有没有扑克牌。严家师母笑道，这里可没有你的对手。又向王七瑶介绍，毛毛娘舅会打桥牌，每个星期天到国际俱乐部去打牌的。王七瑶便赶忙地摇手，连说不打牌不打牌。毛毛娘舅就笑了起来，说谁说打牌了，哪里有三个人打桥牌的。严家师母说不打牌，你又要什么牌呢？

他接过牌来，在手里很熟练地洗着，然后说，其实桥牌也不难学的，非但不难，还很有趣。说着就把牌四张一叠地发着，叫牌打牌的讲起来。严家师母说，看看，这不是得寸进尺，慢慢的就陪他玩起来了。王细瑶笑着说，把他累死也教不会我们，到头啊还只是他一个人在玩。毛毛娘就说，桥牌真有这么可怕吗？又不是火坑陷阱。说罢只得把牌收起，哗哗地洗出各种花样，像一把扇子或像一座桥，把王七瑶看花了眼。严家师母说，你看他这手功夫可以去大世界变戏法了。毛毛娘就说，我不会变戏法，哎，倒会算命，我给表姐算一个吧。严家师母说，你给我算命又不是本事，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嗯，要能给王琦瑶算出一两分才可服人。毛毛娘就说，和王琦瑶初次见面就妄言人家过去将来的，未免太失礼了。严家师母就说，露馅了吧，什么失礼，借口罢了，真金不怕火来炼，你还是没功夫。毛毛娘就一听这话，倒非算不可了。王七摇摇推脱，经不住严家师母的激将，说什么，你放心，保他算不出，就只好由着他算了。毛毛娘就又洗了一遍牌，在桌上发了一牌，再发一牌，来回的发，就像通关似的。发到末了，还剩几张，再一字排开，让王七瑶亲手翻一张。王七瑶刚翻过，就听铃响，那孩子在叫人了，赶紧抽身上楼。

不笑出声来，数落道：“我说你是骗人，你还不服。”然后压低了声说：“告诉你吧，这事儿啊，是连我也不知道的。”这天下午，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转眼已到晚饭的时候，严先生的汽车在后门按喇叭了，三个人却还意犹未尽，便约定好毛毛娘舅过一日再来。严家师母说到那日让张妈去王家帮买蟹粉小龙请客。隔了一天，毛毛娘舅果然来了，也是那个时间。这回他们已吃过饭，用缝背针捅莲心儿。酒精灯灭着，有一些气味散发开来，清爽凛冽的感觉。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前一日的高兴劲儿却接不上似的，有些冷场。等莲心捅完，就更没事情做了。毛毛娘舅又提议打牌，他们懒得反对，便同意下来。那日找出来的牌还没有收好，就扔在沙发上。毛毛娘舅说要教他们打杜勒克，所有牌中最简单的一种。一边讲解，一边就发起牌来。这两个人是连理牌都不会的，他只得一个个的帮着理。理完之后才发现，已将两位的牌全看过了，只得收起来，重新洗过，再发。免不了要说些取笑的话，气氛就活跃了。打这样的牌，又是同这么两个人，毛毛娘舅十分心里用一分就够了。严家师母一边打牌，一边缅怀麻将的乐趣，也只用了三分心。只有王七瑶是十分心都用上了。眼睛只看在牌上，每一次出牌都掂量过的，只是无奈得牌不尽如人意，总是小牌多于大牌，所以每每反是输。而那两位却一人一副的赢，便十分感慨地说：“看来成败自有定数，不能强夺天意的。”毛毛娘就说：“王小姐原来还是个天命论者。”王七瑶刚要开口回答，严家师母却抢过去说：“天命不天命我不懂，可我倒是相信定数，否则有许多事情都解释不来的。比如我们严先生老家有个人是个摆渡的，有一天晚上人家都睡下了，却有人喊着渡河，他只得起来撑过船去，把那人摆过河。那人上了岸，往他手里塞了个什么，硬硬的，就匆匆的走了。严先生他家乡人张开手一看，原来是块金条。他用这金条买了一批粮食，想不到第二年就是荒年，这批粮食卖了好价钱，发了财，也不摆渡了，到了上海，正碰上发行橡皮公司股票，通通买成股票。不想三个月后，橡皮公司就破产倒闭，一分不剩，只得回乡下去再摆渡。后来

原来是个聋哑儿。再过三个月，那女子便得了不吃不喝的病，一命呜呼。人们都说是福把她的寿给折了，因她本是福浅之人。严家母点头感慨不已，毛毛娘就则道：“你说的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王其腰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说到底也是个定数的事儿，总是指一定的分寸，但这分寸是因人各异。”毛毛娘就不再反驳，三人接着打牌。打了一阵儿，毛毛娘舅也有故事要讲了。他说的是他父亲的一位老友，十年前亡故。死的那一刻，墙上的电钟停了。因那钟很古旧，又是很高的墙上，说是要修，却也一天推一天的，竟拖了十年。到了半年前，老友的太太生了不治之症，也死了。就在他闭眼的时分，那钟

现在都疏远下。前天以来，我倒吓一跳，忽然间冒出个大人了。又转向王启尧说：“你不知道，他小时的样子，西装短裤，白色的长筒袜，梳着分头，像个小半童。婚礼上专门牵新娘的礼服的。”毛毛娘就说：“难道长大就讨嫌了？”严家师母不由得神情黯淡了一下，说：“人是不讨嫌，只是这一身衣服，左看右看不入眼。”毛毛娘就穿的是一身蓝碧玺人民装，熨得很平整，脚下的皮鞋略有些尖头，擦得锃亮。头发是学生头，稍长些，梳向一边儿，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0: 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已到店，预售价34.9万起，预售享多重专属礼遇。北京博瑞祥驰店邀您到店试驾，0108-281-8765。
4: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5: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电呐、啊、水呀、啊、物业费呀、啊，
1: 它不是民水民电，
0: 就贵呀、啊。
2: 哦，
0: 这就不行。
2: 所以还得看清。刚才提到这个延保，它有三种延保，延保的主体有的可能是这个店或者是这个集团，
1: 嗯，
2: 有的呢可能是他购买的商业的一些保险，
1: 嗯，
2: 啊、还有的一个就是厂家出的延保，相对来讲可能最后一个。相对稳当一点啊、
1: 嗯、
2: 相对稳当一点。第一个反正这店能活多长时间，这集团能活命活多久，
1: 嗯，
2: 都不知道。
0: 真是。
2: 嗯
0: 嗯，
3: 反正谨慎吧。我觉得三年十万对于一个正常车来说，三年十万的这个原厂这个质保就足够用了。
0: 对对对。
3: 没有必要去买保障，尤其是店里出的这种延保。
0: 嗯，
3: 我们知道一些大集团现在一怎么就消失了，一关关多少家。所以这个什么终身免费保养了这一类的不要买，因为那个集团它活不过那个车的寿命很多的。
2: 对。然后刚才说这个延保啊，怎么说呢，就是各行各业都在延保，手机、冰箱、洗衣机、家用电器都在让你买延保，看似不多，可能几百块钱儿啊、
1: 嗯，
2: 买这么一延保，但是它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是他们另外挣钱的一种渠道，嗯，不好说。
1: 嗯，
0: 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比如说给孩子买了一平板，然后人家说
3: 买个碎屏险，
0: 哎、啊，我这有碎屏险啊，我心说买它呢，我说你这个。一年还不便宜呢啊，得几百块钱、嗯、不用，哎，十个月这孩子啪
2: 掉地上
0: 屏碎了、
2: 哦、
0: 哎呀给我气的呀，
2: 那就是你没买保险完了屏碎了，等你买了还真不碎呢
0: 这气人、嗯、
2: 啊，这就是保险嘛，一种意识啊，一种意识。这位说奥迪的节气门是用电脑设置还是自学习啊？他说洗完节气门需要进行相应的匹配吗？
3: 自学习奥迪的车型从2000年初吧，这些车的节气门洗完了以后它自己能适应，但适应的速度会很慢。比如说您自己动手洗完了，车可能会有顿挫，会有闯

0: 块儿，就是他得需要在换完轮胎补完胎以后上这个平衡机呜这么一转，发现哪个地方不平衡贴个铅块，如果那个铅块脱落，车会有什么症状，出现的是前轮出现的是方向盘抖，如果是后轮就车身有轻微的震动，这个叫四轮动平衡，是补哪个胎需要做哪个轮。
1: 聊个感受上的事儿吧。这位呢说，我现在开的是 B7 的迈腾 1.8T， 您说如果换成 A6 操控会不会好啊？有人说了差不多啊，这俩差不多，换着白换啊，不用换不用换。
0: 一个是 B 级车，一个是 C 级车，大众奥迪它是分 A00 级 A0 级还有 ABCD 这几个级别，这个级别数字母越大，比如说 D 它是奥迪 A8， C 就是奥迪 A6， B 呢是指的是迈腾和奥迪 A4， 这都属于 B 级车。我觉得车身越大反倒操控越不好，有的时候车身越小，像奥迪 A4 大众的迈腾性能往往在操控上其实比 A6 并不差，主要是因为它的车身更小一些，操控会更灵活一些。纯为操控的话，我觉得迈腾就挺好，但是要空间要舒适性，A6 肯定得比迈腾要高一个级。
2: 那当然。
1: 这位说四家店的水平一样吗？他有个朋友有一个马上要出保的凯宴，反正离望京近点儿。他说你平常会去那个店吗？
0: 我平时办。

0: 实际上你一去，哦，精密饮水渠边上。
1: 我们家就住的离国贸15分钟。
2: 后半夜啊，
1: 必须得后半夜，还得是凌晨3点。

0: 所以所有的车几乎都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嗯嗯，你说的是宝来啊？
0: 捷达，早期最早的捷达那相当的皮实，
1: 是
0: 到后来的捷达春天、捷达伙伴的时候，那车确实便宜了，但质量肯定是越来越差。
1: 嗯，这个就是大势所趋吧，也就是说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慢慢的都在缩短，那与之匹配的就是大家的换车周期。
0: 嗯，
1: 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一波人来玩老车，一直在找20年前、30年前的车，一个是情怀啊，二一个文化，第三可能确实那会儿真材实料啊，你因为你拆你修你就能看得出来，就任何一个人就不懂车的也能看得出来啊，哪个粗哪个细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嗯，
1: 哪个沉哪个轻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对
1: 啊，哪个是铁的哪个是塑料的你看不出来吗？
0: 哪个是铝合金的、
1: 嗯、啊，你看现在油底壳有的都换成塑料的了，真敢干啊，漂亮啊。少卿你好，保时捷911今年刚满3年啊，就不用再去 4S 店了。第一，咱这能给他上保险吗？第二，做保养的话一次大概多少钱？
0: 上保险大概上保险没问题，我们是人太平的保险的代理，我们也有接业代理证，到时候对比一下价格，因为在我们这儿上完保险在我们这儿修或在4S店修都可以，这个是没有限制的。第二，做保养也可以，看具体多大排量的，您可以打我们400-618-5888这个电话约一下，然后对比一下价格。
1: 嗯，
0: 这个价格不会太贵，3.0T 的一般的都不会超过2000块钱。
1: 嗯，2685说，我是10年的宝马 X5， 我就没换过防冻液，这行吗？
0: 原车，你看我刚拍了一期这个关于原车防冻液的事儿，很多车超过7、8年、10年没换防冻液的，我们那个车，我把水壶拆下来，现场把水壶里边防冻液倒出来，里边有很多的杂质
1: 啊，
0: 就是像咱们喝的那个有一种不是奶茶那种透明的那种茶，里边会很粘稠的那感觉，
2: 就说里头有水碱了。
0: 嗯。会有一些杂质在里边，原车的防冻液是乙二醇、水还有腐蚀抑制剂包的，这个腐蚀抑制剂就含有机酸盐的腐蚀抑制剂，年头只要异常，腐蚀抑制剂是干嘛的？是抑制水和乙二醇对发动机和冷却系统带来副作用的东西。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它的性能会逐步的会失去，它只要失效了，水会形成水垢，乙二醇对发动机本身也会有腐蚀的，所以防冻液最好6年一

0: 高吧。
1: 嗯，你那儿不是有那种高级的？
0: 高级的全合成的防冻液，四缸车型有800多块钱也够了，但那个换一回抵10年60万，它不是乙二醇的，它是属于生物醇、玉米醇的全合成的。
2: 嗯。
0: 那个推荐大家换
1: 逐梦前行，说宝马19年的320，公里数和价格吧，反正都能接受，就是发现发动机有点渗油。他说看了好几个年份都差不多的这车，
0: 嗯，
1: 全渗，说这是通病吗？那我买完之后怎么办呢？
0: 渗油和漏油是两回事儿。所谓的渗油，就感觉上面油乎乎的，但这个油不往下流，只是说有一些油渍，那个特别简单，做清洁处理就可以。对于德系车来说，德系车在这方面普遍做的都不好，没有日系好。日系的车真是10多年、13、14、15年都不太漏油的，这是日系车。德系车操控虽然好，安全系数高，性能好，但是在漏油方面德系车做的不好，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油往下流不流，要是油能有油珠往下流，流出来还有油渍，那个必须修，换一些密封垫，一般不外乎就是橡胶的密封垫、橡胶的油封、橡胶的密封圈，这些东西就老化。如果是只是有一些油污，没有任何流油的迹象，做清洁处理就可以。
2: 就跟我那车一样，没说嘛，那个去年春节的时候去天津录像，开车去，然后到了那边就演播厅门口，我一吸车，我说这车子这么大油味儿，不是汽油味儿，是油味儿。
1: 油味儿，
2: 我说这不行啊！打开机器盖子一看，就边上就渗的。我一想这不行啊，所以后来从天津回来，我就去少卿那儿。少卿说没事，这都是老化了，给你擦干净就整。
0: 大多数的轻微漏油对车都影响并不大，但是有一类，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四缸车是向一侧倾斜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多车不是一个平面，是发动机往一侧歪着一点，歪的您会注意，很多它是往排气侧歪的，尤其是。

0: 一旦沾到了车内的空调风道上都且清不掉呢。
1: 奥迪 Q5 这两天呢仪表盘上的制动灯就是脚踩那亮红了，这啥意思？事儿大吗？车还能开吗？
0: 这个亮红灯，一个是刹车油的油位过低会亮红灯，还有就是要看中央的这个多功能显示器显示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 ESP 系统故障等等，这些出现的话虽然说不会影响刹车的性能，但是一些辅助的功能会被关闭，比如说 ESP 防抱死刹车，这些功能可能会消失掉了。这个关于刹车的还是尽快到店检查。
1: 来这一节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刚刚收了一个09年的2.8 A8， 那应该是 A8 第三。
0: 09年的是绝对是第三
1: 啊。他说目前呢是15万公里，有两个问题。右侧车门两个车门啊不能锁车，但可以解锁，是锁坏了吗？
0: 锁块，有可能是锁块。这个锁块因为考虑到年头比较长了，它的锁机构长期不用，比如说司机经常他是一个人开车，车上不坐其他的人，年头长了里有时候锁块的锁机构可能会发生这个缺油的情况，阻力特别大，也有可能会出现这问题。反正两种可能，第一锁机构缺少润滑，第二锁本身出问题都有可能。这个检查咱们才能知道结果。
1: 第二个问题，开空调踩油门能听到特别微弱的嘶那种声，嘶嘶的，但是关了空调踩油门没声，一点都没有。
0: 那空调压缩机在启动和不启动的时候，它启动空调压缩机会工作，关闭空调压缩机会停止工作。当然还有一个装置就是电子扇，这个启动的时候也会工作，这俩装置有噪音的话，比如说有磨损有噪音，也会引起这个声音。我们判断一下是来自风扇还是来自于空调压缩机。
1: 听人劝就说，他说我的车也9年没换过防冻液，4S店也没提醒我，不到啊。上次在西北旺少卿那儿换了全合成的那防冻液，感觉不错。
0: 对呀，很多人这个全合成的，你看为什么我们一年要卖10000多升，连续7-8年了。这个防冻液我们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卖，现在8年的时间，这个是没有一个差评的。每年卖10000多升，这个而且那么多车主去换完了，排量越大感觉越明显。动力好多车主说你为什么不敢说这个换完了感觉动力好了，你为什么不说？我说我怕说完了大家感觉就是都为了动力来的，那个不合适。但是开起来车会轻快，而且这个防冻液换完了尾气都会有变化，不服的话你如果到店一边换一边用尾气分析仪去测，就知道结果了。
1: 因为它影响着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接下来我们走到广告之后继续请您少卿来为大伙儿修车。

0: 况信息。
1: 万泉河路北向南，万泉河桥以北有事故，西二环官园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西向东建亭桥以东有事故，西三环紫竹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事故造成西北三环连阳桥西到紫竹桥北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再一次请进绍兴专家来为大伙儿修车。
3: 大家下午好，我是绍兴。
1: 来聊聊四轴定位，就是你那个特别牛的机器，它做出来的这个四轴定位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因素可能再会导致数据发生失误。
3: 其实一个好的驾驶习惯，正常的做完四轮定位以后，它能维持3-5年甚至都没有任何问题。哪些驾驶不好的驾驶习惯会损伤四轮定位？我们汽车的悬架看似很结实，平时在路上怎么开，车里坐多少人，包括载多少物品都没有事儿。但是对四轮定位损伤最大的一个是侧方停车这个马路牙子，轮胎贴上去，尤其是直接斜着撞上去的时候，它特别容易变形。正常如果说必须上马路牙子，我们应该是垂直马路牙子，让它
1: 就正上，
3: 让它滚上去。
1: 你再咳嗽别吓我啊！你该洗洗洁净门了。
3: 应该是正常滚上去，而不是说直接冲上去，就是滚上去是慢慢的上去，就没事儿。
1: 那做这么一个好的四轮定位得需要，我上次你说得3个多小时。
3: 平均得需要2到3个小时。为什么？因为第一，做四轮定位上这个台子得需要把卡具卡好，然后基本的数据都标定完了，最后再进行调整，调完了还得出去路试，试完了没有任何问题还好，如果说感觉还有一点小瑕疵，开起来稍微有点不对，还得进行微调。这么反反复复上一回这个四轮定位仪至少要40分钟。调试完了再加上试车什么的，可不就一般至少2个多小时。
2: 那你这亨特的这个机器，
3: 机器贵，
2: 不是，我知道这机器贵，是不是你放在你单位的那个地儿你也得给它水平啊什么的，这都得找。
3: 那是必须的。就说这么说，为什么亨特比普通定位仪大概3-4万块钱，亨特的一台定位仪大概50万，为什么差

0: 倍的价格，而且我们收费普通的比如说380，亨特的收590，没差多少钱。但为什么上这个设备，是因为我们做底盘整备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车换完底盘的大量的控制臂胶套，拆完元宝梁，拆完副车架之后啊，这个数据老恢复不了，那只能是上亨特。亨特的定位不仅是定位仪准，而且它对地基的要求特别高，地基一个6-7米的一个大坑，这个检视矩阵机握到里边的地基不能有误差，就是从头到尾不能超过2毫米，超过2毫米就得需要重新调整，重新标定。
1: 嗯，
0: 所以这个设备对地基的要求，包括上定位仪的时候，车得反复得顺直了，得让这个车轮有应力的话，都得给它释放掉。
1: 对，
0: 就不能憋着气儿上，憋着气儿上，数据也不准。
1: 就跟那个斯诺克的案子一样，
2: 平。
1: 哎，就是你说我在台球厅的那个单聊，
0: 嗯，
1: 但如果要是正经的比赛级的斯诺克的案子，你光说我这木头特别好啊，我绷的这个边上的这个什么那个库啊，弄的都特别好，没用。
0: 嗯，
1: 必须找水平，找完水平之后还得试。比如说我把这球弄过去，比如这毛我是顺的毛还是逆的毛，包括我把这球慢慢的让它从底到头看它是不是跑偏什么，这都要找水平的，最后才能到比赛级。
0: 啊，那车的四轮定位呢就更重要了。
1: 你看
0: 车的四轮定位，为什么我们一般哪些车需要做，正常能开的车轮胎没有偏磨，方向没有跑偏，操控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个都不需要做，需要做的都是有毛病的车，比如说

0: 前不会自动回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操控有明显的跟之前有明显不一样，操控不好了，这些都得需要做四轮定位。
1: 嗯，好，这位说车辆突然急刹，就是猛的急刹，然后仪表盘上的变速器故障灯、发动机故障灯就全亮了，然后加油呢就没劲儿，只能缓慢行驶，后来呢就熄火重新再来，哎，一切正常。
0: 急刹的话，仪表会亮起多个故障灯，有可能是两个系统。第一个是 ESP 系统， ESP 是包含 ABS 这些系统都在里边。急刹车的时候，如果车轮的信号，有些车轮比如说转速传感器，包括横向加速度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出故障，它会引起车辆的仪表上会有一些误报，甚至还会影响汽车的加速。尤其是横向加速度传感器，它直接会引起我们车的这个动力不足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变速箱系统出问题，也有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仪表灯同时报警。这个电脑检测看一下里边的结果，肯定是一个点引起来的这个灯报警，看看大概率的是一些传感器发生的报警。
2: 嗯，我们的听众23年就说了，说今儿上午看有福的吕总，他可能视频直播啊，说18年的一个宝马3万多，说要这样的话整一二手宝马玩玩多好。咱先不说是不是3万多能够整一个18年的宝马，就说如果整了一个18年的宝马了，是不是还得做点什么，
1: 再花好多钱去收拾它。我估计他是不是打错了，吕总说他现在在店里那应该是一个2008年的宝马，
0: 对，08年的
1: 啊，3万多啊，现在正在他那儿整备呢，一辆银灰色的车，
2: 哦，
1: 啊，宝马530，一个顶配的，带冰箱，带电视的，带电吸门的一个宝马530。
0: 08年的其实不仅仅是宝马5系，7系我相信也比这个贵不到哪儿，因为现在是2025年，那车已经都有17年的车龄了。
1: 是
0: 这些老车我觉得08年有点老，这个车，一般要是买个二手车想玩一玩，比如说至少在2013、15这个年，甚至15年之后的，就车龄不要太大。太大的话，这些豪车，我们知道豪车的零整比比较高，整备的成本比较高。虽然我们这儿做发动机整备和底盘整备，但整体来说，15年之后的车型到现在，大概八年的车龄，10年的车龄吧，8、9年、10年的车龄，这些车在北京开的话，它的这个整体的车况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回来了，稍微花整备，可能几千块钱、10000多块钱，这车就整备得很好了。
1: 嗯，
0: 就正常开就是。但08年的到现在，甚至一些经常不坏的部件，我们说的不坏的就是传动轴寿命很长，半轴寿命很长，甚至发动机和变速箱，因为年头长、公里数多，它也会出问题。
1: 嗯，
0: 但是10年之内的车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就是一些易损件。
1: 说到整备呢，像胖鱼就说了，我检查我的鸡爪胶发现已经塌了，那是换这个坏的，还是说这仨一起一并都换了？那同时也让少卿说一下，在底盘整备过程当中，比如说发现右侧有问题，要不要左右一起换？比如说前面有问题，要不要前后一起换？
0: 其实一个是减震器，一个是火花塞，一个是像发动机支撑。发动机支撑通常都是只要左边有，右边100%有。这个有的车是前后的，它分这个发动机是横置还是纵置的。这个发动机支撑从来没换过，有一个支撑塌陷了，另外一个支撑漏油了，这要换，一起换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发动机支撑它是一个易损件，左右的寿命不会差太多的。一般呢，这个换完有可能还得几个月以后再换另外一侧，这种就会多一次静电的时间，耽误的时间，然后多花一次工时费。一块换的话反倒价格更合适，最好一块换。包括减震器，减震器我们的建议是一般的前轮同轴的要一起换，后轮同轴的也要一起换。因为左右换完了，看右边漏油了只换右边，左右减震器的阻尼不一样，这车开起来在尤其在颠簸的时候你会感觉怪怪的。
1: 嗯，
0: 因为减震器你看它起的作用特别大，尤其是在颠簸过减速带，正常的会听到哭哧就哧哧这种声音，这是减震器工作的声音。它在 车身在下压的时候有阻尼，在向上跳跃弹跳的时候也会有阻尼，会让您的车过渡性感觉特别的平稳。一旦减震器失效了，会出现什么症状？感觉车轮跟车身就脱节了，车轮在外边单独蹦单独跳，那个一般都是减震器的事儿。
1: 嗯，那像这种底盘整备大概得多少钱呢？
0: 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多，大多的整备我们像一般的好一点的车，奥迪 A6 A8 这个级别，大多的整备只要是不换那个空气悬架的减震器，当然要那个我们也有好的方案，就是换品牌件或进行维修，成本也会低很多。一般的整备像奥迪 A4 A6 这个级别，几千块钱到大几千不等，像奥迪 A8 这个级别可能也就10000多块钱，底盘的整备就做得已经很好了。
2: 因为咱们不是说了吗，像电车呀，什么日系车美系车，这咱们都不参与嘛。酒后就说了，我是一凯迪拉克，我打算去你那儿换个防冻液，这个可以。
1: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高级防冻液，
0: 全合成防冻液，这个没有问题，做个定位换个防冻液都行。这个而且还特别快，我们换的话是有专门的设备来换，速度也特别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店里边，如果说不忙，把尾气分析仪接上，就我说的这一些功效，尤其是对于降低尾气这一块，换完了车都开的会有轻快的感觉，这个您到时候可以试试。
1: 能提高多少尾气？
0: 尾气尤其是尾气排放越高的，像路虎的发现这个系列，我做一些数据啊，奥迪的 A8 路虎发现，包括 1.4T 的发动机 2.0T 的发动机，我都会把这些车在换之前换之后做了详细的数据对比。这个甚至有些车主也特别感兴趣，你看有一个 A8 的车主换完了，当时我们能看到尾气至少下降一半以上，越是国五车型国四车型效果越好，因为国六车型本身排放特别干净，这个就它的效果就显不出来。但这车国四国五车型换完了效果特别明显。有一个大哥在换完了以后一个月以后又给我发信息，你在吗？我想再测一下。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担心一个月以后他是不是当时有效，过后就无效了。一个月以后回来又测了一把，没有问题，还跟当时刚换完是一样的。
2: 这整个吃的是降压药的，
1: 长效的，
2: 是吧？
1: 长效的，
0: 它确实长效，是10年60万的更换周期，而且它的冰点-55度，最关键是它的沸点。我去新疆的时候给车加这个防冻液，就因为新疆我们大概去赛里木湖，海拔3000多米，这一路很多车都莫名其妙。

0: 点，零上147。
1: 嘿，
0: 嗯，普通防冻液是102到103，它就费点了。
2: 嗯，
0: 这车费点是147，它不易开锅，对宝马车型特别友好。宝马的工作温度普遍偏高。
2: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水管冷却系统特别的里边压力特别高，因为我们知道水温偏高的话，里边的压力就大。所以宝马的冷却系统漏防冻液的车特别多，用了这个防冻液一定是会好很多很多的。
2: 嗯，
0: 不信你试试。
2: 好，8083说奥迪 Q5L 想买一个，是40的好还是45的高功率好？据说高功率的故障率高。
0: 高功率的是更为了满足这个大家喜欢动力更好一些的，就是他要的是动力，选高功。但是低功率不是说没好处，低功率是奔着省油的。低功率的车比高功率车油耗要低出很多，所以看您对动力的需求，个人建议试驾一把。因为高功和低功确实在动力上有区别，在硬件上稍有区别，但低功的油耗一定是表现是更好的。如果奔着油耗去的话选低功，那一定是要动力的话选高功。
1: 对，但是在试驾的时候按照 4S 店带您走那路，40和45基本上您是分辨不出来的。
0: 而且不要去这种地板油去踩，那平时开车你就没有地板油的习惯，你就应该按正常的感觉去开就行了。很多是销售不带着您，他一怎么踩到4000-5000转，其实您平时自己的车都不敢那么开的。
2: 嗯，宝马的三系 N20 的发动机13万公里，偶尔打火时间特别长，就唱歌，不会哪天给我搁道上吧？
0: 俩原因，十几万公里，而且年头也有一定年头了。第一个原因，汽油泵泄不泄压？汽油泵泄压的话，我们可以接一个油压表，把着了车以后再熄火，看这个油压正常会下降到多少。如果油泵出现问题的话，它里会把里边的压力会泄成零，就一点压力都没有。这种着车油压还需要现场建立油压，它的着车时间就长。第二个，节气门脏了也会影响这个发动机启动的时间。第三个就是我们着车的时候，凸轮轴的位置传感器如果有一个传感器报故障，系统里边报故障，也会着车的时候因为识别不出14缸，识别不出这个上止点来，所以它着车也会有延时的情况。把这几个点检测一下，查一下。
2: 好，继续在这说，昂科旗感觉路上14有8次往右跑偏，尤其在机场高速，这个是必须要做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吗？
0: 只有在那个高速有点跑偏得慎重，因为啥？
1: 车想回家，
2: 坐飞机。
0: 有的时候这个有些路段，尤其是有的路最右侧的车道，它有点向右倾斜，最左侧的车道又往左跑，往最右侧又往右跑，那是因为马路它不平引起的跑偏。只有在那一段路跑偏，我觉得那不是问题。在所有路都那样的话，那一定是定位有问题。
2: 嗯，途观 L Pro 停在地库里，发动机舱里边经常会有小动物的脚印，它是从哪儿钻进去呢？有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止办法？
0: 看是什么小动物，这个我们也经常遇到。在这个好多的车主都以为发动机的机舱是一个纯密封的，其实不是。发动机需要散热，它得需要前中往进来的空气得需要从后边底盘下边得完全排出去，这才符合这个空气动力学。所以说发动机不是完全密封的，小猫包括一些黄鼠狼老鼠都能钻得进去。
2: 嗯，
0: 想避免这类的问题，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只要对车我觉得没有危害，经常我觉得应该自己养成习惯，撩开机盖经常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个 Q5 车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换水管，我们就觉得特别蹊跷，那个水管像是被人为的扎破了。
1: 嘿，
0: 我们给换了个水管，换完

0: 这种针扎，就像那个
1: 啊，
0: 像那个烤羊肉串那签子扎
1: 的
0: 那眼儿，是不是扎的好几个洞？我说这没有人这么搞事情，这有啥意思？后来仔细我们检查机舱，发现还有一些鸡骨头之类的。后来我们判定，为什么老那根管老有这个问题？
2: 热，
0: 发动机的水箱上下水管它粗，那小动物的嘴应该张不了那么大口，它咬的是暖风水管，特别细那个水管。后来我说应该是小动物，那你这样，外边再包一层那个螺纹管，再拿胶布再缠好，缠粗一点。再试试回去，再没有事儿了。后来断定，那个伤口我们扒开看，就是那个，可能是老鼠为了磨牙
1: 的那个
0: 咬痕。
2: 嗯，
1: 那天我看一短视频，说人拿 AI 做的，猫和老鼠俩都老了，戴着金丝边眼镜，然后猫胡子都白了，然后俩人见着面，那个还坐一轮椅，还说别追我了，我跑不动了。
2: 那就儿时的记忆现在都在变老啊！我们当下又能给未来留下点什么呢？都是有问题的啊！来快速回答几个问题。吴痕说，2018年的宝马 X5 4S 店提醒我该换电池了，电瓶啊，他说咱们那儿有吗？原厂的大概多少钱？
0: 这肯定有，得看原厂原车这个电瓶是多少毫安多少安时的。比如说，它有110安时的，有80安时的，这个电瓶的尺寸规格是不一样的。到店把型号，您这样把这个具体哪年车，最好有17位的车架号，我们就能锁定唯一的配件号。这个话没有问题，但前提是到店我们拿蓄电池测试仪测试一下这个电瓶到底该不该换。就是说用时间去更换一个电瓶的话，它一定是不科学的。我们发现在售后有些车主的电瓶用3年就不行了，也有车主长的，我们见11、12年的，也有说有15年的，但我没见过。但很多的像这种 X5 Q7 A8 有用到11、12年的都有的是。所以我们得最科学的是用蓄电池测试仪加载测试一下蓄电池的容量到底如何，需要换咱就换。
2: 奔驰 E260 倒车踩刹车会发出咔的一声响，后续还会响几声，但声音小。
0: 刹车分泵的支架和刹车分泵之间的间隙大会响，导向消不爱回位也会响，这个点检查一下，大概率的在分泵刹车片这一块。然后有的车是极少部分的，我们遇到卡了小石子儿，也有可能会这样。
2: 这位说减震器顶胶坏了，可以单换顶胶吗？还是整根一起换？
0: 那得看是具体什么车型，像一般那么涉及到顶胶的大多都是爱坏的是麦弗逊悬架类型的，这种悬架那个顶胶坏了再打

0: 吸到羊角上或减震器上，然后去把百分表装配好，转刹车盘得用螺丝得把这个刹车盘都压紧了，至少有三个点压紧。转刹车盘的时候，摆动量不能超过0.05毫米，超过0.05毫米，踩刹车100%会抖。
1: 19年奥迪 A445 运动啊，近2/3年凉车起步刹车抬快了就着车，
0: 只有在凉车的时候抬快了着车。那您这样，您回头这么试一下，就是在凉车着车以后给它个10秒15秒的预热。

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合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要远离大树，不要用手撑地，应该下蹲并双腿靠拢，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容易遭到雷击。四，如果在雷电交加的时候，头、颈、手这些地方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该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0: 怎么了呢？
3: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0: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呀，你怎么骑车呀？
3: 打个伞就骑了呀。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服车吧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
0: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就怕你摔倒的时候不那么帅了。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注意：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5: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关注部分联络线：西土城路北向南，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圆明西路西院桥北向南，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事故路段，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

0: 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今儿这故事一开头啊，要说到曹操的孙子曹睿。当时曹睿觉得汉朝的日历不够精准，于是准备召唤一堆大臣来重新修订历法。比较核心的大臣有专门负责研究天象的太史戴照洛禄，还有精通天文的大学问家高唐龙。当时洛禄他们部门已经根据月亮推演出了一本太和历，但因为这本日历，高唐龙和他们差点打起来。高唐龙对照了汉代日历说了，你们部门月末的日子算得不对呀。洛禄他们就反驳说，大人您日子是算得对了，可日食的日子全错了。两边就这么一来一回，活活争论了好几年，才把历法改明白。说了半天，古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历法呢？管历法的官员们具体都要干些什么呢？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外，还有什么重大发明？为什么说张衡是东汉的达芬奇？清水衙门钦天监又是如何左右政局的？那里的占卜为什么无法预测吉凶？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钦天监。

新天鉴的工作内容却一直存在，并且非常重要。毕竟古人一直研究天人感应，认为君王是上天的儿子，但凡遇到天象变化，就觉得是君王统治出了问题。要想把这个问题圆过去，就只能找这些专业的官员。在先秦时期，和钦天监的官员最接近的职位应该叫太史。据说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太史这个官职。在《吕氏春秋》里有过这么一段记载，说夏太史令钟鼓，出其土法，直而弃之。意思就是说，夏朝有位太史叫钟鼓，他看见桀迷惑混乱，于是就拿出自己制定的天文图和历法，抱着哭泣。这也是有

秦汉时期，太史的名称和职责都发生了点变化。拿汉朝来说，当时啊，汉朝设置了太常所，专门来处理礼仪、祭祀这类事务。太常所里专门设置了太史令这么一个职位，负责掌管天时、星历和地理，方便给皇帝挑选良辰吉日。哎，听上去好像和先秦时代差不多啊。但您有所不知，汉代的太史令比起先秦的太史，那地位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汉代，太史令就是一个远离权力部门的清水衙门。

还得说到咱开头讲的魏明帝曹睿。当时因为他想要修历法，官员们吵架，吵了好几年。不过不得不说，专业人士吵完架呀，还确实能精进业务。到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何承天就是一个在前人的争吵中默默精进了技术的人才。他编写的《袁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同时，这位仁兄还是个思想超前的坚定的无神论者，属实是非常解放思想，非常魏晋。等到了隋唐时期，管理天文历法的机构名字更是换来换去，什么太史监、太史局、浑天监、司天台等等，数都数不过来。唐代乃至历朝历代最出名最神秘的天文学家，应该得数李淳风了。他是唐太宗时期的太史令，在这期间呢，他不仅第一个给风定了吉，还改进了浑天仪。他不光编写了天文、律历、五行这三部书，还靠着超强的数学才能推算出了麟德历。除了这些，他名气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和袁天罡一起做的那本传说中的推背图了。推背图号称中国古代第一奇书，据说是为了唐太宗推算国运才写的。但书里的图像和谶语，据说一直预言了唐之后2000年的历史变迁。唐代的太史令这么牛，宋代的也不遑多让。北宋最有名的太史令，您可在初中课本里学过，他就是沈括。如果说张衡是文理全才太史令，那沈括就是理工科天才太史令。沈括是

明朝官员工资极低，如果不在任上捞到足够的本钱，那万一要是遇个突发事件，连应急的钱都没有，可以说是惨到家了。因为穷，今天见的官员有时候会以个人名义接一些婚丧嫁娶的活，帮人算算什么良辰吉日啊，赚赚外快。不过这种私活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被皇上发现，起码得挨顿板子。更惨的是，因为钦天监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唯一机构，所以他们的升职、退休、辞官全都是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说，在钦天监工作等于直接失去了退休、辞官和丁忧的权利。按说这丁忧啊可是大事儿，咱都知道，按照当时的民俗，父母去世，子女应该居家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当官，不能婚嫁，不能大摆宴席，不能去考科举。如果已经当了官呢，就需要请假为父母守孝。所以当时官场上高官丁忧也是政治大洗牌的重要时期。不过洗牌跟钦天监也没关系，别人丁忧守孝三年，到了钦天监这儿，三年直接缩水成了仨月，三个月到期不回，立马就有锦衣卫上门抓人。至于退休，嘿，更别想了。明制有令，为钦天监吏不治事，仍引奏复职。钦天监官吏不治事，老死而后已。说白了，翻译过来啊，就是进了钦天监的门，生是钦天监的人，死是钦天监的死人，压根儿就没有退休那一说。要说在无数种悲惨际遇中还有点好事儿，那就是钦天监的官员呀，轻易不会被杀。因为能在钦天监干活的都是稀少的专业人才，特种技术人才，所以他们就算是犯了发配边疆的罪，皇帝都会想各种办法给他捞回来继续用。不过之所以说钦天监的官员基本上不会犯死罪，还有一个重要

处理不好是要亡国的哟。如果预测出了相关的情况，那钦天监必须要立刻马上给皇帝预警，留给皇帝补救的时间。补救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皇帝下罪己诏，皇帝带着文武百官一起三跪九叩祈求上天的原谅等等。但如果钦天监预测不准，没能准确给出日食出现的时间，钦天监

洪武十三年那次，朱元璋的紧身殿突然被雷劈了。钦天监说，这雷可不能小瞧，他和您最近正在办的胡惟庸蓝玉造反案有关系。因为上天看您是在屠杀胡蓝余党的时候杀戮太多，这道雷就是降下的天罚。朱元璋一听怕了，赶紧表示，朕思愚昧，乃得罪于人神，从今修行。意思就是朕错了，朕立刻反省。很快朱元璋就停止了杀戮，宣布大赦。在明正德元年，太监刘瑾乱政的时候，钦天监也拿星象当由头跳出来反对。当时钦天监的杨元先后以大角及星宿中星动摇不止和火星入太微元地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这两件事当理由，要求皇帝要修德自省，驱逐刘瑾。不过杨元比较不走运，当时的正德皇帝竟然一点也不在

0: 他们的工作对象还是人。
1: 到了清朝，钦天监的职责和机构都迎来了一次比较大的转型。转型后的钦天监又怎么样了呢？在清朝，由于外国天文学的传入，钦天监引进了非常多的新理念和新知识，思想开明了，还有好多外国人都当上了钦天监监正。比方说，很有名的有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的科学家南怀仁等等。当时钦天监的主要任务有五项，第一是编制实现书。实现书这玩意儿有点类似于咱现在的黄历，记载着年月日节气和节日。当时呢，实现书还有两种版本，一种叫玉兰本，一种叫班行本。玉兰本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专门给皇帝看的。班行本则是写着满、蒙、汉三种语言，由礼部印刷，送给各地的府、州和县。第二是观测天文天象。按规定，钦天监要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节气看风和雷的情况，从而推算天气。第三个任务就是负责选择良辰吉日，皇帝要举行的典礼和祭祀都必须考钦天监选日子。第四件事就是要推算日月食的时间，一旦发现有日月食的可能，就必须立马报告皇帝，然后精准推算日月食的范围和时间，最后把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和日月食的情况画图交给皇帝。还有第五件是个日常工作。当时呢，在西洋钟表传入和普及之前，钦天监的日常工作就是打经报时。遇到各种庆典，钦天监的官员们就得轮流去当人形钟表。除了职责的变化和细化，清代的钦天监的内部设置也更复杂了。一般来说，钦天监由实现科、天文科、漏刻科这三个主要科室组成。实现科主要工作是天文计算，计算各个日月星辰的位置，做成表格，标注择日宜祭。漏刻科主管时间，打经鼓的时间全靠他们校正。还有一些营造风水的工作也归漏刻科管。在这三大科室之外，清代还设置了主部厅和助教厅。在主部厅和助教厅里，又安排了主部、教习等官员。可见钦天监规模之大，机构设置之多，分工之细。不过在学习了诸多天文知识之后，清朝钦天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依然是占卜。但是这种所谓的占卜吉凶和很多人想象的完全不同，这种占卜根本没办法推断出一个人命途如何，有没有血光之灾之类的。恰恰相反，钦天监这个占卜不需要你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和能力，识字就能干。清代钦天监的占卜是一种类似于查表检索的活动，就是把观测到的某种天象按照占卜书籍对应的内容进行查询，然后记录下来就行，和咱现在查词典一个样。这个占卜也完全不会因为不同的占卜者而导致结果不同。比起占卜，天文气象的观测才是比较艰苦的，主管官员需要带人在灵台值守，灵台四面一面一人随时记录，一个时辰一换班。官员们不仅要记录天上的星星，还要记录风雷雨电的各种变化。比如有雷声，就要记录雷声响了几下，雷声的大小和方位等等。如果有特殊的天象，如超新星爆发之类的，则需要立刻上报。您发现没有啊？这项工作和现代的天文学工作就已经很接近了。在清代钦天监发展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靠着中外天文官的共同努力，天文学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他们制造了精巧的天文仪器，编辑出版了很多大型的专门图书，还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工作。 这些工作的记录对现代的天文学研究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历代的钦天监都是理工科大佬云集的地方。然而在古代中国，他们的工作虽然重要，却很难被人重视。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可以凭借对科学的热情和对未知的好奇做出很多成绩。也正是因为他们持之以恒地仰望星空，让自己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巨人，才给我们这些后人提供了可以站立的肩膀。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成

0: 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关注部分联络线：蔡皮南路南向北全线，圆明园西路万年河路一线北向南，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新塔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东二环广渠门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小人桥进京，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高速杜家坎到伐东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故宫东门景山公园鼓楼什刹海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游客朋友尽量乘坐地铁或公交车前往上述景区。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友讲究节目，我是主持人熊丽。本节目由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来说一说肌少症。那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如果一旦判定您是肌少症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怎么样能够长期有效地去坚持这种治疗的方案，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有特别高的这种质量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请到的专家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临床营养科主任王源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有讲究，
3: 老有讲究，
2: 健康晚年别将就。
0: 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肌少症。
1: 肌少症现在已经是一种疾病，就是国际的 ICD 编码已经有它的号了啊，它是一种疾病，而且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老年的综合征。它的定义就是与增龄相关的肌肉量减少、肌肉力量减退的一种疾病啊，它这是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0: 肉的量减少，就是我们测这个骨骼肌的指数发现你的数少了，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力量下降，也就是我们测握力、步速、五四起坐等等发现肌肉力量下降的一些动作你下降了，那这些就是肌少症，你只要符合这几条就是肌少症。
1: 对，刚刚我们说了，说国际上已经把肌少症呢列入了疾病，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它的严重性，
0: 是的，
1: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肌肉没劲儿了就没劲儿了呗，可能对我的这个生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事实上之所以能够把它列入到疾病的范畴，就证明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着很大的危害的。
0: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老人一个是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再有一个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老年人不应该还像在以前似的我只要老了活着就行，对吧？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还是要求有一个生活的质量的，
1: 没错，
0: 我不能够达到像年轻人一样去打篮球去踢足球，那老人现在也有跑马拉松的呀，对吧？那我其实是你一定要追求一个生活的目标，一定要追求一个生活的质量，你能走能动你就比瘫在床上的人要强得多，你最起码我想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本来挺好的人突然一个疾病的打击也好或者什么打击也好，你只要躺在了床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是断崖性的下降。
1: 之前我看过一句话特别有感触，说等到我们老了之后发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想去哪儿就能去，
0: 是的，
1: 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原来我们老说人老心不老，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我们的科普节目，我们希望让大家做到人老心不老身体也不老，
0: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目标，
1: 对吧？所以我们就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说说，第一，怎么去预防肌少症，第二，肌少症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治疗它。
0: 是的，
1: 先说预防，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主任您提到了现在已经把肌少症的筛查这个年龄段提前到了50岁，
0: 是的，
1: 然后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方式是可以预防肌少症发生的？
0: 肌少症本身的治疗来说它就没有药物，那就是吃加运动。要预防肌少症的话那就是吃得好然后平常多运动是可以预防肌少症。入加出它是平衡的，那我就你的出就是你的平常的这种日常的消耗也好，就是你吃的能量够了以后我就不会消耗以后去分解你肌肉的蛋白，是吧？那不会去分解，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运动，运动的话我就能够保持我这个肌肉的力量，肌肉力量一流失了，你很多的动作你很多的事儿其实就干不了了，那我们的生活质量自然就会下降了。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治疗，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去预防。
0: 是的，
1: 知道了治疗方法反向推，那我们就知道哦，这样做我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了。
0: 是的，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我们来看一看主任，您们在临床上如果说一位老年朋友确认他是肌少症了，我们一般来说会怎么给他出治疗的方案，或者他治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肌少症呢，首先我们确诊以后啊，那肯定是治疗。那目前常见的这些专家共识也好，还是一些方案也好，最主要的还是运动加饮食，
1: 就是吃和动，
0: 我们也叫蛋白加康复。先说康复，康复来说呢，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动，但是对于我们医学来说，康复医学是一个学科，
1: 没错，
0: 那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些标准的，比如说先去看你的躯体功能是什么样的，你的握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你能够做哪些的运动啊，或者你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对你的运动会不会有影响？比如说你脑梗的病人，你也合并肌少症了，那我可能就靠你自己动，你可能到不了这个量，那我们需要一些床旁的康复师也好，或者一些康复师带着你动，或者是用一些器械帮着你动，让你来运动，达到一天多少的量，或者是

0: 是的，
1: 这个所以需要康复专业的康复师来为我们的老年朋友去个人定制你的运动康复的方案。
0: 嗯，
1: 这也是你到医院里面来，我们的这个多学科也好，我们的康复师来帮您治疗的这个意义所在。
0: 明白。那么从临床上来看，或者是从您的经验来看，哪些运动的方式是可以有效

0: 说我不知道这个运动应该算什么，但是我就讲，你就简单就跑步，
1: 嗯，
0: 走，这些是有氧，它是需要氧气的这种吸入，然后你来做运动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叫抗阻。抗阻这种是什么呢？说的通俗一点，就上健身房去撸铁啊，那我们去什么做划船机啊，或者是举铁，
1: 嗯
0: 啊，还做一些什么还有。

0: 一些筛查和一些判断以后，可能对一些你的吞咽的这些肌肉群做一些刺激，做一些锻炼，嗯，让你最起码我从口这块我先能吃进去，
1: 嗯，
0: 然后我不该把该吃的东西吃进去，那我们就做这些部分的一些训练。那一些比如说脑梗的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的病人，那我这个吞咽肌的肌肉群它的力量已经衰退了，你让它再吃它也吃不进去，
1: 对，
0: 嗯，就是我们把这块也关注到了，
1: 嗯，
0: 那这个是主要的几个运动的方向啊。

0: 那你再把它分碳水我吃多少，脂肪吃多少，然后蛋白质吃多少，哦，大概是这样。
1: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
0: 肯定吃不够，
1: 对吧？
0: 他能吃到1300、1200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能量是第一步的，你应该吃够。
2: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3: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2: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
4: 传播健康知识，
5: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6: 老年人早识别、行得稳、
2: 获得关怀，是无可替代。
4: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第二个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蛋白质，
1: 蛋白质的摄入，
0: 蛋白质的摄入，蛋白质。去老去健身房呢，就知道为什么教练呢说你要吃煮鸡蛋，你要吃牛腱子肉，吃瘦肉，它是增肌的，也是一样。那我们老年人肌肉的力量的下降，肌肉量的减少，我们长它肌肉长多少其实很难了。你都已经纤维都已经萎缩了，你很难说让它再长出多少多少肌肉，那我就靠你的肌肉力量能上来，那这时候我们就是靠蛋白质。那对于肌少症的病人，按指南来说，每公斤体重每天1.2克到1.5克的乳清蛋白，就是乳清蛋白是最好的。如果是重度肌少症的话，甚至可以补到每天每公斤体重2克的蛋白质。那我们算乳两克60公斤，一天要吃120克的蛋白质。
1: 对，
0: 如果说是按1.5、60公斤的话，那吃到90克的蛋白质。那蛋白质也说了，那多少我们一天能够大概吃多少的蛋白质呢？那蛋白质简单来说，牛奶吧，咱们就拿牛奶算，大家可以去看它每天，就是我们说牛奶是3.2克，最好的那是
1: 4克，
0: 200毫升、300毫升，您自己乘一下。你就知道我喝这么多的牛奶，我可能才有10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关键喝了那么多牛奶之后，就别吃别的东西了，
0: 对，
1: 吃
0: 还非常胀肚，还非常胀肚。然后你正常的，虽然说米饭呀、菜里面会有一部分的蛋白质，但是米饭什么这些还是碳水为主，青菜呢可能都是更多的是一些，膳食纤维啊这些。那饮食当中还有蛋白质的，就是瘦肉啊、豆腐啊、海鲜那个鱼肉等等的这部分。是含蛋白质的。然后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们可以网上有很多的这些地方可以查，比如说你一个多少能吃多少。但是这个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病人，每天能吃够的不多，
1: 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这就解释了上一期节目当中为什么一开头我说家里有老人，一查查出来个营养不良。如果按照刚才主任您提到的这个每天的摄入量的大卡和相对应的蛋白质的话，那确实很多老人吃不够。
0: 如
1: 果长期下去的话，营养是达不到一个均衡的。
0: 是的，只会现在慢慢的就瘦啦，没劲儿了。那这都是有原因的，你吃的不好，怎么可能有劲儿呢？人是铁，饭是钢，是吧？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经常的就是你可能正常的饮食是肯定是不够的。那对于老人，我们的方案就是你吃一点营养的补剂。如果你每天的能量够，我可以建议你去补一些乳清蛋白。我这儿就不做广告了，但是你要会看成分表。你买回来的蛋白粉良莠不齐，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全都有，那你就看后面它的每100克，它这个里面它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像我们一般用的是80克，比如100克里面大概含80克的、90克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这里面主要的还是一个蛋白质，不是一些什么碳水或者是其他的成分的，那这种是比较好的。这是然后最好的成分是乳清蛋白。而且还有一个要求叫日常平均分配于三餐，这样就是早餐我也吃，午餐也吃，晚餐也吃，一天我吃60克，我早上20，中午20，晚上20克，
1: 不能够放在一起。
0: 这样的话它提高蛋白质吸收的效率，这样的效率是最高的。要不一顿少一顿高，它其实效率就不太好，虽然也吃了这么多，但是它吸收的效率没有那么好。

0: 那这个是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的一个叫肥胖性肌少，
1: 嗯，
0: 肥胖性肌少，那这个就需要做人体成分，也就是 BIA 的检测，或者叫双能 X 线，叫 DEXA， 它是去专门的去看你的肌肉组织的含量是多少，水分含量是多少，肌肉组织的含量是多少，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数值，比如说 BIA 的话，男性小于 7.0，女性小于5.4，那就它就是一个肌少症，它的骨骼肌的指数。
2: 所以要如果说是我真的自己自测或者在社区排查之后觉得是怀疑肌少症，还是应该去到像主任所在的老年医院这样的专业医院？
0: 嗯，现在大部分

0: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定期的随访，能够让病人真真切切的感到我们医生就在您身边，然后能够帮助您调整您的一些的问题，同时把您的慢病也管起来。
1: 把您的这个血压血糖，那我们那天也是碰到一个多学科的来，他血糖就特别的不稳定，那我们再管他，减少症的同时也是通过他的血糖的问题去调整他的胰岛素的用药啊，调整他这些降糖药物的一些应用啊，同时也给专门的这种糖尿病患者的减少症的方案，那每个人策略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0: 是的，个性化，非常个性化。
2: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
1: 别将就。对，但总之肌少症是一个应该是需要多学科对一同去
0: 参与的
1: 管理的一种疾病，
0: 是的，
1: 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1: 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听到这儿之后说，哎，说刚才主任说了，说如果我日常吃的不好或者吃的不够，我可以靠营养品，那我能不能吃大量的营养品？
0: 大量的营养品，我刚才也在讲，就是营养品东西这个东西是良莠不齐的，它毕竟它没有进到医院的这种药品的这种管理，也不是都没进到，有一部分的营养品是进到了医院的这种专门的药字号的，这种是医院里面可以正规开出来的保健品， 它可能不能够归于你正常的营养治疗的范畴之内。那我们核心的东西其实蛋白质，
1: 乳清蛋白质，对，就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缺什么，我们补什么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我们亲爱的老年朋友们说一下，就吃什么东西啊，尤其营养品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千万别自己去买一些东西，因为入口的东西还是要提醒
0: 大家要重视起来的。还有一个要学会看食物的这个营养的成分表，它上面会写了我100克或者是100毫升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化合物是多少，蛋白质是多少，脂肪是多少，我们要会看，要知道我要买蛋白粉，那我后面这蛋白粉它含量它一定要是占大部分的。
1: 最少100克里你应该吃70-80-90这样的一个成分，您别说我这个看着是个蛋白粉，结果我最后我拿这个成分表一看，我100克里可能才20克，那这它不是蛋白粉。今天的老友讲究节目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王源主任，谢谢您。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能够听过我们讲这么多，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讲到的肌少症的内容能对大家有所益处吧。一定会的。
3: 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熊丽，请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4: 是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

0: 好吗？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周超老师先跟您回顾一下啊，因为今天早晨就是如果是在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就会知道今天的在五点钟的时候进行的这场三四名的决赛，确实让很多朋友出乎意料啊。尽管大呼过瘾，但是呢，这个法国跟英格兰踢成一个4-6这样的一个比分啊，确实是也是超乎了想象。因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您好像之前预计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进球大战，但没想到进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好不好？您觉得这场比赛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地方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双方其实都是不防守了，就是眼神

0: 开始我估计开会的时候就说啊、要判得紧一些，
1: 嗯，
0: 结果这裁判就轻了，对吧？出了这么多牌，
1: 第一场就那么多红牌啊，
0: 对，出了三个红牌，
1: 嗯，
0: 结果在后面赶紧又叫回来，说不用出这么多红牌，
1: 嗯，
0: 啊，其实也就是这样。但是以前呢，其实是裁判对规则的理解，大家会看录像，可能准备20个、30个判例，告诉大家以前这些可能去出现争议。
1: 嗯，
0: 当然这届世界杯呢，就是引入了非常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场外的慢放啊，然后 VAR， 裁判的这个耳机，裁判的手表有提醒，因为进球，裁判手表是能知道的，对吧？
1: 嗯，
0: 以前前段时间还专门进没进不进，那个专门有一个裁判要多设一个裁判在门后要看，
1: 嗯，
0: 对吧？现在这个因为有手表有芯片了，就不用这个裁判也不用了，这个是非常短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啊，还有说你说以前我们高清摄像头跟不上，
1: 嗯，
0: 在场的摄像头分不上。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我们看联赛，德国德甲联赛大家最喜欢为什么？德甲联赛有17个机位，
1: 嗯，
0: 啊，非常的细，然后后来变成了高清回放。现在是情况什么情况下？现在是满场密布的这种 WiFi， 啊，密布的这种。

0: 出现了这样的技术手段以后，它必然也会出现，因为毕竟是人在回路里，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判罚的这个让大家不理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次克罗地亚就说了，那你说的这个芯片啊，
1: 有一
0: 个
1: 小波动，
0: 心跳的曲线啊，
1: 对，
0: 叫心跳曲线，这心跳曲线在这儿，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心跳曲线就是在这个时间的？你能不能做全场的心跳曲线让我看看？

0: 以前的错判可能有100个错判，没有技术手段的时候，一件事情你可能有100次错判，
1: 嗯，
0: 对吧？那你最后有100次遗憾。但是现在技术手段上了以后呢，有可能把90%的错判就已经给屏蔽掉了，
1: 嗯。
0: 但是仍然有人在回路出现问题，比如说画线画的不准啊，我 VAR 介入的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吧？你就像我个人认为，那个我一直认为，阿根廷和那场比赛，萨拉赫的那个禁区内那个对角，
1: 嗯，
0: 啊，我认为那个对角是应该是犯规的，
1: 嗯，
0: 对吧？萨拉赫双方都不控球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把萨拉赫给弄倒了，那肯定是应该是犯规的，
1: 嗯。
0: 但是人国际足联就说这不犯规，克里纳光头都出来了，
1: 嗯，
0: 对吧？是睁着眼睛说不犯规，那我也没办法，那你。

0: 那从 BBC 到杆儿的，对吧？到纽约泰晤士，全都说了，就打中了。
1: 无论是场上球员还是场外的这个关注者，都发现，你们看见没有？都指着上面，人就说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全场都说打中了，就你说没有、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说，就回来说，你最终的为什么大家觉得这场世界杯仍然有这么多次漏判？
1: 嗯，
0: 是因为技术手段上了之后啊。那个10%的这种就更鲜明，这种错判出现的更鲜明了。
1: 嗯，
0: 然后呢，导致这个10%的错判被放大了。
1: 嗯，
0: 因为所有别的错判都没了，那么这个出现错判就让人更显眼。
1: 嗯，
0: 啊，那么一个呢也就更确切。
1: 嗯，
0: 当然这世界杯里面就是这样，永远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嗯

0: 但是呢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作为一个谈资吧。我相信大家的公平公正的追求啊是永远无止境的，哪怕你最后到了99%、99.99%、99.999%，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个偶然性的出现。
1: 嗯，确实，嗯，就像您所说的，
0: 可能过100年也可能会出现，对吧？
1: 对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它出现这种，比如说错判呢、漏判呢，包括这个有争议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世界杯赛事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它其中的一部分，它会成为一个记忆，成为一个话题。当然了，也会成为日后啊推动某项改变的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契机啊。因为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大家会想到有这么多的这个技术加持，恨不得天罗地网哈、啊，什么上天的、入地的、有的没的都可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面。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回顾的话，在赛场上出现的这些技术，往往都是在此之前若干年，或者是十几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边，实际上是有在这个，比如说重大赛事啊，或者说是重要的这个球员在场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兰帕德的这个门线的这个冤案，对吧？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事儿，最后导致了门线技术的一个进步。那么，庄老师，在您看来啊，是什么情况下，一般什么级别的比赛，什么级别的这个运动员，或者说是什么级别的这个事情，才能够推动，比如说像这种技术进入到这个体育赛事当中？当然，肯定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赛事，其他的这个赛事也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啊。
0: 嗯，我觉得首先吧，你要首先要知道，就是足球的历史规则啊，它其实有6次比较大的修改的。
1: 嗯，
0: 那么每一次的规则的修改，都是因为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
1: 嗯
0: 啊，才会出现这样的规则的修改。我们2026年这次的规则修改是比较小的改啊。历史上，你像18几年、1863年英国足总第一次足球规则的时候，当时是把football 和 rugby 就是足球和橄榄球给分开啊，只有门将可以用手了，这是第一次。以前踢球的时候还不是，对吧？以前踢足球的时候可以谁都可以用手，或者说一个人在那个多长时间可以用手2次啊？怎么样？双方的村子里面踢足球，这边村子上100人，那边村子上150人啊，这都有啊。到最后1863年的时候第一次，就是长方形场地，球门雏形啊，这些。那么为什么出现情况？就是因为以前不公平，这边出150人，这边出100人，对吧？那么过了60多年以后，1925年第二次规则大改啊，最大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越位的阵型，越位给改了啊。这个因为以前的是我派11个人踢球的时候，我派5人堆你门前，对吧？把你守门员挡着，一个大脚开出来，
1: 给你护住了，
0: 一个人顶住门将，护住其他人把球拍球挤进去就算啊，这不行。所以62年以后改了越位规则啊，70年的时候红黄牌啊，因为场上打架不断，双方互相揍啊，引入这个正式的红黄牌。然后呢，当年一场比赛换多少人都有，换6个人都有，换10人都行。哎，这次可以换2个人。
1: 嗯，
0: 这是70年的改革。所以说你每一次的改革其实都是伴随着有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议，出现比较大的场上的混乱。
1: 嗯，
0: 最后大家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然后开始要不断细化这个改革。
1: 嗯，
0: 那你像后面的几次，大家就比较，可能比较这个熟悉了。92年开始他球人多了。92年改革最大的什么？改革的是门将不能接回传球。80年可能大家没看，82年世界杯的时候，一领先，后卫打踢两下，帮把球踢回给门将，门将手接住了，对吧？耽误2分钟，踢回给门将，耽误2分钟，一场。

0: 线技术引进，就像你说的，文献技术太麻烦了，对吧？位置到底行不成不成？长期存线存在门线冤案，这球到底进不进？不知道。FAB 就细化啊，门线技术合法化，球门后有裁判，加一裁判啊。当然现在技术已经进步了，这个裁判没了，非常短的时间裁判就没了，对吧？然后呢，球整体越过，后来球整体越过才算进球，机器实时判定，然后呢，细化禁区内的手球规则，但是这个手球规则改了，继续改了20年，对吧？因为不断的有争议的点球判罚，2019年那次最后一次大改，又把这手球规则又拿出来说，我相信啊，手球这规则可能以后，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改变，比如这次用上技术手段把所有人的身体三D 建模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关于手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会更细致的改。然后包括红黄牌的规则，这次2019年也进行了细化，但是从这次的世界杯看，红黄牌这个规则上还是有一些自由量裁权的问题的出现，但是整体上裁判的人情牌已经比较少见了，因为红牌你要有 VAR 复核，第二张黄牌都有 VAR 复核，所以说比赛中判罚的时候的这种人情牌啊。比如说我前面判错了，这边就多判还一个红牌黄牌，这个确实比较少见。所以我觉得你去看所有的这些规则的改变，其实都是产生了巨大争议以后，然后不断细化规则以后呢，觉得这个东西仍然很困难，能不能上技术手段？这个其实不只是足球这样，其他的赛事也都如此。你像比如说篮球，对吧？包括网球啊，
1: 乒乓球这些，对有边线要求的这些都很多。
0: 边线技术，对吧？这些边线技术其实都是在争议中不断的显现以后，最后引入鹰眼，引入各种辅助判罚，
1: 对
0: 啊，才能够让比赛变得更精确，变得更公平公正。
1: 确实，
0: 我相信技术手段、辅助手段会不断的加强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肯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对于这个足球的有一些规则和这个其他的球类运动的这个规则啊，它之间是如何来确定？咱们就以这个出界为例啊，它还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足球的这个运动呢，这个球怎么算过了门线，怎么算出界？它是这个球全出算是这个出界，还是说一部分出就算？但是篮球呢就不是，这个足球的运动员呢是可以在界外接这个球，只要这个球没出界，但是篮球运动员不行，篮球运动员只要站在界外接球就是出界了。所以呢，就是每一种运动它真的是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值得去细微的去关注的这些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的变化就像刚才周超老师所说的，它一定是来自于在过往上百年的时间，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级别的比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探讨、争论、争议，最终得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目前阶段能够接受的，以后可能谁得不断改，
1: 之后还得改。对，就像我们有朋友，对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现在您看这看球的时候啊，以前大家一进球欢呼，哎呀，直接就什么又脱背心。

0: 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刚刚说到路况，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和北向南，这两个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机场高速迎宾北桥到华义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比较缓慢，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事故路段是这样的，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以东，这是在西向东的方向啊，外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另外呢，北五环北苑桥以东，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后车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方桥以及四惠桥以北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您注意避让。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一个路况。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啊，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这个事故，也是稍早之前20分钟以前我们收到的这个情况。在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的六里桥双方向，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双方向，这些路段也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在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正好赶上如果您是在听我们节目的

这个首播的话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凌晨啊，将会出现的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决赛。今天的凌晨呢，大家是看到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的这个决赛，也是让大家的非常非常的大呼过瘾啊。

0: 应用是不是对于体育也是一种影响呢？今天和我们一块儿来探讨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体育专栏作家周超老师，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周超老师今天通过在线的方式跟我们来保持一个互动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半时段留的这个扣，就是关于这个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时候都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在世界杯上出现 VAR， 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组，是哪一年的事儿？大家可以现在来想一想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当年出现这个 VAR 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印象里边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团队啊，相对来说那个屏幕我看着还没那么多呢。但是现在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之前介绍这个 VAR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团队的时候，不光有裁判，裁判还要带着他的这个小组，这个小组还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设备，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每一个设备看的这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周超老师，就是刚才您一直都坚持啊，就是说这个技术手段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公平，对它的保证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您现在看来哈，这个现在的这个 VAR 的这个技术和当时我们刚才要问大家的这个推出支持的这个时间里边，这个 VAR 技术您觉得它的进步明显吗？还是说这个没什么变化？
1: 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但是从没有 AR 到有 VAR， 那肯定是一大跨步。现在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对 VAR 的这些修正，包括引入一些 AI， 引入 3D 建模啊，这些世界杯是引入 3D 模。2018年当时 VAR 刚刚出来的时候，之前两年其实已经开始试用了，对吧？2016年已经开始试用了，2018年世界杯德国这那个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有，然后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已经适应了，我觉得已经开始这个08年，经过八年以后大家已经适应了 VR 的这个存在。包括进球以后，大家首先第一想到的是我的球有没有犯规，会不会往回推啊，到底前面有什么情况，要等 VR 裁判，要等这个等主裁判最后确认这个进球才算进。所以我觉得 VR 的这个现在虽然上了一些加入，比如说 GAN 啊，找针这些是有这个专门的人员来帮助去做啊，现场团队有四个人来弄这个 VR。但是仍然出现争议。为什么？你看我至少看见了不止两次啊，最后就是给我们展示出来的那个 VR 的那个针画错了，不对啊，时间点不对啊，至少有两次。虽然国际足联最后也解释了这个球判的没错，但是你给我现场播的不是这个呀，对吧？明明是那个人，有一个人在那块儿，明明是拖在后面的，这个球明明不越位啊，结果你跟我说他是越位，你给我找那个真，明明那个后卫在那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这个 VR 裁判，这次世界杯用了88个，这个应该82来个主裁吧，然后但是 VR 的这个裁判只有30人，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就是技术的一个工作，它比那个主裁判的那个工作还要那个什么，就是要专业性啊，因为他不只要熟悉规则，还得熟悉这个整套的、
0: 视频的这个技术啊，怎么看，从哪看？
1: 软件的操作，软件的操作。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啊，其实是非常快的进步。你就看现在咱们这些年的这个 AR 的这个迭代，对吧？以后我觉得慢慢的，下一届很可能就会出现 AR 的帮助辅助分析、辅助找针、辅助的去这个抓取图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快就会呈现。你看看现在这届，我觉得这届就是 AR 世界杯了。你看看这届 AI， 这届世界杯上大家用的那些那个 AI 视频做的一些小片子，对吧？以前哪儿想得到这个，对吧？像全游风格的那个什么维京海盗风格的那个挪威人入侵英格兰，对吧？
0: 对，
1: 英格兰这边是。

0: 扮演一下，对对
1: 对啊，以后这个 VR 这个马上连 AI 视频都能做出来了，这个千王之王都不用
0: 就不用真人扮演
1: 了，
0: 对，
1: 对，不用假扮罗纳尔多，我觉得这个东西想说着吧，但是总体来说，我相信 VR 的进步是对足球来是足球判罚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场面啊，毕竟是这么多。就是还是说不患寡就患不均，对吧？这么多 VR 都判罚判好了，为什么 VR 就把我判错了，对吧？
0: 对，
1: 这一两个判错的人，这心里的憋屈是实在是冤到窦娥他们家了。
0: 对对对，这个问题就像咱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产品的故障率是万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所有的这个观点我们觉得都值得尊重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不落在自己这身上，或者不落在自己支持的球队身上，极有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这种感知。当然了，我们还这个时候想到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裁判在足球场上这个角色实际上呢更被推崇的是一种隐形的状态，就是这整场比赛里啊最好没有他，显示不出来他太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足球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啊。但我不知道就
1: 是
0: 现在这个裁判他不得不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分走了很多的这个戏份。我不知道周超老师，您这么多年看球，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这裁判是不是还应该隐形呢？还是说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主裁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被削弱了？
1: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公平，还是追求流畅性？
0: 嗯，
1: 对吧？你流畅性的话，如果你被冤枉了怎么办？要冤枉了，大家是不是就普遍的说不喊冤？你像2012年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1: 当时跆拳道、击剑啊、拳击都出现了极多的争议，对吧？
0: 嗯、
1: 那个像那个申有兰，当时那个击剑打完了以后，申有兰气的这个韩国那个选手坐在那个击剑台上2个小时在那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日本的那个拳手在比赛中把另外一拳手忘了是谁了、
0: 嗯、
1: 在业余规则下击倒6次，
0: 嗯，
1: 开始还判他输，
0: 嗯
1: 啊，就是但是所以说大家那场奥运会那场申诉极多呀、
0: 嗯、
1: 啊，包括柔道也是，对吧？那个就后来之后搞得没办法，国那个奥委会就说你们到底是还办本还要不要、
0: 嗯、
1: 要不要进奥委会、
0: 嗯、这个规则怎么这么弄、啊、
1: 对吧？
0: 对啊，
1: 那么多争议，
0: 嗯，
1: 最后怎么办？这三家下去原来是要交600瑞士法郎或者交500美元可以有申诉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组织仲裁庭的，最后这三个这个组织一律告诉下属会员协会没有申诉了、
0: 啊、嗯，
1: 我们会努力的去培训裁判加技术手段，但是以后取消申诉、
0: 嗯，
1: 判了就是最终，大家就普遍接受就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跆拳道这边就上了那个就是那个护甲，
0: 嗯
1: 啊，电子护甲，
0: 嗯、
1: 你轻重一脚，达到多少多大的力度，
0: 嗯，
1: 这个就是击中，对吧？
0: 嗯、
1: 然后拳击那边2013年以后就改成了那个全面向职业靠拢、
0: 嗯，
1: 对吧？不再是什么以清晰，你不再是以打点为主，也是以破坏性为主了，
0: 嗯、
1: 啊。剑这边是把这个剑的敏感度和这个在调、
0: 嗯、
1: 对吧，引入裁判的辅助制度，
0: 就是我们知道会响、
1: 啊、
0: 会亮，对对
1: 对、
0: 哎、嗯，
1: 对，包括慢方制度，
0: 嗯
1: 啊，那么虽然你看争议少了吗？仍然有争议，但是大家就不会放大了，争议不放大，对吧、
0: 嗯、
1: 仍然有人很生气，仍然有人不满意，但是不像以前那样会坐在台上哭了，因为大家规则上就取消了、
0: 嗯、
1: 那要不然你足球以后也这样，门线以后说这些争议你别在这嚷嚷，
0: 嗯，
1: 以后就一律不公平就是不公平了，活该了，那不大家就更要骂黑手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情况下，那你既然需要公平，那你就要给公平时间，
0: 嗯，
1: 给公平空间，那么裁判就要去介入这个比赛，要去保证自己的公平能够执行，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边裁的工作其实不如以前重要了，
0: 嗯，
1: 以前的边裁、
0: 啊、不重要吗？这么多举旗都得看边裁。
1: 嗯没有、
0: 啊、
1: 我觉得边裁反而不重要、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以前的边裁最重要一个工作是越位、
0: 嗯、
1: 判罚越位、
0: 嗯嗯、
1: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是进攻的时候，如果说裁判这个边裁认为是越位了，他也不会举旗，
0: 嗯，
1: 让这个比他这样会让这个比赛这个进攻会踢完，
0: 嗯，
1: 然后他才会举旗、
0: 嗯、
1: 如果这个球进了的情况下，那么那个 VAR 会审核、
0: 嗯、
1: 他这个举旗越位对不对，
0: 嗯。

0: 篮球那样变成双裁判制，因为过去足联曾经使用过双裁判制，就是为了保证裁判有足够的体力来吹罚，这边的半一个裁判就跑半场，不会说全场来回跑，就跑半场来吹罚。但是后来有人争议说，你怎么保证这俩裁判的这个执行规则
1: 尺度是一样的呢？对啊，
0: 尺度是一样的，那有人就说，那上下半场这边吹他这边吹他，可是我上半场偏偏在这边出了个大粗漏，下半场我这边醒过来了没粗漏，那这球队不倒霉了吗？所以这个技术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都是要慢慢来。
1: 来探讨的，这个确实啊，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裁判的时候啊，就像刚才周超老师非常那个，就是您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具有体育精神，什么一说太黑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个裁判的一个判罚极有可能就改变了整场比赛的走向，而整场比赛走向是不可逆的。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我刚才探讨了这个裁判的他的这个位置和存在。另外啊，还有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不少的这个我们叫隐形技术，它也是技术。首先比如说啊，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有些赛场，因为知道这个赛场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有些赛场人家是带盖的，人家是带空调的，这个实际上是场馆技术的一个变化。我们先姑且不论它到底是为服务于这个橄榄球大联盟来进行升级的，还是说它是为了服务这个世界杯来升级的，包括一些天气的适配的技术、转播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体能的运动员体能监测技术。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次在这个场下很多的这个教练都是用了一个平板电脑，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他们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实时的监控场面上的一个情况，他们也能够看到，就比如说国际足联提供的这个数据。哎，这一次周超老师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您对那个就是红白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球队颜色的那样的一个控球的心电图，那个您有印象吗？您对这个功能，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它其实就是以前的热区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它那个尖峰控球的尖峰时间刻，时间段里面，以前我们可能每个中场比赛结束以中场比赛或者是那个全部比赛结束以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热区图，对吧？这个球在某些方面，你这个球员一个队里面可以十个人场上球员有七八个人一直在左侧活动，或者进攻的都在左侧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热区图告诉你，或者说比赛一直都是在对方禁区对方的40-50米进行的，就是围攻，对吧？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尖峰图呢，它是这样，比如说到60到80分钟的时候啊，那法国队占优，对吧？或者说前面的45分钟里面有大概4个尖峰图，全是英格兰占优，英格兰占优的4个尖峰图就是英格兰4个进球，这个它就是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攻防转换的尖峰图，让大家更能了解在9分钟里的攻防的变化。至于你提到的其他技术，其实这个每一个都是人类都是让自己不断的能够更好的欣赏比赛，更好的服务比赛，让得到更好的享受，对吧？当年的足球场哪有草坪啊，对吧？泥地踢啊，对吧？当年的鞋哪有现在的鞋？你看这次的我大家穿那小粉鞋，我还专门去了解，
1: 都是粉色的，对，
0: 这小粉鞋，对吧？当年的鞋，你说那个鞋钉和现在的鞋
1: 靴啊，那会儿不一样的，
0: 一样吗？那重量，那鞋的那个重量，上完了以后，那鞋那臭，那鞋穿在脚上那个硬，对吧？现在你的柔制技术是什么样的啊？还有说这个冰背心儿啊，冰背心儿这个最开始我是在看挪威队有，后来你看这基本上全都准备了，哪怕是拿那个订书机订几个冰袋，对吧？
1: 对，
0: 我也给你挂上，
1: 我也得给你
0: 挂个冰垫，
1: 对对对
0: 啊，让你舒服一下啊。至于赛场，你得说，因为你去现场你就知道，因为我去过美国的体育赛场，我去了以后紧张哈，因为在国内体育场也见得多了，上海8万人也去了，对吧？我那个广州的那个奥林匹克也去，北京的鸟巢都是进了很多次了，但是你去了美国赛场，我才发现，原来北京这鸟巢的这个容纳的人数，我们在露天里容纳的人数，还不如人家那个这个上面有盖的体育馆，我那个是去那个，就是夏尔良看他的那个。像他那个就是摔跤狂热的大赛，在室内的一个大体育馆里面能坐9万人，室内的大体育馆坐9万人，
1: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对，
0: 这就是让我吃惊，而且现场的那个就是 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也是最长时间的这个声光电系统啊，也非常时间的。包括这次的赛场，你说有盖的赛场，它是全部空调的，
1: 恒温的体育场，对，
0: 对，现场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甚至还有点凉，在赛场，其实当然人要如果举办一进去，那个热度就上来了，其实上一届包括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卡塔尔世界杯有一个新风凉快的新风系统，那个控制把赛场的温度控制在25到27度，但是你要真的在那个吹风机那边冷的冷的要命，听说20到21度要升那个就是造龙山才行，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赛场其实不只是这个，国看到美国赛场的大屏幕，也是让人特别的震撼。
1: 最早就看 NBA 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受，对，
0: 就是他那个露天的。不是就那个大的几万的这样，现在可能是100万人的球场，是吧？他这个大型的那个大屏幕，不是那种吊起的、倾斜的，但像咱们国内这种也有啊，像比如说北京国中啊、青岛海青岛那边的那个

0: 屏幕，是能够达到一个特别大的，能够五六十米长的这样的，所以说现场那种高清的回放，让人家就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看有老师说，到了现场以后，反而看，因为他坐的高啊，你坐媒体席，现场八万人，美国这次的球场，美国这次好像是一共16个球场，有13个球场是超过6万人。其中美国和墨西哥这球场有4个球场是9万人的。所以说你说如果是8-9万人进去的情况下，你坐的那么高，我那个上次在上了两次，我坐的非常高，底下那个人真的就跟蚂蚁一样啊，特别深看下去，在山顶上，我们在包厢里往下看，那你最后呢，其实就是抬头看上面一大屏幕。你不在家里面，在家里看电视没那么区别。
1: 对，
0: 高清的大屏幕，5多米的宽的大屏幕在那看电视。那个反而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还是觉得美国这次票贵，大家都说美国这次票贵，决赛的门票，据说山顶的门票已经炒到7000美元。山顶啊，在最高处7000美元，我就听到历史的天价啊。但是你说他现场到底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比赛的乐趣？我觉得，在这2个多小时内是享受到的。2个多小时起来反正也是痛苦的啊！我看了什么停车费150美元嘛，然后等1个多小时的大巴车票还得开始是15美元，之后大巴车票涨到40美元都有啊！运到郊外的赛场去，然后还有人拿对比说中国的球场为什么都设在室内，对吧？或者有地铁、有公共交通。美国球场要那么老远，然后为什么他要停车，对吧？要收巨大的停车场，停车场那个停车费也交不起。
1: 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时间就会非常匆匆的流过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跟周超老师说，比如说啊，我们这次看到也有很多让大家觉得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的技术，比如说某一个运动员他在射点球的时候，他偏爱哪个区域成功过，哪个区域不怎么成功。还有呢，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也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有悠久历史的比赛，如果介入了比如说像鹰眼技术，实际上它是对传统的一个变革，这样的一个变革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不是过去传统的味道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说技术对于体育的这个介入啊，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最完美的，或者说您认为它没有完美的程度，它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去适配当时的这个需求。我不知道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作为我们今天一个总结。
0: 这是两事儿，先说第二个，就是室内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什么是完美的？观众认为完美的就是完美的。观众争议最大的就要不断的想办法。

0: 副问题嘛。我觉得整体的世界杯的包括所有的体育赛事的变化其实都是在跟着潮流的啊，跟着技术手段的改变，
1: 嗯，
0: 包括规则的改变来提升的，
1: 嗯，
0: 像那个点球的这个以前啊，包括热区图对吧，说的话在赛事的背景上不太赛事了，还是

0: 大家知道的更多了，有热区图了，有柱状图了，对吧？射门的时候，以前可能只有这个教练，只有球员的，他们才知道这个小秘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门将扑，最近可能扑10个点球，6次向左，5次向
1: 对，他是习惯，
0: 6次向左，4次向右，对吧？但这个射门这个球员，可能像梅西，大家都是梅西这次扑出了2个点球，
1: 嗯，
0: 梅西全是向右踢的，
1: 嗯。
0: 对吧？那其实就是门将，大家都对他的这个射点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已经都掌控了。
1: 嗯，
0: 我哪怕你这次我赌你梅西，
1: 我蒙一个，
0: 对，赌这次不会变。
1: 嗯，
0: 所以我就向我的左侧倒，你就会踢你的右边。
1: 嗯
0: 啊，这大家都是这样。其实你现在观众我们大家知道的越来越多，因为信息的手段啊，传播的手段。包括这个就是对这个采集啊、
1: 嗯、
0: 数据的采集能力也比以前变强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观众一场比赛下来他会拿到的东西远远要超过过去的比赛、
1: 嗯、
0: 啊得到的这些。我现在其实挺可惜的，当年那个画线对吧，
1: 嗯，
0: 这个球门任意球距球门多少米那个、
1: 嗯、
0: 那个技术手段后来被喊停了，
1: 嗯，
0: 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技术手段、嗯、让我能够知道。对吧、
1: 嗯、
0: 你现在你说没有了这一条远射，这到底是多少米外的远射、
1: 嗯、对。
0: 以前那个解说只能说45米开外一条远射，
1: 嗯，
0: 他也只能估，因为球场是100米到120米之间，
1: 嗯，
0: 他只能估啊。这个我觉得技术手段，包括你看这次还有不止这个啊，姆巴佩这个进球到底是多大的力量，
1: 嗯，
0: 对球施加了多大的力量，
1: 嗯，
0: 球的速度是多少，
1: 嗯
0: 啊，这些你其实都能知道。我觉得技术手段的进步吧，也是为了丰富，让观众可以更好的欣赏比赛。
1: 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看到的一个更立体的，可能是看到的更像是一个游戏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呢也会始终持续。今天非常感谢周超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探讨啊，我们呢有机会再继续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北京广播电台。

0: 条消息，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的16:30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比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17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主要是以分散性的降水为主，明天雷阵雨的天气比较明显，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随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

0: 周末，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那真的得好好倒一倒时差。不知道您今天整个一白天是不是都在补觉？反正我今儿回去啊是补了补觉，因为要上班嘛。
1: 啊，
0: 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一会儿回家呀，下了班回家，我可能得提前睡一会儿。因为明天早上起来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呀，
1: 夜里是吧？
0: 对，
1: 没错。所以明天很多朋友，人家你看咱们就说了，明天早上起来人有的单位去放世界杯假是吧？人家不上班对吧？对，但是呢没办法，有很多朋友，我想绝大多数朋友看完球以后呢，明天早上还得睡眼惺忪的上班啊，
0: 是，
1: 但是很过瘾。
0: 今天我就和我初中那个同学，他现在在学校当老师，就是他们学校还没放假呢
1: 啊，有的学校是没放假的，
0: 是，但是他说学生啊已经放假，就是老师还得再开个会什么，他说特想看球，但是
1: 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吧？
0: 对，明天上午还有什么教研会还得开，所以啊，这个看球的同时啊，也别耽误自己的工作，合理的规划好您的这个日程的安排，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别给自己累着了啊。
1: 对，我们今天。

0: 的情况，当然也可能是反复的检查准备的资料有没有齐全，看似表面可能是平静，但其实内心是波澜呀。
1: 嗯，你看环法，这就是环法
0: 啊，这是正做宣传广告啊。
1: 对，环法因为这个标志非常的明显嘛，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奇妙之旅哈，也在世界杯的决赛前夜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四年才一届嘛，
0: 是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您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
0: 嗯，
1: 那一晚呢，您是怎么样来度过的？有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朋友来鼓励您？
0: 对，
1: 第二天真正走上自己的赛场的时候呢，结果又是如何呢？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在直播当中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直播，而且是大连版不一样的直播啊。
0: 嗯，我是西哲就说了，今天晚上我先出去喝点小酒，回来再睡会儿，一觉醒来开始看球，看已经把今天晚上的行程都安排好了
1: 啊。
0: 另外呢，这个 No 也说了，今天晚上最幸福的是巴萨球迷啊，双赢啊，赢两边啊，就甭管谁赢，都是他们喜欢的球员和球队。
1: 对，唐友说了，我这就准备晚饭。晚上然后呢赶快去睡觉，我三点能起来上一闹钟啊。
0: 是你看 Y 也说了，说我高考那前夜呀，紧张的我睡不着觉啊。今天其实不光可以聊体育运动，也可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决赛前夜啊。我们说到高考，我当时也是啊，
1: 嗯，
0: 我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我是特别认真的准备了一遍习题，结果呢因为喝了两杯红牛睡不着觉了，结果就一直到早上起来。我们记得那天应该是8点进考场吧，
1: 哦，
0: 我7:30开始犯困了。
1: 你那是有点喝的有点早是不是？
0: 哎，我就是喝的早，所以他生效生的晚，结果一晚上没睡着。
1: 嘿，
0: 你看看
1: 好吧。宣竹说了，世界杯冠军赛明天凌晨3点呢就要

0: 况信息。
1: 17:14，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南三环杨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方庄桥到杨桥的东向西是车辆行驶缓慢。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北向南的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双向，西四环定慧桥以及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晋源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东四环四方桥南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那么目前呢，本市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

0: 可以想一下哈。哎对，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哈，国际足联的官网显示呢，这两个队伍哈，
1: 嗯，
0: 因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在当地时间7月19号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来举行。根据赛程安排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决赛的开球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15点
1: 哦，
0: 换

0: 所有的悬念都会压缩到最后一场的比赛当中。
1: 嗯，所以今天晚间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人生当中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啊。你看 No 说了，说你们说阿迪达斯员工看球，这是属于加班吧？这
0: 加班看球是吗？
1: 某些层面
0: 太幸福了啊！
1: 是，这都是他们俩的这个赞助商嘛，两队的赞助商。
0: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杯前夜，我觉得球迷睡不好觉，因为得想着，哎呦，我可千万别到时候晚了三年起不来床，是吧？
1: 那肯定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个球迷去期待哈。另外呢，就是哎，很多的世界级的顶尖球员，其实他们也睡不着觉，这一点都不夸张，哦、你知道吗？
1: 嗯，比如说。非常知名的罗纳尔多在2002年决赛前夜就睡不着啊，就找迪达聊天儿。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啊，罗纳尔多是独中两元，巴西是2-0击败了德国，第五次捧得的大力神杯。但是在决赛的前一天呀、啊，他就整晚上是睡不着觉。之后呢，也就是过了很多年，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就回忆说，那年的世界杯决赛前夜呀，队友陪我聊了一整晚。你看他睡不着，还得拉着队友一块睡不着。
0: 对啊，其实我觉得睡不着的不只有这个罗纳尔多哈，比如说托蒂，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呢，意大利夺冠了。
1: 哦，
0: 对，在冠军成员当中呢，托蒂呢，他就曾经回忆说，那场比赛前夜呢，我根本就睡不着，
1: 睡不着。
0: 世界杯决赛前呢，就算是世界最顶尖的球员呢，也会亢奋到无法入睡，这几乎是世界杯决赛的标配体。后来这意大利就没了，是吧？
1: 好像就再也没有这个叫什么出现过，是吧？
0: 很可惜的，是不是？
1: 包括像这个帕普戈麦斯，2022年决赛就是上一届世界杯嘛，也是睡不着觉啊。回忆的时候就说呀，说这个情绪非常复杂，又紧张，又期待，还害怕犯错，又渴望上场。夺冠后呢，阿根廷啊全队疯狂庆祝，但是前在决赛前的这个熬夜的经历啊，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专业球员来说，即使经过了非常多场的世界杯的历练，但是每到这个时刻，那种心情的紧张啊，也都是难以克制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特别的深刻，就是决赛前夜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它已经是比赛的一部分了。
1: 嗯，
0: 球员呢在这一时刻呢需要调整身体，而且呢大家也需要恢复体能，稳定情绪哈。而且呢研究对手，教练组呢也要完成最后的战术安排。
1: 是，
0: 球迷呢是更加的在期待当中，等待着那个紧张的哨声的开响。
1: 嗯，
0: 那么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未必踢过世界杯决赛，
1: 是
0: 啊，也未必所有的决赛我们都看过。
1: 嗯，
0: 但是呢很熟悉这种情绪，就是重要的事情马上要来临的时候呢，结果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悬在半空之中的。所以那种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已经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确实就是人生当中我们要度过的很多的决赛的前夜。
1: 哎，有一个刚刚决赛完的朋友 ISKM 说了，说我是这个去年呀高考前夜，在考场边上的酒店里睡得特别香，虽然呢也有点紧张，但是没影响到我休息，最后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今天晚上看完球，明天下午有场面试，如果成功啊，就可以在广播大厦边上实习到暑假结束了。
0: 哦，
1: 这看来这是要和咱们成为邻居了呀，是吧？那您这个可是够积极的。您看去年高考，现在也就上大一啊，这暑假就开始找实习了，很用功的一位朋友 ISKM。
0: 对啊，你看这个永远的儿媳妇直接就说了，我喜欢意大利队。
1: 嗯，
0: 我们祝愿下一届意大利队可以再次出现在
1: 是是
0: 世界杯的舞台上。
1: 您想，这2018年上出重校，说2018年、2022年、2026年三届无缘世界杯啊，这2018年到2026年，这是多少年的时间呀、啊？这一下过去了8年的时间，
0: 8年的时间，
1: 对吧？这又是一波新的球员的更新迭代，我觉得咱们也相信意大利队啊，在下一届的时候，当然咱们也要相信中国队啊，能够在世界杯出现啊，我们都共同期待一下。
0: 好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在您的人生当中哈，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特别在下载北京时间 APP， 然后呢，在北京时间当中呢，点击直播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现场真的是大脸活人版的一路畅通的直播。
1: 嗯，不点妈说了，这两天啊，我每天下午都在看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哦，这是咱们应该是也算是一个国内的赛事了、啊、
0: 对，很顶级，因为它原来呢是在那个青海湖，围着青海湖来骑、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在这个青海整个走一遍，非常好看的。
1: 但是我觉得对于

0: 的。而且呢，青海为什么特别美呢？我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就是那个火炬传递的时候，哦、我是青海那一站我去
1: 传火炬去了，
0: 我是报道去了、
1: 哦，报道去了。
0: 对，然后呢，在正好是青海湖那一站，
1: 嗯，
0: 然后呢，青海湖那一站呢，它的那个就是最后的那个火炬。点火炬的那个、
1: 哦、
0: 然后呢它是在什么，就是以青海湖为背景、
1: 哦、
0: 完全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喷绘啊大屏幕，完全以自然，青海湖就是最好的背景，
1: 那个湖就很美、啊、
0: 非常非常的漂亮、嗯、也非常非常的难忘。
1: 嗯，是。哎，但是要说到青海湖那也很晒呀、啊、因为它那个我也去过青海湖嘛。
0: 你是踢球怕晒呢，你还是骑车怕晒呢？
1: 那肯定都挺怕晒的。
0: 我看你看球怕晒。
1: 啊，人生当中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大连版视频直播，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在音乐时段、在广告时段会和大家在北京时间继续互动。

0: 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1: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每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每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吉祥东内侧车道事故，南三环杨桥东的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方庄桥到杨桥东向西是车辆行驶缓慢，后车小心驾驶。也要特别提示您，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的16点3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1: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2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为您点击新鲜事儿。下午好，我是雨佩。
2: 我们在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前夜哈，跟您交流的话题是您人生当中有没有决赛前夜时的紧张时刻，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路畅通，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直播当中来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脸活人版的直播，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大家好，我是杨洋。
1: 首先来为您关注本市的新闻。近日印发的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本市将推动6个科学智能领域高价值场景实现标杆应用，助力材料科学、医疗健康、生命科学等领域科研成果快速产出。
2: 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交管部门昨天通报，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行以来，路口违法率同比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呢同比显著提升，已经从4月份的大约是45%提升到了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大幅下降，亡人事故同比呢减少了16人。
1: 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气象预报，下周二的7月21号至周四的23号，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多有雷阵雨天气。那么明天开始呢，北京将正式进入到7下8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还请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2: 因为降雨的预警，7月20号，也就是明天 S2线的 S205次、S206次，还有 S287次、S288次临时停绿，像怀柔、密云县的 S503次、S504次、S517次、S518次、S513次、S514次和 S523次临时停运。
1: 今天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系统开通，中午12点起，考生可以查询提前招生录取结果。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提前招生录取按照集团直升录取和其他类型提前招生录取顺序依次进行，提前招生不需要填报志愿，已录取考生不能参加后续的各阶段的录取。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呢，妈祖已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使用。
1: 来关注电影票房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的前三。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继续进行，王楚钦和孙颖莎爆冷不敌袁立岑和王艺迪组合，无缘决赛。那么后者呢和林诗栋以及凯曼一同晋级混双的决赛。另外呢，马龙和许昕战胜了林高远和袁选松，成功的晋级男双决赛。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西班牙将与阿根廷展开巅峰较量，本场决赛呢将在北京

0: 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开球，主裁判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与南美冠军在决赛争夺大力神杯。那么两队在世界杯正赛仅有一次交手，1966年的小组赛当中，阿根廷以2-1取胜。全部国际 A 级赛事累计14次交锋，双方各胜6场，2次战平，堪称势均力敌。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收听。
1: 哎呀，今天我们的话题啊，说说这个正好在世界杯前夜哈，冠军的诞生的前夜，我们来说一说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过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然后呢，刚才有朋友就直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哈
0: 啊，
1: 金贝贝说你们俩提前把世界杯决赛的氛围都给拉满了呀，
0: 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为了看球啊，包括为了准备今天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对吧？您都下了哪些功夫？比如说做了什么菜呀？准备了什么夜宵小零食啊，也可以发出来馋馋我们啊，发个图啊，什么都可以啊。当然了，不光有这个世界杯决赛，也可以说一说人生的很多大考啊。比如说任嘉诚也说了，那对我来说呀，婚礼前夜那是相当的紧张的。这肯定啊，对不对？
1: 嗯，
0: 这人生的大事儿啊，肯定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这个即将由单身的生活变成二人生活了，无论从生活节奏啊还是什么，都需要有一些这个过渡啊，肯定有一些紧张的地方。另外，
1: 你觉得男生更紧张还是女生更紧张？
0: 嗯，我站在男生的角度想，我觉得可能女生可能有些时候需要适应一下吧。我拿我家里这个举例子啊，我就听我妈说呀，当时也是和我爸结婚的时候，内心挺不适应的，一想到以后过年都要去对方家里过，内心还是有点不舒服。
1: 那时候应该都在北京吗？还
0: 都是在北京，但是
1: 就这还有点不适应的时候，
0: 就是女孩们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个要嫁出去了嘛，内心还是会觉得有些这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1: 啊。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在这方面女生需要更多的适应一些。当然我觉得可能男生啊也有很多紧张的地方，你比如说要是真是一个爱人的话，第二天婚礼对吧，万一担心自己这哪儿发挥失误了，对吧？我觉得应该也挺紧张的。
1: 那请的不都是亲戚朋友吗？应该差不多都认识吧。
0: 有的时候就是越在亲戚朋友面前说话越紧张，越怕说错话。
1: 哦，好吧。
0: 但是我也没结过婚啊，我也不好
1: 说。不俩妈说了，老公和儿子今天一直在睡觉，准备今天晚上熬夜看决赛。大海说青海湖我去过，我还真没有高原反应，但是一同去的同事好几个都吐得比较厉害。
0: 哦，这是高原反应哈。大海说了，明天早上必须看世界杯决赛啊，今天已经准备了好多零食了，那您这得这个定个闹钟。再一个呢，我觉得大晚上吃零食啊千万得悠着点，因为这看世界杯啊有的时候容易这手停不下来，你就拿薯片吧，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包就炫完了，长胖都是其次的，胃受不了。
1: 不是，你觉得一般准备什么样的零食会比较的好？
0: 我觉得看足球我最先想的就是薯片啊。不行是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其实对于零食，我其实比较，
0: 咱说的是零食啊，不是主食啊。要主食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那你比如说要买个什么鸡爪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你觉得算零食还算主食？
0: 我觉得这算主食
1: 啊。是吗？
0: 因为在看球，咱可能说主食不能在看球啃大馒头吧，这不太行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鸡爪就算比较硬的菜了
1: 啊。
0: 一般要说零食，比如说薯片啊，或者说什么鲜贝呀、瓜子儿啊、
1: 话梅啊、
0: 话梅，
1: 你就属于这样的是吗？
0: 哎呦，花生天，这些算零食。
1: 好，
0: 你要说是吃饭的话，那肯定烤串啊，对吧？然后再来点那种，我现在最先想到就是辣腌过的那种贡菜，那肯定特别好吃。
1: 哦，
0: 然后最好还配上那种五谷鸡爪。
1: 哦，
0: 脆脆的，一嚼起来嘎吱嘎吱的，哎，多
1: 香啊！这算加餐是吧？
0: 这
1: 算
0: 正餐，这算正餐，我可以不吃晚饭，就为了这一顿。
1: 现在超市不是卖零食，我觉得这些不都算那个，不都算零食吗？
0: 冷柜里一拿就行，是吧？
1: 就对，这不是那种，就是那种袋儿装的，
0: 袋儿装的
1: 那种，
0: 那不行，
1: 什么海带结呀之类的，
0: 那不行，那个不够嫩。
1: 哦，是吗？
0: 它因为它经过这种就是抽真空之后啊，你吃起来就是太硬了
1: 啊。
0: 你还是得吃那种撕盖之后就保质期就4-5天那种
1: 啊，
0: 超不过7天的那种，那种吃起来鲜。
1: 我觉得通常旁边都会给你弄两个什么腊八蒜之类的。
0: 哎，我看球还真是没吃过腊八蒜啊。吃腊八蒜你得就点面条是不是？
1: 好吧，那么今天晚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打算啊？看球，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好的这些啊 陪伴的伴侣。
0: 你看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高考啊，那其实呢教育部也有这样一个数据啊，今年的全国高考人数是1290万人，那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高考前这种紧张啊，其实也是典型的决赛前夜的情况。那么教育部呢就在考试前也是提醒了广大的考生啊，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高考前夜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准备都基本完成了，但是情绪仍在奔跑，所以很多人都会反复的检查准考证啊、身份证啊、文具啊、考试路线，也有人怕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可能也给正在咱们听节目的明年要准备高考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其实高考前夜睡不着也很正常，那主持人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睡不着觉呢，这不是什么个例啊，就是更重要是调整好心态。另外的话呢，我觉得高考前夜尽可能少食用一些这种功能型的饮料啊，提神的东西。
1: 我跟你说，就你喝了，其实别人也没喝，我跟你说。

0: 的改变生物钟和作息了。
1: 嗯，我说决赛前夜，比如说手术前夜，刚才我们也说了，
0: 哎呦，
1: 这个好像你听着比较沉重一些，对吗？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个挺沉重。
1: 对，所以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呢，就是比如说你都检查啊前一晚，然后呢等待一个病理结果，哎呀，所以你就希望一切能够都为了平安就好了，
0: 是是，
1: 对吧？在这里好像就是那种不管是医生的。医护人员的安慰，
0: 嗯，
1: 还是说家人的一句哎我陪着你那种、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下来也是最重要的，
0: 很重要的、嗯、所以要么说做手术之前不光是这个做手术的人心里煎熬，其实家属也很煎熬，有的时候家属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他得受罪啊，对不对，得挨一刀啊，但是你就别说手术了，我你说比如说要做胃镜肠镜
1: 啊、哦，那不是那个肠胃镜、胃肠镜，不是就 是折腾了一宿吗？
0: 但确实也是啊。但是你内心还是也紧张啊，对不对、
1: 啊？
0: 虽然说是现在也有这个全麻吧，但是你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会紧张，因为我觉得对医院的这种怎么说呢，敬畏与恐惧吧，应该是来源于小的时候，就打针呀、啊、什么的时候，那小时候都怕疼啊，对不对？所以长大多少还有一些这种阴影在的。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看什么病都是这样，你第一次去看那个病的感受，直接决定。以后你对于医院和看这种病的一个看法，你比如看牙、
0: 嗯、
1: 看牙就是第一次，比如小朋友去看牙的时候、嗯、你千万不要让他觉得说看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特别疼的事情、
0: 啊、
1: 就是宁可你别给他看得太彻底、
0: 啊、
1: 但是 你要保持他的好奇心就这意

0: 你总好过说给他烙成了一辈子的那个看牙的阴影要强很多，你觉得呢？
1: 千万别吓孩子，真是，就我觉得有，就您要再吓孩子，孩子真崩溃。你想本身那牙医那声就挺吓人，滋儿哇的。
0: 哎，我跟你说，有的牙医就是给孩子就是看那个虫牙哈
1: 啊。
0: 嗯，他都就是宁可就是不给他用那个滋儿哇的那个
1: 哦，
0: 不给他那个
1: 用最基础的，
0: 就是最基础的，他干嘛呢？就是医生自己把他给抠出来，用手，但那确实清的不干净，同时呢，他那个也没有那个烘干的那个程序
1: 哦，
0: 对，他不会很彻底啊，给他补牙不会很彻底，但是呢，能够保持他对看牙的这个积极性，就下一次不难去。
1: 说的我牙都疼，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在口腔医院看牙的场景。
0: 你看没？就是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我必须给你看好，呱，是吧？你现在都会有这阴影。
1: 所以您看，这人生当中啊，这看牙看病，这也算是决赛前夜啊。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这种紧张的时刻，可能是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和我们说一说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乌梅子酱来听。

0: 妙之旅。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临时东路青塔桥西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避让。另外在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在东五环方面，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小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要来和您同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七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会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5:35，紧邻鸟巢的 PP2 停车场分别剩下61个和128个车位，在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有710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有393个车位，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有189个车位，也请开车前往的听众酌情停车。也来为您关注一下周边的路况。在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的南北双向，汇中路西段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向北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再次提示您，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16: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1: 进入到今天晚间的第一段奇妙小贴士，也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一周有关骑行的趣闻啊。最近有一条骑行视频呢，也是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是彻底刷屏了。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把门源近30万亩的金色花海是骑成了世界级的壁纸啊。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 UCI 亚洲顶级职业赛事，今年22支的国际车队，20多国车手从黄原是一路骑进到门源，225公里的赛道，3200米累计爬升，一边是拼尽全力的爬坡啊，一边穿行在祁连山下的金色浪涛里，远处呢港式卡雪峰啊终年不化，公路就像银丝带嵌在花海当中。航拍画面传到外网上啊，网友是集体破防，有的人反复看了10遍呀，坚称说这就是电脑特效做的。全球骑行博主也是直呼啊，这才是全世界最浪漫的赛场，也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国西北的刻板印象。没有人造的布景，这也是门源世代耕耘的良田，不止竞技的比拼，也更是体育和自然共生的中式浪漫。一条环湖的赛道让世界看见大美青海，也让更多的人爱上追风骑行的快乐。所以在这个夏天，甭管是职业 破风啊，还是休闲环湖、青海湖，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也可以用车轮来丈量一下祖国的山河。
6: 嗯，哎，说到这个出行呢，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个提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很多问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最近准备出去买火车票的朋友哈，从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呢是在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呢试点新增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的服务
1: 啊。对
6: 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的这个专区啊，在列车开行前60天，第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需求。
1: 嗯，
6: 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那您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1: 嗯，对于很多这种爱提前规划行程的朋友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另外的话，我觉得因为相当于2个月的时间嘛，您比如说要休年假，车票就可以提前买了，
6: 对，
1: 还是挺方便的。
6: 对，而且对于铁路部门来讲呢，也是提前的来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这样呢就可以科学的来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的分配机制，也更好的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确保运力资源呢能够最大化的利用。
1: 嗯，
6: 所以呢为旅客呢提前的规划行程呢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嗯，那说到轨道呢，其实在北京5月10号开始啊，咱们北京已经在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还有 S 线这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双休日呢，全天都能够带着28寸以内的纯人力公路车、山地车坐地铁了。用易通行 APP 呢，买30元的专属骑行票就可以了。那么这30块钱包含您和您的爱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是不是特别方便啊？
6: 嗯，
1: 那好消息呢，其实不光北京有，最新的骑行利好消息也来了。青岛地铁全新政策也正式落地了，从7月16号开始呢，蓝谷快线也可以直接带着整车自行车坐地铁了。那规定呢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同样是28寸以内的纯人力公路车、山地车都是支持预约乘车的。不过呢，和北京啊只在双休日开放不一样，青岛这边是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不能携带这个上车的，平峰时段周末是全天都允许。操作特别简单，提前1个小时在青岛地铁 APP 预约就行了，下地铁可以直接衔接海边骑行绿道，近郊沿海骑行一站式搞定。那不止北京青岛，像现在苏州啊、深圳啊、常州很多城市其实都陆续开放了地铁搭载自行车的服务，地铁加骑行这种短途近郊出行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主流了。那同时也给大家提醒一下，每个城市单车携带的尺寸呀、预约规则、开放时段、收费标准都不一样。比如北京是双休日专属30元固定票价，那青岛呢就是工作日平峰加周末全天，提前1小时 APP 预约就行。所以您在出门的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当地的具体规定，别瞎忙活一趟啊。
6: 对，我觉得未来呢可能就真的是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哈，然后呢出去玩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了哈。
1: 对对
6: 啊，那另外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下班之后呢都希望能够轻松的骑行的哈，这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乐事。最近呢有两位江西的打工的朋友直接就上演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这种跨省迷路的名场面。两个人下班之后呢心血来潮骑山地车呢去了婺源五龙山看山花，计划呢3-4个小时短途的夜骑，没想到呢山里岔路错综复杂，天色一黑呢视线变差，在山里呢绕了好几个小时彻底的迷失方向了。等好不容易把这个车啊给骑出山，打开导航，两个人当场就愣住了。为什么呢？不知不觉已经从江西骑到了安徽休宁。更扎心的是呢返程要绕行100多公里，差不多呢得骑10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呢还得准时上班。视频发到了骑友群里以后呢，车友们都哎呦说调侃啊，这趟夜骑直接就跨省加班了。也提醒各位夜骑的爱好者，山区交界路况呢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天黑进山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备好充足的电量，别像这两位大哥一样哈，快乐骑行变成了超长耐力挑战了。
1: 这就是属于这决赛前一天啊没做好准备的，这到这都直接跨省了，这相当是从江西骑到安徽啊。
6: 我跟你说夜骑你要是不熟悉路的话真的是很费劲的一件事，而且你进了山以后、你自己有没有很好的做好这个功课导航，
1: 是
6: 吧？
1: 是是
6: 是，嗯，真成奇妙之旅了，
1: 看看多奇妙的时刻呀。啊，人生当中啊有没有这样的决赛时刻令您紧张的，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发来了， 这个留言，上出重霄说了，说有的人啊，在决赛前夜的仪式感必须得拉满，就得穿着自己喜欢球队的队服来看球，彬彬有礼。说着呢，就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呀，今晚必须得穿着阿根廷队的队服啊！本来想着今年阿根廷也就八强，是不是就止步了呀？没想到磕磕绊绊，
6: 这是阿根廷的球迷吗？
1: 就是看来人家对于阿根廷也这个热爱也是比较理性的，比较客观。因为确实，包括踢佛的脚的时候，感觉挺吃力的呀，踢到加时赛了呀都。
6: 哎，你要说真的，就是世界杯的衍生品，差不多卖到明天。也就差不多了吧，
1: 该结束了是吧？该清仓了是吧？
6: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商场里还特别看了一下，就是卖衍生品的那个，有的是在那个就是购物中心的中庭广场什么之类的，弄一个快闪店。我看旁边还真的是码着那些围栏儿，我估计可能平时有的时候人会多一点，但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人不是很多。
1: 别围了，再围着真卖
6: 了
1: 去了。哎，但是说到这个，我想到。决赛也就是今天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啊，它那个草地的那个草皮啊也是对外售出的。我看到官方就是官方啊就把草皮要切割出来进行售卖。
6: 哟，那我跟你说，如果说今天进入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点球那一块的草皮是不是应该是标价最高的？
1: 应该不会，那块草皮可能直接就踢到观众席上去了。
6: 那块草皮直接就秃了是吗？
1: 直接踢秃了呀，
6: 直接就没有了得了。
1: 对呀、人生中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啊？微信搜索一路上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来听首歌吧。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今天晚上您会和谁一起看球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会进入到整点新时段，回来给您关注路面的情况。

0: 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路面的情况，在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的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连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辆小心避让。在安利路汇中北路的路口南北双向，汇中路西段的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向北是车多，行驶缓慢。再次提醒市民朋友，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的16点3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呢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主要是以分散性的降水为主，明天雷阵雨天气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85858。
1: 在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大家。

0: 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18:03，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正在继续。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1: 对，这是我们周末版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大家好，我是杨。
0: 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人生当中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为了看这场球，您做了哪些准备？为了那场人生大事儿，您都做了哪些预警、预报啊？还有这个提前的心理准备，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刚才咱们盘点了什么手术前夜呀？啊，包括还有这个决赛比赛、高考前夜。当然了，像婚礼前夜、生产前夜，在人生身份转换的门口，那也有很多人非常。

0: 业的那种紧张的时刻，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直播当中来搜索我们的一路畅通，看到大连版，非常真实的一路畅通哈。
1: 哎，
0: 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像高考啊，然后呢，比如说像手术啊等等这些，之前大家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焦虑？而且呢，我没想到这个其实还有一些数据哈。
1: 哦、
0: 你比如说说到了这个高考
1: 啊，
0: 大概呢，咱们中国人最普遍的决赛前夜的一个体验。
1: 嗯，
0: 那中国心理学会2025年呢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显示呢，全国参加高考的学生当中啊，大约呢有73.4%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考试焦虑，其中呢大约18.2%的呢是达到了需要专业干预的这种中度以上的焦虑水平。另外呢，还有调查显示呢，有近48%的高中生在高考期间呢经历过不同的睡眠问题，尤其是焦虑。这样的睡眠
1: 啊、哦，你看48%，将近一半的考生都会有这种情况啊，说明大家很重视。但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考试期间，高考不光是要准备考试的内容，心理的内容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刚才说到是高考前夜，那在手术前夜呢，也有这么一组数据啊。手术前夜呢，数据显示60%-80%的患者呀、啊，会产生术前的显著焦虑。其中呢，择期手术患者当中啊，25.9%会出现明显的术前焦虑。女性、儿童以及65岁以下人群会更为高发一些。
0: 嗯，那另外呢，2026年的3月呢，2026青年情绪白皮书发布了，特别的聚焦了青年群体的情绪困境和应对的方式。报告呢，其实也是揭示了一个令人非常警醒的现实，就是97%的青年表示感到了压力，同时呢，还有62.8%的青年呢处于中高压力的状态。每两位青年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存在着抑郁的风险啊。情绪困扰呢，成为了当代青年普遍要面对的一个时代性的现实。另外呢，还有报告指出呢，深夜 emo、间歇性的这种焦虑，持续性的内耗，早已不是少数的这种矫情了，像工作压力、学业压力、经济压力。

0: 有个心理学家就推出了这叫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U 型曲线，是不是听着有点复杂呀？咱们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不紧张的时候啊，人就容易松懈，注意力不集中，表现呢也会比较平平无奇。适度的紧张啊，身体分泌这个肾上腺素，大脑处于最佳唤醒的水平，注意力和反应速度啊就会达到峰值，这是适度紧张。但是如果您过度紧张了，这个焦虑的情绪啊就会占用大量你的认知资源，反而会干扰正常发挥。所以这条定律1908年的定律啊，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决赛前夜紧张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关键在于能不能消除掉。你适度的紧张能给你这个成绩带来提升，但是过度紧张了反而会影响你的这个成绩。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啊，
0: 对，
1: 能够发挥出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是的
1: 啊，所以呢，作为明天凌晨啊即将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希望自己喜欢的那支球队能够以更好的一个状态走上赛场。
0: 嗯，说到这个赛前焦虑啊，有这么一时间，人家说是24小时之内。要说现在西班牙和阿根廷队，那现在应该是正紧张的时候。那球迷也是正紧张的时候呢。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啊，当咱们这个大脑感知到有明天有要事的时候，它就会激活咱们大脑当中有这么一神经，叫做交感神经系统，就会释放咱们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那这些激素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生理的反应，比如心率加快、手心出汗、胃部不适、肌肉紧张、呼吸变浅。您要看看刚才这些是不是您都有啊？这些反应呢，本质上其实是咱们身体已经进入到一种备战的状态了。在古代的时候，人类面对危险的时候呢，就需要立刻调动起这些资源来战斗，或者就给逃跑啊。那咱们现代这个没有猛兽了呀，大脑的预警系统它没变，所以它不知道你明天是上考场还是上战场啊，它只知道明天很重要，于是就提前帮你做好准备，就开始出汗胃疼了。
1: 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前夜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心态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乖乖娜说了，上班学习专业知识，考试真的是紧张，记忆力真的是不如以前了，我现在已经是记不住了。哎，你现在觉得你的语配你的这个记忆水平是在
0: 提高了？我觉得我提高了呀。我觉得这记忆是需要锻炼的，可能跟工作呀包括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您这工作平时不怎么太需要记记呀背一背的，可能您这记忆力真的会有所下降，但是可能别的方面会提升啊。但是像因为咱们干这行之后吧，我也觉得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准备准备稿件呀，背一些东西呀，所以还是会提升的。我觉得人的记忆力啊，在一个阶段内可能是会反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提升的，但可能也会到一个节点会有所下降。
1: 反正我是觉得跟这个脑子不用是可能你确实是哈，不用
0: 是
1: 不用肯定是不行的。
0: 它也跟这个就锻炼身体似的，你老不锻炼，你偶然一锻炼，你身上也疼，也带不起来那劲儿。
1: 好吧，大家呢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的话题，你人生中有没有过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活人版的直播啊！
0: 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啊！
1: 嗯。

0: 妙之旅。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南向北全线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燕莎桥国贸桥到华威桥北向南，华威桥的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以及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远东桥的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要再次提示市民朋友，是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的16点3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内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大家注意防范。
3: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

0: 骑行宛若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与你破风而行。
1: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18:16，来今天晚间的能城资讯啊，为大家推荐一位他俩能城平台的人气用户雨琦啊，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城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在首页就能够看到他。

0: 浪漫，他说自己呢像朝阳一般热烈，像落日一般温柔，像玫瑰一样骄傲，所见即是我，真实不做作。那他的兴趣爱好呢也很广泛，唱歌、瑜伽、旅行、读书、滑雪、爬山都能涉猎一些啊，还有很重要的睡美容觉。
1: 所以其实是一位女生哈，
0: 嗯，
1: 那么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她是希望呢对方能够聪明，而且呢有责任有担当，情绪呢有情绪，但是呢不会乱发脾气，
0: 嗯，
1: 有挣钱和生活的本事啊，而且呢要有享受生活的能力。目前呢雨熙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就差有缘人来点那个关注了。如果您觉得跟这位可爱而浪漫的女孩呢有缘分的话呢，也可以到小程序上去认识一下。当然了，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也欢迎

0: 这个前夜呢，自己会比较的紧张。
1: 嗯，
0: 那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心理知识哈，就是为什么前夜比真正的上场比赛让大家觉得有的时候还更加的难熬哈。这其实呢，在1908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罗伯特·耶克斯，还有一位呢叫做约翰。

0: 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决赛前稍微紧张一些其实是好事，会给我们身体机能带来很大的提升的。
1: 嗯，
0: 那当然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所谓的决赛前夜，一方面是紧张焦虑，再一个其实就是等待。这个等待的过程很漫长，我相信现在西班牙和阿根廷队的球员恨不得马上就开场，就是等待的时间啊，他会胡思乱想啊，
1: 胡思乱想。
0: 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也有外界的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啊，对不对？所以说内心啊、体能上都是双消耗。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预期性焦虑，指的就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焦虑。研究表明啊，预期性的焦虑往往比事件实际发生的时候焦虑感会更强烈。所以因为现实当中有很多信息可以帮你应对，而想象中的是只有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回忆说决赛前夜的时候都感觉天都要塌了，但其实第二天真上场了，真遇到这事儿了，反而觉得哎呀，倒也没什么。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心理学上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可能特别期待一个，就是赶快去有一个结果
0: 啊。
1: 对，对于这个结果的期待，或者说想提前知道结果的那种着急的那种心情，
0: 嗯，
1: 导致了自己现在呢就可能会不放松。
0: 是，
1: 对，所以这种过度准备型，就是说比如说前夜还在疯狂的练习啊、排练啊、确认啊，这样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有一种就是来用这种方式来对抗那种焦虑。
0: 嗯，
1: 反正就是觉得啊，至少我动起来可能就会比躺着要，像你说的，像雨佩刚才说的，胡思乱想要好。但其实它也会有一个风险，就是过度准备呢可能会导致疲劳，而影响第二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两个队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吧，
0: 嗯，
1: 大家还是我看到刚才有的运动员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些这个在健身房进行一些力量性的训练啊，
0: 是得有。
1: 而且刚才在备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地在备战的时候的那个天气还有点下雨，
0: 要下雨是吧？嗯。当然这属于是过度准备型，就属于是考前恨不得前一天晚上怒翻400篇文章资料得学习学习的。也有彻底放空的类型，这种人的策略呢就是转移注意力，考试前夜呀、决赛前夜不复习、不准备、不讨论明天的事儿了，而选择什么看一集综艺、打两把游戏、刷会儿短视频，本能的知道再想也没用啊，对不对？想也没招了，所以呢就选择干脆我就把这焦虑切断了
1: 啊、
0: 我就大撒把了。风险呢就是你要转移的不够彻底，你其实还是焦虑，你只不过是麻痹自己，表面上实际是在看手机，实际脑子里全都是明天的事儿，也真正放松不下来。
1: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有一类人在这种决赛的前夜会容易有那种破防的情况发生、
0: 崩溃了。
1: 对，白天可能还好好的，但是呢一到晚上躺下来以后呢，就会觉得积压的所有的这种紧张的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比如说会莫名其妙的哭一场啊，也可能是朝身边的人去发脾气啊，翻来覆去到凌晨3点。这个呢其实是身体啊泄压的一种表现、就是长时间这种绷着的弦在前夜呢终于是绷不住了。
0: 嗯，
1: 哭完发泄完之后呢第二天反而会冷静下来，这个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朋友会是这种表现。
0: 是，所以好多时候比如说人在很大事儿面前啊，就是很容易崩溃，包括别人可能轻轻的说了一句什么话，一句问候都可能触碰到他的雷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身边的人来说，越是看到他在准备重要的时刻，越得要注意把握好这个分寸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么多决赛前夜带引号的决赛啊，这个失眠啊、睡不着啊，那如果真睡不着了，比如说彻夜难眠，到底对不咱们第二天的影响的这个发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也有研究啊就表明了，一夜失眠对第二天的认知表现影响其实远小于大家的这个预期。美国睡眠研究学会实验发现呀，剥夺一晚上的睡眠，受试者呢在简单的任务中的表现呀几乎不受影响，只有在复杂任务中呢才会出现这种轻微的下降。原因就是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会代偿性的升高，暂时弥补你的睡眠不足的影响。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前夜失眠的考生第二天人家反而超常发挥了啊。当然了，长期失眠啊对咱们的这个健康包括发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咱们说的就是考试前夜失眠不会那么大的影响
1: 啊、
0: 对，
1: 就是其实还是会在这方面呢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就是考试前夜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情哈，
0: 嗯，
1: 和不一样。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客观因素，岁岁也注意到了这条消息，就是纽约的空气现在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这个爆发，
0: 对
1: 啊，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也是在说哎我们的这个观众是

0: 准备观看这场决赛的懒熊体育主笔资深媒体人赵宇，我们也会连线他啊。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
1: 好，来听一首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决赛前夜的紧张时刻？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

0: 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为您关注一下本时段新增的几起事故路段。西三环新兴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三环国贸桥南的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次提示司机朋友，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16点3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到20号的23点，我市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的南北双向，汇中路西段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向北，北四环北辰桥双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0: 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就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了。那么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冠军。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懒熊体育主笔资深媒体人赵宇赵老师，目前呢他也是正在美国当地进行观赛啊，也请他带来最新的消息。赵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宇飞你好。杨洋你好。
0: 哎，赵老师，决赛马上要开打了，先来问问您啊，

确实是很不理想。我印象很深啊，当时是一个晴天，但是受到这个山火的烟雾的影响，这个整个太阳啊，就是都是像一个这个咸蛋黄那样，就是你抬头看这个太阳，都不那么刺眼。另外呢，我觉得在空气当中呢，也弥漫着这个我们过去讲啊，这个烧柴火的味道。但这两天呢，随着这个天数的延长，我感觉这个空气当中

0: 常好。嗯，
1: 是您提到这个氛围，其实本届世界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有一个亮点，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知名明星啊会上一场这个中场秀。据相关的报道说，有可能这一次的中场休息时间会达到30分钟以上。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对球队，包括对队员的心态呀，包括对战术调整上来说，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中场休息具体表演多长时间，没法完全确定，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但我觉得一旦超过了15分钟或者更长时间，那可能球员们在这个热身方面啊，在对于下半场比赛的准备方面，可能跟原来就不太一样了。这个需要教练组去研究怎么准备，同时呢，也需要球员们能够尽好的调整好身体心理状态。因为说实话，你这个待得太久啊，球员之前这个身体还是比较热的，那你待太久之后有点发凉，发凉之后你再上去之后，这种感觉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说实话，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这个补水时间就已经很明显，对于两支球队的这种节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 对，
0: 现在除了这个补水时间之外，还有超长的中场休息，那可能影响就会更大了。
2: 所以我们看到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呢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在这个规则方面呀，比如说在这个球场上哈。当然了，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世界杯，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都开始盘点了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也简单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0: 首先觉得这个球场很先进，然后这个很多的球场的这种声光电音响效果，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尤其是那些有顶棚的啊，这个有空调的球场，你在外边暴晒很炎热，你来到这个球场之后，立刻发现温度在22-23度或24-25度，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声光电，有的时候这种有顶棚的球场就感觉像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电影院里看这个比赛，给人感觉很好吧。另外不得不说啊，美国的这个面积太大了，几个城市来回来去走呢，可能这个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而且这一次世界杯物价也好，各个方面的这个成本比原来多了很多。总之这一届世界杯跟原来比有很大的不同吧，可能一两句话也没有完全总结，没法完全总结出来，但必须要说，这个人们对于世界杯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票价很贵，但是每一场比赛基本上都满了，这个可能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吧。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的介绍。因为现在赵老师现在正在美国嘛，美东时间现在应该是早上6:48。我们很多听众也说啊，说真是辛苦赵老师了，这么早的连线。那我们也期待赵老师能够在今天晚些时候的观赛当中呢，有一个愉快的观赛体验。在之后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也期待赵老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于决赛现场的相关的消息。谢谢您赵老师。
2: 谢谢您，
1: 再见。
2: 谢谢赵宇，谢谢赵老师。
0: 再见，
2: 好，再见。刚才我们是连线了懒熊体育主笔资深媒体人赵宇，那么赵老师呢也是在世界杯期间

0: 也可以直达戒台寺、妙峰山这些网红线路。那么戒台寺呢，平缓练腿，妙峰山19.8公里挑战公路车圣地。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小提醒，就是5月10号开始呢，像6号线、还有17号线、昌明线、S1线11座试点车站呢，只是在双休日开放携带您的自行车，是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的人力自行车是可以乘坐的，每车每人30块钱。

0: 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购买展览门票。
1: 还有一个比赛要和您来推荐，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设有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一直会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其实说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决赛安排在了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哈，是怎么考虑的呢？2026年世界杯决赛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开球，对应的呢是美东时间7月19号下午3点，这是一个夏令时啊。那么国际足联在安排赛程的时候呢，需要兼顾北美现场观众的观赛体验和全球转播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呢凌晨3点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呢，确实是比较的残忍。但是这个时段呢，恰好是覆盖了像欧洲的下午啊，还有南美的上午，那么全球两个足球核心市场呢，都能够合理的时间来看球，所以呢，中国球迷是在熬夜的。某种意义上呢，哎呀，这个确实是哈，
1: 是
0: 不太友好啊。
1: 是要说这个世界杯，应该说是很多人4年之内的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吧。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在晚间的这个比赛的现场啊，可能有很多的看点，不光有这个球星，还有明星要前来。我看了一下这个阵容啊，有我看一下啊，有 Justin Bieber
0: 啊，
1: 还有麦当娜、夏奇拉、防弹少年团会一同担任领衔嘉宾。啊，同时呢，在这个中场秀的时间呢，其实也是官方公布了，是17分钟，相较于常规的中场休息是超了2分钟的时间，按理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啊，但是的但是。

0: 夜间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也就是说在降雨的间歇期，中午到午后这段时间还是比较闷热的。那明天开始呢，也进入了七下八上的汛期的这个关键时段，所以大家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出行注意防雨的同时，日常也要注意防暑，因为现在正是在伏天里，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提示的就是，如果去山区出行或者游玩，一定要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在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明显的降雨时段或者暴雨预警信号发布这个有效生效期间，尽量不要到山区去游玩，防止发生危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
1: 嗯，这两天哈，大家听听歌，看看球，读读书，多美好的周末。
0: 就是建议大家，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像专家不还说了吗？不光是明天，未来到周四都会有这个降雨天气的出现。
1: 是的啊，最近这段时间的降雨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
0: 今天明天凌晨有世界杯决赛，
1: 嗯，
0: 然后呢，世界杯决赛看完之后不还可以看重播吗？
1: 啊，
0: 不还回看那些精彩的进球瞬间吗？
1: 啊，
0: 就别出门了
1: 啊，是这个意思。那上班的人怎么办？
0: 上班的人那就抓紧回家呗。
1: 上班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大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哈，是不是？
0: 这不默契了，这回
1: 开车的、坐地铁的、咱坐公交的，大家就及时来调整，是这个意思
0: 啊。咱再说一遍哈，预计7月19号的晚上11点到20号的晚上11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今儿咱们聚会哈，这个解闷局到了该读书的时候了，咱们把上个月的读书成果跟大家一块来过一遍，查一查哈。主题6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各位伙伴上个月您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什么心得体会，下个月啊，其实就是这个月，您开始读书了吗？准备读什么书？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跟我们一块分享阅读经历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惭愧啊、来看看大家的互动。1528说六月读了什么书？读了《沉默的荣耀》，致敬英雄。下一本要读《北京的传记》
1: 哦。哎，安排的井井有条，
0: 很好。
1: 这位叫金贝贝的朋友说啊，晚上好，现在正在读叶广岑，应该念岑吧？的《风也萧萧，雨也萧萧》，下一步还没定
0: 啊。叶广岑啊，
1: 啊，叶广岑啊。我们还有这位叫Susie 的朋友就说了。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这现在正在读《职业百科：走进社会的理想工作指南》
0: 啊。Susie 还有一本，他说是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两本同时共读、
1: 哎呦，这一看就是要在自己的这个职业道路上要走深走实啊！
0: 啊，南极说了，七月不读书，八月徒伤悲。
1: 每个月都是，上个月不读书，下个月徒伤悲。
0: 对对对。
1: 还有巴东县说，

0: 自己去结合我们身边的事情去进行这种了解，
1: 嗯，
0: 啊，去学习，去阅读啊。而且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觉得我是爱好和平的，这些军事武器，这些都是杀人的东西，这个为什么要去推广它？宁愿世界上没有它。我说这个想法其实是比较。

0: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东西跟我生活实在太远了，但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它跟生活没有那么接近，才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充满了生动有趣的啊，就是能让你觉得说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精彩的东西我还没来及去探索，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现实实用指导意义。不是说今天这本书读完了之后，明天 PPT 汇报上立刻就有个什么水平，我投资立刻收益就翻倍，恰恰就是因为它跟现实生活没有特别直接的指导关联意义，才让人觉得说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它是一种叫认知上的轻松。
1: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个说法，
0: 认知上的轻松
1: 就是当就如果你要读一本书跟你的工作有关的话、
0: 啊、
1: 你看不进去、嗯、
0: 怎么跟什么上
2: 催眠了就是
0: 相处啊同事之间做人精啊这些东西你其实你是带着心理压力的、
1: 是抵触的。
0: 我能不能做得好，你看我已经知道这点，我还没有学明白，还没有想好，我周围有人选好了，哇我怎么跟他打交道，
2: 是
0: 吧，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就是搞一些这些跟现实生活没有特别直接挂钩的东西，它就是那种认知上的轻松感。
1: 没错，然后我们看已经很多朋友把这本书在网上搜索的截图已经发出来了。
0: 我看这个链接里边讲什么，买这本书送18张中国武器知识卡，2张中国王牌武器贴纸，歼十战斗机主题二百多个什么东西啊，
2: 2006年的这个月历
0: 送的是吧、
2: 挂对对对。
0: 然后书里边有1000家武器装备，600家科普知识点，100家历史故事，2000万粉丝的军事科普团队出的这么一本作品。我一看，哎呀，小柏
1: 我真觉得这本就这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家长带着孩子一块，这不正好放暑假了吗？
2: 哎，对，特别适合共读啊，因为你想图文并茂本身就是这个孩子读起来他就很轻松啊，而且这种图片本身对他的这个思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训练也是非常好的。
0: 哦，好厉害呀，店内百科知识热卖榜第4名哦、说实话，这个军事类型的书其实在大众科普当中它不是一个特别面特别大的那么一个类别里头啊，它可能就不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类别、但是全店里这么多书它能排到这个热卖榜第4名，在百科知识这个排行榜里，那很厉害。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些好东西是要从众的，
1: 没错，
0: 就根据大家的选择你来选择，
1: 没错，
0: 大家都说好的它不会差到哪儿去。
1: 而且我现在刚刚听这个杨曼老师分享，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嘛、其实在学习很多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学习物理知识的时候都会陷入到一种抽象的这种思维的一种困境当中，
2: 哎，对，
1: 它需要有一种现实的载体帮你去理解，对，
2: 场景
1: 去来理解一些物理的概念。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如果对于一些马上要小学毕业的孩子们，或者刚上初中的孩子，还没开始学物理的孩子们，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入门的一个引子，学物理的一个引子，
2: 对，特别准确。因为中学它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孩子他思维是要从这个具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要有一个跃迁的过程。那这过程你不能强行的要求他自己去完成。必须有大量的这种实践和案例。那这个书呢，其实你就是图片的话还是这个具象思维给你的这个具体思维，让你去延续你的习惯。但是慢慢的它后面的设计哲学和它的运行逻辑，这就需要你去抽象啊。它包括它最后我们说的这些一些武器的这个计算啊，这个其他的一些设计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慢慢的去过渡到这种抽象思维来啊。所以有这么一个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工具来去帮助你实现的话，实际上这个过程会完成的不那么痛苦啊。否则的话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到了初中他学习成绩会有一个变化啊，就是因为这个思维的过程的时候他很那个课本什么的突然难度加大了啊，这些时候他这个过渡的不是很顺利。所以这本书这方面我觉得会有这种我自己读的时候会感觉真的是同心大气，可以说
0: 对对 对，
1: 看完这本书之后，赶紧找初中两栏卷子做一下。哎呦，顺的多了。
0: 哎，插播一条哈，热心听众大肥柴问说，京藏高速那路面上发生什么情况哈？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路况编辑的上报，您可以这个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是可以将您在路面上看到的路况进行编辑上报的。然后呢，由路况编辑来核实完确认，然后会以路况信息的形式发布给更多的市民和车主朋友，大家来共享哈。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了特殊情况，欢迎您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上传路况。当然前提是保证您的个人安全哈，
1: 驾驶安全。
0: 对对对，您可以上传路况，也可以来查询，然后会有专业的路况编辑来进行核实。感谢您的支持。
1: 刚刚杨文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我可太喜欢了，
0: 南极说买2本。

0: 享简介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兴趣。夯，就那个网络用语，夯，非常棒
1: 啊！你这本书你可以给到夯，
0: 对
1: 啊啊，
0: 对，
1: 明白了，
0: 一会儿看看哈，
1: 有没有拉的？
2: 对，豆瓣评分8.2，其实也是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
1: 是吧？大家说好的，它不会差哪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今天的聚会主题，六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说实话哈，就是每一次这个抽查主题的聚会当中，一是我很这个期待杨梅老师推荐的书，二是我也很期待你推荐的书。你要在什么东西里面穿越旅行啊？
1: 争取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啊！
0: 准备好震撼我了吗？
1: 那个，来，咱进首歌吧。半点回来之后，你小小的震撼一下，
0: 敬请期待啊！
1: 好好好，
0: 戴荃《青山白云》。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北三环东向西方向安华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后车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

0: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啊。目前东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建国路国贸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啊。目前在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还有北沙滩桥的双方向，通烟高速出京方向，通州北关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北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19号下午4点半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晚上11点到20号的晚上11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2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跟大家一块来抽查一下，上个月各位伙伴有按时读书啊，保持这个读书的好习惯吗？咱的聚会主题六月读书成果突击抽查哈，我们的聚会话题就是上个月您都读了什么书，以及现在这个月啊，您有什么读书的计划安排和打算吗？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1: 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山寨发布会创始人杨淼，再次欢迎杨淼做客聚会。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杨淼。
1: 哎，杨淼刚刚推荐了《军武刺猬面》的新书哈、啊，刚才讲了说那个这个带图的又带赠品的一大册子，然后里边还讲了很多物理学、工程学的各种各样原理哈、上出冲销说，哎呦，这是我关注的公众号，这《军武刺猬面》内容质量也都很高。
0: 没错，然后呢，这本书名字叫做世界武器装备知识读解。
1: 对，然后 ZH 也说呢，这个账号经常在我以前使的那个新闻 APP 上发表文章和作品，以前就知道。大家可以说，咱们有强大武器装备了，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止戈为武、上兵伐谋，不发展军事装备，怎么能保证国家安全呢？对，我们有肌肉是为了能让别人跟我们好好说话。
0: 对，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对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分享啊，上个月都读了什么书啊？这位叫做丁香花的朋友就说了，上个月读了《摩托车维修手册》，从

0: 入门到精通，就当多学门手艺了。
1: 那您现在是入门了还是精通了？
0: 反正他发了一个笑哭的表情。
1: 他说下一本还没想好，看看这个朋友圈里的好友会不会安利什么了。那您今天节目里头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灵感啊？
0: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下一个环节就得就买个摩托，就得自己啊捯饬捯饬了，
1: 是不是哈？七月苏西说呢，我一个新进退休人员，我就看着玩，捎带脚看看以后孩子的职业规划有什么灵感能用来参考一下。
0: 哎，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很好。
1: 对对，
0: 但是呢。孩子以后做什么职业让孩子自己选，您要规划就对
1: 建议了解嘛哈。
0: 对
1: 建议一下了解一下。陶说，我读了机关女人这本书，真实诠释了职场女性的生活恋爱事业，引导正确的人生观，是满满的正能量。
0: 0976这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听了俞敏洪的推荐，买了施一公的自我突围，看了这本自传回忆，哎，说自己很有启发，
1: 很好。哎，佳明在六月份读了什么？有什么成果要和大家来汇报吗？
0: 这本书不简单，
1: 吓死我了！
0: 想读懂杨淼老师推荐那本书，得先读我这本。
1: 什么小学物理是吗？
0: 你们在
1: 小学
0: 学物理吗？
1: 所以啊，要有推荐小学物理入门吗？
0: 叫加油吧，大脑。因为这本书，因为最近我就觉得啊，进入到夏天，我这个大脑啊转的就不是特别灵光，所以说就在网上翻的时候，
1: 进入夏天的事啊，
0: 夏天格外不灵光哈、啊。这本书呢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脑外科医生黄翔创作的科普读书啊，作者就是基于他多年的这个医学。博士啊，关于这个专业学习的背景，然后呢从脑科学工作者的视角出发，针对大众关注的脑健康问题进行了知识补给，里面很多很多知识刷新了我对我脑瓜子里面那一块那一小坨软软的东西的认知。

0: 脑发育了多少？发育到了这个
1: 大脑在出生之后发育了成人50%吧？
0: 50%以上，你这个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50%以上，
1: 真的？
0: 对，大概是从人这个在从受精之后多久大脑就开始发育？
1: 3个月。
0: 你真是一大坨啊！真是，大概是从这个出生。

0: 这个学习，好，请问，我必须要告诉你，请问啊，学习是在让神经元变多，还是让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更多更牢固？一神经元更多，二是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更多更牢固。
1: C 以上都是。
0: 这个单选题，只能选一个。
1: 单选题啊。
0: A 和 B 选一个。
1: 学习本身是吗？学习本身是增加神经元吧？
0: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进行的科普，学习是让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链接变得更多。
1: 哦，真的吗？
0: 然后他在里面抛出了一个概念，经过了专业学术科普的一个概念哈，就是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其实就掌握了现或者具备我们现在成人所掌握的绝大多数技能。但是

0: 其实是会被一起摘掉，会影响正常的这个运动功能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讲了一个临床患者的案例，我给大家详细的稍详细的分享一下啊。有一位中年的脑肿瘤患者，手术前发现一个巨大的肿瘤长在了他的大脑运动神经传导束上。什么是运动神经传导束呢？其实就是大脑操控四肢的重要的一个零部件，一个部件。如果手术当中把这个肿瘤切除，势必会损伤神经传导束的这个部件，必然会导致偏瘫。没错，在手术结束之后，确实这位患者就是一半就偏瘫，没法正常用了。然后这患者这个清醒之后，就问他的主刀医生，就问这个作者黄翔，就说这我还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吗？我还有机会重新再走一走吗？然后医生当时说的是肯定有机会，只要你好好的做康复训练。但是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个作者也是他的主刀医生就说了，其实他说这话心里也没底，因为他毕竟把肿瘤和一部分健康的脑部的这个叫神经的这个传输切掉了，就是大概率他是很有可能会终生都偏瘫的。但是这位伙伴听完这个医生的建议啊，说你要好好康复，是有可能重新站起来重新正常走路的。然后他就开始每天非常认真的遵医嘱，开始做一些康复训练。然后做着做着就发现，哎，半个月之后他好像能坐起来了，三个月之后他能站起来了，半年之后他连拐都不用就能大步的往前走了。然后呢，其实医生也是非常震惊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医学界当中的一个可以算是奇迹的一个医学现象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就给他的脑袋做了一个叫做脑核磁的一个检查，就发现原来这个和肿瘤一块儿被摘除的

0: 这个我是指大脑，
1: 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书名。你是不是夹带私货了？
0: 这本书书名里边是我把你蠢哭了吗？这个我本身是指大脑，是我大脑，是大脑我把你这个人给蠢哭了吗？他就讲大脑犯蠢的一件事儿，其实特别好理解，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能看见网友讲说，哎，你看这个人左右脑互搏，形容这个人说话前后逻辑不通，
2: 前不搭后语
0: 啊，或者说自相矛盾。但是呢，他用科学的这个角度去解释了左右脑互搏的这个原理，其实不是左右脑，它本质上是内外脑。
2: 内外脑，
0: 哎，就是基础脑，脑干啊，小脑什么的，和我们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之后演化出来后面那些新的皮层，内外脑就是高级脑和低级脑之间在互搏在打架，才会出现我们身体里各种各样的 bug。 有一些大家只是说觉得说我视为一个正常的现象或者某一种疾病，但其实本质上它就是 bug，就所谓的程序代码上的错误。也有网友说我们身体经常形容叫什么屎山代码。
2: 屎山代码如果能正常运行就不要动它。
0: 对，就是一个 bug 是 bug， 就一个问题是问题，问题很多的时候它是可以 work 的，就它的本质上就形容了这件事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晕车这件事儿
2: 啊，
0: 晕车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脑很愚蠢的问题
2: 啊，
0: 是因为我们的原始脑，就是我们的爬行脑啊，它讲说爬行脑是指什么，就是你脑干小脑那一部分，就是跟爬行动物这个构造相关相同的那一部分，
2: 就是比较原始的，就好几千年前人类祖先就有的，
0: 哪怕你是个爬行动物，这些功能你也有的，
2: 我有
0: 大脑掌控的这一部分就爬行脑啊。

0: 飘进来了。
1: 对
0: 对,
1: 对，小的时候看那个窗帘上一些形状，然后在梦半梦半醒之间，你会觉得那是某一个小怪兽。
0: 哦
1: 啊，这都是大脑愚蠢的一个表象。然后他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浓缩的都是精华，小个子感觉好像都更聪明。然后包括有一些朋友的嗅觉、味觉和触觉之间的关系，说人啊，就大脑愚蠢到什么程度？你把这个人的眼睛挡上，你把他鼻孔堵上，光用舌头去品尝，没有几个人能分辨出来咬这一口到底是苹果片还是土豆片。
0: 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子哈，
1: 大脑就是这么蠢，
0: 就是几个网络主播一块玩，把可乐、芬达、雪碧，甚至把那个什么虫蛇草水放在一块儿，你尝不出来具体是什么饮料。
1: 就是你把嗅觉和视觉挡上之后，纯靠味觉，你的大脑这个功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强大。然后包括我们为什么很难掩饰自己的表情啊、心虚啊、愧疚啊，就微表情会出卖我们自己啊。然后包括为什么、
0: 啊、这些都是 bug，
1: 它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它还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先进高级去处理这些信息，它不停在卡 bug、哦、有一些它运算不下去了，它就只能说在目前为了让人活下去找到这么一个就是先转起来的方法。
0: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人类用语言描述的可能一个尴尬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啊、有点尴尬，
1: 可能有一些我们当作病症，有一些当作目前现在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问题的办法，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现象。也就是说当大脑足够聪明的时候，一些困惑到我们目前的一些表现可能都会解决、
0: 啊、
1: 就是因为它还没有那么高级，所以它会出现一堆问题。真的那么高级的时候，我们眼前很多问题都消失。
0: 我都不用看这本书，我听
1: 是我把你蠢哭了吗？
0: 我听你说完我都跟我自己和解了，真的。
1: 是不是先读佳明那本书之前先读我的书？
0: 好，今天咱推荐三本书、倒序来说
1: 啊，来自威尔士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的是我把你蠢哭了吗、
0: 啊、来自黄翔的加油吧大脑，还有
2: 来自军武刺猬面的世界武器装备知识图解。
0: 好嘞，今天这三本书我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够大家读了。今天的聚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杨淼老师做过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暴怒了，终身禁足的前国脚搞青训，殴打小球员，家长报警，
1: 冲动了。
0: 情侣争吵后，女子跳河溺亡，法院判决男友不

0: 值，
1: 哎，
0: 义薄云天，
1: 哎呦呵，
0: 啊，关键时刻，
1: 哎呀，
0: 星期日，
1: 嗯，
0: 也不让我一个人上班，
1: 哎，
0: 主动过来，
1: 哎呦，
0: 帮忙，
1: 哎呦，
0: 哎呀，拔刀相助啊，
1: 啊，
0: 哎呀，
1: 我
0: 你说我得分他多少工资？
1: 哎，你看我就等着这儿呢，你看我之前不表态嘛，啊，就等你这段哈，
0: 非常的感谢，
1: 哎呦嘿，您客气啊，
0: 是是是，
1: 哎，
0: 啊，因为我一个人上吧，
1: 啊，
0: 肯定比较累。
1: 哎，确实都不易啊。
0: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周日你全上。
1: 太缺德了啊！
0: 但这样呢，
1: 啊，
0: 又显得我太冷酷了
1: 啊。这不用显得呀，啊，
0: 我也干不出这种事儿。
1: 哎，啊，你也干得出来，
0: 啊，
1: 你就等着我自己说嘛。
0: 这种事儿，
1: 暴露本来面目。
0: 我这出院三天就上班了，啊，还怎么着啊？啊，人大夫让我净休一个月，
1: 是不是？
0: 我就歇三天。
1: 之前我就跟你说，出去玩别那么勤奋，
0: 嗯，
1: 你这频率高就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哎，
0: 啊，
1: 你看，
0: 哎呀，这周日啊，
1: 啊，
0: 嗯，这体育的新闻就非常多
1: 啊。那倒是
0: 啊，
1: 哎，
0: 当然今天晚上，
1: 啊，
0: 再过一会儿，
1: 嗯，
0: 有一场比赛受到全球的关注，
1: 也不是一会儿吧，这还得有会儿吧，
0: 这没几个小时，三点吗？
1: 三点，这七个小时呢，
0: 啊，七个小时很快，
1: 啊，很快吗，
0: 啊，一晃就过去了
1: 啊，
0: 哦，真是，
1: 我觉得能熬到那儿的还是不容易，
0: 所以明天很多公司啊，
1: 哦，听说了，是
0: 准半天假，
1: 半天假，对对对对，是有，
0: 啊，
1: 是有，嗯，
0: 其实哎，这半天干嘛，
1: 你干脆让人歇了得
0: 了，是吧？你知道后来我一想也对，为什么人准半天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可能都晚上九点才下班呢。
1: 哦，哎呦，你公司听你这个不愉快了
0: 是
1: 啊。
0: 嗯，但是在说这场比赛之前，
1: 嗯，
0: 其实今天有一场比赛也是让我非常的感慨
1: 啊。哪场？
0: 就是刚刚结束的，
1: 嗯，
0: 乒乓球全锦赛。
1: 哦，男双是
0: 吗？男双决赛，
1: 嗯，
0: 啊，马龙、许昕，
1: 对对，
0: 两位老将，
1: 老将
0: 在比赛之前，
1: 嗯，
0: 仓促配对
1: 是。
0: 最后居然拿了冠军，
1: 嗯嗯，
0: 哎呦，听说好像是，
1: 嗯，
0: 我看网上有报道啊，
1: 啊，
0: 为什么马龙要参赛呢？
1: 嗯，
0: 马龙今年都38了
1: 啊，绝对老将
0: 啊。许昕好像35吧，
1: 都是年龄非常大的，啊，嗯。
0: 说马龙的孩子想看他打球，
1: 哦，为了圆孩子的梦，啊，是吗？
0: 就后来马龙给许昕打了个电话，
1: 嗯，
0: 说
1: 咱
0: 一块儿。
1: 啊，
0: 配，因为他们俩一右手一左手嘛，
1: 嗯，
0: 之前两个人，
1: 嗯，
0: 就是搭档，
1: 嗯，
0: 而且获得过很好的成绩，
1: 是
0: 啊，据说许昕接电话的时候正准备打网球呢，
1: 哦，
0: 我看，反正最后就是同意了，
1: 嗯，
0: 结果一路过关斩将，
1: 是
0: 拿到了冠军，
1: 嗯，
0: 而且决赛3-0，
1: 啊，干净利索，势，
0: 啊，
1: 如破竹，
0: 一方面哈，啊，
1: 嗯，
0: 就感到非常的，
1: 嗯，
0: 哎呀，振奋，
1: 对，
0: 那你看人家啊，
1: 哎，
0: 啊，这么大年纪了。
1: 宝刀不老，
0: 宝刀不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都是看他们的比赛
1: 长大的
0: 啊，变老的，
1: 嗯嗯，是
0: 人比他俩
1: 还年轻不少，年轻不少啊，
0: 变老的，所以就是，哎呀，就是让人感觉到呢，
1: 嗯，
0: 你看有一种，
1: 嗯，
0: 啊，老牛自知桑榆晚，不带扬鞭自奋蹄的这么一种冲动，
1: 哎
0: 啊，
1: 另一方面，
0: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1: 后继无人，
0: 哎，
1: 是吗？
0: 你说人家就是临时配了配，
1: 嗯，那就是厉害啊，嗯。
0: 好家伙，拿了冠军了！
1: 嗯，是。
0: 你说这些，哎呀，这个年轻的选手，
1: 嗯，
0: 哎呀，
1: 压力上是吧？
0: 就是说，让人感觉到对中国乒乓球队，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双打夏季奥运会，
1: 嗯，
0: 单独设奖牌啊，
1: 对，能不能攥到手里，
0: 啊，就觉得挺那什么的。
1: 那过去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你也不是不知道
0: 啊，
1: 对不对？
0: 就这个百感交集
1: 啊，是的，是的。
0: 当然，说到这一点呢，
1: 嗯，
0: 就是马上要进行的世界杯的决赛，
1: 嗯，
0: 同样也是一老一新
1: 啊，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有人呢，
1: 嗯，
0: 还给这个比赛啊，起了个非常有趣的名字，
1: 是澡盆德比，
0: 对啊，
1: 哦，
0: 叫澡盆德比，
1: 对对
0: 啊，因为。这老将曾经帮这个小孩洗过澡，
1: 那，嗯，拍了一宣传片当时，
0: 啊，咱们还给
1: 讲过吧，
0: 讲过互动过啊，
1: 嗯，是
0: 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1: 嗯，
0: 哎呀，如果西班牙队赢了，
1: 嗯，
0: 就是再一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嗯，第二次，
1: 第二次，
0: 如果阿根廷队赢了，
1: 嗯，
0: 蝉联冠军，
1: 对，
0: 第四次夺冠，
1: 是
0: 啊，
1: 嗯，
0: 这比赛原来咱们说这中场要延长到30分钟，
1: 嗯，
0: 后来也改了，
1: 嗯，
0: 说变成这个17分钟，
1: 哎。
0: 啊，有11分钟的表演，
1: 嗯，
0: 剩下的是搭台跟拆台的时间
1: 啊，6分钟哈，
0: 对，
1: 嗯，
0: 最后一场了，
1: 嗯，是
0: 啊，但是也不知道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嗯，
0: 前两天说是加拿大的山火，
1: 嗯
0: 啊影响。

0: 穆总统，因为这个事儿还要向加拿大加税要赔偿。
1: 嚯、啊啊，又找着一借口，
0: 对
1: 吧、
0: 嗯？啊，不知道今天这个怎么样、啊？
1: 天气怎么样？
0: 天气怎么样？这

0: 我一刷新闻，我以为点球呢，我1-1，最后踢个5-3、6-4嘛，
1: 6-4啊，人都说这个足球比赛打出了网球的比分，
0: 哎呦，这
1: 但是其实我也能理解，
0: 嗯，
1: 我真心觉得啊，这3-4名比赛咱就取消了吧，
0: 双方都不想踢，这个双方团队都说了，是的，
1: 但是呢，国际足联为了能够提高，大家参与。这个3-4名比赛的热情
0: 好像中奖，
1: 然后今年还做了个改革。第一个呢，不叫3-4名决赛了，叫铜牌赛
0: 啊，有仪式感。
1: 对，这个其实意义不大，
0: 没用。
1: 另外就是增加奖金，
0: 对，好像说是季军比殿军多175万美元，
1: 反正这笔钱
0: 给钱，
1: 对于人家参赛国足协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0: 那是
1: 啊，为了
0: 确实是，
1: 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也确实挺精彩的啊，进了10个球嘛，这还不
0: 精彩，看过瘾了
1: 啊，
0: 而且彼此成全
1: 啊。但是我也同意姆巴佩说的，就是我们也是人，就是是人，他就有这种喜怒哀乐，
0: 对，
1: 他就有这士气低落的时候，你让他打起精神来参加一场比赛，
0: 是
1: 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所以英格兰队门将也对得起他，我射手王给没给你？然后那
1: 也说的跟默契球一样，这
0: 不这我没说啊，但是今天我看了很多外电，的确英格兰也拿到了66年夺冠之后的历史最好成绩，对吧？法国也没什么别的欲望，就是姆巴佩能不
1: 能
0: 射手王？现在人22个球也拿到了吗？
1: 没有呢，晚上还一场呢。
0: 是不是？我就是说，至少暂时
1: 还保留了希望。
0: 对，就是有希望嘛。
1: 但姆巴佩希望自己一球不进，他们能进决赛。
0: 啊，这个他说过，没事，姆巴佩还有机会踢下届呀，对吧？毕竟才99年的嘛，才27岁嘛，有机会。
1: 他也踢到39，
0: 踢到31不就行了吗？
1: 踢到39，
0: 对吧？
1: 哎呀，这不容易。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开场说的这新闻呢，也确实和足球有关啊。
0: 对，
2: 开场就有料。
1: 可能很多朋友昨天都看到这个视频了，
0: 对，我也看了。
1: 说前国脚申思，在青训训练当中，对小队员有暴力的动作。
0: 是，
1: 其实我也没太看清啊，反而感觉是扇脸了吗？
0: 扇着了，
1: 还是怼脸了？
0: 反正那个小队员被打的还倒退了几步
1: ，
0: 动作力度不小。
1: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是扇脸了，能把人扇到倒退那么。不止几步，得有10多米啊！
0: 那得多大劲儿？
1: 多大劲儿？
0: 对，得多狠。
1: 所以我就想，他是不是不是扇的，是怼的？
0: 但是我看到家长发出来的一张照片，脸上有手印儿，还是挺狠的啊。
1: 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行为啊，确实引起了网络上非常多的关注啊。
0: 当然，
1: 一个本身呢是这个行为。

0: 出台了相关的纪律准则，就谈到禁止他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
1: 而且是终身，
0: 是终身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怎么又
1: 还教球，
0: 成为了这个青训的教练呢？当然，我们看到这俱乐部后来是说请他是顾问
1: 啊，对，说深思是顾问，
0: 说是顾问。
1: 嗯，
0: 这顾问应该也不行吧？
1: 因为他是公司创始股东啊。
0: 哦
1: 啊，因为那个上海市足协回应了，
0: 嗯
1: 啊，说查了
0: 查了 他是
1: 创始股东，
0: 所以股东可以啊
1: 啊，人不是，
0: 但是足协不是说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
1: 嗯、
0: 包括投资嘛，
1: 嗯
0: 啊，投资管理比赛等相关领域嘛，
1: 是不是？哎
0: 啊，我们看到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1: 嗯、
0: 对这个俱乐部呢予以警告，
1: 嗯，
0: 禁止注册新球员6个月，
1: 嗯。
0: 罚2万块钱，
1: 对
0: 啊、
1: 嗯，
0: 要求完成股权变更，也就是说
1: 他得退，
0: 嗯
1: 啊，
0: 这下一步呢还要，常态化的开展从业者师德师风的教育，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啊，
0: 嗯，
1: 哎呦，这事儿，因为咱们知道当地的情况啊，
0: 嗯、
1: 我就说在上海哈，
0: 嗯、
1: 如果说。青少年培训，家长把孩子送来踢球，
0: 嗯、
1: 是不是教练员名单里要有深思，他还便于？
0: 你就是说，大家还愿意把孩子送过来？
1: 对，
0: 毕竟是国脚嘛。
1: 他在上海还是
0: 有名的。
1: 对，当时深思，因为我记得我还当记者的时候哈、
0: 啊，
1: 深思不是绰号叫超级替补吗？
0: 嗯、
1: 曾经啊，因为想打先发，
0: 嗯、
1: 说过要转会、
0: 嗯，
1: 然后上海市委出的面挽留的。
0: 哎呦喂，
1: 就深思不能走。
0: 嗯
1: 啊，所以咱就说，虽然发生的这些事儿、
0: 嗯，
1: 那如果说哎对他技术很认可，嗯、说深思教球，可能家长们还往那儿送。
0: 哎呀，
1: 这很有可能啊！
0: 但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确实值得深思。
1: 哎，这你先上个谐音梗哈、
0: 啊，
1: 咱还没到周四呢
0: 啊！哎，大伙儿怎么来看这个事件啊？
1: 是，
0: 哎，有些人可能就觉得，
1: 嗯，
0: 哎呀，出成绩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结果
0: 能出成绩，
1: 嗯，
0: 就行啊。
1: 结果比什么都重要、
0: 啊
1: 嗯，
0: 就是，哎，有些人就觉得可能。这个是应该严肃的处理，
1: 嗯、太粗鲁了 啊！
0: 今天我们对这个话题也进行了互动，
1: 嗯，
0: 您也通过聊天室可以说一说您的观点啊。
1: 是，
0: 嗯，
1: 那我们呢也是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2: 足协对于祁宏、申思等等这些人的终身禁足的规定，它只是一个行业协会的内部通告通知，只是针对本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的。比如说上海市足协或者各个地方足协下属的，哪怕是有股份的接受我投资的足协授权。

0: 它是有一定的度的，又回到了教育手段的探讨了啊。家庭的情况不同，孩子的承受力耐受力也不一样，体育方面的师徒怎么去教育，其实这个都是难题，不只是中国，国外也一样。至于深思，那只能最后听警方对于这事情的定性，其他的我们的评论可能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嗯，就是周老师说到足协所谓禁令管理效力的问题啊、嗯、今天他还给我讲了一个自己之前经历的事儿、
2: 哦、
1: 就是咱不说什么协会了吧，一个别的运动协会也跟足协一样、
2: 嗯、
1: 也是组织内部说比如办赛你得有资格、
2: 啊、
1: 然后呢周老师认识的一位业内人士呢自己呢就私自在别的省办了、
2: 哦、
1: 然后呢等于总局这个运动协会就给那边发文、
2: 嗯、
1: 就说

0: 重大的污点。
1: 嗯，
0: 就是这样，我们还能不能把他说成一个合格的教练？
1: 嗯，该不该给他这机会？
0: 对，
1: 嗯，
0: 就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
1: 嗯，
0: 没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从体育本身来说，除了拿成绩更快、更高、更强之外，还有一个公平，
1: 嗯，
0: 就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则。
1: 对，
0: 那踢假球
1: 啊
0: 啊，
1: 对，
0: 这本身这属于重大的，
1: 是
0: 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啊，
1: 职业污点
0: 啊。
1: 嗯，
0: 那这样的人还能不能去
1: 教孩子？
0: 教孩子，就这样的人站在这个场地上去教孩子，你觉得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受？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觉得根本不能接受。
1: 对。
0: 啊，
1: 但是你看，
0: 但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嗯，哎呀，
1: 好多家长觉得孩子把技术学好了就行了。嗯，
0: 你这人，
1: 嗯，
0: 咱们现在本来就没什么
1: 人能教，啊，没什么
0: 踢球，啊，没什么能教啊。
1: 嗯，
0: 就确实这是一个
1: 很矛盾、
0: 很矛盾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啊，就看你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如果要我的话，我觉得不可以。
1: 嗯，
0: 就即便他技术再出色，
1: 嗯，
0: 也不可以。
1: 嗯嗯嗯，
0: 啊，因为他本身这个人怎么讲，他能够做这样的事儿，
1: 对
0: 啊。就说明他的在价值排序上是有问题的。
1: 对，教孩子也不可能说只教技术嘛，
0: 是吧？
1: 对吧？你肯定
0: 也
1: 教，
0: 我老师也教做人。
1: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
1: 嗯，
0: 但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可以容个错，
1: 哎
0: 啊，容个错，
1: 哎
0: 啊。
1: 你看家长报警也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打孩子了嘛，
0: 嗯，
1: 对吧？

0: 真私交，咱要不先忍忍啊？
1: 哎，这个事情不知道最后是
0: 警方吧？等警方吧，
1: 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啊？嗯。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1: 好的，新闻潮什么？
0: 我们聊什么？

0: 姑娘离婚呢，这赵某就通过微信啊转了8000块钱，说你啊拿这钱请律师，哎，我帮你离婚
1: 啊。
0: 这离婚案刚立案还没审呢，得这俩人出矛盾了，这个王某跟赵某本身吵起来了，闹矛盾了，分手了。分手之后赵某这觉得分手了你也没离婚，这8000块钱得退给我啊，要是要不回来了，只能上法院告。法院上呢这赵某就说这笔钱呀转账的时候这叫附条件赠与，我给他这钱就是为了让他离婚的，他离婚没离成，所以这钱就该还给我，那这个姑娘说呢，说这是啊他让我离婚自愿给的，律师费，不同意退还，
1: 赠与的，
0: 一个是自愿给的，一个是附
1: 条件
0: 赠
1: 赠与的，
0: 那法院审理之后呢是这么判的啊，就是说赵某明明知道人家王某有老公，
1: 是
0: 啊，还愿意保持婚外情的关系
1: 啊，
0: 出资帮助他聘请律师打离婚官司，破坏别人合法的婚姻家庭，违背公序良俗，

0: 如果老公知道的话，嗯，要是离婚的话，嗯，老公要
1: 多分四千，
0: 多分一些啊，对，因为这对方有过错嘛，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啊？对，但是至少说明赵某啊。嗯

0: 的售后服务吗？那不可能啊。
1: 对对，是是，
0: 那做什么梦呢，这是还要把那钱要回来，
1: 就是很蠢嘛，这种人啊，也活该吃亏啊，不道德的关系引发纠纷，
0: 热心肠的帮忙惹上麻烦。
1: 最近呢，黑龙江大庆市啊，有一个快递驿站的老板好心啊帮朋友忙，结果呢触犯法律被罚了5000啊。

0: 了，是这样吗？真这样吗？真就能成吗？那 不完全是啊，
1: 是。
0: 但有些时候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厌学，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被霸凌了，在学校里边，还是什么？有的时候他很复杂，不是简单的说孩子懒，
1: 还是你疏于关照
0: 啊，是吧？你得把那个真正的根儿找着啊。
1: 我就记得前一段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当你发现有一个孩子啊，他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他是这家里病得最轻的。你作为父母可能有很多工作不到位的呀。
0: 那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当一个孩子厌学在家，就社会又能提供什么支持呢？
1: 是就让他在家待着
0: 啊，学校有没有心理辅导，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教育资源，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最后家长就只能是病急乱投医，把孩子往朋友店里一扔，说磨练。
1: 对
0: 啊，这是教育吗？这有的时候都叫放弃，这也不是帮忙啊，这成甩锅了，是不是？
1: 所以说
0: 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当然守住红线没问题啊，劳动监察部门这处罚都没有错，
1: 是。
0: 但是然后呢？这孩子现在不跟那干活了，继续厌学，
1: 继续家待着，
0: 继续无所事事，这没用啊，
1: 以后对社会也是负担。当然了啊，无论后续怎么着，这老爹是不是先把那5000块钱给人交了？
0: 哎，
1: 这朋友是为你背的锅呀！
0: 对
1: 啊。

0: 广州有一位业主啊，陈阿T，家装修建好之后啊，补缴了双倍费用36000。那过了一段时间啊，他觉得不合理啊，要求退回一半。哎，这什么情况呢？就是楼栋啊启动了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前期主动牵头筹备、出资主力的全体业主呢，就共同协商，明确所有后期申请加入、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呢，需要按照原始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补缴相关的使用费用。
1: 嗯，
0: 而居住在四楼的业主陈阿姨呢，在电梯筹备建设全程都没有参与，也没出钱，也没使用电梯。后续呢，因为个人出行的需要啊，他就申请要开通电梯使用权。之后，陈阿姨觉得多付的电梯费用不合理，于是要求其他业主退还。那其他业主肯定也不同意嘛，陈阿姨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多缴纳的费用18000块钱。法院审理认为，陈阿姨自愿认可楼栋缴费规则，足额缴费并且实际使用电梯之后，又单方面反悔主张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依法驳回陈阿姨的诉讼请求。
2: 哎，大伙儿说好了，
0: 嗯，
2: 一开始就同意少交钱，
0: 对，
2: 后来同意多交钱，是吧？您一开始不参与，
0: 对，
2: 啊，不同意，
0: 哎，
2: 后来人家开通了，
0: 嗯，
2: 您同意多交钱，我来享受，
0: 是
2: 交完之后又
0: 反悔了，越想越觉得亏，啊，
2: 又觉得亏了，
0: 嗯，
2: 这法院能同意吗？
0: 这变成法院是你家开的吗？
2: 啊，
0: 嗯，
2: 这法院要是同意了支持退款，这不等于变相鼓励耍赖吗？
0: 对啊，
2: 是不是？
0: 嗯，
2: 那以后所有的协议都是一纸空文了。
0: 是是，
2: 我签了字能反悔，
0: 哎，
2: 是吧？我付了能要回来，
0: 嗯，
2: 那还有什么这个业主公约呀，啊？
0: 对，
2: 是不是？
0: 是，
2: 这诚信，这，
0: 嗯，
2: 这肯定不可能同意您啊，
0: 哎，
2: 是不是啊？当时说好了，
0: 嗯，
2: 哎，您要是咱第一批，您可以少交钱，
0: 哎，
2: 嗯，啊，你知情不参与，
0: 对，
2: 啊，后来也说了，再加入得多交钱，
0: 嗯嗯，
2: 你也认可了，
0: 哎，
2: 你也同意了，
0: 是。
2: 啊，现在你又觉得不合适了？
0: 那
2: 怎么着都得你合适是吧？
0: 那就没必要签合同了，就你说了算就完了。
2: 就所以说吧，
0: 嗯，
2: 哎呀，就觉得就挺奇怪的。
0: 嗯，就达成协议还能，
2: 就还想着能让法院判反悔。
0: 他是不是最近国际新闻看多了？
2: 啊，
0: 对吧？觉得这都无所谓嘛，
2: 这特别正常。你那原始股东跟在二级市场，
0: 嗯，
2: 那就不是，那就不是一个价，对不对？人家一开始，
0: 嗯，
2: 第一批人家要承担很多
0: 冒着险的，冒着险的
2: 是吧？人家各种沟通啊，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啊，包括这个施工过程当中的监督啊，人家要费心力的。那你什么都不参与，
0: 嗯，
2: 你又想得这个实惠，
0: 是
2: 啊？您说用一个价钱，那
0: 嗯。

0: 护我的爱人。
1: 嗯，啊，
0: 就是
1: 是不是
0: 我能照顾他？
1: 嗯，
0: 执念啊，
1: 嗯，
0: 可能比大多数清醒的人，
1: 嗯，
0: 爱的还要深呢。
1: 是，
0: 这32小时，
1: 嗯，
0: 在我看来，不是失踪，
1: 嗯，
0: 啊，这是老人家的又一次蜜月呀。
1: 是，我觉得这个新闻真的看完之后，唯一的遗憾就是老两口头脑都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1: 不然他们如果能不断的完整的回忆起这段经历，
0: 嗯，
1: 不停的在脑海当中复盘，嗯，那多幸福啊。
0: 就是，当然咱们不是鼓励，
1: 啊，不鼓励这行为啊，
0: 不是鼓励这个行为，
1: 那肯定
0: 啊，就是说，
1: 嗯，
0: 就是一个人自己虽然的头脑不清楚了，
1: 嗯，
0: 但是对爱人还有这种坚定的承诺，
1: 对，
0: 嗯，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1: 哎，
0: 确实让人非常感慨，
1: 哎，这才是真正的举案齐眉，相濡以沫啊！
0: 哎呀，
1: 嗯，
0: 历经波折找到你，
1: 画个圈圈诅咒你，
0: 休息一会儿再聊吧。

0: 活跃分裂
1: 增
0: 殖的，那就是出现一个疑惑了。就这个肿瘤它非常非常的慢，
1: 对，
0: 那怎么四个月
1: 能长这么大？
0: 就长这么大，
1: 你三年都没有
0: 啊，三厘米了，
1: 是
0: 啊，这是不是
1: 你
0: 体检有问题？
1: 对，没查出来，
0: 没有查出来，然后这媒体记者呢也是咨询了医院啊，就是三甲医院的啊主任医师，那据介绍呢，这个肿瘤叫做透明细胞乳头状肾细胞肿瘤啊，通常情况下呢，生长速度非常缓慢，侵袭性比较低，预后呢也是相对良好的。至于为什么做了彩超没有发现呢？

0: 被抓权，
1: 对，
0: 他也看着我抓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那样抓呢，
1: 效果
0: 就差很多，嗯，没什么用。有的时候你就跟这一样，
1: 谁给你做的？
0: 对，嗯，就是人家就是多这一句话，
1: 对，
0: 你看我第二天就消肿
1: 了
0: 很多，啊，
1: 哎。
0: 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你说你
1: 对对对
0: 你也去了，
1: 对，
0: 你也给你看了，
1: 流程全走了，
0: 流程全走了，
1: 嗯，
0: 但就是结果
1: 不一样，哎，
0: 啊，这就嗯，你说这要不要负责任？
1: 哎，
0: 这怎么能负责任？你能说人家没负责任吗？嗯，
1: 人家都提醒到了，
0: 人家也说了让你抓权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说让你抓权和告诉你
1: 怎么抓
0: 是最有效果的，
1: 嗯，
0: 这两码事儿，
1: 确实啊，
0: 这也一样，你做了 B 超了，
1: 嗯，
0: 啊，
1: 也给你看了，
0: 嗯。

0: 所以这里面可以调查一个情况，查一下这个病人前面三次体检那天到底有多少病人去做了 B 超，然后来认定到底医院有没有漏诊的可能性。
1: 不过刘鑫老师也是提示啊，各医院也好啊，包括体检机构也好，一方面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另外一方面好多留档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对于普通的啊，就是体检的人啊，就患者而言，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到底谁给你做？刘老师是建议呢，去三甲医院的体检中心，相对可能服务略差点，效果可能好一些。
2: 刘老师这么说
1: 啊？刘老师没说啊，没原话没那么说啊，就是排队可能多一些。
2: 您别加戏
1: 啊，就排队相对来说可能就人多点什么啊，但是大夫经验会丰富一些啊。
2: 这个，哎，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未必啊。反正我就感觉呢，就是现在呢，就体检啊，都是流水线的效率，
1: 对，
2: 是吧？医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大量检查，但是有些就像这种疾病的筛查呀，癌症的早筛呀，它可能需要的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一个个性化的关注，
1: 对。
2: 这个效率跟精度，它就本身就是个矛盾，有些事儿呢，可能。效率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你抽血，
1: 就那一下，
2: 那一下啊，出这结果，
1: 对，
2: 反正那最后是设备说话嘛，
1: 是
2: 吧？但是你说这种需要人眼去看的，
1: 特别 B 超一点的，
2: 你说你这个，这它确实是个矛盾，
1: 它也做不到一个切面一个切面细看。
2: 你就说是商业化的也好，三甲医院人就不多吗？
1: 也多，
2: 三甲医院也靠这盈利呀，人也是，你看咱们哪次咱们单位不也去三甲医院去做检查吗？
1: 是，
2: 哪次也是呼啦呼啦一堆人，
1: 一堆人啊
2: 啊，
1: 是不是？
2: 反正。这种事儿吧，哎，
1: 但是也做不到，就是说大家没征兆的情况下都去做专项，
2: 你要多付费，你要说那什么的话，就你得去那个人私人的，对吧？高级定制的
1: 个人套餐，
2: 高端的，是吧？
1: 就有成本的，
2: 就好像咱们这个，有机会再说吧，来不及了，
1: 快说嘛，
2: 还有一题，
1: 赶紧吧，
2: 对，这个是说的是东莞一个动物园，这个亚洲象的合作繁殖饲养是非常多的啊，据说开园15年，成功繁育12只啊，按理说这动物园在亚洲象的饲养方面也可以说是国内比较强的，
1: 算呢。
2: 但是最近呢，爆出了一个事儿，就是园方啊让大家骑大象，当然你得花钱啊，
1: 付费嘛。
2: 这个事情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是虐待动物，
1: 动物福利的问题。
2: 对，但是动物园说呢，现在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啊，
1: 没禁止
2: ，就说不让骑。但是最后我们看到呢，就是通过因为这个社会的关注啊，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叫停了
1: 啊，
2: 叫停了这个做法，
1: 舆论压力啊，
2: 说取消了这个收费的项目，
1: 是，那关于啊这个行为啊，
2: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收钱骑大象这个事儿？
1: 是啊，
2: 这事儿算不算一种虐待、
1: 有没有别的隐患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自然博物导师、中国科协原新闻专家库成员杨毅。
3: 大象呢，智商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种动物呢，社群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群体里面呢，都是成年雌性、老年雌性呢，作为整个群体的领导，带领家族生活，每天呢，活动量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亚洲象每天寻找食物啊，包括找水源啊，可能要走出100多公里去，这个都是很正常的。这个事情肯定是为了创收嘛。现在很多的动物园呢，在饲养的过程中呢，都希望有大象。因为这个呢，在动物园叫明星动物，但是呢，现在世界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呢，对于大象的饲养呢，有一个数据的要求，比如说一头大象的室内的使用面积不能小于400平，室外呢不能小于800平一头象。那么如果是两头象，就是翻倍。包括对于操作的要求也有非常严格的数据，比如说游客距离大象的距离必须要在5米往上，那饲养员操作通道也要4米。当然了，国内的动物园对于这个数据要求标准能够达到的并不多，都是方便于游客参观，忽略了一些动物福利。但是一般大象能不让生人直接接触，尽量不让生人直接接触，毕竟它的体型非常大。再有一个呢，这种动物呢会把人类对于它的一些虐待啊、压迫反向的以复仇。

0: 的方式或者一些小动作报复人。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像管理员啊，对他也不得当的一些手段的话，他有可能强加于骑大象的游客身上。一个是脾气的问题，再一个你人坐在上面的话，你要坐不稳摔下来，这个也是问题，园方也要负责任。相关部门其实早就有相关文件的，但是只说明令禁止，具体如何处罚管理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更多的园子是私营的，更想的立竿见影，所以呢，摒弃了动物的福利，以满足游客猎奇的心理挣快钱。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家长这边也应该多多更新意识，没人去消费，他就不好干，很多的动物福利就会上去。
1: 嗯，好多家长自己还想骑呢啊！
2: 其实我今天我还特意看了一个文章哈、就是说为什么说骑马可以，骑大象不行？
1: 嗯，
2: 就咱们简短接说吧。
1: 嗯，
2: 就是说这个马呢，咱们经过这个上千年的这个
1: 驯化
2: 呀、它现在这个身体结构啊，已经比较适应
1: 人骑的上面嘛。
2: 对，就包括它的这个脊椎的强劲度啊，背部的肌肉的发达程度啊。
1: 嗯，
2: 但是大象没有。
1: 嗯，
2: 就大象没有被这做这样的驯化，
1: 是
2: 它的这个天生结构本身，
1: 嗯，
2: 就不适合承重
1: 啊、哦。
2: 所以你上边你压上它，
1: 嗯，
2: 对它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1: 身体的损伤。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因为它的身体构造就不是为了驮人的
1: 啊、哦，对。马其实那是一种进化了、
2: 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只能陪您聊到这儿了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2: 啊，凌晨和梦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您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2: 2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各位好，我是孙潇，也欢迎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7: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8: 7月15号，全国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可不短，长达40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就在入伏前夕，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2026年第一期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多地被标记为高风险甚至极高风险等级。7月14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气象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所以高温高湿可不仅仅是热的难受、闷的难受那么简单，有可能会导致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除此之外，夏天还有哪些安全隐患需要我们注意的？本期节目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也是老朋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王超杰大夫。

0: 好的，高温高湿造成的中暑。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这第一个。
0: 第二个呢，天气热了，好多人喜欢玩水，尤其是小朋友。
1: 嗯，
0: 那么溺水啊，排到了第二位。
1: 嗯，
0: 第三位大家可能想不到
1: 啊，
0: 就是经常在冬天出现的，我们讲叫煤气中毒、一氧化碳中毒
1: 啊，
0: 明显的增多。
1: 嗯，第三种已经说完了，
0: 这是第三种。
1: 嗯，
0: 第四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运动户外之后出现的一些个损伤啊，外伤性的、
1: 外伤性的，
0: 哎，
1: 嗯，
0: 这也是有的。
1: 咱们就先说大家最能想到的中暑。
0: 嗯，
1: 中暑，在我的理解里，无非就是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晒懵了。
2: 我中过，
1: 你中过暑？
2: 我小时候中过暑。
1: 你怎么知道你中暑了呢？
2: 就是犯恶心，然后跟那个……
1: 你先说你当时干嘛了吗？
2: 我忘了干嘛了，反正就是大
1: 在外边玩。
2: 对，嗯，小孩嘛，就叫没时没色的，
1: 嗯，
2: 就在外边玩，
1: 嗯，
2: 玩不知不觉就是头晕，然后犯恶心，
1: 嗯，
2: 有点那种晕船，跟晕船的那种感觉。
0: 描述特别好，
2: 对，
0: 就像晕车晕船一样，
1: 就这就是中暑的一些表现了。
0: 对，这是中暑的一个相对早期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啊，就是说还不特别严重。
2: 对，
0: 如果把中暑分类讲的话，
1: 嗯，
0: 中暑我们专业讲叫轻度中暑、中度中暑和重度中暑，
1: 程度不同。
0: 对，这个只能算是一个轻度中暑。
2: 啊，那我还是幸运的。
0: 嗯，最常见的呢，一个是我们户外劳动者。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刚才小明说的啊，我们这个没神没色的，中午太阳直晒的时候，你不用很长时间，温度特别高了之后，时间很短，它这个产热散热机制就会受到影响。
2: 明白
0: 啊，这是。

0: 他们会增加，那么上午可能干不完就要拖一会儿。有一次遇到过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大哥吧，工作完了之后就是又喊又叫又跑啊，当时同事们都以为说，哎呦，你这下班至于这么高兴吗？最后发现跑的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往马路上跑了，而且呢，这个工具也不要了，叫他也没反应了，就知道自己在说自己的话，别人都听不懂。然后当时呢也有好心人大爷大妈就说，这犯精神病了，得送安定去。还不错，他们有旁边一个人打了120，当时我去现场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呢，马上就是用手一摸，这个人整个就烫手的啊。体温计，咱们那个水银体温计
2: 已经不够用
0: 了啊，42爆表了，到头了
1: 哟。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明显的一个叫热射病
1: 啊。
0: 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一种。
3: 对，我们经常说热射病，你也给大家再普及这个热射病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案例，
0: 热射病就是中暑里边最严重的一种。热射病的死亡率很高。但是呢，如果你及时的处理啊，1分钟之内降温比10分钟之内降温要好。超过半小时，如果你这体温降不到正常，那么它的死亡率就基本上能够达到30-40%。
2: 这个半个小时没有做出正确的降温措施，或者说他的身体没有降下来，就有死亡的很大的风险，是吗？
3: 那就应该就那个开水一直在咕嘟，
2: 还不是
0: 对，
3: 就把身体的
2: 对，还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机能有损伤，它是直接有死亡的风险，
0: 生命危险
2: 哦，
0: 对，
2: 有生命危险。
0: 对，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像刚才那种华为大哥那种情况，直接给他用冷水泼在身上，
0: 对，哎，对。
3: 就或者说直接一盆凉水啪往他脸上一泼，
2: 那就成
0: 最典型的案例。我们看到，跑马拉松，是不是有喷淋？
3: 有。
0: 为什么？就是跑热了之后，他从这个喷淋的这个雨帘雨雾下边，他穿过去啊，他这个温度就马上能够下来。
2: 明白。
0: 而且在一个热的身体上滴上了水之后，马上它蒸发，就会
2: 带走热量。
3: 那您当时针对这个已经出现了很严重情况的这个华为大哥，您怎么处置的呢？
0: 那就是一个是降温，一个降湿。降温的话，首先第一个，我车里边有空调，马上让他到我救护车里边躺下来。然后呢，他因为闹腾嘛，好几个人就是
3: 先控制
0: 按着，
3: 嗯、
0: 啊，

0: 认学准不准，人中学在哪儿？
1: 对，
0: 这是第一个
1: 位置。
0: 第二个，如何去达到它有效的刺激？咱们往往是就是掐那皮，最后有的你看都掐破了，大血印子、指甲印儿，但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效果。
1: 哦、
0: 为什么呢？就说公众对于中医没有那么深的理解，它的使用可能会有问题。
2: 毕竟我们不能什么事都找医生嘛。
0: 嗯，
2: 在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判断说不舒服了。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可以什么十滴水啊、藿香正气水啊，我是不是就可以喝起来了？
0: 这些东西呢可以喝，但是它也存在它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藿香正气水、它是有除湿的作用，但是它没有退热的作用，它里边还有一种成分是酒精，现在也有无醇的这个藿香正气了、但是呢这个东西
2: 解决的问题，
0: 解决的湿没有解决热，所以它并不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2: 也就是说我如果是因为在户外待的时间过长被晒晕了，就是那个喝藿香正气水是没有用的。
0: 对，这个时候最快最有效的第一个是先脱离热的环境，第二个是尽快的降温，而它都没有做。藿香正气呢它本身是
2: 出现什么情况
0: 湿的药，
2: 对，
0: 但是呢它效果也没有那么快，你甚至不如拿个扇子拿个电风扇吹一吹，它散热除湿更快一些。不要把它作为神话，作为一个就这样对中暑特别好，喝上就没事了，不要有这种想法。
1: 我小时候那一次中暑，我爸是这么给我处理的，他赶紧肯定是从屋外给我弄回屋里了，然后他发现我浑身上下没有汗，我爸就判断说中暑了，他就给我搓，搓胳膊搓腿，然后搓了毛孔张开了，汗发出来了，他说等一会儿吧，一会儿汗出来就好了。
0: 这个挪到屋里边这是最重要的。跟说这个搓呢
2: 那搓的也就对。
0: 也可以做，但是作用
2: 不太大。
0: 不一定有多大。
1: 后来他给我吃了一颗人丹还是什么。
0: 对，我们小时候这个人丹也是中暑和一个神药。
2: 对吧，
0: 其实就是真的是他并没有那么神。
1: 啊，主要就是给我弄进屋里了。
0: 对，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热给解决了。
2: 中暑的别管是表象也好，还是反应也好，还是处理方法也好。就是两个词，一个就是降温，一个就是除湿。
0: 对，
2: 什么药都没有这两样东西管用。
1: 这个降温除湿，就刚才王大夫也说了，就让我想到了空调啊，那这是个好东西。
0: 对，
2: 提到空调，很多老人家，他总觉得自己体虚，然后呢不太适宜在这个凉的那种环境下待着，所以他的空调能不开就不开，开了窗户有风就行了，不行扇扇子。都比空调好用，
0: 因为老年人啊本身他就怕凉，尤其是温差特别大，老年人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他不喜欢温差大，外面38度39度，那他希望屋里在30度31度32度就觉得很舒服，如果你要降到26度他就觉得难受了，所以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说的啊，不如我开开窗户通通风，这个一定要做，因为我们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都是老年人在家里边，然后哎呦不行，我也怕风，我也怕这个空调，我也怕电扇
2: 啊，
0: 大夏天的外边都就38度40度，关着门关着窗户，不开电扇不开空调，我们的医务人员进去之后，马上就一身汗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在他屋里边测体温能够达到38度39度。那他肯定就是我中暑的呀。
1: 对，
0: 而开窗通风之后，他能够把这个湿度降下来，他中暑的几率就会小得多。所以开空调当然是最好，夏天啊，但是有些个比方说工作的原因啊，或者说老人习惯的原因啊，他觉着他接受不了，那么通风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可以把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一点呗，28度。
0: 好呀。
2: 对吧？
0: 对呀。
1: 可以，现在不都建议27度、26度？
2: 27度、27度，
0: 对，甚至老年人可以再高一点，到这个30度就可以。舒适就可以，这个舒适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应急先锋， 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因为夏季的时候会容易出现在我们身边，或者对我们身体状况有一些影响的一些突发情况。
1: 嗯，
2: 刚才我们说到了中暑，接下来第二类那就是水，就跟水有关系了。我们都知道夏天戏水游泳，那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数据是说，就是溺水其实是青少年死亡原因的排第一位，所以这个说法同样在超杰大夫这儿得到了印证。
0: 对，
2: 嗯，
0: 水呢，第一个是水域不同，啊，
2: 嗯，
0: 咱们说有野泳，
1: 嗯，
0: 河湖，天然的河湖，
2: 嗯，
0: 这个没有救生的相应的装备、人员、设施，所以更容易出现
2: 溺水的情况，
0: 甚至溺亡，
2: 嗯，
0: 啊，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2: 嗯。
0: 那么说，我去正规的游泳馆不就好了吗？
2: 对啊。
0: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游泳馆有浅水区，有深水区。
2: 是的。
0: 但是人多了，我们的救生员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看得过来？
2: 嗯。
0: 啊，我们的水性不好，成年人也不一定水性都好啊。
1: 是的，
2: 是的。
0: 水性不好，但是我们又想去深水区。
1: 嗯。
0: 啊，为什么？浅水区人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危险。
2: 嗯，有些家长陪着孩子一块去游泳，他就在岸上看手机，然后孩子给他也弄了游泳圈了，正规游泳馆也有一些救生员在旁边看着，他觉得安全了。
1: 嗯，
2: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
0: 孙老师提的这个案例非常非常好。
2: 我说的不是案例，我只是在设想。
0: 您设想的就是真的案例。我真正出的现场，
2: 嗯，
0: 有两例，
2: 嗯，
0: 一例呢是这个一个特别特别浅，就到我膝盖这么深的水，
2: 那
0: 啊能够也就有一尺多点啊。
1: 嗯，
0: 当时呢，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就在这个小池子里边玩，这个孩子1岁4个月啊，
2: 1岁4个月他即使到咱们成人的膝盖也淹不着，这孩子
0: 淹不着了。但是呢，这个妈妈呢在那儿看着孩子玩了一会儿，然后说，爸爸说你看着吧，我那个出去办点事儿。
2: 嗯， 嗯，
0: 妈妈出去了，爸爸看着孩子，孩子玩挺好，然后爸爸躺在池子里睡着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然后另外一个人进来发现，哟，孩子飘了，马上就开始把孩子捞出来，因为这不深嘛，然后就叫急救。我到那儿之后又是插管，又是胸外按压，又是上呼吸机，又是用药，最后也没有抢救过来。
1: 哎呦，
0: 这个爸爸都当时都自个儿抽自己嘴巴子。
2: 那抽嘴巴子也没有用了。
0: 所以说这就是真实的案例，您这设想非常非常的贴近现实。
2: 如果出现了溺水这个事儿，第一时间发现还好，那只叫呛水，上来之后拍一拍或者怎么着的控一控，是不是就也还行？
0: 这个公众的认识往往是水进去了之后把我们肺呛着了，所以嘛，把水控出来就好了。
2: 对
0: 啊，但实际上
2: 趴在膝盖上或者怎么样的，
0: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水来了之后，我们这个水先进到胃里去。

0: 问题，第一个是情绪，然后这个时候的安抚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什么呢？就是尽早的擦干身体，防止蒸发带走太多的热量，防止发生低体温失温的情况。第三个问题就是呼吸道的问题，它不干净，肺部的感染，所以还是要去医院照个片子看一看进去了多少水，对我们的肺有多大的影响，要不要针对这个进行治疗。儿童的教育就是第一个告诉他对水要有一个敬畏，尤其是自然的水，我们自己下去之后不一定能控制，
1: 水
0: 包括下边就是水文的一些问题，水草的水环境的问题，
2: 户外的水源更危险，
0: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孩子从小学游泳，可能在关键时刻能救命，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是跟水有关，但也不是完全的就是一个溺水，什么呢？就是现在夏天好多的他把这水喷起来，喷泉，或者说是喷成这种水帘降温，这种情况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电，
1: 对，
0: 漏电，
2: 哦，
0: 这都是跟水有关系的，
1: 小孩特别喜欢，
0: 哎，对，
1: 音乐喷泉，
0: 对，他在那里边
1: 窜来窜去的，
0: 温度它很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觉得很舒适，但是设施的老化呀，包括一些个。电路的检修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水是导电的嘛，
2: 您现在提了，您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对，这个设施啊，喷泉都在埋在地下或者是水下，那么它的检修呢一般冬天都干掉了，然后在使用之前他们都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检修更换，
2: 对，
0: 但是一些正规的机构可能做得好，但有些个小的这些场所啊，里面有些一些个郊区啊，或者说是一些个小的这种小院儿，
2: 小院儿也弄一个什么，
0: 也弄一个这
2: 个氛围，
0: 然后呢就是看着挺好，确实也挺好，但是呢有一个小朋友那个4岁多，当时呢家里也看着玩，但是一看孩子玩的也挺好，几个孩子在那玩，大人在这儿吃着喝着也挺好，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孩子就喊说那个有一小朋友在那儿抽了，然后他们就过去之后呢，这个大人呢得亏有一个什么条件呢，当时我也没细问吃什么，手上戴了一手套，
1: 小龙虾，
0: 就不知道在吃什么，戴了一手套，然后过去之后他把那孩子给拽过来了，拽过来之后孩子立马就不抽了，然后呢叫了车，我们到那之后就说，我说你这个是不是漏电了，因为孩子呢如果是癫痫的话，我们专业医务人员判断癫痫就是第一他要有抽，第二他要有意识丧失，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抽了，这是癫痫，但是这孩子知道，他说我在那水玩之后突然我就觉得疼，然后就开始我就控制不住了，这明显这就是一个电击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可能他那个电击他不是用的直接的220还是怎么着，没有出现这个生命的危险，但是也是有这个风险的，万一要是时间太长呢，没有被发现，
1: 估计他一方面是因为他可能这个喷泉他是走了一下变压器，
0: 有可能，
1: 对，二一个呢跟这个水质什么里边可能反正就是哎，误打误撞，这孩子还好。
0: 哎，
1: 对，
0: 对，没有出大问题，这就是我们能够
1: 对
0: 庆幸的。
1: 是，王老师一说案例，我的心就先揪起来，你知道吗？哎呀，一听到人没事，哎呀，好好。
2: 刚才说到了中暑，说到了水，接下来在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聊聊刚才超级大夫说到的其他的两个内容，一个是一氧化碳，还有一个是
0: 伤，
2: 外伤，
1: 外伤。
2: 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应急先锋马上回来。
3: 应急云课堂。
2: 哎呀，最近整天太热了。哎，你车里乱八七糟的东西收拾一下啊。
4: 我刚刚洗的车呀，收拾完了呀。
2: 不是，那这墨镜呢？
4: 墨镜嘛，放在上面戴起来方便啊。
2: 那是香氛呢，你总得收起来吧。
4: 我一直在车里的，你今天才说啊。那里面有没有酒精的了？真是的。
2: 没有酒精是不错。太阳的照射下，墨镜香水瓶会变成凸透镜聚光，很容易点燃车内的易燃物品，同样很危险。
5: 夏季是车辆自燃的高发期，行车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车辆的线路老化、油路漏油等隐患，不要让

0: 让车辆带病上路。新能源汽车要留意电池温度等状态，老旧车型要加强养护和检查。另外，请不要在车内放置打火机、电池、香水、气雾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还有墨镜这些聚光作用的物品。注意车辆水温，夏季温度高，发动机容易过热，应该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及时清除水垢和散热器芯片间的杂物。当水温超过100度时，应在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掀开发动机罩以利散热。夏季应该经常注意轮胎气压，特别是上高速公路行驶以前更要仔细检查。一般来说，夏季轮胎的气压要低于正常胎压值 10% 左右。用胎压表可以测量到准确的胎压，检查胎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学会目测车胎，通过观察轮胎接触地面的变形程度来判断轮胎的胎压是否正常。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也再次欢迎我们的视频编导课代表小明。
4: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3: 再次欢迎我们的本期的嘉宾，北京急救中心的王超杰大夫。
5: 大家好，我是王超杰大夫。
3: 夏季来临，气温高，包括其他的一些突发情况，今天请王超杰大夫给我们一一梳理一下。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梳理了两种情况，一个是中暑，第二就是水域上遇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那么中暑的最最关键的两个词，大家依然要记住，一个是降温，一个是除湿。那么在水域的时候呢，就要去到正规的游泳场馆，不要去自然水域，家人要时刻的看顾孩子。另外在水域的时候呢，还出现了我们在喷泉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漏电触电的情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接着聊聊，那么就是我们都意想不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0: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6: 我们弄一包垫

0: 冬天会多一些。
1: 对，冬天
2: 太对了，
1: 弄个什么暖气啊？
0: 对啊，
1: 嗯，
0: 洗个澡啊？
1: 对，
0: 嗯，
2: 我们以前的认识，
1: 嗯，
2: 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老百姓叫煤气中毒。
0: 对
2: 啊，都是烧煤炉嘛。
0: 嗯，
1: 对，
2: 用煤就煤气中毒，我不用煤了就没有煤气中毒了。
0: 对啊，
2: 那夏天我也不烧煤炉了，怎么还有煤气中毒？
1: 哎，为什么？
2: 哎，这就是问题。所谓的煤气，其实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1: 是
2: 我们这儿专业的叫什么？叫一氧化碳中毒，是碳的不完全燃烧造成的。
1: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有碳的燃烧，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完全燃烧。有不完全燃烧就有可能出现中毒，
1: 就有可能会出现一氧化碳。
2: 对，那我们冬天呢，现在北京城市几乎都没改电没改气，
1: 对，
2: 所以基本上烧煤炉的极少了。
0: 对啊，
2: 啊，所以冬天煤气中毒不常见了。
1: 嗯，
2: 但是夏天常见了。
1: 耶，夏天还
0: 有哪种场景才会？
2: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
1: 想不明白了。
2: 最常见的呢，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啊，冬天几乎我差不多两三天、三四天洗一次澡。
0: 冬天啊，对。
2: 夏天基本上天
0: 天
2: 洗，
0: 天天洗澡。
1: 对，必须得天天洗啊，有的时候一天得洗两回。
2: 你回去一身的汗，你不洗它难受啊。
0: 对啊。
2: 但是，您家里的热水器是燃气的还是电的？
0: 燃气的，
1: 燃气的。
2: 这个燃气热水器。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啊。
0: 第二个，这个墙排会不会发生故障？
1: 嗯，堵塞、侧漏，
0: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安全的装置，确实是它的设计是很好的。但是呢，有好多老楼超期使用的，
1: 嗯，
0: 尤其是老同志们啊，我这用着还挺好的，我不用换，
1: 对，
0: 啊、用的时间很长了，这个墙排风扇不转了。排不出去了，
1: 对，
0: 那么就出现了这种一氧化碳的中毒，啊，我曾经遇到过一家四口，
1: 哎呦，
0: 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先洗澡，
2: 嗯，
0: 然后洗完了之后呢，出来就觉得很累，啊，两个孩子眼睛
2: 也算正常嘛，洗澡不就洗完澡
1: 不洗完澡应该精神，
0: 哎，这就是不一样了，
2: 嗯，
0: 所以当时他们出来了之后。这个妈妈就跟爸爸说：“说我今天洗完了很累。
2: 嗯”
0: 这爸爸说：“没什么事儿啊，洗完了累正常，歇会儿吧。”
2: 对啊，
0: 我去洗去。然后这个妈妈带着俩孩子洗完了，在客厅看电视。
2: 嗯，
0: 这爸爸就进去洗，大概过了有15-20分钟。
2: 嗯，
0: 然后就听见扑腾一下，爸爸摔地上了。然后这妈妈赶紧过去说：“你怎么了？”说：“不知道，我就觉得头晕，我就摔了。”说：“你别动，别动，哪疼不疼？”咱们老百姓就让他扶起来走走，千万别动。
1: 嗯，
0: 这妈妈做得很好，别动别动，我给你叫急救车。当时叫了，就我就去了，大概5分钟左右我就到了。
2: 嗯，
0: 到那之后呢，我一看这环境，我说哟，洗澡呢，啊，对，洗澡呢。我说你们家人是

0: 正常应该
1: 正常应该七以下。
0: 哦呦，
1: 二十多就属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一氧化碳中毒了。
0: 嗯，得亏。
1: 然后我说那个你们别人有事吗？
0: 嗯，
1: 妈妈说我洗完了之后我就觉得累，来给你测测，给他一测，他我印象非常深，就是15啊，两倍。
0: 哎呦啊！
1: 我说你这也中毒了，来孩子呢？然后给两个宝贝测测，两个孩子大概都是在10以下，就89。
0: 一氧化碳中毒它比空气轻。
1: 对，所以呢，小孩他这个比较矮，
0: 嗯，
1: 所以他相对来讲呢，就是中毒就轻一些。
2: 这跟海拔有关。
1: 这爸爸海拔高，哎，所以他是最重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在烧着，一直加着热，一直产生一氧化碳，那么早期的时候跟他们迁徙的这个。

0: 对，所以那会儿他不中毒
1: 不容易，
0: 他通风，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我们这门这窗户恨不得得有三层玻璃，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密封条啊，包括门都装上密封条了，
1: 嗯，

0: 说别啊，这估计煤气中毒了，或者把那氧化碳检测仪拿过来，然后拿碳氧一加，啊，20多，
1: 哎呦啊，
0: 啊，就是也高。然后我说给你们俩加上，然后那俩加加，那俩都是10几20，
1: 嗯，差点了就。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屋里边整个就是浓度就很高了。
2: 对
0: 啊，而我们就经常说，就是说我们去这种环境也要做好防护。我也经常提示我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我说你们去这种环境也要做好防护。实际上有什么防护啊？没有，我们的口罩可以防颗粒物，
1: 它不防一氧化碳，
0: 它也防不了空气呀、它也防不了一氧化碳呀。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意识要有，第一必须要尽快把窗户开开，把门开开，
1: 嗯，
0: 啊，让它浓度尽快的降下来。第二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只测了一个太阳，发现有问题，马上我就把这人拉到外边大厅里边去，
1: 嗯，
0: 处理。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个店可能人家怕影响生意还是怎么的，人家就是尽量别在我们大堂里边，尽量救护车别

0: 等出现了之后，再想治就来不及了。
1: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有点颠覆了我自己的认知。
0: 对，这个就反季节了，相当于。
2: 对，
0: 嗯。
2: 所以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
1: 对，因为冬天为什么还好一点呢？就是即便你冬天。

0: 孩就把这个当成天大的事，觉得哎，这完了，就是、就交代在这儿了。然后我妈就给我弄的双氧水，那个疼啊，疼的我觉得哇，妈妈我要死了，什么就狂喊。后来说用双氧水也不一定是对的，
1: 不对
0: 啊、
1: 哦？为什么？就是您那个是浅的，面积大的
0: 啊、哦，
1: 它属于一个接触空气的一个环境。
2: 嗯，
1: 那么厌氧菌。一般不容易生长、
0: 哦、
1: 双氧水是用于一些个深部的厌氧菌生长的一些个伤口。
0: 那会儿我妈还说呢，你看哎，起泡了，起泡就说明它在杀细菌，但是我疼的我呀，我这
1: 对我们这个公众的认识都是这样的、
0: 哦、
1: 啊，都是认为啊，我就尽快的要消毒。
2: 对，我有个习惯，就可能我会在随身的那个包里面放一些那种棉签，里面有碘伏吧，

0: 就是投一下去了四肢，
1: 嗯，
0: 躯干区域尽量或者说尽早去医院做个检查，
2: 对
0: 啊，别耽误，尤其是内脏这些。
2: 您这说的特别对，
0: 四肢的所谓胳膊折腿断的，
2: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来讲几乎都能给修好了，
1: 嗯
0: 啊，问题都不大。但是这个躯干的好多是隐匿的，
1: 嗯
0: 啊，体破裂它外边有一层包膜，出血刚刚出来之后它这膜一般不破，它会包着它，就像保鲜膜，我们买完菜之后，
1: 嗯，明白，
0: 清洗完了保鲜膜一裹，
2: 嗯
0: 啊，给它裹住了，它出了之后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膜越撑越薄越撑越薄，怕破了，这是需要时间的，
2: 嗯，
0: 但这个时间可能长可能短，也可能这个膜不破慢慢慢慢吸收了就好了，但是这个风险我们要降到最低，就是必须要去医院去检查去，嗯，
1: 或者是哪怕疼都得，就不一定非要，
0: 不一定疼，
1: 对，不一定疼，但凡摔了，
0: 对，所以只要有这种致伤因素或者这种受伤过程，
2: 嗯
0: 啊，你觉得不合适，
1: 嗯，
0: 就要去医院。我遇到过一个更加典型，你听了都不大可信的，
2: 嗯，
0: 一个爷爷60多岁，不到70
1: 啊，
0: 抱着一个小孙子，这小孙子1岁多，
1: 啊，
0: 然后呢，爷爷抱着小孙子过马路，这场景很常见啊，
1: 对啊，
0: 啊，结果呢，小孙子说：“爷爷，我要下去走。”
1: 嗯
0: 啊，这个爷爷说：“你不能下去，车太多。”然后孩子就又踢又闹，就挣吧，
1: 嗯
0: 啊，结果抱着孩子过了马路之后，等车在公交车站，等着等着，这爷爷说：“哎，他踢了我两脚，我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
2: 哦，
0: 但是是疼吗？也不是，胀吗？也不是，那怎么不舒服啊？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当时就去医院了，那会儿我还在院内，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分诊的说你挂哪科呀，说我也不知道我挂哪科，然后正好我在说那个王大夫你看这也不知道挂哪科，要不你先给看看，然后我过去问了问，我说怎么也说不上来，
2: 嗯，
0: 后来我说那我摸摸肚子，然后摸了摸肚子也没摸出什么不正常，
2: 叫胃疾，
0: 我说您这样吧，
1: 嗯，
0: 我给您开个单子，你挂一普通号，然后呢做一个腹部的平片和超声，
1: 嗯
0: 啊，给开了一个腹部平片，开了一个超声，做完了之后肝破裂，
1: 哎呦，
0: 1岁多小孩给爷爷肝踢破了，但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包膜没破，而且出血不多，嗯，啊，住了一个礼拜院观察，没有用任何的，这就说几乎没有任何的药物，
1: 嗯
0: 啊，就住院观察着，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平安出院，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哦，它这种东西破裂了之后它自己能愈合是吗？
0: 对，
2: 只要那个膜没破，
0: 对，人的这种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
1: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闭合伤要检查，
0: 哎，
1: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开放伤，
0: 开放伤
1: 你刚才说是就是什么消毒最好不要消毒是怎么，
0: 这个闭合伤呢它就是一个疼就是要去医院，
1: 嗯，
0: 这是要提示的两个点，
1: 嗯，
0: 那么开放伤就是两个点，第一个感染，第二个失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消毒和止血，但是消毒剂大部分都有刺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消毒剂不太容易在你现场取得，
1: 对，
0: 所以我们伤口现场建议什么呢，就是做清洁，那么清洁水冲自来水就可以，伤口如果特别脏我们需要冲，如果伤口不是特别脏，
1: 嗯，
0: 我们都可以不冲，尽快的止血，见血就要止血，其实止血非常非常简单，我们讲最快的，对，最快的哪儿出血摁哪儿，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出血，
1: 但是我不能摁它的伤口啊，
0: 就摁伤口啊，我们可以找一个，不能直接上手啊，
1: 啊对啊，
0: 我们可以找一个东西，
1: 就是，
0: 比方说衣服，
1: 嗯嗯
0: 啊，比方说纱布，有纱布当然最好，没有纱布我们就是穿的衣服，然后往那儿一摁就行了，但是衣服有一特点，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吸附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柔软一些的，你比方说我弄一现在防晒服，
1: 那不行，
0: 不行，它没有吸附性的啊，就有一定吸附性的这种衣服，尽快的给它摁住，
1: 压住，
0: 加压，
1: 嗯嗯
0: 啊，
1: 压住，
0: 不要用一个手指头，就整个手掌下去，均匀的，有足够的压力，
1: 嗯，
0: 让它把血止住，哪出血摁哪是最快的。
1: 我们一直说夏天是有活力的，是美好的，但是夏天同样伴随。

0: 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一中西节。

点点伦巴的节奏，去海边，这也算是陈碧的歌曲里节奏很强的一首歌了。节奏一响，你仿佛瞬间就坐在了沿海公路的汽车上，一路飞驰。晴朗的天气中，你会看到绵延的海岸，会闻到咸咸的海风味道。蜿蜒的公路，转个弯，汽车喇叭突然响起，原来有一对骑着电动单车的小情侣正在迎面而来。

吹吹风，在草格的音符里，仿佛是真的踩到了沙滩上，吹着凉凉的海风，多甜蜜啊！这样的小情歌，白头到老不争吵，这虽然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它是个十分美好的愿望。爱的正甜，爱的正浓，有你在身边就是最甜最甜的时光。接下来甜甜的小情歌，海星星你，它轻轻柔柔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份浪漫又甜美的海边图画。就让我躺在你的臂弯里，抬头看见璀璨星空，耳畔聆听海浪波涛。

是我的海，这是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歌。吴青峰唱出了我们对爱的依赖，我们总是有这样的经历，用力去爱了却没能开花结果，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一段千金不换的经历啊。我们遇到过一个人，喜欢上，用力的爱过，多年后再回首，还是觉得无怨无悔。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六北京，静静聆听，一把吉他，一段海边的故事，都是在这样的音符里接受海的召唤。

好听的节奏让人想起海风海浪的声音，长音呢让人想到海一望无际的辽阔。一首《海边的告别》是来自钟立风的歌，你喜欢吗？我是归来的帆船，它是候鸟飞过你的身旁。一首为爱等待默默暗恋的情歌，也赋予了神奇的诗意。没有一个爱字，却把爱的感受描述得一清二楚，真好。

想到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月光洒满的海岸，弹着醉人的歌谣，星辰月落，开阔又洒脱。愿我们走过人生的长路，内心里仍然有一个山川湖海。生活不一定只有眼前的苟且，它还一定有诗和远方。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天蓝如海》，幽静深远的乐曲，磁性的男性的悠扬的声音，你也会喜欢这种经历坎坷之后的云淡风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2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这一日，严家师母要与王启尧做媒，王启尧笑着说不要。严家师母问这又是为什么，王启尧并不说理由，只把那一日同教书先生看电影的情景描绘给他。他听了便是笑，笑过后则正色道，我要介绍给你的，一不教书，二不拜顶，

也是顺水推舟。两人都是聪明人，又还年轻，没叫时间磨钝了心，一点就通的。虽然相差有近十岁的年纪，可一个浅了几岁，另一个深了几岁，正好走在了一起。像他们这样半路上的朋友，各有各的眼中。别看严家师母竹筒倒豆子，内中也有自己未必知道的保留。彼此并不知根知底，能有一些同情便可以了。所以尽管严家师母有些不满足的地方，可也担待下了，做了真心相待的朋友。严家师母就是时间多，虽有严先生，却是早出晚归，有三个孩子，大的大了，小的丢给奶妈，再有些工商界的太太们的交际，毕竟不能天天去。于是王七瑶家变成了好去处，天天都要点个卯的，有时竟连饭也在这里陪王七瑶吃。王七瑶要去炒两个菜，他则死命拦着不放，说是有啥吃啥。他们常常是吃泡饭，黄泥螺下饭。王七瑶这种简单的近于苦行的日子，有着淡泊和安宁，使人想起闺阁的生活，那已是多么遥远的了。当他们正说着闲话，会有来打针的人，严家师母就帮着端椅子，收钱接药，递这递那。来人竟把装扮艳丽的她看成是王七瑶的妹妹，严家师母便兴奋地红了脸，好像孩子得到了大人的夸奖。事后她必得鼓动王七瑶烫头发做衣服，怀着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她说着做女人的道理，有关青春的短暂和美丽。想到青春，王七瑶不由得哀从中来。他看见他25岁的年纪，在苍白的晨曦和昏黄的暮色里流淌，他是挽也挽不住，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严家师母的装束是常换常新，紧跟时尚，也只能拉住青春的尾巴。他的有些装束使王七瑶触目惊心，却有点感动。他的光艳照人里，有一些天真，也有一些沧桑，杂糅在一起，是哀绝的美。经不住严家师母严刑并教的策动，王七瑶真就去烫了头发。走进理发店，那洗发水和头油的气味夹着头发的焦糊味扑鼻而来，真是熟的不能再熟。一个女人正烘着头发，一手拿本连环画看，另一手伸给理发师修剪的样子，也是熟进心里去的。洗头、修剪、卷发、电烫、烘干、定型，一系列的程序是不思量自难忘。王启尧觉得昨天还刚来过的，周围都是熟面孔。最后一切就绪，镜子里的王启尧也是昨天的。中间那3年的岁月是一剪子剪下，不知气往何处。他在镜子里看见站在身后的严家师母瞠目结舌的表情，几乎是后悔怂恿他来烫发的。理发师正整理他的鬓发，手指触在脸颊，是最悉心的呵护。他微微侧过脸，躲着吹风机的热风，这略带娇憨的姿态也是昨天的。严家师母真心地说，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看的。

王七友也真心地说，我到你的年纪一定是不如你。这话虽是恭维，却还是触到了严家师母的痛处，到底是年纪不饶人的。话刚出口，王七友就觉得不妥，两人都沉默下来。因对严家师母抱歉，王七友便挽住他的臂弯，两人一起沿了茂名路向前走。走了几步，严家师母忽然笑了一声说，你晓得我最拥护共产党是哪一条？王七友觉得这问题来得突兀，不知作何回答。严家师母接着说，哼，那就是共产党不让讨小老婆。王七友明知不是说他，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挽着臂弯的手也松了松。严家师母只顾自己说下去，哼，倘若不是共产党反对，我们严先生早就讨了小的。王七友说，这也是你多心，严先生要是讨，早就讨了，还拖到这时候。严家师母摇了摇头说，你不知道，本就是差一点的事情，人都已经找好了，仙月司的一个舞女，后来说要解放，有人劝她去香港，又有人要她留上海，乱了一阵才把这事儿搁下了。王七友想，他怎么突然谈起这种私事，难道就因为方才那句关于年龄的话？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王七友缓缓地劝慰说，其实再怎么样也还是结发夫妻最恩深一场。严家师母笑了，点着头说，是啊，有恩有义是不错，可你知道恩和义是什么吗？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你说你要哪样？王希瑶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有几分道理，并且惊讶养尊处优的严家师母竟也有着不失惨痛的人生经验。严家师母转回脸对了王希瑶说，哼，还是情和爱好啊，只要尝过味道没有肯放手的。你说我们做女人是为谁做？还不是为男人。这一回王七友不同意了，负气似的说，我偏是为自己做的。严家师母拍了拍他挽在臂弯里的手臂说，那就更吃力了，为了男人做还就是最省心。王七友沉默不语了。他们这两个女人走在秋日的斑驳阳光下，人成了透明的玻璃人似的，彼此都能看进对方心里一些。自从烫了头发，王七友又有了些做人的兴趣了，从箱底儿翻出旧日的好衣裳，稍作修改便是新。他也开始化妆，修眉毛的钳子、眉笔、粉扑都还在，一件件找出来摆开。他在镜子前流连的时间多了些，镜子里的人是老朋友，也是新认识，能与他说话的。严家师母看见他的变化，暗中加了把劲儿追赶。王七友显见的比他懂打扮，也是仗着年轻有自信，样样方面都是往里收，留有余地，不像严家师母是向外扩张，非做到十二分不可。一个是

张。严家是母，不使劲儿还好，越使劲儿越是分寸，总是过火。王七瑶当然觉察出严家师母的用力，更上了几分心。像他这样的聪明，不上心就是合适，再要上心便是格外好了。由不得严家师母不服气。有几次他甚至是忍了累的，回到家中无由的向娘姨发脾气，还把新做的头发梳乱，自己报复自己的。但脾气发过了，还是成长旗鼓，再与王七瑶较量。这几日严家师母到王七瑶家，不是为别的，专为挑战而来的。他越这样，王七瑶越不让他，每天都给他个出奇制胜，并且是轻而易举，不留痕迹。严师母话里面就有几分酸意了，说王七瑶真是可惜了，这般的浓妆淡抹也相宜，却无人赏识。王七瑶知道他是发急，嘴里说的未必是心里想的，听了也当没听见，只是下一回再用些心，更上一层楼，叫他望尘莫及。这两个人勾心斗角的，其实不必硬往一块凑，不合则散罢了。可越是不合越要聚，就像把敌人当朋友，一天都不能不见。有一日，严家师母穿了新做的织锦缎香滚边的短夹袄，来到王七瑶处。王七瑶正给人推静脉针，穿一件医生样的长白衫，戴了大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在外，专心致志的表情。严家师母还没见白长衫里面穿的什么，就觉着输了，再也支撑不住似的，身心都软了下来。等王七瑶注射完毕，打发走病人，再回头看严家师母，却见他向玉而泣。王七瑶这一惊不得了，赶紧过去扶住他的肩，还没出声问呢，严家师母先开口了，说：“严先生早晨起来，不知什么事不顺心了，问他什么都不作声的，想想做人真是没有意思。”说罢眼泪又流了下来。王七瑶就劝他不必这样小心眼儿，夫妻之间总是好一时坏一时，不能当真。严家师母当是比他更懂这些的。严家师母擦着眼泪又说，如今也不知怎么的，花多少力气也是得不到严先生的一个笑脸。王七瑶再劝道，干脆把他扔一旁，倒是他来讨你的笑脸了。严家师母不由得破涕而笑。王七瑶继续哄他，拉他到梳妆镜前，帮他梳头理妆，顺便教给他些修饰的窍门。两人其实是用话里面的话交谈，最终达到和解。严家师母快把王七瑶的门槛踏平了，王七瑶却还没去过严家一次。严家师母不知邀请了多少回，王七瑶总是推说有人上门打针，不肯去。有一回，严家师母半气半笑地说了句，你怕严先生吃了你啊？他把脖颈都羞红了，可还是拒绝。这一天严家师母如此动容，王七瑶总觉自己有错，至少是太计较不厚道，便带他百般的迎合。过去是严家师母硬赖在他这里吃饭，今天却是他极力挽留，

还将压箱底儿的衣服翻出来，请严家师母批评。严家师母这才逐渐地恢复回来。下午时，仗着是受过委屈、占着理儿的，又一次逼王七瑶去他家玩。王七瑶略以迟疑，点头答应了。他们俩说去就去，起身关了门窗就下了楼。是2点钟的时分，隔壁小学校传来课间操的音乐，弄堂里少见的没人，宁静着，光线在地面流淌。他们一径往弄堂底走去，路上都没话，很郑重的样子。绕到后门，严家师母叫了声张妈，那门便开了，王七瑶随严家师母走了进去。眼前有一时的黑暗，稍停了一会儿便微亮起来。走过一条走廊，一边是临弄堂的窗，挂了一排扣纱窗帘，通向客餐厅。厅里有一张椭圆的橡木大西餐桌，四周一圈皮椅，上方垂一盏枝形吊灯，仿古的，做成蜡烛状的灯泡。周遭的窗上依然是扣纱窗帘，还有一层平绒带流苏的厚窗幔则竖起的。厅里也是暗，打蜡地板发出悠然的光芒。穿过客餐厅，走上楼梯，亮了一些。楼梯很窄，上了棕色的油漆，也发着暗光。拐弯处的窗户上，照例挂着扣纱窗帘。严家师母推开二楼的房门，王七瑶不由得怔了一下。这房间分成里外两进，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幔子，流苏垂地，扮演了一张大床。床上

还有几张棉纸，上面有指甲油的印子。窗户上的窗幔半系半垂，后面总是扣纱窗帘。倘若不是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平安里会有这样一个富丽世界。严家师母拉王启尧坐下，张妈送上了茶，茶碗是那种金丝边的细瓷碗，茶是绿茶，又飘了几朵菊花。光从窗帘的纱眼里筛进来，极细极细的亮，也能照亮一切的。外面开始嘈杂，声音也是筛细了的。王启尧心里迷茫着，不知身在何处。严家师母从里面大厨取出一段绛红色的衣料，在他身上比划着，说要送他做一件秋大衣，还拉他到大厨的穿衣镜前照着。他从镜子里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个烟斗，心里忽然跳出爱丽丝三个字。这里的一切和爱丽丝多么相像啊。他其实早就知道会在这里遇见什么，又勾起什么，所以他不敢来。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此后除了严家师母到王七瑶这里来，有时候王七瑶也会去严家。有人来打针，楼下的邻居便会告诉去弄底哪一家找。不久严家第二个孩子出疹子，这孩子已经读小学三年级，早已过了出疹子的年龄，那疹子是越晚出声势越大，所以高烧几日不退，浑身都红肿着。这严家师母也不知怎么，从没有出过疹子，所以怕传染，不能接触小孩，只得请了王七瑶来照顾。要打针的人索性就直接进到严家门里了。严先生从早到晚不在家，又是个好脾气，也不计较的，于是他俩就像在严先生卧室开了诊所似的。圆桌上常日家点一盏酒精灯，煮着针盒，孩子睡在三楼，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做病室。王七瑶过一个钟头上去看一回，豁达

针或送药。其余时间便和严家师母坐着说闲话。午饭和下午的点心都是张妈送上楼来，说是孩子出疹子了，倒像是他们俩过年其乐融融的。这些天也有些亲朋好友来看孩子的，并不进孩子房间，只带些水果点心之类的，在楼下客厅坐一会儿就走。其中有一个常来的，是严家师母表舅的儿子，算是表弟的，都跟了孩子，叫他毛毛娘舅。毛毛娘舅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分他去甘肃，他自然不去，回到上海家中，吃父亲的定息。父亲是个旧厂主，企业比严先生要大上几倍。公司合营后就办了退休手续，带两个太太三个儿女住西区一幢花园洋房。毛毛娘舅是二太太生的，却是唯一的男孩，既有几方娇宠在一身，又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做人，从小就是个极其乖顺的男孩，长大了也是。虽是闲散在家，也不讨闲，大妈二妈姐姐妹妹的事儿，他都当自己的事儿去跑腿奔忙。无论是去医院，还是去理发店，或者买衣料做衣服，要他陪他就陪，还积极地出主意做参谋。亲友间有不可少又不耐烦的应酬，也由他全包了。探望严家便是其中的一桩。毛毛娘舅来的那天，因为中午孩子又发了场高烧，请了医生来看，配药打针，忙到下午一点多才吃饭。听张妈说毛毛娘舅来了，就请他上楼来坐，反正不是外人，又是年幼的亲戚。毛毛娘舅坐在一边，他们俩吃着饭，酒精灯还点着。外边是阴天，屋里便显得很温暖。饭后张妈上来撤了碗碟，毛毛娘舅便坐上桌来，三个人一起闲聊。毛毛娘舅和王其尧虽是初次见面，但有严家师母左右周旋，谁都不会冷落着。这起居的房间又自有一股忍熟亲近的气氛，能使人消除生疏之感。说笑了一阵儿，毛毛娘舅就问有没有扑克牌。严家师母笑道，这里可没有你的对手。又向王七瑶介绍，毛毛娘舅会打桥牌，每个星期天到国际俱乐部去打牌的。王七瑶便赶忙地摇手，连说不打牌不打牌。毛毛娘舅就笑了起来，说谁说打牌了，哪里有三个人打桥牌的。严家师母说不打牌，你又要什么牌呢？一边就站起来拉开抽屉找牌。毛毛娘舅说天下又不止桥牌一种，有的是玩法呢。他接过牌来，在手里很熟练地洗着，然后说其实桥牌也不难学的，非但不难还很有趣。说着就把牌四张一叠地发着，叫牌打牌的讲起来。严家师母说看看，这不是得寸进尺，慢慢的就陪他玩起来了。王启尧笑着说把他累死也教不会我们，到头啊还只是他一个人在玩。毛毛娘就说桥牌真有这么可怕吗？又不是火坑陷阱。说罢只得把牌收起，哗哗地洗出各种花样，
像一把扇子，或像一座桥，把王七瑶看花了眼。严家师母说：“你看他这手功夫，可以去大世界变戏法了。”毛毛娘就说：“我不会变戏法，哎，倒会算命。我给表姐算一个吧。”严家师母说：“你给我算命又不是本事，什么是你不知道的？嗯，要能给王琦瑶算出一两分，才可服人。”毛毛娘就说：“和王琦瑶初次见面，就妄言人家过去将来的，未免太失礼了。”严家师母就说：“露馅了吧？什么失礼，借口罢了，真金不怕火。”

经不住严家师母的激将，说什么你放心，保他算不出，就只好由着他算了。毛毛娘舅又洗了一遍牌，在桌上发了一牌，再发一牌，来回的发，就像通关似的。发到末了，还剩几张，再一字排开，让王七瑶亲手翻一张。王七瑶刚翻过，就听铃响，那孩子在叫人了，赶紧抽身上楼。趁他上楼，毛毛娘就压低了声问他表姐：“表姐，快告诉我，王小姐有否婚嫁呀？”严家师母几乎笑出声来，数落道：“我说你是骗人，你还不服。”然后压低了声说：“告诉你吧，这事儿啊，是连我也不知道的。”这天下午，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转眼已到晚饭的时候，严先生的汽车在后门按喇叭了，三个人却还意犹未尽，便约定好毛毛娘舅过一日再来。严家师母说。

时间。这回他们已吃过饭，用缝背针捅莲心儿。酒精灯灭着，有一些气味散发开来，清爽凛冽的感觉。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话，前一日的高兴劲儿却接不上似的，有些冷场。等莲心儿捅完，就更没事情做了。毛毛娘舅又提议打牌，他们懒得反对，便同意下来。那日找出来的牌还没有收好。

免不了要说些取笑的话，气氛就活跃了。打这样的牌，又是同这么两个人，毛毛娘舅十分心里用一分就够了。严家师母一边打牌，一边缅怀麻将的乐趣，也只用了三分心。只有王七瑶是十分心都用上了。眼睛只看在牌上，每一次出牌都掂量过的，只是无奈得牌不尽如人意，总是小牌多于大牌，所以每每反是输。而那两位却一人一副的赢，便十分感慨地说，看来成败自有定数，不能强夺天意的。毛毛娘就说，王小姐原来还是个天命论者。王七瑶刚要开口回答，严家师母却抢过去说，天命不天命我不懂，可我倒是相信定数，否则有许多事情都解释不来的。比如我们严先生老家有个人是个摆渡的，有一天晚上人家都睡下了，却有人喊着渡河，他只得起来撑过船去，把那人摆过河。那人上了岸，往他手里塞了个什么，硬硬的就匆匆的走了。严先生他家乡人张开手一看，原来是块金条，他用这金条买了一批粮食，想不到第二年就是荒年，这批粮食卖了好价钱，发了财，也不摆渡了，到了上海，正碰上发行橡皮公司股票，通通买成股票。不想三个月后，橡皮公司就破产倒闭，一分不剩，只得回乡下去再摆渡。后来才知道，那给他金条的摆渡客是个强盗，犯了杀头罪，那天是连夜出逃。说的和听的都忘了打牌，不知该谁出牌，只得合了再从头打。毛毛娘就说，这也是偶然。王七瑶不同意道，我看恰恰是必然。严家师母又打断他说，我不管什么偶然必然，我只知道什么都不会平白无故的临到头上，总是有道理，这道理又不是别的好商量的道理，而是铁打的定规。王七瑶也说，命里只有七分，那么多得的三分就是祸了。我外婆说过，苏州昌门有一个青楼女子，品貌都是一般，有一日来了一个扬州的盐商，富比王侯的，一眼看中她，为她赎了身。进门不久，太太就病故，立刻扶正，第二年生下儿子，本是高兴事儿，不料那孩子三个月就露出了呆相，原来是个聋哑儿。再过三个月，那女子便得了不吃不喝的病，一命呜呼。人们都说是福把她的寿给折了，因她本是福浅之人。严家母点头感慨不已，毛毛娘就则道，你说的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王其瑶就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说到底也是个定数的事儿，总是指一定的分寸，但这分寸是因人各异。毛毛娘舅不再反驳，三人接着打牌。打了一阵儿，毛毛娘舅也有故事要讲了，他说的是他父亲的一位老友，十年前亡故，死的那一刻，墙上的电钟停了，因那钟

很古旧，又是很高的墙上，说是要修，却也一天推一天的，竟拖了十年。到了半年前，老友的太太生了不治之症，也死了。就在他闭眼的时分，那钟竟走动起来，一直走到如今，再没停过。故事说完，三人都静默着。太阳西移了，屋里暗了些，透过纱帘儿，却可看见对面的窗扇被太阳照得耀眼。心里有些生畏，又不知畏惧什么。这时张妈走上来，说莲心汤已煮好，什么时候去买蟹粉小笼。严家师母这才醒过来，赶紧说现在就去，又嘱咐买好后坐三轮车回来，免得乘公共汽车挤漏了汤水。张妈应了下去。王七瑶看看时间，该给孩子打针，便点了酒精灯煮针。那蓝火苗一摇一曳的，房间里顿时有了暮色。这个下午虽然没有上一个的热闹高兴，却是有些令人感动的。张妈买回的小笼包子还烫着嘴，汤水也饱满，又沏了一道茶，杜勒克且从头来起。一晃眼一下午又过去了。严家师母说，如今天短了，刚开始就结束，干脆明天毛毛娘就上午就来，中午在这里吃饭，我让张妈烧个八珍鸭，是张妈的拿手菜，过年才烧的。毛毛娘就说，还是几年前母亲在表姐这里吃过，回去就让烧饭的李大过来学，虽是正传也不如真经啊。严家师母说，是啊，说起来已有四五年了，那时亲戚走动的还勤，现在都疏远下来，难得见一面，前天以来我倒吓一跳，忽然间冒出个大人了。又转向王七瑶说，你不知道他小时的样子，西装短裤，白色的长筒袜，梳着分头，像个小半童，婚礼上专门牵新娘的礼服的。毛毛娘就说，难道长大就讨嫌了？严家师母不由得神情暗淡了一下，说，人是不讨嫌，只是这一身衣服左看右看不入眼。毛毛娘就穿的是一身蓝碧玺人民装，熨得很平整，脚下的皮鞋略有些尖头，擦得锃亮，头发是学生头，稍长些，梳向一边，露出白净的额头。那考究是不露声色的，还是急流勇退的摩登。王启尧去想，他穿西装的样子，

下起了小雨，寒气逼人的，都添了衣服。午饭时临时又添了一个暖锅，炭火烧旺了，汤始终滚着，菠菜碧绿，粉丝雪白，偶尔的飞出几点火星，噼噼啪啪的响几声，半遮了窗户，开一盏

窗户上的雨点声是在说着天气的心里话，暖锅里的滚汤说的是炭火的心里话。墨绿的窗幔里，粉红的灯下，不出声都是知心话。

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是的，昨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呢要

0: 解暑，包括现在是不是能够这个因时而变的，因势而变的。你看空调我们都有了，有的人说哎呦这夏天可是湿气积攒的最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去湿呢？让江波老师也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方面呗。啊，一会儿咱慢慢聊，几个平台你也跟我们一块儿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对准江波老师了，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为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了。
1: 说的是苦夏，你看我们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包括听众朋友，这没有3229人就说了梅菜扣肉，
2: 嘿，这太横了。
1: 您是看到我们食堂今儿的菜谱了吗？
0: 啊、哦，是吗？
1: 啊，这食堂就有这个。
0: 哎呦呦！
1: 啊，林鹤听着这个就拿着饭盒去了。
0: 哎呦呵呵呵！您看也有不苦夏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另外，你看枯木也说了，都说苦夏，为什么我到了夏天，嘿，这胃口就算打开了。
0: 哎，
1: 真替你开心。
0: 没毛病。
1: 哎，
0: 那个，那先让江波老师跟我们说说呗，有什么讲究要吃的吗？刚刚我说那三宝，
2: 嗯。
0: 有吗？
2: 有，六月呢又叫荷月，就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所以呢就有六月六之说。六月六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防暑降温。那么一般的呢都是在六月初我们叫小暑，六月中叫大暑。今年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3: 哎呦。
2: 暑期长。啊，不是放暑假长，是暑期长，因为我们一伏是30天，所以我们当这个第三伏的30天的时候没有达到我们立秋的时候，就要多加10天，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双中伏。所以今年很幸运的是，我们暑期长啊，40天，哎，暑期要比我们平常的暑期要长了10天。所以这是小暑的意思，就是热，暑的意思就是热，小暑的意思就是热。开始了，哎，大暑就是大热，
1: 对，
2: 所以呢是从一个小热往热到盛极的这个地方去走了，
0: 明白？
2: 而且这中暑这个是20天啊，其实大暑慢慢的，因为大暑慢慢就要到立秋了，所以相对来说是早晚凉爽，中午热，所以民俗也有一句谚语叫做“秋后一伏热死牛”，哎，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它早晚还是凉快的，所以这就是小暑。小暑刚才您说到的三宝：鳝鱼、绿豆，还有莲藕。
1: 嗯
2: 啊，应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上边跟蒸，下边跟煮，热的简直太难耐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就第一个，就刚才王老师说的啊，有的人胃口特别好啊，胃口特别好的人，这个往往啊，这个就是身体强壮，就容易上火，所以这莲藕、绿豆。啊，非常适合
1: 去火的，
2: 哎，对，对吧？因为吃得好，
1: 嗯，
2: 脾胃的这个负担就重，负担就重呢，就容易沉积这个湿气，所以这个莲藕和绿豆都有这个化湿的作用。因为还有荷叶呢，比如这个季节咱熬点莲子荷叶粥啊，它都有化湿、清身、降脂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类呢，就刚才说了，哎呀，我有点这个胃口不好。这胃口不好，为什么还要推荐大家吃黄鳝？因为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能量就下降的特别快，下降的特别快，身体的电解质就容易紊乱，一紊乱了，我们就往往用一句话说，这人中暑了。
0: 哎，
2: 所以要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温补、滋润的。所以这个黄鳝恰恰是这个季节最好的啊，因为我觉得黄鳝可能北方的这个购买可能还不像南方啊，因为这个时候吃笔杆鳝最好，就是如果这个手肘粗咱就看小拇指啊，手肘细咱们就看食指，像这食指小拇指一样的这黄鳝，可别买大拇指那么老粗的啊，口感不行。其实这个季节除了吃黄鳝以外，我最推荐您的啊，甭管男女老少，甲鱼。
1: 哎呀呵，
2: 甲鱼
1: 这会不会也上火上大发了？
2: 那就是说明那个咱们那个虚不受补。
1: 哦，
2: 哎，实际上甲鱼跟黄鳝一模一样，滋阴润燥，高蛋白，低脂肪
1: 啊。
2: 这个季节吃，身体里头的湿气略重的朋友们，可以啊，别天天吃啊。一个价格不菲，一个天天吃也确实。
0: 怪不得您要去恩施呢。 湖北甲鱼之乡。
2: 对
1: 对，
2: 所以您这个可以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达成一点我们其他的，比如说茯苓一类的、莲藕一类的，都可以跟这个甲鱼相配，有滋补化湿的作用。
0: 您说的这三宝里边，其中有两宝都是在水里边待着的。
2: 对，鳝鱼啊、甲鱼，包括我们的莲藕。
0: 对，莲藕，
2: 这都是。
0: 对
2: 啊，绿豆呢，大家都知道，绿豆呢主要的作用不在于绿豆仁儿，绿豆仁儿里边就是优质的淀粉，绿豆皮儿的豆衣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古人认为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认为夏天特别燥热，尤其是中伏啊，我们这个最热的时候，这个容易这个湿毒侵入到自己身体里，喝一点绿豆制品。你们比如说现在我觉得应该，反正我们学校的食堂里边每天就从上个月就开始了绿豆粥、绿豆汤。我呢就这个时候就不断的就是订完了豆汁搁家里冰箱里头啊，就开始喝豆汁了，发酵的。那您也可以呢，这个再吃一些绿豆，比如现在我们有那个绿豆冰糕，
0: 嗯
2: 啊，但是绿豆冰糕的作用和绿豆糕作用没有这个豆汁儿啊、绿豆汤啊、绿豆粥的作用大，因为它那个豆皮是去掉的。但是您吃吃，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0: 嗯，
2: 哎，这些绿豆制品的东西都上来了，所以在宫廷里头，小暑左右有一个赵承寿先生。啊，这是在宫廷档案里头有人家的名字的啊。据说给慈禧做了一个慈禧无肉不欢啊，做的叫水晶绿豆肘啊。慈禧吃完了特别开心，心想这么热天我还能吃肘子，
0: 嗯，
2: 就是用绿豆做的。然后当时我们看到的档案赏了300两的白银啊，这个原来咱们的这个老丰泽园饭庄啊，还是有制作的啊，可能现在时间年代久远，可能暂时不做了啊，因为知道的朋友不多了。如果您要在家喜欢吃肉，您也可以使这绿豆啊跟肘子配在一块儿，哎，炖个肘子，口感也非常好。
0: 聊一旁的啊，就比如说，我给慈禧我也做了一个水晶猪蹄儿，哎，这个也这个大月也奖给我了，给我200两这个黄金啊，都给我了。他是发我单位啊，比如说发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啊，还是直接就打我账户上了？
2: 打您账户上？
0: 哦，这就算我的了。
2: 对呀、
0: 啊，我单位会不会要求你这上交啊？就奖给你的东西，
2: 那就看您在这个后边不是就叫预售两膳房吗？
0: 啊，
2: 还有这个后边这个叫这个内务府嘛，
0: 啊，
2: 光禄寺嘛，那都是层层的，但是一般的赏给您的，就是都给您了。
0: 哦，
2: 哎，你要跟这个大家关系好呢，那就不就自己搁兜里了吗？
0: 明白。
2: 那罚的时候也没有人替您受罪啊，所以这奖惩分明，在过去就是对个人
0: 公平。
1: 你
0: 太公平，
1: 人家该说记者给我开个发票啊。
0: 哎，行，换成银票吧，要不发票的没有啊。
1: 对，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哎呦，大家吃的都不错啊。HN 啊，人说了，今天我自己做的荷叶鸡非常成功，我打开照片看了，天哪，您要不说是您自己做的，我真以为是您外头买的熟食，真好啊。另外呢，不哭说了，晒干晒这事儿都好说，就这闷热呀必须得反向操作，比如说涮肉啊，但是不能涮肉，不能吃涮羊肉，川渝火锅啊，或者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出一身汗，哎呀，就通透了，就觉得所有汗毛孔都打开了，
0: 哎，
1: 这湿气呼呼的就都吹出去了。
0: 是，
1: 哎，
0: 反正老家都会这么讲，
2: 哎，
0: 说别老贪凉啊，尤其到夏天得喝点热的，吃点热的，
1: 对，得吃锅条，
0: 哎，有道理。
2: 有，在咱们山东的鲁西南啊，包括临沂啊，这个枣庄这一带啊，它因为枣庄离徐州都很近了，临沂嘛都比较连着比较近，他们当地呢在这个暑伏期间就吃伏羊的说法，就是用生姜啊与我们的新鲜的羊肉炖制在一起，然后坐在那儿热乎乎吃。那么到了我们南方呢，也有吃这个伏鸡伏鸭之说，比如用姜母。
0: 嗯，
2: 什么叫姜母呢？就是我们有一颗姜呢，是不是种籽的，是一颗姜块， 给它放在这底下种，种完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个姜块的周边会长上很多很多的姜，那么很多很多的姜呢包围着这个原来的原始的这块姜，这块姜就叫姜母，旁边的呢就叫子姜，然后在这个蜀服的三伏天的时候就有这个晒伏姜之说，把这个姜母拿出来，南方啊，然后要配上当地的这个好的一些鸭子叫姜母鸭，人家也是吃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江浙一带的地区的就是用姜和鸡啊鸡肉炖在一起，都是在这个季节让我们的身体里的湿气啊就完全出去，但是在这里头要提醒您啊，可以出汗，但是不要大汗淋漓。这个汗出的特别多了，这个中医我们也讲究叫汗为心之液，好像吃完了这个火锅子汗是出透了，反正晚上睡觉第一点容易失眠，第二点就觉得昨天吃完了挺开心的呀，怎么今儿早上起来不愿意动啊，就是汗出的过多了也不好，咱们既要补充能量还要保持能量，因为这个小暑的季节啊是我们温阳保护阳气的最好的时节，所以建议您啊现在要晚睡，因为天黑的晚了，早起少运动，尤其是早上起来不要做太剧烈的啊，大汗淋漓的也不好，为什么呢，就容易疲劳，
0: 是消耗的过多了，
1: 真是啊。正好姜波老师就讲到这儿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这儿了啊，那个斯丁就说了，可以吃姜母鸭吗？刚才说了可以呀，
2: 可以，
1: 您吃您的。另外你看像健胆说的这些跟我类似，就是越是到了这么热的天儿，凉菜喜欢吃，你比如他说的今天人家吃的是凉粉啊，我喜欢吃那个川贝凉粉啊，还有很多卤菜的馆子里人有那叫什么大拌菜，这些我都爱吃，是不是也适合现在？
2: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瓜类的菜肴啊就基本上都已经下市了啊，夏天嘛，一个是在生长过程当中繁盛的季节，那么有一些早熟的我们的瓜类都已经下了，您比如说我最建议您吃的啊，冬瓜，这个西瓜呢尽量咱别搁冰箱里头那么冰着吃啊，如果这个脾胃不是特别好的，然后黄瓜，除了南瓜啊，您发现所有的这些瓜都是清热的，还有最重要的，哎呦，您说我这个就是上火，这怎么办？苦瓜，都是这些瓜类都下来了，其实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口味还有身体状态，您选择吃瓜啊。这些瓜都非常好，尤其是丝瓜，我发现了这北京的市场里头有一个湖北湖南产的一个丝瓜叫白玉丝瓜，就特别粗的那个，我也是这个去年才吃到的，原来都吃咱们北方的这种特别细长的，第一点不好做，水分大，烧完了之后黑乎乎，也不好，这白玉丝瓜特别好，这个烧完了口感又好，那个颜色也漂亮，还耐割所以我建议您可以不妨试试啊，比如说虾仁烧丝瓜，面筋烧丝瓜，鸡蛋烧，反正怎么烧都行，您说我这家里没有汤，摊个荷包蛋拿热水一冲烩这丝瓜都特别好吃，
1: 真是以前我不太理解，一说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呢，什么三伏什么，后来人就解释说实际上啊它不光是押韵和顺口，它实际上是在这些食材里头添加的那些东西对你在伏天的饮食消暑拿来有一定的帮助，你比如说饺子馅儿啊，你可以选择什么样，比如类似于韭菜呀、鸡蛋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很好的食材。
2: 虽然有一句民俗用语啊叫六月酒啊驴不丑，但是由于天气这个炎热了，我们还建议大家吃一些温热食品，所以韭菜又叫起阳草，又是温热辛辣的，所以也有一句俗语叫男不离酒女不离藕，这季节其实韭菜和藕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如果您要是说这些我们再吃点那个温热的好吃的西葫芦羊肉馅的饺子也特别好、而且南北方早产的叫早稻或者是咱北方的早麦已经现在开始要准备 这个头一茬要收割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正常的我们的稻类和麦类可能在这个旺盛的生长期，所以头伏饺子二伏面，咱们这边这头伏为什么要吃饺子呢，就是因为新面下来了，我们要尝新，南方的早稻也下来了，人家南方一定要吃这个新鲜的米饭类的一些食品，所以这都南北方的这个农作物种植有差异，但是南北方的口味啊都是什么刚下来我们就最好吃这鲜儿，口感是最好的，是
0: 对，所以您看这个什么头伏二伏三伏吃什么吃的都是相对好的，放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哎这算什么好的，搁过去这都算好的，
1: 那当然，
0: 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吃好的跟春节有一定的道理，春节可能是为了取明年有更新的一些寓意等等等等，我们对土地是极为敬重的，所以土地在这一年经过了我的这个辛勤劳作之后，这个时候我收了麦子了，我收了新的面了，磨好了，那我得好好对待一下自己的同时，我也得祭天祭地啊，把这些好吃的包括祭祖我都要通过有一些仪式，
2: 对，
0: 来祭完了之后那怎么办，剩下的咱就吃。

0: 大锅，
1: 哎呀，
0: 得30多斤的一大锅烩菜，
1: 哇、
0: 哦，就趁着那猪肉那点味儿，
2: 借着味儿，
0: 拿粉条，拿豆腐，
1: 哎、
0: 有时候豆腐我们还得冻一冻，
1: 嗯、
0: 那都是后来了，
1: 嗯，
0: 原来应该都没有豆腐，
1: 嗯、
0: 大白菜、
1: 哎，
0: 大白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哪时候留下来的，我说、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有大白菜呢？后来说有，
2: 对
0: 啊，真有，
2: 有
0: 所以那弄了大白菜，就这几样，嗯、不用多，
2: 还有豇豆。这时候豇豆正下、
0: 哦、姜对对对豇豆豇豆有的看那个什么有的比如说我们家那边的那个村就他就不种这个、
2: 嗯、
0: 所以就没有种豇豆的村就是我们家地里种什么就把这个放在一块儿一烩主要是拿肉提味儿提完了之后一人3-4个大馒头吃起来跟玩儿似的、
1: 哎、
0: 因为那馒头倍儿暄软、
1: 嗯、
0: 你把它一捏也就一个小球。
1: 嗯
0: 所以吃起来不占肚子、
1: 嗯、
0: 而且拿那个馒头蘸那大烩菜的汤、嗯、甭提多香
2: 而且也马上农忙了您吃完了太阳一落山该浇地的浇地该苗地
0: 该干活了
2: 对
0: 对,
2: 对
0: 不能说坐在那儿你推杯换盏那不成
2: 对
0: 是吧
2: 天凉快了这是就开始一擦黑就要干农活
0: 对
1: 嗯这样上半时段的最后看看大家的信息哎呦大家真的是太会生活了江波老师说的这些呢大家都记在了心里而且现在啊就按这个走的7018说我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哎我也爱吃啊星光闪闪说对大拌菜好吃所有的一些营养啊蔬菜啊都在这里头呢3年级说了今日午餐冬瓜西红柿豆腐竹荪汤
2: 嘿
1: 哎呀你看多应景儿、
0: 啊、
1: 是不是啊另外呢像 Ducky 说了红糊藕汤来一碗九孔的那种粉藕哎呀喝一碗老带劲
0: 嗯要不江波老师去湖北呢又有甲鱼又有藕的
1: 是
0: 啊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啊说我那丝瓜烧完了之后怎么黑乎乎的呀啊一会儿让江波老师给您支两招还有朋友在问江波老师那绿豆汤啊煮到什么程度是解毒的又煮到什么程度是去暑的呢好像还有不一样是吧
2: 对时间问题、
1: 嗯、
0: 那一会儿广告时段过后
2: 好
0: 第二节您跟我们说说呗啊今天聊一聊小暑聊一聊这个暑天伏天来了越来越热了您有什么解暑的方式吧啊吃点啥补补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趁着广告时段咱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这是我们北京的民俗专家，也是国家级营养师，我们的江波老师。欢迎江波老师。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江波。
0: 我们上半时段呢，让江波老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啊，伏天入伏，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吃？我们这怎么补，怎么去湿，南北方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等等吧，简单的说了一说。好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说我吃这些行不行啊，我这个这么做对不对呀。当然了，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现在赶紧问，包括您说我制作的方式这不对呀，汤色也不对呀，我是不是在哪个步骤上错了，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问我们的江波老师啊。我们的联系再重新说一下，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您呢发信息呀、发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跟您互动。另外呢，视频直播呢，您只要打开您手机里的微信，在微信里找到视频号，输入就是这个 WEI，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有人已经开始给我们晒自己的菜肴了、有刚做好的，
0: 可以，
1: 也有刚吃完的、半晨心就说了，哎，看看我这个鸡汤丝瓜荷包蛋，丝瓜都吃完了，就剩下荷包蛋了，
0: 哎因为南方好像跟咱们不太一样，咱们说、吃个饺子什么的，南方转换了一下，人说我不吃饺子我吃馄饨，其实都异曲同工，
2: 对，
0: 也是这个意思啊。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2169说了，我吃东西一般，我就得多睡觉，我补觉养好心脏是大事儿。哎，还真是还真是。来吧，咱们说说这个问题吧。我们的听众唐友说了，说这个绿豆汤啊，煮到什么程度它是解毒，煮到什么程度是去暑呢？啊，它有不一样的地儿吗？
2: 我们这个中医呢，把这个主治我们的一些这个本草类的物质啊，它分不同的阶段，他就认为呢，15到20分钟是清热解表的。那么比如中性的就是20分钟到25分钟，将近30分钟，哎，这就是我们就是不既不解表也不完全滋补，它是属于中间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就是30分钟以上的，往往使用的这些呢都是这种根茎类的口味偏甜的，叫滋补类药物。所以就是清热的、平的和我们滋补的这个三个过程。所以您时间一定记好，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是清热解表的，这个平性的啊，对于我们身体保持平衡呢，就是20到25分钟左右。然后有滋补性的，就是30分钟。所以要清热这个解表的，我建议您这个，我们的绿豆汤啊，把这个绿豆提前泡好了，放在开水当中煮上它10分钟，搁一暖水瓶里头，
0: 哦，
2: 那给它焖上，这一焖。让它里边的那个豆衣的有效物质就很容易溶解在汤中，清热解毒，这个效果就比较好。那我们正常的一般的绿豆汤基本上也多熬个20分钟左右以上它就开花了，那么就是它就有清热呀、解表啊，这个作用比较强。那您说了，我们家这个就是绿豆汤都得熬成那个偏红色的，30分钟以上其实都没问题啊，它也有清热解表的作用啊，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解表的作用可能少一些，您服用的量得大一点，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您说有没有说特别具体的？就是您要想效果好的，我建议您就刚才我说的，煮10分钟开花就焖，那个清热解毒的效果就比较好。剩下的其实就是量大量小的问题了。
1: 哎，喝绿豆汤啊，我就爱喝撇上面的。这个
0: 我以为爱喝加糖的。
1: 加糖就最好呀，
0: 呸，
1: 不是说一开始就得加点冰糖，得有点淡淡的甜味嘛，是吧？这个和其他的汤不一样，其他汤不还有什么口诀，慢慢沉底儿，慢慢提，什么慢慢拉什么的，底下那料都全上来了。喝米粥也好，绿豆粥也好，绿豆汤也好，就只捞上边的，只撇上面那汤，喝起来倍儿清爽。哎，无意间有的那个营养师也跟我说，说这好，这淀粉摄入少，
2: 对、
0: 哦、
1: 是吧、
2: 嗯、
1: 如果您也对这个要求，比如说我要升糖慢点，粥不能喝的太多，
2: 对，
1: 那您就其实可以按照江波老师刚刚说那方法，您煮的别那么
2: 对
1: 时间
2: 长，时间
1: 长，
2: 它这里边的淀粉它就会变成那个变性淀粉，也叫抗性淀粉、
1: 哎、
2: 这抗性淀粉就相对来说消化吸收率低一些，
1: 是、
2: 如果您要觉得这功效再好点啊，来块陈皮，
1: 嗯，
2: 陈皮绿豆汤，
1: 嗯
2: 啊，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不是喝起来还陈皮有点小香味儿，小苦涩味儿，
0: 嗯 嗯, 嗯，真是，那个江波老师一说这，您看文正他就说了，他说江浙那边的朋友做的大杯的绿豆汤里头好像还爱搁几个杨梅，喝起来凉凉的，带那么一点酸甜口味儿。文正觉得诶这有点胳膊拧样，有挺有意思的啊，算是南方版的防暑降温必备饮品。
2: 这个南方我们这个防暑降温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北方啊，由于这个天气湿热，有点像南方，虽然南方这个时间

0: 们可以放在这个淡盐水里头，给它稍微的浸泡冷冻一下，您再吃，好像对胃的这个冲击力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大家说北方吃的是凉粉，人家南方也吃凉粉，但是人家使用的这个凉粉的出这种胶质的，它不完全是淀粉，是果胶，叫凉粉草。
1: 嗯，
0: 所以你要到南方，比如像什么所谓的什么龟苓膏，或者是凉粉草一类的黑凉粉，
1: 嗯，
0: 白凉粉，或者是您用一些我们植物性的这个绿颜色做的我们这个绿凉粉，
1: 嗯，
0: 实际上它既有果胶又有部分的淀粉啊，口感还非常好。人家南方这个是南方非常好的这个消暑降温的食品。而且南方呢，除了南方人家喝绿豆汤，我觉得人家那边物产比咱们丰富，人家那个绿豆汤没那么普遍啊。比如芦根，薏仁水啊，还有这个青的这个叫甘蔗，这甘蔗淡竹叶水，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搁一些像什么玉竹啊一类的啊，包括人广东的这个尤其是岭南地区的凉茶还特别多啊。但是有一点啊，人家都不是那个搁大冰箱里头冰镇出来的啊，
1: 哎，
0: 是那个常温的，哎，喝起来那个口感啊，别有风味儿，
1: 嗯，
0: 这个就是看北方朋友们能不能接受了。您说我接受不了，我给您出一个招啊，弄点这个炒薏仁儿。刚才不是咱北方都有大冬瓜吗？把那个冬瓜皮和冬瓜籽儿您留着，然后跟这个薏仁配在一起，周边您身边有马蹄啊，有莲子啊，有什么的，您都可以搁一点啊这类的。您说什么都没有，我再给您出一个招，那个西瓜皮叫翠衣，您把那个西瓜皮外边那个蜡纸的绿色去掉，就剩下那翠衣，跟那冬瓜不要去那个蜡纸皮，那蜡纸皮最好，你就一块煮。哎，这个叫冬瓜薏仁水啊，这又清凉又不上火，那籽儿里边还有部分的油脂，熬出这汤还特别好看
1: 哦。
0: 关键化湿，
1: 哎呀，真好，
0: 别浪费，就买一冬瓜，咱们就物尽其用呗。
1: 您看，有的朋友老说现在出去买饮料啊，都看配料表，
2: 嗯，
1: 你再怎么看吧，它里边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样是您不想要的，
0: 对
1: 吧？比如说今儿给那个江波老师带了一瓶。应该是金银花吧，
0: 银花
1: 啊，还是人家同仁堂出的？
0: 柑橘的，
1: 这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嗯嗯，
1: 咱们所谓的干净，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但它里边可能有，比如说放了黄冰糖。
0: 哎，
1: 有些朋友说：“哎呦，不行，我这升糖太快了，糖我可不敢碰。”那这个时候呢，您要在家里边自己煮的话，就有很多可以提供糖。

0: 就每天煮一锅绿豆百合莲子汤
1: 啊，
0: 这也行啊，
1: 真好，
0: 是吧？
1: 真好，
0: 这特别好，
1: 就得少煮，因为这东西不能放。
0: 对，
2: 因为绿豆本身的那个淀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发酵、易容易感染细菌的这么一个食材，所以不建议您那个。熬时间太长，它会酸败，就是会酸了。
0: 真是，
1: 反正这家里边就得有个勤快人儿。
0: 嗯，哎呦，
1: 但凡要是懒得呀，都就不想动啊。当然，人家。

0: 其他的地方我还少见有吃荆芥吃的比较多的。
1: 嗯，
0: 说荆芥不出河南，估计河南周边的其他的像山西啊、安徽啊，可能周边的那些城市也
1: 有
0: 吃的，但是可能没有像河南如此之普
2: 对
0: 普及。
1: 嗯，
0: 到现在您
1: 特别好，
0: 真的啊！哎，我说您怎么要去洛阳呢？但是您什么时候去？哦，您那时候去应该还有，应该还有。现在反正是一茬一茬的在疯涨。
1: 对，
0: 这东西倍儿便宜。您走到河南菜市场，现在啊，走到河南菜市场，基本上您买点其他的，一看您买的挺多了，比如说买三四十块钱，直接给你一兜荆芥，
3: 搭，
0: 就是搭着，
3: 对吧？
0: 因为它那个是属于我薅完了就哗，第二天就长起来，薅完了哗，第二天就长起来。
3: 你说就是香菜吧？
0: 就跟香菜类似，而且它也属于一蔫了，不好吃了，
3: 对，
0: 就得吃那支棱
3: 的，
0: 新鲜的。有拌黄瓜的，也有直接跟皮牙子，也就是洋葱拌在一起，
3: 嗯，
0: 调味非常之简单。
3: 不是，这都得拌过水凉面吃。
0: 也可以，
3: 嗯，
0: 但是它也是能当凉菜的。
3: 明白。
0: 直接拿那个蒜捣完的蒜啊，
3: 嗯，
0: 捣成拉黏的，里边放上香油，放上盐，啪往上面一浇，齐活。
3: 嘿，真好，
1: 特别好。
3: 嗯，
1: 疏风，
0: 是
1: 散寒，
0: 对，
1: 温中。如果您找不着这荆芥没关系，您在北京这地区啊，找紫苏和苏子
0: 啊，
1: 也是跟这个荆芥类似了。
3: 哎，好，
0: 那得有点烤肉。
3: 哎，又补回来了啊！清茶私语，您补的这个跟我补的是一样的。他说我这就得补小龙虾呀，特别好啊！您就是拍的这个照片能看得出来啊，这是。这应该是蒜蓉的吧，反正红红火火一大盘，
0: 哎，
3: 真特别好啊。另外这位，哎呀，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大爷，人说了，我们家院子里自己种的黄瓜和苦瓜，我点开照片一看，嘿，满藤满架那结的啊，特别好，说我自己再炸一锅牛肉炸酱，再来一点过水的面条，这夏天这不就起火了吗？真是，
0: 您这锅酱太有水准了，
3: 是吧？高级哈，
0: 太有水准了。哎呀，这可以，馋了啊！就是您这酱真的馋了，呵，这一大锅，能吃一夏天了，估计。
3: 对，你应该再问问大爷，您家院子里这个物产那个够再多分点的吗？
0: 我觉得是够的，
3: 是吧？
0: 您看这么一看就是刚。这炒出来的酱，
3: 是吧？
0: 炒出来的酱，
3: 哎，
0: 是吧？您是住南边吗？
3: 哎，
0: 啊，说不定咱还挺近的啊。也有朋友说了，南方天气湿热，五指毛桃啊、黑豆啊、排骨汤啊，
3: 对，
0: 这些也是他们去这个季节吃的比较多的。
1: 对，因为这个我刚从云南回来，五指毛桃是这个宝山地区的，所以它就有这个化湿啊、解表啊、芳香啊、开窍啊，就是防止咱们这个夏天爱困。尤其是这个南方朋友为什么爱喝汤啊，就觉得温热的汤对咱们这个脾胃确实有好处。
0: 是，反正对我们请广东的大师烹饪大师一起来来聊的时候，我们就老说你们广东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不要吃点凉拌菜吗？他想了好久，我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凉拌菜。
1: 对，
0: 都是。对，就其实他们那边的夏天和冬天的饮食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如果你找一个典型的代

0: 对，类似啊，类似啊。哎，
1: 格子妈妈问了，说江波老师，刚刚你们说到了凉拌菜，这夏天是不是得少吃点凉拌菜啊？这是不是容易生湿气啊？
2: 不在这个
1: 也还好、
2: 啊、不是说因为我们吃这个新鲜的蔬菜然后产生的我们的湿气，实际上这个湿气是我们在身体运化当中沉积下来的，是运化当中沉积下来的湿气，这本质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呀吃凉拌菜，第一点啊，对于这个清洗是要求比较高的，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肠胃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就建议您这个多放一点姜汁啊，和适量的蒜，葱可割可不割都无所谓，是为了提味儿。但是，一般的在这个我们小暑大暑季节，姜汁为主，蒜蓉为辅，您搭配这一点啊。尤其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凉粉一说，我就想起来山西应县这个周边，应县木塔这周边，有一个叫混元凉粉，这混元县、
1: 哦、
2: 也叫小媳妇凉粉，
1: 是
2: 人那凉粉吃热的，这一搁嘴里头。浓厚的姜味儿，
1: 是
2: 后边还有点这个辣椒啊等等一些芳香味儿，所以我觉得人家那边热天吃这个，我觉得哎很有特色，所以咱们凉拌菜可以借鉴人家这个，以姜汁为主，以蒜蓉为辅，您就踏实吃着凉拌菜，应该没问题。
1: 嗯，混元凉粉吃过，感觉跟之前咱们俗说的那些凉粉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2: 不一
1: 样，而且那个小县城好像就以混元凉粉闻名。
2: 对，
1: 真的应县木茶，应县木塔、这个太有名了，大家去那儿的时候其实拐一下大概也就二三十公里吧，应该就到那个小县城里边，
2: 对，
1: 可以好好吃一吃。
2: 对，
1: 对，抱歉啊朋友啊，那个刚才黑了的那个这个丝瓜啊，现在就回答您，我为什么做丝瓜都是黑的，是不是锅有问题、
2: 啊、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你买那丝瓜肯定是纯天然的，因为丝瓜本身就是这个就是氧化的能力比较强
1: 啊，
2: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在刮皮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您那个表皮的蜡纸皮可以刮掉，那个内层的那个皮啊可以不刮，您试一试啊，做出来暂青碧绿，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对，但是丝瓜老了我还是建议您去皮啊，要不然也吃不动，就是嫩丝瓜。第二步呢就是要用高盐油多一点的高温度，我们在焯制这丝瓜的时候要焯熟焯透，让我们这个盐跟这个我们里边这个氧化的物质产生结合，高油高温度让它迅速的让它的氧化的物质我们叫降解，
1: 明白？
2: 哎，然后我们捞出来控净。第三个，尽量不使铁锅，使不锈钢锅做，您试一试啊。那个，但是时间长了，我说句实在话，人家该黑还得黑，时间长了，您说今儿做完了，明儿咱吃，您看也黑了、啊。但是在您食用过程当中啊，在一段的时间内，它还是保持翠绿的，时间一长也黑，因为这就是北方丝瓜的特点。如果您要是说、我就想吃那不爱黑的、不挑过的，我就刚才我给您推荐的叫白玉丝瓜，白玉丝瓜。
0: 好，大鹏哥，人家发了一个。说我吃的这鸡丝凉面，哎，真是和现在这个应景啊！
1: 哎，
0: 另外大爷说了，哎呀，那您离我近，您离胖太远了
1: 啊！
0: 人家说小胖来吧，我中关村，我这楼下院子里还有紫苏、丝瓜、韭菜、辣椒、生菜，管够啊！
1: 不远，
0: 嗯，
1: 绕着四环不就到您家了吗？
0: 你就喂点东西，
1: 关键喂您那锅酱。
0: 哎，是哎。另外，唐友说了，昨天晚上我呢，一块玉米面的饼子，一碗红烧肉，还有一根黄瓜，我又弄了一点芝麻酱，把这黄瓜啪一拍一拌，然后还弄了点大葱，就行了呗。啊，哎、今天早饭一个的饭菜团子。弄俩煎蛋，一杯牛奶，得了呗。
1: 反正我觉得暑期啊，除了刚刚江波老师给您提供的那些方子啊，您回家照着一块熬一熬，这个能去湿啊，而且能清热。另外呢，中午啊最热的时候，您就听听我们节目，
2: 哎，
1: 我觉得是打开胃口的一剂良药。
0: 嗯，
2: 对，
1: 对吧？
0: 真是。
1: 反正我一开始上节目之前我没什么胃口，怎么聊完了之后，看了大家给我们发的照片之后，
0: 就胃口来了，是吗？
1: 饿了。
0: 那你看人6088说了，说你看看视频直播
1: 啊，
0: 就觉得江波老师啊，包括像小胖啊，现在啊瘦些了，哎，就觉得整个人精神面貌都特别好
1: 啊。那我就是向江波老师学习，
0: 对吧？哎。

0: 保持啊，
1: 哎，我们争取保持，来吧。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了，谢谢江波老师，
1: 谢谢江波老师，
0: 对，
2: 谢谢老师，
0: 以后时间一定得常来，
2: 好嘞，好嘞，
0: 一定得常来啊，
1: 您好好玩
0: 啊，就是放假
1: 玩回来了来找我们，咱们明天聊夜市，明儿见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台

0: 品酒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3: 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秀，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最新的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3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4: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6: 对，
4: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6: 是的，
4: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3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6: 对，
4: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

0: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棉峰，
1: 嗯
0: 啊，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1: 对，
0: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1: 就盖路，
0: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1: 嗯，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
0: 嗯，
1: 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0: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1: 啊，
0: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
1: 嗯，
0: 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
1: 嗯，
0: 我觉得最经典嘛，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 对，
0: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
1: 嗯，
0: 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 对，补给点，
0: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
1: 嗯，
0: 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
1: 嗯，
0: 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
1: 嗯，
0: 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
1: 嗯，
0: 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防护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
1: 嗯
0: 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啊，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
1: 嗯，
0: 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
1: 嗯，
0: 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
1: 嗯
0: 啊，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风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0: 发生，不多见了。
1: 对，很少发生了。
0: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1: 嗯，
0: 我听到的最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1: 嗯，
0: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 加油，
0: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 嗯，对
0: 啊，
1: 绿电嘛。
0: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 对，嗯，
0: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 对
0: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

0: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0: 嗯哼，
1: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0: 中间
1: 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都会到达，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你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你可以赶上日落，对，你要看时间段，如果这
0: 就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0: 啊，
1: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1: 而且它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0: 就
1: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0: 方块，
1: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1: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0: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1: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没什么，
0: 它就一条路，
1: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折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
0: 有工程车的车，
1: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现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0: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1: 对，
0: 这第一个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现在对于咱们北京是盛夏，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1: 对，很高，非常高。
0: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1: 就是干热。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1: 也是一种考验。对，
0: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1: 对，是的，
0: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丰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0: 尤其是轮胎。
1: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0: 尤其是地表温度。
1: 哎，对，
0: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1: 对
0: 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第一时段呢，时间有限啊，我们先收拾休整，然后接。

0: 们今天1039会旅行的第二个时段，继续和我们的嘉宾韵泽一起聊沙漠公路穿越。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韵泽。那在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艰苦的主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的沙漠公路是从轮台到民丰。第一个时段呢，从攻略的角度上来讲，大概介绍了介绍道路交通的条件，也回忆了一下2018年的时候去那儿是一种什么感受。多年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首先，公路不会再总是被沙子掩埋啊。另外，两边的绿化带呢也得到了大幅的升级。另外，提到了塔钟，这一个对于很多穿越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网红打卡地和塔克拉玛干中心的这个油水补给点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1: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0: 一北一南，
1: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0: 没障碍了，等于是，
1: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0: 那个更得走更久，
1: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0: 旅游计划，
1: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最新的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然后从切莫咱们

0: 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
1: 嗯、
0: 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田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对，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1: 分
0: 店，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就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对，我记得你上次来专门介绍了一下是塔县嘛、
0: 对，
1: 塔县，然后下辖的一些村子呀、镇，都很漂亮，而且是新开的景区。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一下，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它会比刚才我们第一个时段说到的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因为新疆的这个实践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
0: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

0: 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就算我按你的路走，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

0: 系统了啊。
1: 对，
0: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1: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0: 再放大，
1: 对，再放大。对于从北京咱们那个自驾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啊。
1: 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0: 对啊，
1: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0: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1: 对，
0: 刚才说到，如果磨磨劲儿半天，我们就能到另外一个沙漠公路的起点，也就是到达民丰。
1: 对，
0: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1995年就通车的522公里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的状态吧。民丰这个地儿。一方面是补给一下，另外一方面这地儿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以前这些小的镇也好啊，县也好啊，它的发展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主要还是这个货运车辆的驾驶员，
0: 货车司机
1: 在这儿做一个补给点，一些住宿条件呀，一些餐馆的一些口味啊，都只是满足说大家有一个地方能休息，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说旅游这些朋友或者是自驾游爱好者或者是这种穿越的人来说，他肯定会达不到你心中的那种标准，我想出来住的条件稍微好一点呀，吃的口味更正宗一点呀，以前来说可能会达不到这种要求，但是现在这个新疆文旅的这个大力发展，而且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不仅仅是满足于说过路人，我只是给你解决一下住宿问题，你有一个地儿说白了睡一觉几个小时你过去你就走了，什么服务啊舒适啊我也都无所谓，但是现在都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这个消费可能已经开始要覆盖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货运带来的这种住宿啊，餐饮的这种收入。
0: 你就是说民丰这个地儿
1: 啊，对，民丰也好，轮胎也好，所有的这些起点，而且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定位了，我是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或者是终点，他有这样的自己一个定位，他并不单单只是说啊，我就是新疆众多这个视线当中的一个小地方而已，都拿自己小地方来自居，其实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当地文旅也在大力的发力，有很多其实小的地方他的这个餐饮品牌是从小地方做大做强的，然后覆盖掉到了这个大城市。
0: 它只要有游客，就是当地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当地的食宿啊，水平会自然的提高。
1: 哎，对，
0: 这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当地的民宿应该是越来越多，其他方向呢，应该也能满足很多这个旅友们的一些
1: 需求
0: 啊，这个第一非常安全，非常干净，同时呢，由于现在旅行者多，估计民丰这个地儿也变得越来越繁华。
1: 对，就咱就说这个充电桩这个事儿，已经就很多地方基本上你酒店都是必须要配备的了。
0: 现在
1: 所以大家就是充电也不成问题，这是一个
0: 开电车也
1: 对，这是一个地方作为补给点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旅游。

0: 充电桩就一下子就能证明当地的基础建设长度。哎，
1: 对，就是你看那宾馆门口立着三五个桩，哎，对，
0: 那这个酒店一是新的，哎，二一个里头的设施也差不了，首先用电不是问题。嗯，这是有关这个起点，按照运泽的这条路线图，我们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 哇，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你太理想化了，你那点太瘦。接下来呢，我们第三个时段要和大家专题简要的介绍一下塔中，因为它毕竟是有神秘感。如果我们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在那儿住宿的话，我们会要注意一些什么啊？还是像这个运泽说的，说那地儿现在也特别丰富了，我们在第三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三时段了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自驾游。刚才给了我们一条野心勃勃的线路图，先从玉里到阡陌，然后呢干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到轮台，然后还要穿越这一趟的

0: 特别好吃，还有什么缸子肉哈。这个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段旅程当中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民丰到轮台中间呢，很多朋友刚才运泽在第一时段也说到，很多职业旅行者他都必须到那儿打个卡。
1: 嗯，对，
0: 住宿是一方面，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给。那个小镇的规模应该是你开车大概两三分钟就开出去了。
1: 对，它其实就是，对，它就是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左右两边
0: 啊
1: 建了，有这个有加油站，有补给点。
0: 我看到那个就是人家那叫镇啊，叫村啊，
1: 镇的
0: 镇子，
1: 嗯，
0: 最多的都是川菜馆，就是湘菜馆。
1: 对，
0: 现在是那个地方的水不是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好像餐饮这两年也升级了。
1: 对，
0: 你在中间在那儿补给过吧？
1: 补给过，去过两三次，然后每次去都不一样。我最早去的时候确实是
0: 比较慌，
1: 我觉得很复古
0: 啊，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哎，对，然后他就那个立的那个，你到这个镇子啊，塔中镇啊，它有一个门，牌坊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牌坊是这个用这个铁架子焊的，
0: 防沙嘛。
1: 对，然后它有一些标语，比如说征战沙漠之海啊什么，就类似于这种这种宣传标语，然后还有这个沙漠第一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标语，但是你看着就特别有怀旧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对，然后整个镇子里面的房屋的建设，除了一些移动的彩钢板的那种活动房之外，很多房子还是很老旧的。
0: 嗯哼，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1: 对，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段建好了之后，它一直就沿用到至今。
0: 对，
1: 等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很多门面都换了，房子都翻新建了。对，然后从餐饮这一块来讲，以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川菜为主啊，湘菜为主啊，都是为了这个过路的
0: 大货车，
1: 大货车这些司机朋友们准备的。现在它就连鸭脖、卤货。就这种都有，所以就足以见得，它不光是满足了游客在那儿的多一种选择，其实也是见证了在那儿生活的这帮。

0: 粹满足旅行者、旅游者的需求了，
1: 对，
0: 还有当地人，
1: 哎，还有当地人，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塔中镇的这个发展，你也可以感受到，它不光是文旅的发力，它其实就是这个镇的生活。越来越
0: 好了
1: 啊，确实好了，
0: 嗯，
1: 对，然后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成果也有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成良性循环了、嗯。以前呢，这个半恶性循环的时期呢，往那儿运物资啊是非常艰苦的事儿、
1: 嗯，
0: 它越艰苦呢，能够运过去的物资就越少，
1: 对，
0: 大家伙呢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1: 对，
0: 现在呢，由于绿化，这个整个这条公路啊，运德在第一个时段也说满眼绿，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运送补给的车辆到达的时间频次也会提高，
1: 嗯，
0: 尤其是当地的水有可能都是运过去的，就是那种大水车直接弄，当地根本、
1: 嗯、
0: 我不知道当地有没有井啊，应该是没有，
1: 嗯，
0: 因为它是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地的腹地，
1: 腹地、嗯、
0: 最终的家，然后呢，其实呢，你到那儿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大货车司机，
1: 嗯，对，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从这个南北两边过，你不用绕沙漠，
0: 嗯，
1: 就沿着中间就过去了，是最快的一个捷径。
0: 对，
1: 嗯、
0: 恨不得现在比原来车还多，
1: 还多了，
0: 嗯，
1: 确实是多了。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良性循环、
1: 嗯，
0: 就是司机朋友们多了，在当地生意
1: 也
0: 就
1: 好
0: 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有那个底气，说我进点更多的货呗，嗯、
1: 对，
0: 囤起来，这样整个这个塔中镇就会变得越来越繁荣。在那个地方，你建议大家住一宿吗？还是就在那吃个中午饭就撤？
1: 我还是建议吃完就撤，因为那个地方住宿条件有是有，但是它很紧俏，很紧俏。其实也不，其实也不一般。
0: 还很紧俏，这我真
1: 因为它少嘛。
0: 哦，
1: 你过路的、
0: 就是、还是不多，
1: 还是不多，因为你过路的司机也多，然后游客也多，
0: 嗯，
1: 有的人选择在那里住一晚，
0: 真的住一晚，
1: 对，但大多数还是就吃个饭，
0: 嗯，
1: 在那休息一下，然后买一点这个水啊，补给一下物资，
0: 嗯、
1: 然后就撤退，因为在里面、嗯、其实住一晚的意义不大，
0: 啊，对，说就是想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对，因为你必然要路过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沙漠里面唯一一个，就是沙漠腹地里边，
0: 嗯，
1: 有一个镇的，
0: 嗯，而且一直扛住了，
1: 对，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里面，然后慢慢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到这个地方去站脚打一下卡，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条高速公路了。叫做阿拉尔到和田的沙漠公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条公路的尽头，还要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聊一聊和田美食、嗯、啊。刚才就一下把我馋虫勾下来了，那儿确实除了这个叫手抓饭之外、
1: 嗯，
0: 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当地的美食，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介绍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前提就是你在北京可着劲儿的找同样名字的东西，
1: 嗯，
0: 你吃到嘴里的味道也没有在和田当地吃的好，就是因为当地的风土的问题啊。那东西运到这儿来呢，有可能它味道就会有一些变化。到底是为啥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沙漠公路穿越啊，一个听起来比较艰苦的主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已经跟大家聊了3个时段了，有关这个塔克拉玛干以及周边的一些沙漠公路哈。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聊了聊塔中镇，运泽好，光补给就去了2-3次了啊，而且呢，现在看来这个塔中镇也是越来越繁华。那我们这一趟呢，从民丰出发，如果在看过夕阳之后、日落之后，就能够赶到轮台的话，就算我们穿越了目前这个塔克拉玛干里最长的一条，这个横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就是我们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支线任务依然很艰苦。按运泽的路线图，是要到库车是吧？
2: 对，到库车，
1: 到库车去休整一下。然后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条高速，沙漠公路不叫高速啊。等着我们去探险，也不叫探险了，现在公路条件都非常的好，就等着我们去穿越。目前我们在这个官方的提法是从阿拉尔到和田沙漠公路，424公里。
2: 对，
1: 这个好像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不经常听到这条公路，听到的都是那520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条公路的条件是不是也非常好？
2: 我是在我看啊，四年前，4年前走过这条路，
1: 跑过一次，
2: 然后整体感受是要比轮台到民丰的这条要好的，起码路况要好
1: 哦，还要好
2: 啊，对，路况要好，因为它确实还是要更新一点，要比那条路要更新一点，然后就像我说的这个，他修了很多临时的停车点，供大家休息。我在这个沙漠公路上就赶上了一次日落。其实还没完全日落，因为那个沙山啊，比较高，太阳就落到沙山底下，整个就把它路这块就挡到阴影里面了，
1: 就给盖住了，
2: 就盖住了。但其实真正离日落还可能还有个1-2个小时。当然我当时就赶紧把车就停到了这个停靠带。然后我搬着我的露营桌、露营椅，我就往沙漠里面走。
1: 干嘛要在那儿等一会儿
2: 啊？对，在那儿等一会儿。我还带着移动电源，带着烧水壶，搬了2趟。在那儿吃了个晚饭，喝了个茶，
1: 很惬意的呀，
2: 特别惬意。然后看着那个

0: 当年我看到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经过几年之后这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1: 对，
0: 就是历史参与感、
1: 就是、啊，对，也是那种特别就是正能量的，就是你看这么艰苦的环境，
0: 哎，对
1: 啊，这个他们还在这儿就扎根了、而且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就是一个试验田，
0: 对，
1: 再往前有还有，这个很难用言语表达、就是尤其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本身你就陷入一种某种孤独感，
0: 哎，对，
1: 就突然感觉到这种互动是很难得的。
0: 对，因为你在公路上、虽然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挺繁忙的，但是架不住它长、
1: 对，
0: 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看到一辆对向来车，或者是有跟着你车子走的。然后就刚刚说到这个历史参与感，就还回到民丰那条沙漠公路上，它网红还有一个网红点呢，它是有一句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就这个标语其实是给治沙的这些人
1: 鼓劲儿，
0: 鼓劲儿的看的。但是它慢慢的呢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所有人到那儿都会拍一张照片，
1: 打卡地，
0: 对，打卡地。其实要再回到说和田到阿勒尔这条沙漠公路来讲，其实大家的他这个理念还是一样的，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虽然我们只是说旅游参与者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去，但是你也能了解到当地在做这个防洪固沙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时候，是采用了怎样的一种方法。
1: 对
0: 啊、虽然我们只是路过，但是我觉得正好在这段历史过程当中你碰见了，
1: 对，
0: 你也是一个参与者，
1: 对，它特别鲜活。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治沙手段已经成熟了，就是也不会有这么多跑来跑去的人，也不会有这种标语或者说这样的这个路牌提示，你就感觉很成熟了，我就是别人盖好了从那儿过呗、
0: 哎、对。
1: 但是这个呢它正在建设、或者说正在改良、整个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参与感了。接下来的时间啊，这个从首先说时长啊，毕竟还得有攻略的成分。从阿拉尔到和田大概也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到，是吧？
0: 对，一天时间，
1: 中间不用怎么补给就到了。
0: 对，中间不用补给，我觉得就带上点吃喝，就可以。
1: 然后到了和田，我们大家可以施展拳脚了。这个和田，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剩几分钟的时间。和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这么穿越过去的朋友可能不多啊。到了和田之后，我们就不说别的了，直接尝一尝当地美食吧。
0: 对，
1: 那个你刚才说那手抓饭那牌子，那饭馆叫什么来着？
0: 叫盛天。
1: 盛天，人家除了手抓饭之外还全粮供应吧、就是他那手抓饭最好吃。
0: 对，主要还是以手抓饭为主。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新疆很多地方你就不用去
1: 专门找、
0: 对，专门找，就街边随便一个地方，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啊、哦，对对对，
0: 当地人比较多的地方，
1: 就因为和田现在就是旅游区了，
0: 对，
1: 全国各地，
0: 对，你很多人啊，这个在外出去吃饭的时候会选择说看看当地人吃什么，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口味的问题，虽然当地人多，但是咱适应
1: 不
0: 了那种，对，吃不惯。但是在新疆来说，它的那些烤肉、烤包子、手抓饭呀、羊肉包子啊，这个大盘鸡、椒麻鸡太多了，你就看，哪一家这个招牌比较老比较旧你就可以进。
1: 哦，对，反倒是旧的啊。
0: 对，因为他开的时间长，对，开的时间长口味比较好。
1: 对，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一方面哈，我们吃新疆当地的美食，另外呢这个由饭馆的老板和大货车司机共同发明创造，此起彼伏，最后形成了两道菜。大家也不妨在和田尝一尝。一个是大盘鸡，一个是椒麻鸡。这两样菜啊，这个不是厨师今天脑子瓜一动就弄的，它是当地的，就是路过当地的一些大货车，大概是从八几年开始记得，他们慢慢和那个他经常路过的一个饭馆的那个老板商量。说这你切点土豆在里，然后你鸡再多放一点，弄点面条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大盘鸡这道菜。然后椒麻鸡也是，就是南北对撞出来的口味，
0: 对，它就是这种文化交融和口味上的一种交融。
1: 对对对，然后呢，就你离得太远，你比如说在那北京哈，它都是按照方子做，就是大概人家怎么放啊，调料什么的。其实呢，这种菜有可能根据当地人的口味还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可以试试和田当地的这些好吃的啊。原则就是老店， 另外当地人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什么。

0: 各种点评啊，什么外卖啊，在那儿也有，
1: 对，
0: 而且现在都很发达，
1: 嗯，
0: 你可以看一看点餐率比较高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回头客比较高的，这是到了和田做休整。其实接下来按照运泽的这一套，他其实没走完呢，啊，接下来还是什么喀什哈，他还要往下继续走。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大概十几天了，
1: 嗯，对
0: 对，如果纯去一趟这个我们刚才说最长的那条沙漠公路，民丰和轮台的话，
1: 嗯，
0: 就假设啊，
1: 嗯，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四天时间够吗？
1: 四天时间，其实
0: 如果从乌鲁木齐或者喀什出发，
1: 够是够，但是这个就比较单一了。我是建议大家利用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0: 七天，
1: 对，大家可以这么走，就从乌鲁木齐，
0: 嗯，
1: 然后到这个库尔勒，
0: 嗯，
1: 然后从库尔勒，然后一直在向西走，直接到喀什。当然这一路上你路过的这些城市和景点你可以去，
0: 嗯，
1: 然后在喀什待个两天左右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就不再往塔县走了，
0: 嗯，
1: 然后从喀什再往下咱说到和田，然后到民丰，然后从民丰往北返程，正好穿沙漠公路，就等于走了一半的环这个沙漠公路沙漠的一条线路，
0: 就是，坚决不走回头路
1: 啊，对，
0: 运泽是这个逻辑，
1: 哎，对，这样就是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里程，
0: 嗯，
1: 正好转了一圈，然后从民丰回到轮台，然后从轮台再回乌鲁木齐，
0: 嗯，
1: 这样是一条路是比较顺的，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就大家从喀什出发也可以，
0: 嗯，
1: 转一圈回来，
0: 嗯，反正一是道路交通条件，二一个就听运泽这么这个如数家珍的报这个怎么去哪条线啊，就我不光是运泽一个人，估计他周边包括很多这个自驾游的烧友们肯定对这些路线都非常熟，这带来一个好处，这条路线会非常成熟，不管是补给点还是这个救援还是住宿，都已经非常好了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选择不日启程去尝试一下咱们国内最长的这一条沙漠公路穿越啊。当然了，严格意义上讲三条，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1: 嗯，对，
0: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聊得我们都非常的感慨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3: 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应急云课堂。

0: 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
5: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
6: 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
5: 大有可为的黑科技，
6: 有点金融的小见地，
5: 知行合一在旅途，
6: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为期一个多月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下帷幕，绿茵赛场的热血对决，巨星的高光时刻，爆冷的遗憾瞬间，依旧让我们久久回味。百年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球员速度与力量、战术和意志的比拼，更是足球运动与前沿科技一次一次深度融合的革新盛宴。当然了，社交媒体探讨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是，科技究竟是修正赛场的不公，守护足球的公平的隐形裁判，还是消解足球人文魅力、带走赛事不确定性的双刃剑？技术迭代的背后是足球规则的完善，还是赛场温度的流失？今天呢，和我们一块儿探讨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资深的体育专栏作家周超老师。周超老师呢，今天是通过在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周超老师好。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行走天下聊天室的同步开通，欢迎大家呢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也确实给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啊，一个是您最喜欢世界杯上哪一项科技手段，另外呢就是您觉得技术深入介入体育赛事这个好吗？技术深入介入体育赛事这样好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周超老师先跟您回顾一下啊，因为今天早晨就是如果是在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就会知道今天的在5点钟的时候进行的这场34名的决赛，确实让很多朋友出乎意料啊。尽管大呼过瘾，但是呢，这个法国跟英格兰踢成一个4-6这样的一个比分啊，确实是也是超乎了想象。因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您好像之前预计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进球大战，但没想到进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好不好？您觉得这场比赛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地方在哪儿呢？
7: 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双方其实都是不防守了，就是眼神模式防守。因为这个情况是世界杯的情况，按理说如果这样队要是真的打冠亚军决赛的话，两个队都会非常拼命的去进行防守，后腰会上前堵截，然后对对方的这个球员上身体。其实昨天的比赛中今天早上比赛中只有大概1分钟上了身体，就是法国队把比分扳成4-5之后，法国队还有1分半钟，法国队还想把比分扳平，就那会儿开始上身体，双方开始挤靠，开始撞， 但是没想到后边贝林厄姆马上就把这个法国队的这个一点点的一分半钟的梦想给扼杀了。其他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是围

0: 英镑的身价。最后一场比赛之后踢的那这么一场比赛踢到最后一个人受伤了半年踢不了，对于俱乐部对于自己来说我觉得大家都受不了。所以说教练其实也明白啊，双方球员在场上一开始踢就明白了，我也不去争抢你，你也别来争抢我，大家唯以为对吧，你失误了是你活该，我这个球带到了我进了但是我好。当然这个对于门将来讲和对着门将来说实在是一场噩梦，
1: 有点痛苦啊，你们怎么就这么让他过来了这种感觉。我们之所以要回顾这场比赛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这个裁判今天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在这个半场的时候抽筋的这么一个角色，强度太大奔跑太多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裁判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非常冷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同时在今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是跟这个技术和球赛有着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咱们有这种高速追踪的摄像头对吧，咱们有这个传感芯片的足球，咱们还有这种 3D 的越位技术越来越同步越来越先进啊。而且还有很多这个痛苦的经历是什么呢，本来以为这个比赛的结果已定，但是没有想到当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场上就会发生非常戏剧化的逆转。比如说有的这个突然之间啊，这个本来是犯规应该是判一个什么球的，结果反过来判被侵犯的这个运动员是犯规是假摔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我想请周超老师先来跟大家大概的来说一说，您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迄今为止所有的技术加持世界杯应该说是最丰富且最无死角的一次了？
0: 应该是场外的技术辅助手段上的最多的。因为当年你要说当年想上这种手段它也不可能对吧，我们以前其实每一次的世界杯前FIFA 都会组织裁判进行培训，大家会把一些规则读解读细，比如说以前可能会说这个判罚大家模棱两可，但是这次呢就是说只要他踩了脚面或者只要他后边踢了对方的脚跟或者对方绊倒了就是红牌就是黄牌，我们这届世界杯就是要加强对这个比赛的判罚，要严格执裁，严格执裁的情况下呢裁判可能出牌出的就紧一些，或者说比赛保障流畅度那裁判可能出牌出的就松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就有裁判有很强的自由量裁权，其实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那个裁判就是开始我估计开会的时候就说要判得紧一些，结果这裁判就惊了对吧，出了这么多牌
1: 第一场就那么多红牌啊，
0: 对出了三个红牌，结果在后面赶紧又叫回来说不用出这么多红牌其实也就是这样。但是以前呢其实是裁判对规则的理解，大家会看录像可能准备20个30个判例告诉大家以前这些可能去出现争议。当然这届世界杯呢就是引入了非常多的技术手段，包括场外的慢放然后 VAR, 裁判的这个耳机，裁判的手表有提醒，进没进球裁判手表是能知道的对吧，以前前段时间还专门进没进不进那个专门有一个裁判要多设一个裁判在门后要看对吧，现在这个因为有手表有芯片了就不用这个裁判也不用了，这个是非常短的一个改变还有说你说以前我们高清摄像头跟不上在场的摄像头分不上，我记得90年代那会儿我们看联赛德国德甲联赛大家最喜欢为什么，德甲联赛有17个机位非常的细，然后后来变成了高清回放，现在是什么情况下现在是满场密布的这种 WiFi 密布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实时无死角的，当然不能说无死角实时的告裁判得到更多的信息帮助裁判进行判罚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比赛碎片化严重这个情况我是能够忍受的，因为我更看重一个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
1: 就是说这即便是被打断哪怕打断了几分钟啊，甚至包括这个比如说这次像姆巴佩就是特别不满意这个比赛被打断了3分钟让他罚点球没罚进去，就是这样的情况，球员好像就是不太满意的，但是呢如果就是我们去追求他的这种赛场上的一种公平也好或者是更加严谨也好，您觉得这个技术手段还是有必要的，这种碎片化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那肯定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公平的情况存在要不然你说运动员都准备了很久啊，你这回占便宜了，那别的运动员不就吃亏了吗？对吧？人家也是辛辛苦苦，又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因为一个误判，因为一个错判，导致这么多人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能够上技术手段。

0: 因为这个 VR 裁判的介入就突然间戛然而止了，包括这个赛场还有补水规则等等啊。
1: 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观众啊，如果是你自己支持的球队，你支持取消这个对吧？取消的技术手段，如果你自己支持的球队被冤枉了，你高兴吗？
0: 就是、
1: 你最后遗憾、
0: 啊、
1: 遗憾，你最后你遗憾四年，你愿意吗？我觉得你要自己去问一问自己，对吧？啊，你这个技术手段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球明明进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去判，还要去弄把这个比赛弄得碎片化，多不好？等到你最后你丢球了，你想不想去查这 VAR？ 是不是？这个还是出于一个就是个人的立场不同吧。
0: 那这样的这个立场不同，就是说在您看来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像有的朋友所说的这个。

0: 求啊。首先你有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需求，那么才需要有这种技术手段。我们以前想有这么高清回放，想有慢放，想有这些芯片技术手段，它没有啊。所以说你想要这个公平公开公正没有，大家只能凭借自己的理解去这边说这个就是进了，那边说没进。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技术手段以后，它必然也会出现，因为毕竟是人在回路里，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判罚的这个让大家不理解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次克罗地亚就说了，那你说的这个芯片啊，
1: 有一个小波动，
0: 心跳的曲线啊，
1: 对，
0: 叫心跳曲线，这个心跳曲线在这儿，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心跳曲线就是在这个时间的？你能不能做全场的心跳曲线让我看看？对吧？这个我觉得克罗地亚非常合理，因为我这个球，我当时看到这个心跳曲线的时候，我也在想，因为他拨的这个慢动作的时候，这个球后面后砸到了荷兰队的那个球员的那个
1: 葡萄牙球员的背部
0: ，砸到荷兰球员的背部以后，然后才落下来的。但是你就没看到那一下砸的这个心跳曲线在哪，没看见，对吧？那么所以说呢，人家要求这个全场的这个我这个心跳曲线的这个柱状图，你给我这个图给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对吧？那要不然，因为所有的这个技术手段，包括所有的规则改进，都是因为有了争议才会出现。也许下一次世界杯啊，国际足联就允许赛后这个受冤枉的球队可以下载自己所有的这个足球的心跳曲线，足球压力曲线和这个整场视频的对照表，他可以去对照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次是大家没准备，而且毕竟呢比赛时间还是非常短的。我个人觉得啊，以后也许世界杯每次国际足联可以做每场比赛以后可以做一个15分钟的一个小节目，然后给各个这个赞助这个转播商，就是合理的读解这场比赛中的一些技术手段出现的情况。因为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只看到了这个心跳曲线，那只是一个两秒钟不到的一个曲线，对吧？
1: 对，
0: 那是不是可以给的更长一点？这十五分钟，算是一个加权服务，让国际足联单卖个100万美元，你愿意？你这个 BBC 或者是 NBC 愿不愿意买？
1: 这个媒体啊，对
0: 对，那为了公平，那也得买呀。所以说，给国际足联增收吧。
1: 那么在每一次的这种就是我们觉得是无死角网格化的这个数据全覆盖的这样的一片足球场上，确实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判罚引起了争议，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同时啊我不知道周超老师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也带来了很多的遗憾，比如说克罗地亚这一场，咱们说回来其实就是很遗憾，如果他真的是比如说啊，这个球本身它是在过去的这个规则或者是这种不那么严密的这种关注之下，它是允许或者出现的，这个比赛会不会更精彩？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在寻找着某种平衡呢？
0: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出于立场不同，对吧？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像比如说挪威对英格兰那个球，大家全世界的媒体都认为这个球是打到这个天上的飞猫了，这个国际足联说没有，那鬼地看着，包括这个澳大都看着打中了，就国际足联说没有，他连那个心跳的那个就是那个足球压力的心跳心电也不放出来，对不对？那克罗地亚的这个进球也是这样，包括你像那个上一届世界杯的日本的那个门线底下的那个三球王门线底下的那个传中，对吧？大家都认为那个球是出界了，那国际足联最后放出来的说就是没出界。这个其实这种争议啊，技术手段的争议，我觉得还是应该更相信技术手段。当然你要腹黑的说，有些人就是在技术手段上，在后台上就是在搞鬼了。就是有人在控制了这个了。那也没办法，这个只能说，永远有腹黑的情况。你就是最后都交给 AI 也有大训练，也有喂这种垃圾话的情况。AI 也有人在回路里的控制。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哪怕说现在流浪地球三，对吧？为什么 MOS 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有前因后果的，前面也是给了他喂的因， MOS 才会按照这个程序就输出自己的果，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说我是支持技术手段的，只是技术手段要更公平公开，要把技术手段底层更清楚的讲解给大家，对吧？
1: 这我同意您的这观点。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出现了很多，这届世界杯其实也出现了一些错判，大家会想，为什么有这么多技术手段以后，这错判还是不可避免？我个人认为吧，是这样， 以前的错判可能有100个错判，没有技术手段的时候，一件事情得可能有100次错判，
1: 嗯，
0: 对吧？那你之后有100次遗憾，但是现在技术手段上了以后呢，有可能把90%的错判就已经给屏蔽掉了，
1: 嗯，
0: 但是仍然有人在回路出现问题，比如说画线画的不准啊，我 VAR 介入的有问题啊，
1: 嗯，
0: 对吧？你就像我个人认为，那个我一直认为，阿根廷和那场比赛，萨拉赫的那个禁区内那个对角，
1: 嗯，
0: 啊，我认为那个对角是应该是犯规的，
1: 嗯，
0: 对吧？萨拉赫双方都不控球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把萨拉赫给弄倒了，那肯定是应该是犯规的，
1: 嗯，
0: 但是人国际足联就说这不犯规，
1: 嗯，
0: 克里纳光头都出来了，
1: 嗯，
0: 对吧？是睁着眼睛说不犯规，那我也没办法，那人家是官方的评价，
1: 嗯，
0: 但是作为媒体，作为这个球迷，你自己可以心里有一杆秤，对吧？
1: 嗯，
0: 国际足联都说了，那个威这球就没打到天猫，但是你去看看，从 BBC 到 Garden， 对吧？到纽约 Times， 全都说了，就是打中了，
1: 嗯。无论是场上球员还是场外的这个关注者，都发现，你们看见没有？都指着上面，人就说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全场都说打中了，就你说没有，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说，就回来说，你。最终的为什么大家觉得这场世界杯仍然有这么多错漏判？
1: 嗯，
0: 是因为技术手段上了之后啊，那个10%的这种就更鲜明，这种错判出现的更鲜明了。
1: 嗯，
0: 然后呢，导致这个更。

0: 当然这世界杯里面就是这样，永远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你看像网球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哪怕是拳击啊，啊，排球、篮球都有受怕的这种情况存在。足球其实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体育运动之一了，啊，那么它上的技术手段也最多，这么多的科技加持，但是呢，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作为一个谈资吧。我相信大家的公平公正的追求啊，是永远无止境的。哪怕你最后到了99%、99.99%，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个偶然性的出现，
1: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
0: 可能过了100年也可能会出现，对吧？
1: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它出现这种比如说错判呢、漏判呢，包括这个有争议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也是世界杯赛事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它其中的一部分，它会成为一个记忆，成为一个话题，当然呢也会成为日后啊推动某项改变的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契机啊。因为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大家会想到有这么多的这个技术加持，恨不得天罗地网啊，什么上天的、入地的、有的没的都可以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面。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回顾的话，在赛场上出现的这些技术往往都是在此之前若干年或者是十几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边，实际上是有在这个比如说重大赛事啊，或者说是重要的这个球员在场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兰帕德的这个门线的这个冤案，对吧？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事儿，最后导致了门线技术的一个进步。那么周超老师，在您看来啊，是什么情况下，一般什么级别的比赛，什么级别的这个运动员，或者说是什么级别的这个事情，才能够推动比如说像这种技术进入到这个体育赛事当中？当然肯定我们今天主要聚焦的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赛事，其他的这个赛事也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啊。
0: 我觉得首先要知道，就是足球的历史规则啊，它其实有6次比较大的修改的。那么每一次的规则的修改，都是因为产生了比较大的争议，才会出现这样的规则的修改。我们2026年这次的规则修改是比较小的改啊。历史上，你像1860年、1863年英国足总第一次足球规则的时候，当时是把football 和 rugby 就是足球和橄榄球给分开只有门将可以用手了，这是第一次。以前踢球的时候还不是，对吧？以前踢足球的时候可以谁都可以用手，或者说一个人在那个多长时间可以用手2次双方的村子里面踢足球，这边村子上100人，那边村子上150人这都有啊。到最后1863年的时候第一次，对，长方形场地，球门雏形这些。那么为什么出现情况？就是因为以前不公平，这边出150人，这边出100人，对吧？那么过了60多年以后，1925年第二次规则大改啊，最大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越位的阵型，越位给改了啊。这个因为以前的是我派11个人踢球的时候，我派5人堆你门前，对吧？把你守门员挡着，一个大脚开出来，
1: 给你护住了，
0: 一个人顶住门将，护住其他人把球拍球挤进去就算啊，这不行。所以62年以后改了越位规则啊。70年的时候红黄牌啊，因为场上打架不断，双方互相揍啊，引入这个正式的红黄牌。然后呢，当年一场比赛换多少人都有，换6人都有，换10人都行。这次可以换2个人。这是70年的改革。所以说你每一次的改革其实都是伴随着有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议，出现比较大的场上的混乱。最后大家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然后开始要不断细化这个改革。那你像后面的几次大家就比较可能比较这个熟悉了。92年开始看球人多了。92年改革最大的什么？改革的是门将不能接回传球。80年可能大家没看，86年、82年世界杯的时候，一领先，后卫打踢两下，帮把球踢回给门将，门将手接住了，对吧？耽误2分钟，踢回给门将，耽误2分钟，一场比赛的净比赛时间32分钟，最后把观众看着打哈欠，对吧？所以说92年的以后，门将不许用。

0: 就细化啊，门线技术合法化，球门后有裁判，
1: 嗯，
0: 站一裁判啊。当然现在技术已经进步了，这个裁判没了，非常短的时间裁判就没了，对吧？啊，然后呢，球整体越过，后来球整体越过才算进球，机器实时判定，
1: 嗯
0: 啊，然后呢，细化禁区内的手球规则，
1: 嗯，
0: 但是这个手球规则改了，继续改了20年，对吧？因为不断的有争议的点球判罚，
1: 嗯
0: 啊。2019年那次最后一次大改，又把这手球规则又拿出来说。
1: 嗯，
0: 我相信啊，手球这规则可能以后，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改变。比如这次用技术手段把所有人的身体3D 建模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关于手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会更细致的改啊。然后包括红黄牌的规则，这次2019年也进行了细化。
1: 嗯，
0: 但是从这次的世界杯看，红黄牌这个规则上还是有一些自由两裁权的问题的出现，
1: 嗯
0: 啊，但是整体上裁判的人情牌已经比较少见了，
1: 嗯
0: 啊，因为红牌你要有 VAR 复核，
1: 嗯，
0: 第二张黄牌都有 VAR 复核，所以说比赛中判罚的时候的这种人情牌啊，比如说我上前面判错了，这边就多判还一个红牌黄牌，
1: 嗯，
0: 这个确实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去看所有的这些规则的改变，其实都是产生了巨大争议以后，然后不断细化规则。细化规则以后呢，觉得这个东西仍然很困难，能不能上技术手段？这个其实不只是足球这样，其他的赛事也都如此。你像比如说篮球，
1: 嗯，
0: 对吧？包括网球啊，
1: 乒乓球这些，对有边线要求的这些都很
0: 边线技术，
1: 啊，
0: 对吧？这些边线技术其实都是在争议中不断的显现以后，最后引入鹰眼，引入各种辅助判罚，
1: 对
0: 啊。才能够让比赛变得更精确，变得更公平公正。
1: 嗯，确实，
0: 我相信技术手段、辅助手段会不断的加强的。
1: 嗯。就是我们这个肯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对于这个足球的有些规则和这个其他的球类运动的这个规则啊，它之间是如何来确定？咱们就以这个出界为例啊，它还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足球的这个运动呢，这个球怎么算过了门线，怎么算出界？它是这个球全出算是这个出界，还是说一部分出就算？但是篮球呢就不是，这个足球的运动员呢是可以在界外接这个球，只要这个球没出界，但是篮球运动员不行，篮球运动员只要站在界外接球就是出界了。所以呢，就是每一种运动它真的是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值得去细微的去关注的这些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的变化就像刚才周超老师所说的，它一定是来自于在过往上百年的时间，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级别的比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探讨、争论、争议，最终得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目前阶段能够接受的，有可能还得不断改，
1: 之后还得改。
0: 对，
1: 就像我们有朋友，对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现在您看这看球的时候啊，以前大家一进球欢呼，哎呀，直接又什么又脱背心又什么，现在不是，现在先回头看看裁判。你这儿有没有什么意见？特别是看边裁啊，就这个边裁是有没有这个举起来这个旗子说你越位在先呢，或者说犯规在先啊等等。但是今年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球啊，为视频助理裁判他介入的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比如说有的这个介入周期可能是这个进球之前的一分钟左右他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了，这个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对此是各有各的这种看法，我们上半时段先进行到这儿，这个是跟关于这个 VAR 技术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先进行广告和路况，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周超老师来聊一聊技术和体育之间的纠缠。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在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正好赶上如果您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首播的话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凌晨啊，将会出现的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决赛。今天的凌晨呢，大家是看到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34名的这个决赛，也是让大家呢非常非常的大呼过瘾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探讨，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科技在让足球失去灵魂吗？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主要呢就是聚焦探讨这个技术手段啊，在足球赛场包括在体育赛场上面的广泛应用，是不是对于体育也是一种影响呢？今天和我们一块来探讨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体育专栏作家周超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周超老师今天通过在线的方式跟我们来保持一个互动交流啊。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半时段留的这个扣，就是关于这个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时候都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在世界杯上出现 VAR， 也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组，是哪一年的事儿？大家可以现在来想一想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当年出现这个 VAR 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印象里边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团队啊，相对来说那个屏幕我看着还没那么多呢。但是现在

这个技术手段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公平，对它的保证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您现在看来哈，这个现在的这个 VAR 的这个技术和当时我们刚才要问大家的这个推出支持的这个时间里边，这个 VAR 技术您觉得它的

0: 的存在。嗯，包括进球以后，大家首先第一想到的是我的球有没有犯规，会不会往回推啊？到底前面有什么情况？要等 VR 裁判，要等这个等主裁判最后确认这个进球才算进。所以我觉得 VR 的这个现在虽然上了一些加入，比如说 GAN 啊，找针这些。是有这个专门的人员来帮助去做啊，现场团队有四个人来弄这个 VR、
1: 对、
0: 但是仍然出现争议。为什么？你看我至少看见了不止两次啊、最后就是给我们展示出来的那个 VR 的那个针画错了，不对啊，时间点不对啊，至少有两次。虽然国际足联最后也解释了这个球判的没错，但是你给我现场播的不是这个呀，对吧？明明是那个人，有一个人在那块，明明是拖在后面的，这个球明明不越位啊，结果你跟我说他是越位，你给我找那个真，明明那个后卫在那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他这个 VR 才。

0: 让大家用的那些那个 AI 视频做的、
1: 嗯、
0: 做的一些小片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以前哪有想得到、
1: 嗯、
0: 这个对吧？像全游风格的那个什么维京海盗风格的那个那个挪威人入侵英格兰、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英格兰这边是故国春秋什么的，做的多漂亮，做的多漂亮，以前哪想得到？
1: 惊艳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快我觉得 AR 就能出来。当然，现在也是说 AR 造假都有可能，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天王之王那种。
1: 嗯、
0: 天王之王以前是找几个人在那踢球，假踢球假做，
1: 然后给你那个
0: 以后
1: 扮演一下。对对
0: 对啊，以后这个 VR 这个马上连 AI 视频都能做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天王之王都不用
1: 就不用真人扮演
0: 了。
1: 对、嗯、
0: 对，不用假扮罗纳尔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两说着吧，但是总体来说。我相信 VR 的进步，是对足球来，是足球判罚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只是在运用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场面啊。毕竟是这么多，就是还是说不患寡就患不均，对吧？
1: 嗯嗯、
0: 这么多 VR 都判罚判好了，为什么 VR 就把我判错了，对吧？
1: 对，
0: 这一两个判错的人，这心里的憋屈是实在是冤到窦娥他们家了。
1: 对对
0: 对，
1: 这个问题就像咱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产品的故障率是万分之一，那可能就是一万件产品里面有一个是，但是你落到这个拿到你这个产品就是有质量问题的时候，那人家就是百分之百，对吧？这就是一个人家就是肯定是完全可以理解。像我们今天有朋友说 No Woman No Cry 就说了，说啊，其实呢每一次规则和技术的改进都是由冤案和观赏性一块推进的，解决一个旧问题肯定会出现新问题，只要是在不断的改进，那球迷就应该都能够接受。绝对的公平肯定是不能够完全做到的，但是相对公平在不断进步当中是可以实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观点啊。当然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观点，我们觉得都值得尊重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不落在自己这身上，或者是不落在自己支持的球队身上，极有可能会发生不一样的这种感知。当然了，我们还这个时候想到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裁判在足球场上这个角色，实际上呢，更被推崇的是一种隐形的状态，就是这整场比赛里啊，最好没有他。显示不出来他太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足球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啊，但我不知道就
0: 是
1: 现在这个裁判他不得不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分走了很多的这个戏份。我不知道周超老师，您这么多年看球，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就是这裁判是不是还应该隐形呢？还是说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主裁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被削弱了？
0: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公平，还是追求的流畅性？
1: 嗯，
0: 对吧？你流畅性的话，如果你被冤枉了怎么办？就冤枉了，大家是不是就普遍的说不喊冤？你像2012年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当时跆拳道、击剑啊、拳击都出现了极多的争议，对吧？
1: 嗯、
0: 那个像那个申有兰，当时那个击剑打完了以后，申有兰气的那个韩国那个选手坐在那个击剑台上两个小时在那哭、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日本的那个拳手在比赛中把另外一个选手忘了是谁了、
1: 嗯、
0: 在业余规则下击倒六次，
1: 嗯，
0: 开始还判他输，
1: 嗯
0: 啊，就是但是所以说大家那场奥运会那场申诉极多呀、
1: 嗯、
0: 啊，包括柔道也是，对吧？那个就后来之后搞得没办法，国那个奥委会就说你们到底是还办办还要不要、
1: 嗯、
0: 要不要进奥运会、
1: 嗯、这
0: 么多争议，
1: 这个规则怎么这么弄啊？对啊，
0: 这么多争议，
1: 嗯，
0: 最后怎么办？这三家下去原来是要交600瑞士法郎或者交500美元可以有申诉的，
1: 嗯
0: 啊，
1: 组
0: 织仲裁庭的，说这三个这个组织一律告诉下属会员协会没有申诉了、
1: 嗯，
0: 我们会努力的去培训裁判加技术手段，但是以后取消申诉。
1: 嗯，
0: 判了就是最终，大家就普遍接受就完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跆拳道这边就上了那个就是那个护甲，
1: 嗯
0: 啊，电子护甲，
1: 嗯、
0: 你踢中一脚达到多少多大的力度，
1: 嗯，
0: 这个就是击中，对吧？
1: 嗯、
0: 然后拳击那边2013年以后就改成了那个全面向职业靠拢、
1: 嗯，
0: 对吧？不再是什么以清晰，你不再是以打点为主，也是以破坏性为主了，
1: 嗯、
0: 啊。击剑这边是把这个剑的敏感度和这个在调、
1: 嗯、
0: 对吧，引入裁判的辅助制度。
1: 就是我们知道会响、
0: 啊、
1: 会亮，对对
0: 对。
1: 嗯、
0: 对，包括慢方制度。
1: 嗯
0: 啊，那么虽然你看争议少了吗？仍然有争议，但是大家就不会放大了，争议不放大，对吧、
1: 嗯、
0: 仍然有人很生气，仍然有人不满意，但是 不像以前那样会坐在台上哭了，因为大家规则上就取消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足球以后也这样，门线以后说。

这些争议，你别在这嚷嚷，以后就一律不公平就是不公平了，活该了，那不大家就更要骂黑手党了，对不对？那所以说现在情况下，那你既然需要公平，那你就要给公平时间，给公平空间，那么裁判就要去介入这个比赛，要去保证自己的公平能够执行。当然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编裁的工作其实不如以前重要了。

0: 情况下是进攻的时候，如果说裁判这个边裁认为是越位了，他也不会举旗。
1: 嗯，
0: 让这个比他才会让这个比赛这个进攻会踢完。
1: 嗯，
0: 然后他才会举旗。如果这个球进了的情况下，那么那个 VAR 会审核他这个举旗越位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这个进的情况下，他也会审核这个越位不没有对的话，越位是对的话，那就从越位算越位球重新踢。
1: 嗯，
0: 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以后就全部技术手段就完了，对、吧？你不用举旗了，这个球
1: 就直接通知主裁判，就是
0: 直接踢了。对呀、直接踢了。
1: 嗯，
0: 踢完了以后，这个球你既然没有越位实时的越位举旗的情况下，反正这个球也要去踢。那进了以后或者不进，最后也都要 VAR 审核，都要通知裁判。那要你这个边裁干嘛？边裁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看看角球区踢角球的时候，这个球到底在没在那个
1: 这个圈里边？对对对，
0: 在不在角旗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啊，我这次在想啊，会不会以后像篮球那样变成双裁判制？因为国际足联曾经使用过双裁判制，就是为了保证裁判有足够的体力来吹罚。一边的一个裁判就跑半场。不会说全场来回跑，就跑半场来吹罚。当然后来有人争议说，你怎么保证这俩裁判的这个执行规则
1: 尺度是一样的呢？对啊，
0: 尺度是一样的。那有人就说，那上下半场这边吹他这边吹他，可是我上半场偏偏在这边出了个大粗漏，下半场我这边醒过来了没粗漏，那这球队不倒霉了吗？所以这个技术上我觉得这个东西还都是要慢慢来
1: 来探讨的。
0: 嗯，
1: 这个确实啊，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裁判的时候啊，就像刚才周超老师非常那个，就是您就是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具有体育精神的，什么一说太黑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个裁判的一个判罚极有可能就改变了整场比赛的走向，而整场比赛走向是不可逆的。当然，我们也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我刚才探讨了这个裁判的他的这个位置和存在。另外啊，还有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不少的这个我们叫隐形技术，它也是技术。首先比如说啊，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有些赛场，因为知道这个赛场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高，有些赛场人家是带盖的，人家是带空调的，这个实际上是场馆技术的一个变化。我们先姑且不论它到底是为服务于这个橄榄球大联盟来进行升级的，还是说它是为了服务这个世界杯来升级的，包括一些天气的适配的技术、转播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体能的运动员体能监测技术。我们也会发现这一次在这个场下很多的这个教练都是用了一个平板电脑，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他们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来实时的监控场面上的一个情况，他们也能够看到，就比如说国际足联提供的这个数据。哎，这一次周超老师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您对那个就是红白的那样的一个，就是球队颜色的那样的一个控球的心电图，那个您有印象吗？您对这个功能，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它其实就是以前的热区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它那个尖峰控球的尖峰时间刻，时间段怎样？以前我们可能每个中场比赛结束以中场比赛，或者是那个全部比赛结束以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热区图，对吧？这个球在某些方面，你这个球员，一个队里面可以十个人场上球员有七八个人一直在左侧活动，或者进攻的都在左侧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热区图告诉你，或者说比赛一直都是在对方禁区，对方的40-50米，进行的就是围攻，对吧？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尖峰图呢，它是这样，比如说到60到82分钟的时候啊，那法国队占优，对吧？或者说前面的45分钟里面有大概4个尖峰图，全是英格兰占优，英格兰占优的4个尖峰图就是英格兰4个进球，这个它就是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攻防转换的尖峰图，让大家更能了解在9分钟里的攻防的变化。至于你提到的其他技术，其实这个每一个都是人类都是让自己不断的能够更好的欣赏比赛，更好的服务比赛，要得到更好的享受，对吧？当年的足球场哪有草坪啊，对吧？泥地踢啊，对吧？当年的鞋哪有现在的鞋？你看这次的我大家穿那小粉鞋，我还专门去了解，
1: 都是粉色的，对，
0: 这小粉鞋，对吧？当年的鞋，你说那个鞋钉和现在的鞋
1: 靴啊，那会儿不一样的，
0: 一样吗？那重量，那鞋的那个重量，烧完了以后，那鞋那臭，那鞋穿在脚上那个硬，对吧？现在你的柔制技术是什么样的？还有说这个冰背心儿啊，冰背心儿这个最开始我是在看挪威队 有，后来你看这基本上全都准备了，
1: 嗯，
0: 哪怕是拿那个订书机订几个冰袋，
1: 对
0: 吧？
1: 我
0: 也给你挂上，我
1: 也得给你
0: 挂个冰垫，
1: 对对对，
0: 啊，让你舒服一下啊。
1: 嗯，
0: 至于赛场，你得说，因为你去现场你就知道，我去过美国的体育赛场，
1: 嗯，
0: 我真的我去了以后紧张哈，因为在国内体育场也见得多了，上海80,000人也去了，
1: 嗯，
0: 对吧？我那个广州的那个奥林匹克也去，北京的鸟巢都是进了很多次了，
1: 嗯，
0: 但是你去了美国赛场，我才发现，哦，原来北京这鸟巢的这个容纳的人，我们在露天里。

0: 二梁趁他的那个就是摔跤狂热大赛，在室内的一个大体育馆里面能坐九万人，室内的大体育馆坐九万人，
1: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0: 对，这个真是让我吃惊，而且现场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也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这个声光电系统啊，也非常吃惊的。包括这次的赛场，你说有盖的赛场，它是全部空调的，
1: 恒温的体育场，
0: 现场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其实还有点凉，在赛场，其实当然人要如果几万人一进去，那个热度就上来了，其实上一届包括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卡塔尔世界杯有一个新风凉快的新风系统，那个控制把赛场的温度控制在25到27度，但是你要真的在那个吹风机那边儿，冷的要命，听说20到21度要升那个就是造龙山才行，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赛场其实不只是这个，国看到美国赛场的大屏幕，也是让人特别的震撼。
1: 最早就看 NBA 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受，
0: 是他那个露天的。不是就那个大的几万的这样，现在本来是1-2万人的球场，是吧？他这个大型的那个大屏幕，不是那种吊起的、轻型的，但像咱们国内这种也有啊，像比如说北京国中啊、青岛那边的那个。新的那个赛场，
1: 对，实时能够看到赛场的这个非常细致的一些数据画面等等啊，不是一块板了，对。
0: 它是那个现在那种大屏幕是能够达到一个特别大的，能够5-6十米长的这样的，那个所以说现场那种高清的回放。让人家就心极静的感觉，我看有老师说到了现场以后反而全被他做的高啊，你做媒体席现场8万人，美国这次的球场，美国这次好像是11个，一共16个球场，有13个球场是超过6万人，其中美国和墨西哥球场有4个球场是9万人的，所以说你说如果是8-9万人进去的情况下，你做的那么高，我那个上次在上了2米次，我做的非常高，底下那个人真的就跟蚂蚁一样啊，特别深看下去，在山顶上，我们在包厢里往下看，那你最后呢，其实就是抬头看上面一大屏幕，你在家里面，在深。

0: 最高座纪念碑，我觉得这叫历史的天价啊。但是你说他现场到底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比赛的乐趣？我觉得，在这两个多小时内是享受到的，两个多小时起来反正也是痛苦的啊。我看了什么停车费150美元吧，然后等一个多小时的大巴车票开始是15美元，最后大巴车票涨到40美元都有啊。运到郊外的赛场去，然后还有人拿对比说中国的球场为什么都设在室内，对吧？或者手地铁有公共交通，美国球场要那么老远，然后为什么？因为他要停车，对吧？要收取点停车场，停车场那个停车费也交不起来。
1: 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时间就会非常匆匆的流过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跟周超老师说，比如说啊，我们这次看到也有很多让大家觉得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的技术，比如说某一个运动员他在射点球的时候，他偏爱哪个区域成功过，哪个区域不怎么成功。还有呢，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也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有悠久历史的比赛，如果介入了比如说像鹰眼技术，实际上它是对传统的一个变革，这样的一个变革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不是过去传统的味道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就是在您看来，就是说技术对于体育的这个介入啊，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最完美的，或者说您认为它没有完美的程度，它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去适配当时的这个需求。我不知道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作为我们今天一个总结。
0: 这是两事儿，先说第二个，就是室内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什么是完美的？观众认为完美的就是完美的。观众争议最大的就要不断的想什么办法，用改规则、用技术手段去让观众满意。所以说现在你观众到底满不满意？你可以看到了，这次还是有争议啊，对吧？还是有介入争议啊。那么下一次就会利用这些介入争议，隔离球员还会有针对性的这个变化。相信不久。中部问题嘛。我觉得整体的世界杯的包括所有的体育赛事的变化其实都是在跟着潮流的啊，跟着技术手段的改变，包括规则的改变来提升的。像这个点球的这个以前啊，包括热区图，对吧？说的话在赛事的并不是让拍赛事了，还是让这些让更好的了解比赛的隐形东西。以前一场比赛结束以后或者中场，我们可能只是听评论员说两句话，对吧？
1: 对，
0: 或者他的理解。慢慢的，评论员手里有了官方的数据，我上半场我知道这个，这边射门射了10次，那边射了9次，
1: 对，控球率等等这些，
0: 对，这边他才用5次，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更多了，有热区图了，有柱状图了，对吧？射门的时候，以前可能只有这个教练，只有球员的，他们才知道这个小秘密，对吧？这个门将扑，最近可能扑10个点球，6次向左，5次向
1: 对，他的习惯，
0: 4次向左，4次向右，对吧？那这个射门这个球员，可能像梅西，大家都是梅西这次扑出了2个点球，梅西全是向右踢的，对吧？那其实就是门将，大家都对他的这个这个射点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已经都掌控了，我哪怕你这次我赌你梅西，
1: 我蒙一个，
0: 对，我赌这次不会变，所以我就向我的左侧倒，你就会踢你的右边，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观众，我们大家知道的越来越多，因为信息的手段啊，传播的手段，包括这个就是对这个采集啊，数据的采集能力也比以前变强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观众一场比赛下来，他会拿到的东西远远要超过过去的比赛，得到的这些。我现在其实挺可惜的，当年那个划线，对吧？这个球门任意球距球门多少米，那个技术手段后来被喊停了，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技术手段，让我能够知道，对吧？你现在你说没有了，这一条远射这到底是多少米外的远射？以前那个解说只能说45米开外一条远射，他也只能估，因为球场是100米到120米之间，他只能估啊。这个我觉得技术手段，包括你看这次还有不止这个啊，姆巴佩这个进球到底是多大的力量？对球施加了多大的力量？球的速度是多少？这些你其实都能知道。我觉得技术手段的进步吧，也是为了丰富，让观众可以更好的欣赏比赛。
1: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看到的一个更立体的，可能是看到的更像是一个游戏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呢，也会始终持续。今天非常感谢周超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探讨啊，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相对湿度60%。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

0: 内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计划，我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看见这个词，不是讲《西游记》当中的某一集，就是说哈，咱们国家有一个南天门计划，有个畅想是怎么着？
1: 有个 IP 啊，对。
0: 后来发现说怎么着，这个事儿还不是网友的一个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还有官方认证，然后这还是个真事儿。然后大家就觉得略微觉得说有些次元壁破了，觉得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其实咱俩从一个多月之前不就开始看着有相关的报道和一些预告吗？
0: 对，
1: 今天咱给整来了。
0: 哎，这个南天门计划的这个展览哈，现在已经和大家见面了，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的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中国人最浪漫的地空的这个畅想，
1: 嗯，
0: 他脑洞能有多大？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脑洞也很大
0: 啊，
1: 50年后人类。

0: 抗争啊，所以说
1: 这话整个这个故事，你不觉得他同时还带着一些古色古香吗？南天门是什么地方？
2: 没错，那是天庭
1: 的，是孙悟空去打上云霄的第一站。
2: 没错，天庭大门嘛，
1: 对吧？
2: 对，
1: 然后这南天门计划里边我们看到这些名词哈，空天战机、是不是非常的现代感？但它叫什么？叫白帝。
2: 没错，
1: 朝辞白帝彩云间的白帝哈，还有是航天母舰，空天母舰是不是听起来又非常的科幻？名字叫什么？叫鸾鸟，
2: 也是咱们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嘛。
1: 哎，说这个无人制空战机，哇，更炫酷了，这叫什么？叫玄女、九天玄女下凡尘的玄女啊。还说这个通用垂直起降平台，哇，这个太酷了，叫什么？叫紫火。
2: 我觉得咱就借着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些互动，咱一个一个说呗。那个白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武器？
1: 或这么说，就是你们是怎样把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典故、这些内涵、这些情感连接，和我们未来战甲啊，这个星际之间的关系、人类文明对于地外文明之间的这个探索，然后包括自身防御、整个地球人的生命走向之间，你们是怎么捏到一起的？这个很好奇啊。
3: 这个不能说是捏啊。
1: 在我们看来，就是你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衔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神奇。
3: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原创的内容。那么中国人，我们讲未来的故事，对吧？我们难道还要用英文的编号吗？符号吗？是吧？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属于我们的上古神话，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语境，它的共鸣点在哪儿？我们应该牢记，并且。走向未来的这些点，所以说我们当时选了鸾鸟，因为鸾鸟在我们上古神话里边它是一个吉祥的鸟。见之则吉，是吧？那同样白帝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神话体系里边啊，它是五帝之一，它是主西方，主煞法。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我们从来不畏于亮剑，所以说我们要有守护自己的武器。关于这个战机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空天战机，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设定，包括跨这个大气层，执行这个隐蔽的突防，目标拦截，这都是我们所设想的未来空天作战的一些场景，当然在世纪坛我们也做了1:1的这种金属模型的室外战陈，
1: 真有啊，
2: 1:1的，
3: 对，
2: 就是原比例、原尺寸的一个，大概有多大？
3: 不到20米吧？
1: 不到，太谦虚了。
4: 重达20吨？
3: 没有，
1: 太谦虚了。
3: 由于场地限制，只能放20米以内的。
1: 20米啊，反正就是那么个。
4: 白帝和玄女
3: 对，我们有两款室外的金属战机白帝的话是我们的明星主力机型，然后这次呢是首次在北京亮相在包括这个寒光。寒光是我们为中华世纪坛定制的属于世纪坛的视觉涂装，也是我们首次在国内发布亮相。
1: 连涂装都有自己的名字。
3: 我们是为中华世纪坛的视觉 UI 和我们的寒光战机做了一个结合。
1: 专属的设计。
4: 这个涂装是仅世纪坛一站。
3: 是一个首都世纪坛的
1: 限定版。这个 No Cry 说哈，希望南天门计划以后能发展成像流浪地球一样经典科幻大 IP， 传统跟科幻结合，只有懂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才能会心一笑看这些成为，真是太酷了啊，希望能中奖啊，祝你好运啊。
2: 然后呢，我其实有一个不知道跟这个展览有没有关联的问题啊，但我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就是两位老师，咱在设计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科幻 IP 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设想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鸾鸟这么厉害，咱们的白帝这么厉害，咱们的寒光这么厉害，我们会在未来应对什么样的外敌入侵呢？
1: 就他们的作战领域。
2: 对，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会有这样的设想吗？
1: 对，如果比方说在现实条件之下啊，用筷子吃面条，用勺喝粥哈，它有个具体场景，你就很好落实它的用途。但是在一个完全幻想科幻的一个立场上，我们设计出这么多的战机战甲，然后他们各自的用途，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主创创作者的这个脑力的思考的要求就更高了。来讲讲吧，他俩又会心一笑，
2: 又开始设计了哈。这样哈，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刘志佳，世界你好。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等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住我，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跟大家一块儿云逛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的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中航环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丁力，欢迎丁总。
2: 大家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新江，欢迎严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鼓楼东大街说哈，50年后人类怎样？

0: 是用了世纪坛独创的特色的涂装，只在世纪坛能看到，大家一定得来现场看一下。这两个模型都是一比一的，目前大家还可以登机拍照，这个很难得哦。
1: 就是刚才不是说一比一的模型，我以为围栏护着远远能看见，怎么着还能登机啊？

0: 在谁家门口打？
1: 对，在银河系当中，咱已经就是布局了比较充分的一个防御的战线了。
2: 又一个千丈，行。
0: 上半场打完排球，这半场打羽毛球。
3: 我先回答啊，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啊，就是守护文明，并不是被动防御。
0: 嗯，
3: 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科技先进并且强大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防御前推，主动防御，
1: 防御前推。
3: 对，我们的防线是前推的，啊，前进式防御或者叫主动式防御。
1: 哦，
3: 我们不可能把敌人放进来打，最后打烂的是自己的家园。
1: 嗯，
3: 对吧？所以说我们构建了，一个三级跳，我们
1: 三级跳，
3: 从地球防线走向近地轨道，近地轨道，然后登上月球，从月球我们走向火星。
1: 哦，
3: 这三层防御里面都有我们的核心的空天母舰鸾鸟，也有各种各样的战术啊，包括我们有很多本次展会大家可以看到的战役啊，具体的情况请严总介绍一下。
4: 哎，我接着丁总的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其实本来我还想这个保密，哎，但是我觉得这三大战役啊，我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哎，然后这个具体内容，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去现场看，哎，第一呢是火星战的全景，哎，全景火星战场。那么这个火星战场呢，我们模拟了这个

0: 爱妈妈带着孩子来的这种机遇会多一些哈。嗯，但实际上哎，我们发现啊，很多爸爸哎，这次是亲身带着孩子来体验，哎，来现场体验。然后这个，而且我们有时候发现这个爸爸比孩子还感兴趣，哎，
1: 他就是自己想来，
0: 没错，哎，
2: 得亏有个孩子，要不然都没有借口，
0: 要不然都来不了，哎。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这一次，在你聆听海的召唤。

六北京，静静聆听，一把吉他，一段海边的故事，都是在这样的音符里，接受海的召唤。

吉他的节奏很随意，你马上就能够想到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月光洒满的海岸，弹着醉人的歌谣，星辰月落，开阔又洒脱。愿我们走过人生的长路，内心里仍然有一个山川湖海。生活不一定只有眼前的苟且，它还一定有诗和远方。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天蓝如海》。

0: 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没必要了，没必要
1: 还打不
0: 那就没必要了，因为人家呢其实没比我大太多，其实我们也是多以朋友相称
1: 啊，
2: 切磋交流，
1: 不好意思下手，主要是
0: 的，对，真打

0: 同时也喜欢站在舞台上，到真的能成为一名老生演员，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哈。
1: 嗯、
0: 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去演，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实现的呢？
1: 这个必须得说，这个功夫得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契机堆出来的。
0: 嗯，
1: 就是在我上班，在别的行业，在从事别的行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练就了我在舞台上第一不触台，第二嗓子很丁工。
0: 嗯，
1: 就是因为原来有一个王府井有一个小吃街，他那个时候是为了体现北京文化，特意在上面弄了一个戏台。
0: 哦，
1: 然后这个戏台的经营者当时因为一个契机我们认识了，然后他就说，你既然喜欢唱戏的话，那你下班之后正好晚上你到我们这儿来，然后这个帮帮我的忙也算。然后在台上扮上，然后咱们唱一唱，然后玩一玩都可以。但是呢，到了以后我才知道啊，这个确实从爱好上来说它是个爱好，但是同时它应该算是个兼职。因为你在
2: 唱，
1: 对，因为你在上面一唱就得需要唱半个小时，而且咱们知道，就是京剧的唱段就算很长的唱段几乎十分钟到头了。
0: 对，
1: 但是呢你需要坚持唱大概四五个你才能下来。而且咱们知道唱段都是每一出戏的核心精彩要劲儿的。
0: 嗯，
1: 所以说它都是要气力的，都是核心。
0: 嗯，
1: 所以你就需要唱满半个小时100%卖力气的唱段之后才能下来。
0: 哎，
3: 那每天上台都得劲儿劲儿的。
1: 对，都得至少得吃饱了饭上去。要不然真的你气不够用的话，半个小时真的盯不下来。
3: 那包括唱段，自己心里的唱本也得够厚啊。
1: 对，
3: 你不能像食堂一样每天颠来倒去就那么几道菜啊。
0: 那你说说咱30多年积累呢，是不是？
1: 反正当时就是不单是重复老的唱段，同时自己得学新的唱段。
0: 嗯，那这段经历就是现在您在作为咱们剧团的这个演员哈，在回忆这段经历，应该是挺锻炼人的，
1: 挺锻炼人的。再有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就是跟咱们北京电台的缘分了。因为当时咱们北京电台就另外一个频率的电台的老师专门做戏曲类节目。这位老师呢，也是因为一个我们原来票房，就是京剧票房的一个朋友。这个中间作为一个这个引荐认识了，一开始是就像今天一样做嘉宾。比如今天说一个京剧某些话题，然后我就去当嘉宾去聊，聊着聊着呢，然后这位编辑老师跟我关系也不错，说要不这样，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压力呢肯定有点大。那个一周7天每天都有，每天都是一个小时
3: 日播。
1: 对，而且呢就是需要干货多一些，你看能不能就是咱们一块做这个节目。然后比如说一周我4期你3期，

0: 朝九晚五的事儿，所以我夜里一点回家，回家就睡觉呗。第二天想、想几点起几点起就那样。
1: 嗯，所以吴老师真的，我们越聊越有哈。您其实在陪伴着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

0: 场的地点是朝阳区戏曲艺术中心。
1: 朝阳区戏曲艺术中心。
0: 对，如果您要是说交通的话，我给您一个小地标。
1: 哎呀，
0: 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1: 直接
2: 搜。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咱们地铁17号线周家庄站，
1: 嗯，
0: 闭口上来走50米就到了。
1: 嗯，
2: 啊，周家庄站闭口上来。
0: 嗯，
1: 50米
0: 就到，
1: 走50米。
0: 其实您上来您就看见了。
1: 嗯，要买票不？
0: 咱们是惠民演出，
1: 嗯，
0: 都是在咱们朝阳宣传文化服务平台去预约票就可以了。
1: 嗯，完全免费公益，
0: 完全公益的，
1: 就是为了让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啊，去了解到咱们京剧的这个传统的艺术。
0: 嗯，是的，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来说，一开始我还挺有顾虑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一开始从我的内心想，可能他们会拒绝，但是他们一旦踏入上来之后，他们的给我的反馈完全超乎我的预期。
1: 嗯，因为我之前哈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也是去到比如像天桥啊或者通州的某一个商场里，看到了好多的惠民演出。
0: 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表演者都跟我说过一样的感受，就是好像觉得。

0: 又是综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回到这个能够喜欢的这个行业里面来，而且又是到这个国声京剧团这么一个特别适合我存在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这种契机，我觉得峰回路转这个时刻来得特别好，
2: 真好。再次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从历史课堂到金融数据，再到内容文案，最后呢汇聚在了一方京剧舞台上，这些经历从未彼此割裂，反而呢是呈现在吴老师的艺术表达、艺术表演当中了。他让我们看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嗯，作为游走在戏剧行业边缘的游历者啊，他跳出梨园的固有视角，看到了传统戏曲的更多的可能性，多元的人生阅历，如今呢都变成了他独一份的表演优势了啊。
2: 嗯，所以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峰回路转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有更多的热爱戏曲的年轻人能够真的像吴老师一样，先是怀抱着热忱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或者加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慢慢再去多多了解。您刚刚说的我们团里会有进行惠民演出的地方，再跟大家说一遍。
0: 朝阳区戏曲艺术中心，
2: 嗯，
0: 啊，17号线周家庄站 B 口出来，
2: 嗯，我们怎么能够关注到这些惠民演出的信息呢？
0: 请您第一是关注咱们朝阳宣传文化平台，
2: 嗯，
0: 宣传文化服务平台这个公众号，
2: 嗯，
0: 这是咱们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咱们北京国声京剧团的官方公众号。
2: 好嘞，再次感谢吴老师，
1: 感谢吴老师，
2: 感谢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2: 下期再见啦。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

0: 机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

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当年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手里有个顶配的对日情报智囊团，他们不仅提前算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摸透了日军全面侵华的路子。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的二把手居然是个来自台湾的作家，而且人家的另一重身份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谁呢？学霸以笔为枪，到底想改变什么？举家前往上海，他如何摇身一变搞起了情报工作？蒋介石的顶级智囊为何一个个都是地下党？代表国民政府远赴日本，他是否能成功策反整个团队？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隐蔽战线上的台籍志士谢南光。估计不少朋友一听谢南光这个名儿，都是一脸的陌生，但这位的来头其实不小。跟您说，台湾现代白话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就是年轻时候的他。您能想象吗？日后天天跟日军机密情报打交道的地下工作者，早年居然是个文坛大佬。为什么他的人生会有这么大的转折呢？咱还得从哺育他长大，被日本人攥在手里几十年的宝岛台湾说起。谢南光原先的名字叫谢春木，是个土生土长台湾彭化的农家娃。

学史盖章认定的台湾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第一组白话新诗，全是谢春木写的。那会儿他给自己起笔名追风。要知道，当年岛内写的文章全是晦涩的文言文，普通老百姓压根儿看不懂。殖民当局还可劲儿打压中文。谢春木知道，想叫醒底层百姓，就得写大伙都能看得懂的大白话。他的小说《他要往何处去》，专门写殖民年代年轻人的迷茫无助。没隔多久，他又写出了四首白话短诗，直接填补了台湾现代新诗的空白。文章里全是实打实的人间疾苦，土地被抢的农民，没活路的小手艺人，从小被灌输日式思想的孩子等等。可光靠码字发文，真能撼动手握兵权的殖民当局吗？没过多久，爆发了一桩大事，直接让他放弃了安稳的学业，掉头回岛，直面冲突。那是在1925年10月22日，台湾闹出了轰动全岛的二林蔗农事件。原来，岛上靠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为了反抗日本殖民者强割甘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不少人因此被捕入狱。人在东京的谢春木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他直接中断学业，坐船火速赶回台湾，借着报社记者的身份四处奔走，探望营救受难的乡亲，一笔一笔记下军警施暴的实情。经过了这件事，谢春木彻底醒悟了，单靠写文章抒发情绪是根本不够的，必须抱团组建团体，才能替老百姓撑腰。打那儿之后，他扎进了台湾文化协会，四处下乡宣讲，跟台湾民众批判日本的殖民统治，还牵头参与创办了台湾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台湾民众党。但殖民当局哪能容忍这种反抗他们的组织出现呢？没过多长时间，民众党直接被当局强制取缔，参与运动的骨干全被钉死，谢春木更是划进特级监视名单，家门口天天晃悠着便衣警察。身边一块干事的伙伴，有的锒铛入狱，有的被逼跑路远走他乡。谢春木留在台湾，随时有可能栽进大牢。摆在他眼前其实就两条路，要么低头认怂，要么远离家乡赴大陆，另寻救国的门路。琢磨再三，谢春木选了后者，带着家人悄悄坐船去往了上海。那么在鱼龙混杂暗流涌动的上海滩，他又遇上了什么机缘，让他彻底放下纸笔，一头扎进了危险重重的隐蔽战线？谢春木本以为到了祖国大陆就能放开手脚做点救亡的实事，可刚没安稳多久，淞沪抗战直接打响了，也就是大伙常说的128事变。战火一下子烧到了城区，大街小巷全是逃难的百姓，日军的飞机成天在头顶盘旋，惨状看得人心里发堵。之前在台湾，谢春木顶多靠文字记录苦难，这回亲身站在战火里当战地记者，近距离看清日军的野心和残暴，他心里猛地冒出一个疑问：光有一腔文人热血，没有实打实的情报做支撑，所有抗争是不是都像是纸上谈兵呢？然而那会儿国内能吃透日本军政内情的人少得可怜，绝大多数人看不懂日文报刊，摸不清日方高层的真实打算。谢春木本身精通日语，又在台湾、日本生活了多年，对日本的社会体系、思维模式简直是门清。
这独一份的优势也为他投身隐蔽战线埋下了伏笔。思来想去，谢春木干脆牵头办起了华联通讯社。说直白点，这通讯社就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对日信息中转站，各地流转过来的日文报纸、行业刊物、军方零散文稿全汇总到这儿，由他牵头拆解、翻译、梳理线索。放在当年，这可是稀缺资源，直接打破了日方刻意制造的信息壁垒，以至于当时各大国际媒体都在纷纷订购华联社的新闻稿。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垄断日本新闻的妄想就这么被谢南光彻底粉碎了。您想，这么亮眼的平台怎么可能不进入地下党组织的视线呢？没过多久，长期负责对日统战情报工作的王学文主动找上门。说起来，王学文在中共隐蔽战线上也是一个传奇。在抗战中大放异彩的中共上海情报科便是他奠定的基础，包括咱之前聊过的捏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也是他介绍发展入党的。王学文跟谢春木推心置腹地聊时局、聊救国路线，几番深聊下来，谢春木彻底认准了方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改名为谢南光。组织给了他明确的任务，利用自身精通日语、熟悉日本社会的优势，深耕对日战略情报，长期潜伏，不轻易暴露。可只靠一家通讯社收集零散信息，远远达不到预判战争走向的程度，他该怎么拓宽情报渠道呢？谢南光想到了一个人，对日研究专家王鹏生。这位早年是同盟会会员，也在日本留学多年，还担任过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他和谢南光在对日局势判断上高度契合，经常凑在一起交换各自整理的情报线索。结合多方收集到的线索，俩人多次向国民政府提交研判内容，反复提醒他们，日军绝不会满足于局部侵占，早晚要发动大规模侵华行动。其实早在1931年，王鹏生就通过综合观察判断日本将在当年9月中旬于东北制造事端。他曾经在5月份尝试联系张学良，结果未能如愿。7月时他前往南京，将相关情报呈送给了蒋介石。果不其然，到了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就制造了918事变。可当时的蒋介石依然心存侥幸，压根儿没把这份预警放在心上。眼看着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手里握着海量的一手情报，有合法通讯社做掩护的谢南光他们心里清楚，只靠民间渠道远远不够。既然国民党高层急需专业对日研判人才，那有没有机会打入对方核心圈层，拿到更核心的一手机密呢？这念头一冒出来，一条更凶险、价值也更大的潜伏道路摆在了谢南光面前。他是如何进入蒋介石专属顶级情报智库的？身居高位的他又如何持续向党组织输送核心机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蒋介石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王鹏生、谢南光团队的情报有多重要，于是他下令王鹏生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隶属于相关军事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核心任务是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那里也成为了当年最高规格的对日情报智库。然而老蒋万万没想到，
研究所一把手王鹏生，二把手谢南光，全都是咱们的秘密党员。这波操作放到现在看，是不是相当有戏剧性？研究所铺开了一张覆盖多地的情报网络，重庆是总部，由王鹏生领导，谢南光则坐镇香港分站，福州、湛江也同步设信息收集点位。谢南光还吸纳了一大批从台湾过来精通日语的进步青年，负责翻译、函电整理工作。一大群同根同源的台籍志士悄悄在隐蔽战线并肩作战，不少当时知名的台籍人士都参与其中，大伙分工明确，层层隔离，最大程度降低暴露风险。靠着拆解日方经济报表、报刊评论、军方内部文稿，研究所做出了两次震惊国际的预判。一次是他们提前很久判断日军会推行南进战略，大概率会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还专门整理了完整研判报告递交给了英美代表团。可惜对方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只当是中方夸大局势。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才反应过来这份情报有多值钱，主动上门提出与中国开展情报合作，希望能共享国研所的研判成果。光是这一项预判就足以证明研究所的实力，而潜伏在核心位置的王鹏生和谢南光日常还要顶着相当大的风险。说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研究所重庆的办公地点其实和周恩来当年驻地就隔着一堵墙，王鹏生时常找合适的时机私下对接党中央，传递汇总好的绝密情报，而上海方向的情报则依托永不消失的电波原型李白操控的地下电台来回传输。谢南光那边也一样，他平时对外出席各类高层会议，和国民党高官谈笑风生，一副全心全意辅佐当局的模样，散会后转头就要整理当天听到的军政机密，筛选关键信息，去除容易暴露的内容，再通过专属交通线递送给党组织。他每天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稍有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这份高压日子他一过就是好几年。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王鹏生因在抗日期间功勋卓著，已被授予中将军衔，而谢南光也凭借突出的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王鹏生第一时间召集谢南光等国研所的核心人员商议机构的未来发展，他希望将国研所改为隶属中央研究院，借助研究院的平台继续开展国际问题研究。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却以中央研究院规模有限，难以容纳如此庞大的专业团队为由，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更让人担忧的是，此时国研所内部已经开始流传消息，称军统局有意兼并国研所。王鹏生和谢南光都清楚，国研所是为抗日而生的专业情报机构，一旦被军统兼并，必然会偏离初心，变成蒋介石打击异己的工具。为了保住国研所的独立性，王鹏生派谢南光前往外交部商谈将国研所并入外交部的相关事宜。虽说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在国研所的隶属地位、人员安排等核心问题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生的身体撑不住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让他积劳成疾，导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4岁。谢南光失去了他的好搭档，整个国研所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不让机构落入军统之手，国研所决定解散。国研
检所虽然解散了，但是潜伏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份远赴日本的新任务很快落到了谢南光的头上。他要做些什么呢？二战落下了帷幕，谢南光奉命前往日本，在国民党驻日代表团担任政治组副组长。驻日期间，谢南光充分发挥了自己对日本问题的专业优势，针对盟军管制日本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很多专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日本政界的发展动态他观察得非常敏锐，提出的各项提议都对盟军对日管制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当然，这些工作也都是谢南光公开的职务职责，实际上他还接受了党组织的命令，继续开展地下统战工作，任务难度一点不比在抗战时期潜伏的时候低。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境内特务遍布，国民党、日方、美方多方眼线都在盯着代表团的每个人。在日本，谢南光联络了陆九之等多名潜伏同志。1948年底，大伙儿一起策划了一件大事，策反整个驻日代表团，寻合适时机通电起义。那个时候，国内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因此代表团内的不少底层官员、留日知识分子早就看透了这个局势，愿意配合行动。一时间，筹备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件事最终没能成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出在代表团最高负责人朱世明身上。一开始他很积极地加入了起义的团队。

起义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朱世明却突然变得举棋不定了，竟然迟迟不敢下定决心，错失了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特务也觉察到了代表团的起义苗头，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得知消息后相当震怒，当即采取强硬措施，首先停止了对驻日代表团的经费供应，随后又下令调走了朱世明，另派新的团长前往东京接任。不少同志的住所都遭到突击搜查，所有人立刻收敛行动，避免集体被捕。谢南光只能暂时放下外交官员的身份，以民间贸易机构负责人的身份低调隐藏，伺机寻找脱身机会。在东京蛰伏的这段日子里，他还与冰心、吴文藻夫妇结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文人情谊。当时夫妻俩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早有返回大陆的想法，可特务一直盯着他们，根本找不到安全路线。谢南光不忍心看着两位爱国文人被困海外，就主动帮他们规划了脱身方案。他让他们以赴美任教为掩护，中转香港，再返回内地。全程每一段交通线，每一处中转落脚点，谢南光都提前疏通了地下联络点，一路规避台湾和日本特务的跟踪。费尽周折后，总算护送冰心夫妇平安踏上了归国路途。在那之后，谢南光也在寻找机会离开，然而那个时候两岸已经完全隔绝，中日也没有正式邦交，正规渠道根本回不了大陆，他只能铤而走险，搭乘民间货轮偷渡前往香港。航行途中途经台湾海峡，好几次撞见海上的稽查船只，他只能躲在货舱的夹层屏住呼吸，侥幸躲过盘查。千难万险抵达香港之后，他又依靠文艺剧组做掩护，辗转多地，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在那以后，谢南光没有停下为国出力的脚步，他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外交学会相关委员，一辈子深耕中日友好交流，同时持续联络海内外同胞，推进两岸统一事业，直到晚年在北京离世。谢南光的一生，从台湾乡间执笔写尽同胞苦楚，到重庆小楼隐于情报洪流，在远赴东京，在夹缝里奔走周旋，他辗转海峡两岸与异国土地，手里的工具换了一样又一样，心底那片故土却从来没变过。当年无数和他一样的台湾爱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3: 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20号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

0: 更离奇的是呢，在前门外四圣庙的一家下等妓院里，一个50多岁的嫖客一夜风流之后，第二天清晨啊，坐在窗前乘凉，哎，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这人是谁呢？那怎么好端端的就没了呢？3天里热死的7个人，又是怎么一个一个倒在街头的呢？这些个老北京的奇案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杨车夫跑着跑着，怎么突然就死了？话说1927年7月1日下午，那天的北京城啊，热得邪乎，大太阳白花花的挂在天上，晒得地面发烫，空气里没有一丝的风。从前门到天桥的大街上，照样是车来车往，挤的是满满当当。再热的天儿，日子也得过，买卖得做。下午2点来钟，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大街上有一个洋车夫拉着一位女客，卯足了劲儿啊，飞似的由南往北跑。那车夫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湿透了的毛巾，脊背上全是汗珠子，在太阳底下一闪一闪的。旁边的行人看了无不侧目啊，啊，这么热的天跑这么快，这是不要命了。谁也没想到，这话还真说中了。洋车奔到吉祥胡同路口的时候，车夫突然间一头栽倒在地，那洋车猛地一顿，坐车的女客呢，整个人被抛出车外1丈多远，啪的一下摔在地下，动弹不得。再瞧这女的呀，鼻子上淌着血，大襟上全是血印子。行人啊，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那半条街都被堵住了，那车夫躺在地上，面色惨白，嘴角不住地往外淌血。交通被阻，惊动了前门大街上执勤的警察，叫尹善德。他挤进人群，蹲下身子叫那车夫，没反应，使劲摇晃他，还是没反应。尹善德伸手摸了摸车夫的脉搏，跳的是又细又快，跟线一样。他又把手放到车夫鼻孔前试了试气息，连连摇头啊，嘴里就嘟囔，哎呀，看来是难救了。话是这么说，他还是转身拦住一辆过路的大马车，众人帮忙把洋车夫抬了上去，有2个热心人跟着一块儿去了附近的人民医院里。可谁想到呢，车夫被抬下车，刚放到病床上就断了气儿了。那人死了得找亲属来认尸啊。警察尹善德找到了那位女乘客，问他车夫的来历。那个女客叫王洪宝，是前门外王皮胡同啊德全茶室的娼女。她那天坐车出门，为的是到仙踪坛呢去纳凉游逛。这辆洋车是他自个儿的包月车，车夫姓刘，家住德胜门外冰窖胡同。尹善德呀，亲自跑了一趟，到了车夫家里，从他的妻子口中得知，车夫呢叫刘德胜，38岁，京南大兴采玉人。刘家屋子呀，横竖不足1丈宽，到处都是破瓶子烂罐子，四壁空空，穷的是叮当乱响。就这么个家，顶梁柱一倒啊，天就塌了。车夫的妻子呢，跟着尹善德到人民医院去认尸。到了那儿，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高继侯、检验吏张庚坤正在查验尸首。几个人翻来覆去啊，看了半天，最后一致认定，车夫啊刘德胜，这是因为过分的劳累损伤了身体，再加上受了暑热，沙疹冲脉，呕血而死。这是1927年7月的第一桩热死街头的案子，可这呢，还只是个开头。 三天热死七个，都是谁，又都是怎么死的？七月份是京城最为炎热的时节，在旧时呢，每到这个时节，都会有许多人因为酷热而死，死的大多数都是下层的劳苦人民，他们缺乏营养，体质羸弱，

窜到了40度左右，大汗无雨，连一丝风都没有。热死人的事儿是一天比一天多。光是7月25到7月27这三天，就死了7个人。25那天，宣武门外南柳巷路西永兴寺住着一个姓张的，30多岁啊，以送报为生。这天他照常出门送报，走到后清场的时候，突然一头倒在路上，一命呜呼。下午呢，广安门内的街上，一个洋车夫拉着个男客人正跑着，被路边执勤的外右三区的警察拦住了。警察上前一看，那车上的客人那脸已经成了死色了，毫无知觉，把车夫吓得一激灵，好，拉了半天，拉的是一死鬼。26日上午10点多，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背着箩筐叫卖，走到胡同的中段，突然倒地，没了气息，筐里的杏子和李子撒了一地。外右一区的警察赶来一查，是受暑而死。几乎是同一时间，东华门里的东河院，一个40多岁的洋车夫拉着一辆空车，正兜揽客人呢，走到27号门前，突然倒地，是满。

0: 正在执勤，他上前一看呀，人已经死了。送到警察厅一验，死者是肚内空空，无水无食，活活的给热死的。同一时辰，好吃胡同也跌跤摔死了一个行人。外右区的警察署贴出告示，请人认尸。不久，死者的儿子前来认领，说父亲名叫秦忠，靠拉牌子车运货为生，家住沟沿胡同三号。27日，宣武门外麻豆胡同路东34号，住的那户叫蒋姓的人家，蒋姓人家的儿子叫蒋忠平，在屋里实在也待不住了，太热了，跟蒸笼似的。大清早呢，就跑到东便门外二闸去游逛散心。可是没成想，走到这个东便门外啊三块板的地方，突然倒地而死。东郊的警察署勘验之后得的结论也是死于啊鼠症。同一天中午，崇文门外麻线胡同路东40号的关帝庙里有一个永顺墨盒铺，铺子里有一个15岁的小学徒叫冯二宝，正在屋里做工呢，突然倒地而死。外右二区警察署一查，屋里啊通风不好，天气又热，也是受了暑热而死。这七例还只是当时报纸上登出来的，没上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古树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刚才啊，德亮跟您说了1927年三天热死7个人的事儿。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啊，说这个老北京的夏天真有那么热吗？您还别说，真有。咱们呀，先说说老北京的这个气温记录。现代气象观测数据显示啊，1961年的6月10号北京西郊公园的气温曾达到 43.5 摄氏度，这西郊公园啊，就是现在的动物园。那1942年6月15号，北京的气温曾经高达 42.6 摄氏度。从1915年有系统的气象记录以来呢，北京高于40摄氏度的日子，以北京历史上最热的时，到了清代，记录就更详细了。在《清实录》《康熙朝实录》里边呢，就记过叫“伏暑酷热”。那《清实录》《乾隆朝实录》里边也有，在乾隆八年那一年，史书上说呀，说京师微暑，人多热死。那气象学家分析啊，当时北京伏天的最高温度能达到44摄氏度左右。那光绪年间呢，两代帝师翁同龢曾经做过户部尚书，参加过赈灾事务。他的日记里边啊，也多次提到北京暑热难耐，热死人的事儿啊，时有发生。那现在很多人啊，都觉得天气越来越热，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北京啊都处于寒冷期。那时代的人呢，对北京冬季的寒冷体会是特别深的，与这些年相比啊，那反差感就特别的强烈了。但事实上，气候总是在不断波动的。比如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就属于明显的暖期。让人感到越来越热呀，还有两个因素，一个呢是城市热岛效应，一个是城市干岛效应。北京啊，正快速走向国际都市，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机动车数量增多，特别是空调的广泛使用，都会导致城市地面温度变化，加上城市的湿度下降，进一步给人以炎热感。仅从大气温度来看呢，其实北京并没有真正的变热，但是呢，对地面温度的变化有待更深入的监测与研究。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您，气温增高啊，会给人的身体啊带来不适，导致疾病，应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呢，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那欢迎您啊，关注小强讲北京的视频号和小红书号。

0: 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我们推出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呢我继续和您说一件呢因热致死的老北京奇案。下等妓院死个老嫖客，查下去竟然吓人一跳。这件奇案出在前门外四圣庙东口路南71号。四圣庙呢现在就是四圣胡同，那个地方有一家下等的妓院叫富顺下处。什么叫下处？那就是最次等的妓院，买接待的都是收入微薄的客人，一晚上呢收1.6元。那那个年月呢也不算多呀，可是也不是谁都掏得起的。1927年7月14日晚上10点多，富顺下厨进了一位客人，50多岁的模样，穿着一般，没有大富大贵的派头，可也不粗俗。负责接待他的妓女叫傅红喜，是个有几分机灵的女子。她一边上茶，一边偷偷打量着这位主顾。啊，不是什么有钱人，八成是在城里钱庄商号或者官府里做事的，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傅红喜呢找华成啊跟他攀谈，就问他尊姓大名啊，在哪儿当差啊，您府上哪里人啊，这都是妓院里的规矩活，哎，跟人讨他近乎啊，搭搭讪呢。可这位爷倒好，一概不理，一句话不多说，只说了一句啊，我实在疲乏，想啊早些个歇息。这傅红喜呢心里犯了嘀咕了，可客人这么说了呢他也不好再多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呢，客人就醒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说头晕，嫌屋里太热太

屋子窗前，把它搀出来坐下乘凉，然后回屋里打扫收拾。等到他收拾完了，到外屋来照应这位爷来了，一看这位爷是面色煞白，俩眼紧闭。傅红喜啊连声喊，老爷老爷醒醒老爷，一声不应两声不答，哎呦就慌了，一伸手一摸这手肘冰凉，再一探这个鼻息，哪有鼻息呀、啊、出的气儿进的气儿都没了，把傅红喜吓得魂儿都飞了。

0: 确认是死了。嘴里叫着大事不好了，出人命了，赶紧跑到后院叫来了更夫马林，让他出门上街找巡逻的警察去报案。右外五区的警察署第一路巡张志和正好在这一带巡视，接到报案马上赶过来。这人命关天啊，而且还是死在妓院里边，张志和不敢大意，他一边封锁现场，一边把傅红喜和司长孙贤带回警察署问话，同时让人写了告示张贴出去，请求各方帮忙辨认死者的身份。傅红喜呢就如实交代啊，这客人晚上才来，跟别的客人不一样，也不爱说话，几乎是一言不发。警察分析这人啊，十有八九是在官府当差的，怕暴露了身份，所以格外谨慎。司长孙贤也说了，客人进门时如数付了1元6角钱，警察呢又算了算账，下等妓院收费低，这个人收入肯定有限，50多岁了还来这种地方消遣，八成呢是个没家没口的孤老头子。警察署根据这个判断向各官府衙门发去消息，详细描述了死者的特征。还真快，没多久南郊侦缉队的李彤、王春两位探员就来报道了，说队里有个探员叫李文成，今儿早上没归队。警察署潘署长马上让人带人去辨认尸体，结果一瞧果然是这个李文成。接着警察署电请地方检察厅来勘验，南郊侦缉队的人就介绍了死者的底细。李文成51岁，旗人，原名叫文子安，住在崇文门外河埠厂7号院，原来呢是提督西河侦缉队的探员，那个衙门裁撤之后转到了军警督察处，后来在南郊侦缉队当正目，手底下管几个兵，但是收入不高。这人一辈子也没娶媳妇儿，孤身一人，手里那点钱呢除了吃喝全都花在了寻花问柳上边。检察厅的检察官徐志远带着检察吏赵福海和司法警察赶到了，勘验之后认定李文成啊年纪大了，本来就有病在身，又太放纵自己，加上当天是酷热难当，暑气攻心，就这么暴死了，哎，没有谋杀的痕迹。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一个手里管着兵的侦缉队正目，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下等妓院的外屋窗前，一辈子没攒下什么家业，也没留下什么念想，挣的钱花在女人身上了，最后连条命也搭在了女人身上了。这就是1927年的北京，一个热得要命的夏天，那年的报纸把这些个死讯写成了豆腐块大的消息，搁在社会新闻栏里不显山不漏水，可是对于每一个死去的活生生的人来说呢，那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张楠，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1039新闻早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关注，夏京城潮地图，解锁夏日经济新活力。
1: 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今天进入七夏八上主汛期，雷电黄色预警生效当中。
0: 2026北京高招本科提前批投档线出炉，中招提前批录取结果可以查询。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多省防汛形势严峻，九条河流超警，国家防总持续应急响应。
0: 神23乘组在鬼江满两个月，多项科学实验

0: 美国能源部长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将会持续进行。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勾兑果汁冒充 NFC 标签造假，屡罚屡犯，该如何根治？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黄总找到了，围观却散不了离谱误会，藏着深层的隐忧。早晨的6:33，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是周一，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

0: 工业园区邂逅潮玩艺术，喧闹鬼街尽享烟火滋味，绿野仙踪寻访清凉绿意，世园长城遍寻山野清凉。北京交通广播推出夏清凉潮地图融媒体系列报道，解锁夏日经济新密码。
1: 盛夏时节，北京各区深挖本土文旅资源、产业优势与城市空间，涌现出了一批兼具烟火气、潮流感、文化底蕴与休闲属性的夏日消费新场景。老城露台、夜市街区、工业文创园、城市郊野、河湖生态、长城文旅等多元业态热度持续攀升。夏日经济既拉动了城市消费，丰富了市民生活，也尽显古都夏日的独特风采。从今天开始，北京交通广播推出夏京城潮地图京城夏日经济解码系列报道，带您解码京城夏日经济新样貌，探访各区特色消费场景、文旅创新模式与城市活力亮点，

0: 准围猎。在798艺术区史前星球恐龙篇沉浸式剧目展中，观众们仿佛重回恐龙统治地球的时代，开启了一场跨越6600万年的生命旅程。观众们说，
1: 比较震撼，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看的电影区别很大，小朋友可以更身临其境的去了解恐龙，
2: 比想象中的更加惊喜吧。比如说在岩浆啊，然后海洋啊，森林啊，没有想到它地板上也会伴随着大屏幕一起转变的影像。
0: 这是史前星球恐龙篇沉浸式剧目体验首度登陆亚洲，改编自广受赞誉的纪录片系列史前星球，并加入大量没有公开呈现的独家影像。不同于传统自然历史展览，它通过四面环绕的全景环幕，1:1还原真实尺度。展览项目负责人沈黎介绍，
3: 这个展览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它都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观影的方式。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将近于400平的一个空间，画面的近高达到9米高，观众就可以在这边看到超过11米的恐龙是个什么样子，非常有沉浸感。我们整个的画面呢是行进式的，小孩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的跑动，跟我们的画面包括恐龙来去做一些互动。
0: 领略了自然

0: 也就是21号到23号，本市仍多雷阵雨天气。在气温方面，本周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旧是比较闷热的，伏天里呢，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1: 2026年北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录取投档线昨天公布，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提前批分为

在金十字片区西南东南侧还将建设约8万平方米的滨水特色商业空间，包括运河风情街、1万平方米的运河长街等等。

0: 吴庆。后来他通过曾来刘彦武把实操经验传授给其他带校了近30名司机。国铁北京局北京西务段动车组司机景浩便是其中一位。
1: 我原来也是在开车，但是属于内燃机车，两种车型是完全不同的。调动到这儿的时候，对车型不熟悉，刘指导从各个方面跟我讲一些，比如手柄提速的方法、制动的方法、不同的对应的速度使用的手柄的机位，这就是最具体的指导了，帮助我更快地适应这个新车型。
0: 常年扎根一线，攻坚重大任务，刘彦武陪伴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
2: 孩子知道我是开动车的吧，有时候就老想着我要坐高铁，我要坐高铁，或者看电视什么的，一看高铁就会说，哎，爸爸开的，爸爸开的，心里还是比较高兴嘛，但是也愧疚吧，因为陪孩子时间不多，有机会肯定是想让孩子让家人一块坐着我开的车，让家里人感受一下。
0: 凭借扎实的操纵技能，刘彦武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金闸把司机，获得集团公司毛泽东号司机等荣誉称号。身为党员指导司机，他总是冲锋在前。
2: 尤其这恶劣天气吧，自己必须冲在最前面嘛。咱们又是指导司机，又是一名党员，未来就一直开下去吧。梦想就是能开上咱们国内最先进的 CR450 高铁，再给自己一个挑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受到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鄂西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会河、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是开放科研资源，拿出专项经费，面向全社会征集技术方案，把科研力量引向餐桌、家居、导航这些群众高频接触的场景，让市场监管多一层技术防护，实实在在地守住民生安全的底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今年度票房榜的前三名。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这个企业承担川渝地区超过75%的天然气供应和全国25%的调峰任务。所产天然气除了保障川渝之外，还通过川气东送运送的通道，运送到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二是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呢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以及呢向枢纽机场运送的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过100万人次。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都获得了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4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真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以及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都获得了金牌。4位少年全员摘金，在全球化学顶尖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扎实的学科教育与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也让我们看到新一代青年深耕科研、勇攀高峰的无限潜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刚刚发生的新闻。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0-0战平。在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
1: 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昨天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减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已在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上11:30结束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前，中央司令

0: 九八五八五八。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洁。

0: 等等。北京交通广播特约评论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黄丽玲表示，这是典型的利用信息差的标签误导欺诈，不是有观点认为的标志瑕疵。
1: 商家用勾兑果汁冒充 FC 呢，这肯定是属于消费欺诈而不是标签瑕疵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的标签瑕疵通常是指那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

0: 面是最高的，也是让消费者呢认为最符合吃水果需求的产品。
1: 所以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就表示说呢，消费者在选购 NFC 果汁的时候要看清这个产品的标签，不要被一些噱头和商家制造的概念给忽悠了。
2: 主要就是它的商品名称是什么，就基本上来说，如果是一个正规厂家的话，他也是不敢在这上边弄虚作假的。但是呢，他有可能玩一些话术，比如说最近大家常见的含 NFC 果汁，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话术。他就是加了一些 NFC 果汁，别的也是加水加糖，他加了一个含，把那个含字写得很小，然后或者叫 NFC 加号这样的果汁，这就是一些通过玩弄话术来糊弄消费者。
0: 除了要看品名还有配料表之外啊，大家在购买 NFC 果汁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真正的 NFC 果汁的成本是很高的，需要鲜果直榨，高损耗，无菌冷。

0: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25条的规定，如果是这种违法情节严重的、屡罚屡犯、拒不改正，或者是涉案货值非常大的，是可以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他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并且被吊销相关证照之后，相关责任人是在5年之内禁止从事相同行业的。这是按照我们《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同时，按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如果像生产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涉嫌我们虚假宣传，像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种冒充 NF。类的啊，虚构公益的，它可能构成我们刑法当中的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也就是我们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如果是他们生产销售的产品本身是不合格、危害消费者健康的，还可能触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罪。那么我们说，其实这个追溯标准5万元的这个门槛，对于他们动不动就是个数十万件的这样的销量来说，这个门槛是很容易突破的。所以呢，他们这种屡犯且数额较大的，是极可能面临相应的刑事追责的。
1: 调查发现，线上是这些虚假 NFC 果汁的重灾区，主播、直播间、电商平台以各种优惠引导叠加、避重就轻的噱头包装，把勾兑的果汁说成是 NFC 果汁。对此，互联网观察员、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认为，目前从技术角度也具备了线上实时打假的功能。
2: 平台不但能够管得住，而且呢还能够创造性的管住，因为现在电商平台为了抓违规，通过 AI 大大提高了识别的准确率。现在呀，它在直播的过程中 ，AI 在每秒钟都在不停地去扫描，再把这个文字输入大模型让它去理解，而且这个转换过程几乎是同时的，没有食言的。所以说 AI 这边主播刚说完，这边 AI 几毫秒处理过程就完成了。如果主播说一些提示暗示啊，以前我们靠抓关键词抓不出来的，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大模型它马上它一秒之内就能反映出来你是在打擦边球，直接触发监管的红线去报给这些人工，让他们去再做一进一步审核。
3: 王超介绍说呀，平台过去之所以没有管住这类虚假宣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后台脱节，两套甚至多套审核机制互相不兼容，导致衔接不畅。随着技术的升级，从产品的原产地到配料表，再到主播直播的全过程，质量问题的监管将会统一起来，进一步的挤压伪劣产品的生存空间。当然，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啊，识别伪劣产品，预防永远比事后维权更有效果。
1: 另外呢，对于这个 NFC 是不是真的具有那么好，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的一番话耐人寻味。
4: NFC 它只是说我们把一个水果榨汁去掉渣，把这个果汁弄出来进行一下，它也是要加热杀菌的，然后呢然后包装给你卖出来，你好像觉得是把水果中的精华都弄出来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水果中大量的营养成分，我们对健康有好处的成分，它其实是纤维和矿物质，而在榨汁的过程中，这些成分进不了果汁中的，都在渣里边被扔掉了。而我们觉得吃水果有

0: 公众情绪的双重痛点。其一呢，是公共场合的这个安全焦虑。独自在外吃饭本来是最放松的日常，可是陌生人的邀约经服务员传到桌前，我被注视着的不安便会瞬间放大。
1: 第二就是社交边界的困惑。

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社情民意的平台。

0: 坐椅子上等于暴晒，所以采访时园里的游人多是自带椅凳或者野餐垫在树荫处，所有椅子都是空闲的。
1: 椅子都旧了他也不给换，椅子都是最早那种椅子，
2: 就有树你是弄在树底下多好，他不，他所有的椅子全都是在太阳晒的地方，树底下不给你搁，没有椅子，而且别人你想挪那也挪不走，他底下弄得很结实，所以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考虑的。
0: 另外由于园区绿化

0: 上月底啊，道路两端封挡，并且贴出了计划施工的公告。那么这条路计划什么时候动工呢？施工完成之后，机动车是否也能够通行呢？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1: 大兴区观音寺街道福苑小区西区与中区之间的南北路长约250米，向北向南都是已经贯通的广袤大街，只有中间这一段没有正式开放通行。道路近年来被作为菜市场使用，行人和非机动车也可以从此处穿行。六月底，道路被两端封挡，并贴出了改造工程即将施工的公示。来往经过的市民说，
2: 原来是能走，现在走不了了，
3: 能直接穿过去，骑个电动车自行车啥的也能过去，不能走汽车，
4: 只有

0: 向北送孩子去幼儿园，现在道路封闭则需要绕行。
1: 对我们居民是挺重要的一条路，我们出行如果要是往南去或者是回到中区这个小区，我们带着孩子是挺方便的。

0: 大家都需要向西绕行金辅路。
1: 可影响了，就是我们直接穿过去就是公交站，现在还得不知道从哪儿绕了，特别远。
2: 转个大圈，从这边走多近呢？将近一半路了。
3: 上那个超市，这不是得绕去了吗？
4: 咱没有南门是吗？
3: 没有，把这儿封了，我们就得走一站多地。
0: 有居民表示，道路封闭施工虽然短期内。

0: 此前封闭路段为昂阳市场，其所占区域是广袤大街的代征道路用地。此前该区域内存在乱停车、外来人员随意进出等情况，安全隐患较大，还有个别居民往该区域扔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经过研判，从消除安全隐患、保护环境、减少噪音等方面出发，日前观音寺街道牵头启动市场拆除工作，对广袤大街红线范围内进行封闭处理，待进场施工时进行移交。那么封闭路段什么时候能开始施工？完工后机动车又能否通行呢？大兴区城管委表示，围岛内计划施工内容为城市次干路大兴区广袤大街福海路到科院路工程，目前正在办理有关手续，计划于2027年初开工建设，当年完工通车。本工程完工后将打通南北断头路，不仅行人非机动车可以通行，车辆也可以实现正常通行。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选择北京。

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晨早点出来开始投入到上班的这个早高峰当中来啊，对吧？嗯，
1: 对，我今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大概看了一下颁奖，
0: 看颁奖、哦、
1: 然后知道了一下结果。
0: 我颁奖是在这儿看的真的
1: 啊，
0: 你刷牙洗脸的时候我已经到了。
1: 哎，不，我刷牙洗脸是给裁判颁奖，你怎么会到那么早，五点多钟？
0: 我不是五点多钟还在踢加时赛呢。
1: 那我刷牙洗脸的时候，
0: 你看
1: 果然早八
0: 家离得近就是好啊，
1: 早八就是有点懵。但我记得我看到给裁判颁奖那一幕啊，我正在刷牙洗脸，所以我那会儿知道了昨天晚上的这个赛果，最终世界杯的冠军
0: 西班牙队。
1: 对
0: 啊，这个90分钟的比赛打成了0-0。我早上起来5点多起床、一看正好90分钟踢完0-0，我小小的庆幸了一下。
1: 可以看加时？
0: 不是可以看加时，就是我没有熬夜看。你琢磨吧，
1: 没有错过，
0: 是吧？你这熬夜3点钟起来看球，看一场0-0，
1: 嗯，
0: 可能对于这第二天要上班的人来讲，这玩意儿确实是一种心灵上的打击，
1: 尤其是大周一的
0: 啊，尤其跟3-4名比赛，英卡、
1: 对，
0: 踢一个4-6，这
1: 踢得那么过瘾，
0: 那熬着也过瘾啊，是吧？他不至于睡着。今天0-0，然后加时赛呢，西班牙队是费兰托雷斯进了一个球。

0: 比如考试考砸了，被批评之后整个人都泄气了，哎，就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
1: 有点蔫儿。
0: 你别这种形容，这种比喻非常形象，就是你不知道，啊，这个茄子霜打了就蔫儿这种自然。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7: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阿佳。
2: 7:47，我是郭伟。
1: 哎，今天早上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路畅通到达单位。当我们的主持人 Mr. 小强呢，正在广东玉石集散地为。

看到这个视频，真的是沾大家的光，一块开了眼了。要不然平时他们那些这个手工的作坊啊，匠人的作坊，真的是不会给人拍的，非常的原生态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这个素媛直播间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在北京的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来进到我们这个和田玉的素媛直播间。您之前是接触过和田玉的，手上线带着没带着，了解过没了解过的，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看一看链接。这是一个不怕比价就怕你不比价，不怕比货就怕你不比货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就是很多的价格真的是很哇塞。

0: 口气儿，要不然憋得
1: 得有点疮，对吧？
0: 你得让新风吹进来啊，是不是？
1: 哎呀，这个相比较于生活而言啊，反而是工作给我确定感更强，让我觉得更加自如。也感谢工作，让我有把自己爱好变得有价值的机会。就是工作跟生活相比，工作更舒服。
0: 哎，他更喜欢工作
1: 啊，
0: 他可能自己比较熟悉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这个舒适区，说白了就是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
1: 里，家里可能没窗。
0: 家里，嗨，四个堂呢。四个堂呢，一石头屋子，
1: 只有门，
0: 偷窗户。哎，有门吗？啊，可能也有门，
1: 就是没窗。
0: 对，
1: 工作有窗。
0: 那你要这么说，说实在的，这个我们是同行，我们也是内容窗子类的工作，咱们整天也窗子内容吗？
1: 都得找点窗子，这还得要经常开点新窗。
0: 这样有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说啊。不会一会儿装修的约好来吧？
1: 没有。
0: 说今天送点什么铝合金的门窗什么的，不是啊，他写错了
1: 。啊，小迪连续三周加班单休，周一上班的我啊，就好像手机没电了，进入低电模式，蔫头耷脑的，喘不过气儿，就想躺平，没有一点精气神儿。
0: 星期一就这样，
1: 星期一
0: 我不知道到周几能调好。
1: 啊，
0: 可能周五下午就差不多了。
1: 但是他三周加班单休，你想他到现在工作连续已经快第四周开始，
0: 身体有点负荷过大了，
1: 可能得需要稍微的这个断个电，让自己休息休息。
0: 他说的所谓的这个躺平是字面意义上的，你别说有个床了，有个沙发，他也跟那躺半天。
1: 对，但确实
0: 在不在窗子边上不重要，现在
1: 透个气就行。
0: 窗子今儿我说一上午，我跟你说。
1: 有点创作窗子。
0: 嗯，那咱这个，你说咱这种节目不是随手抓一个、抓一个这个笑料
1: 啊，
0: 抓一个梗，
1: 对，
0: 就开始窗子吗？
1: 这也属于我们的窗子，
0: 开始创作。好吧。
1: 一个小汉堡说，精神状态肯定是有些困倦，毕竟啊晚上熬夜看世界杯来着，但是今天早上食堂有鸡蛋灌饼，目前是大馋小的状态，正在飞速往单位食堂开车当中。
0: 什么的状态？
1: 大馋小子
0: 啊，
1: 就现在馋着呢，对吧？只要有好吃的，那就有电量。
0: 您这说的没问题，但是没有形容。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是什么？
1: 嗯，
0: 什么就像是早上食堂的鸡蛋灌饼一样吗？难道说是
1: 饿扁了？对吧，属于那种好几天没吃饭了。
0: 我怎么叫形容啊，小黑兔这个同样是早餐，形容的不错。我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是放了半天的油条，支棱不起来了。你琢磨是不是？
1: 对，
0: 刚炸出来那油条，那大长筷子从那油锅里往上一拎，还滴滴答答冒着油，阳光一反射，还有点亮晶晶的样子，对不对？那味儿也香气扑鼻，你放半天再试试，
1: 酥脆酥脆的，
0: 放半天就塌了
1: 啊，
0: 就软了，
1: 你泡在那
0: 就泄了，
1: 就跟你泡在牛奶里头。泡到豆浆里的那个油条一样，
0: 你不用泡，你放半天试试。
1: 对，
0: 所以他这状态就像是放了半天的油条，支棱不起来了。
1: 但像刚才那个大馋小子，到了食堂以后来点鸡蛋灌饼，马上就能支棱起来。炸雷啊说，早八人的精神状态，我就像是那个公鸡，我想尖叫。
0: 哦，
1: 没说为什么。哪个公鸡？早起的公鸡，打鸣的公鸡。是怎么着？为什么要尖叫？给自己这个找找精神状态，
0: 鼓励加油
1: 啊，
0: 打气。
1: 就好像每就有时候咱们也能见到有些
0: 专卖店门口、
1: 对，有些工作岗位吧，
0: 哎，
1: 早上起来可能得跳跳舞，喊喊口号，然后呢这个讲一讲工作守则，彼此之间呢互相鼓励。
0: 对
1: 啊，
0: 我能见着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个写字楼啊，或者是底商啊，能见着这种，哎，这个相互鼓励，尤其周一。